0: 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

0: 竹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
1: 活动绝对真实，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提篮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那些早我们一步先走的兄弟，我刘大某对不起他们。
1: 大当家，你就别说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对咱们兄弟们已经够好了。

0: 你说你叫慧能，是从哪个尼姑庵里出家的？
1: 桃花庵。
0: 你是怎么离开桃花庵的？
2: 桃花庵着大火了，我就跑出来了。老师太被火烧死了，我没地方去，就只能找别的庵堂。
0: 这我们都听说了，离这30里外的桃花庵是失火了，确实烧死了一个老师太。你能活着就好啊，你安心在这里住下去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怎么了？不对吗？你刚才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吗？
2: 这我倒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火光冲天，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可怜的孩子啊，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吧。
2: 对了，我的包裹呢？以后别动我的东西啊。

你再给我弄一碗粥去。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粮食太多了，还是嫌这粥不好喝呀？是不是救了你，还要把你当太爷一样伺候啊？你成天当土匪，吃鱼吃肉的，现在吃不习惯这些了，是不是？有本事你到山上再当土匪去啊！你去偷，去抢，去绑票啊！你给我吃了，把这些都吃了。我不允许你浪费一地粮食，你给我吃了，你吃不吃？你吃了它，吃了呀！
1: 陆队长，进来了。
2: 哎，同志，你们队长呢？
3: 麦德宝，
0: 你给我喝了，喝了它。刘二木，我打死你！
4: 走，
0: 打死你！
4: 住手！放开！放！
5: 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
0: 我就是砸死他，我也不后悔。姓刘的，你少在我面前装少爷！我

0: 你是吧？
1: 你笑够了吗？哎，二木，你干嘛这么做啊？
2: 我就愿意这么做。哎，我这么做你管着吗？
1: 早知道你是个熊包蛋呢，我当初我就不救你了。
2: 我就是怂蛋子了。哎，我是怂蛋子怎么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你救我呀你会后悔的。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让你把肠子都悔青了。哎呀哎呀，你

你现在满意了吗？啊！哦，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呀？你喜欢那个女队长。<笑>算你小子聪明。

0: 一梅同志，我听武团长说你被关禁闭两天呢，因为刘二木这臭小子值吗？
1: 行了，别再跟我提姓刘的了，我现在看见姓刘的我就恨。再说了，你让你爹娘死在他们手里试试。
0: 我是孤儿，没爹娘啊，没法试啊。
1: 实在同志，我现在需要安静，请你走开。
0: 我不走，我软磨硬泡的求武团长，他才答应我见你半个小时。我不走，要走咱们俩一块走。
1: 行，那你就待着吧，看你能待多久。
0: 一梅同志，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不听啊，这可是关于你的。哎呀，训练去喽。
1: 什么事
0: 儿？医疗队要重新在教堂驻扎，那附近有曹山豹、刘大卯的人马，为了剿匪便利啊，团部决定在教堂建立一个医疗站，我们又可以合作了。
1: 臭美，谁和你合作呀？
0: 哎，
2: 慧能啊，要不你和我儿子成婚好吗？他打光棍多年，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也一样不容易，你从桃花庵里出来这就是天意，以后别当尼姑了。我儿子呢啥都好，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我夸我自个儿子，他为人实诚，心眼又好。这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天，你也看见了，要是

0: 愿意呢，你就留下来吧。
1: 我是出家人，不能嫁人。
0: 要不，我帮你找一个尼姑庵，让那里的师太替你还俗。
1: 以后再说吧。
0: 回来就回来了嘛，傻笑个啥呀？你把娘忘了？这是从镇子上买来的点心，你吃吧。

哑巴，你要干什么呀？哑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好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的。可是，我真的不能嫁给你，你能听明白吗？

0: 身坐，我就来打扰你了。
1: 哪里，欢迎欢迎，大军在教堂住下来，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
2: 石仔哥，你来啦。
3: 小吴呢？来，站好了，我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胖了，马神父，你这教堂油水挺足啊。啊，
2: 石仔哥，我的礼物呢？
3: 对不起，我太忙了，给忘了。生气了？来，我能把你忘了吗？这是什么？
2: 哨子。
3: 好玩吗？不会玩吧，小笨蛋。来，我教你。
4: 下班，对了对了对了。
2: 哎，小心点，
4: 拿走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
3: 好，听话吗？最近啊，
2: 听话。
0: 小心点啊，
5: 慢点。
3: 想不到吧，咱们又回来了啊。
6: 实在我总觉得这个教堂有点神秘。
3: 这是有什么神秘的呀？
6: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不是直觉。
3: 哎，

0: 听说女人的直觉特别灵，是吗？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曹山豹包围教堂的时候吗？马神父突然给咱们开了一条密道。
0: 马神父虽然是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
1: 可是，像马神父这么好的人，还会有这么大的秘密？也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还会藏着多少秘密。
0: 哎呀，一梅啊，你再好好找找，找着了啊，可别忘了告诉我。
1: 实在，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
0: 行啊，那你先凭直觉找着，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嗯，
1: 你干什么去了？我出去了一下，出去也不打声招呼，把他急坏了。
0: 有什么好急的？我要是走，还不跟你们打招呼了？
1: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可他是个哑巴，他又不听，又不会讲话，你看你急成什么样子。

0: 看什么看？又打起来了。
1: 这几天大军在搜山，一座一座的搜，抓走了不少的土匪。有些土匪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我们花明寨的围袍子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剩一张皮了。这抓住了倒好，大军给吃的，他又把自己的胃给撑破了。
2: 这个世道真的变了，什么叫做共产党的天下，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谷主席以前说国军要打回来，那真是做梦。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只想隐姓埋名，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一直待下去，直到老死。

0: 慧能，你想什么呢？
1: 韦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

情况。听，虫子在叫，再听，嘟嘟的声音。

0: 干嘛用的？
1: 石仔哥，怎么会是你呀？
0: 当然是我了。
1: 这么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0: 我什么时候鬼鬼祟祟了啊？我是想来看你，这一进门你拿棒子招呼我。
1: 刚才我在窗户那看到一个黑影，是你吧？坏蛋！
0: 我怎么成坏蛋了？哎，天太晚了，赶紧睡觉吧。
1: 我不，我还不想睡呢，我想让你再多陪我玩会儿。
0: 哎呀，我太晚了。
1: 再陪我玩会儿嘛。
0: 睡，肚子太累了。

0: 慧能啊，你总有个俗家名字吧？我忘了，只记得这个名字了。那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名儿呀？就叫慧能吧。也行，过些时候我替你和哑巴张罗着把婚事办了。不用了，韦妈妈，你们省着点钱吧。哑巴辛辛苦苦赚点钱不容易，别太浪费了。哑巴结次婚不容易，总要风光些，要不然对不起你。
1: 我一个出家人，不喜欢那么大的场面，让人看了笑话。哑巴，要不要我替你和慧能办喜酒啊？他让你穿一身漂亮的衣服呢。哑巴，不用了，我这个人不喜欢抛头露面。韦妈妈，如果你们非要办这个酒席的话，那这婚我就不结了。要不然这样，我们就叫上我们韦姓的族长和几个亲戚，这总可以了吧？ 你也得给我个面子，让我在乡亲们面前能抬起。

0: 头。
1: 那就简单一点吧。
0: 别傻笑了，活了三十多年就傻笑了三十多年，这下娘心里这块石头可就落了地了。

0: 哑巴，买口切客人去。
1: 妈妈，外面来了多少人呀？
0: 来的不多，就几个亲戚和族长，还有一些凑热闹的。
1: 那这外面怎么这么乱呀？
2: 来，把桌子放好了啊！桌子啊，来，帮忙，来，把桌子放好了。
1: 姐，
0: 你先别生气，来的不多，就比原先多了几个，你将就着吧。你这婚要不结了，哑巴还不急得去跳河呀？
3: 你好啊，
4: 哑巴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
5: 是啊，赶明年就给你生个大胖孙子了。
2: 是啊，
4: 回家去大伙儿吃红蛋啊。
2: 来，
4: 吃瓜子了。
6: 谢谢。哎，哑巴，大伙儿都来了，你把新娘子给请出来呀。
4: 是啊。
7: 新娘子住了呀，
8: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9: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9: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9: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9: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9: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9: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9: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9: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9: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9: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9: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慧能，你怎么了？
1: 外面什么人啊？在那瞎嚷嚷什么呢？是不是把哑巴当孙子了？他把哑巴当孙子，就把我当孙媳妇儿，也不怕折寿。
0: 慧能啊，你给个面子吧，他是族长，我们维姓在这里边是大族。
1: 族长算什么呀？别说族长，省主席、谷主席我都见过。嗯，
0: 谷主席，谷主席是哪个寨子的？不要说谷主席，我们穷人连个乡主席也没见过呀。
2: 喂，哑巴，你怎么请不动新娘子？要不我们来请啊？
0: 来了来了，新娘子在整理衣服呢。我们走吧，走吧，慧能，咱不和她计较，走，走啊。
3: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4: 保重。
5: 哟，
6: 你现在就不讲，
7: 哎，出来了，
8: 哎，新娘子，新娘子好水灵啊！
9: 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来来来来，新娘子，坐坐坐坐坐坐坐。
10: 哑巴，
11: 哑巴可真是真有德啊！
12: 太
11: 有福
12: 了。
9: 啊，坐坐坐坐坐坐。哎，新娘子，您是哪个村寨的？
13: 月亮寨。
9: 哦，叫什么名字啊？
13: 徐慧能。
9: 嗯，以后你就是咱们这个寨子人了。今天呢，你得敬大伙一杯。
13: 好啊，那我就先敬敬族长。我先干为敬。
9: 新娘子够意思，大伙儿都吃菜吃菜啊！
14: 来来来来来，
9: 这个慧能啊，你今天得敬叔伯兄弟们，到时候你给咱们生一窝小村民出来呀！
0: 谢谢族长，族长今天能上我们家来，我们已经觉得脸上有光了。
15: 哎哎哎！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 现在呢，都有个三分地都不错了。
1: 还有，上天围剿那个提篮洞，听说还跑出来一个女土匪，那个身上啊，枪法奇准，还有什么避弹弓，说那子弹在他的身上都不沾边啊。不过我看这土匪的日子是到头了，人家像割草一样给他割过去，用火把他的根儿给烧了，你说他明年还能长起来吗？来，新娘子，我敬你一杯，祝你明年早得贵子啊。
2: 是啊，
3: 好啊。
1: 哇，好啊！啊，新娘子给面子，啊，大家都吃菜吃菜，
4: 吃菜，来，
5: 我也来，敬弟妹一杯。
6: 弟妹，给个面子，把这杯酒给喝了吧。
7: 好。我今天看在哑巴的面子上，我把这杯酒喝了。
8: 好啊！
7: 如果今天是因为哑巴，别说是一个族长，就算是省长来了，我徐慧能不想喝也不喝。
1: 好，爽快！来，新娘子，我也来敬新娘子一杯。
9: 慧能不能喝了？慧能不多了，你再别惯他了。好了，让哑巴带他。
1: 那不行，那别人敬的酒都喝了，我敬的酒不喝。喝，来。
7: 哎，再来一杯。
1: 来。
7: 这位大哥，你的手是不是放错地方了？你惹我不高兴了。你说是你自己把手指头剁了，还是我把你的手剁了？
1: 你先喝，新娘子喝多了啊，还说没醉呢，醉话连篇的。谁敢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你，还有你，
10: 不，
1: 你们谁能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
11: 斩他们一只猪爪都不容易，还敢斩我的人爪
1: 子？哎，哑巴，好，来喝，来。哎，既然哑巴能喝，那就喝了这他们哑巴来吧啊！喝完了我唱山歌来吧，哑巴喝吧啊！来，
12: 等哑巴呀，一会儿上了床啊，就能唱山歌了。
1: 对，哑巴。
9: 组长，你看，不要这样闹了吧。
11: 没关系。他们几个人都是从小和喂哑巴一起长大的，今天是喂哑巴大喜的日子。再说啊，新娘子多喝点酒，以后也好融入咱们寨子吧。
1: 多喝点，多喝点。
7: 你没喝够是吗？
1: 没，我还想喝。
9: 我这喝够是吧？去你的！
12: 干嘛去？他妈的臭娘们，敢打小伙子！
9: 哑巴酒谁喝？
13: 我喝。
9: 慧能啊，你怎么能惹这样的祸呢？
10: 成何体统？
9: 组长，求求你了！看在我们家世代忠厚的份上，你饶过慧能吧。
14: 我告诉你们，以后谁要再敢欺负哑巴家，我就割了他的喉咙，放了他的血，炖菜吃。
9: 组长啊，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为字来，求求你行行好，别把这事情搞大。我们哑巴娶一回媳妇可不容易啊，过了这一回可就没有下一回。

0: 为了，求你了。
1: 这么野的女人，你敢娶进来当老婆？
0: 她不过是个尼姑嘛。
1: 尼姑，幸亏是尼姑，要不是尼姑，就把桃花子给杀了。
2: 哑巴，哑巴，快跪下，快跪下，快跪下，快来跪下。
1: 好，算了算了，起来吧，起来吧。看在都是姓韦的份上，就算我今天没来过，就算我不认识这个臭尼姑。没啥好看的了，回去吧。酒也喝了，新娘子也看了，滚回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完了，还有个鸟。
1: 别丢人了，滚蛋！
3: 王哥，
4: 族长，咱们化名他的威名，就这么在那个臭娘肉给灭了。
1: 你怨不得人家，怨你自己没本事。
4: 族长，
1: 我怕的不是你，你有种，我怕的日后他们韦氏的母子经不起折腾。
4: 你等着瞧。

哑巴，这碗酒喝完，我们就是夫妻了。你要记住，以后要像个男人。

0: 过的日子。
1: 吃完了，野果也吃了，就差吃树皮了。
2: 总得想办法弄点粮食，不然的话，这些人会跑光。张团长，
3: 司令，
2: 想办法，看看到哪个山寨去弄点粮食。
1: 好，
4: 好，好，
5: 各位，找不到我们的。
2: 张团长，叫俩弟兄把他埋了。
3: 快带走。
2: 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弄点粮食回来。
1: 司令，我们现在躲在天竺岩还没有被发现，如果下山抢粮，一旦被共军发现，他们就会追上来，到那时我们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2: 我也不能看着这帮弟兄们饿死了。
3: 要不先杀匹马让兄弟们充充饥吧。
1: 什么？杀马？马怎么能杀呢？
2: 怎么就不能杀呀？啊，没吃的就得杀马。
6: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下山？什么时候回家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这烦我。明天就下山，明天下山抢粮的时候你跟我们一块走，让参谋长送你到县城，然后送你上火车，一直把你送到家为止。特派员，你这风尘仆仆的到我这来干嘛？你不是在刘大某那吗？
7: 曹司令，你猜错了，刘大某正忙着找郑幺妹呢。
2: 你来的正好，明天让别动队的跟我们下山抢粮。
7: 什么？你们要抢粮？
3: 特派员，你也看到了，都饿成什么样了，再不抢粮的话，兄弟们都快饿死了。有句古语说得好嘛，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你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别碰我！
0: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去拿床被子睡觉。

0: 兄弟呢？我你呢？
1: 你兄弟在这儿呢。
2: 愣着干什么呀？搭把手吧。
3: 哪里想家？
4: 司令，我先带两人过去看看。
5: 曹司令，我看司令不宜久留。
3: 告弟兄们，抢完了以后马上撤。另外派两个人把三姨太送到县城，要安全送到朝代。
1: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3: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把三姨太安全送到朝宅，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
6: 是
7: 是。
3: 三姨太啊，你也别闲着小日子不好过，你也看到了，这些年啊，我一个人在外边奔波也不容易，这些年我对不住你，回去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我母亲，如果老太太发什么脾气你就顺着她啊。
1: 好，
3: 我过两天就回。
1: 那你也要保重啊。
3: 好了好了，别哭了，当着我士兵的面不许掉眼泪，听到没有？
1: 好，
3: 去吧。
5: 路上一定要小心。
8: 三姨太您好，走。司令，死了两个罗斯寨的兄弟，杀人者是三个光棍弟兄。
3: 韩会计，哎，
9: 放人！
8: 不是，让我去。
10: 黄静，
11: 到，
10: 跟着我守东口。阿姆桑，
12: 有，
10: 带着三百四万守西口。
12: 是，
10: 千万给我扎紧了，一个别放了。
12: 是，
10: 行动，
12: 三百四万，跟我走。
10: 走
12: 走，后面跟上。
3: 黄毛，是咱们的弟兄吗？
13: 是，是我罗斯寨的弟兄。
3: 他们用什么杀的？
14: 柴刀砍。
3: 王毛，这三个人交你处理了。
13: 站起来！
3: 张团长，
15: 是，
3: 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天柱岩。
15: 是，所有人回天柱岩了，走，
12: 走了，
15: 撤。
8: 张开，张开。

0: 肖副官，分头突围。
1: 杨队长，你
2: 到了，大爷，
1: 你跟我走。

0: 是你，
1: 还不赶快躲起来？
0: 你是想让我藏在床底下？
1: 既然你这么聪明，还不赶快爬？
0: 你就是想看我爬是吧？
1: 爬不爬随你。
0: 行吧，低头三尺能换命，我爬。
1: 妈，哑巴，你们别怕。

0: 不对啊，刚刚明明看到往这儿跑的。
1: 瞧瞧老乡们，看老乡有没有看见。
2: 大军来了，吃早饭了吗？
1: 大人，有没有看见一个扎黄皮带的女人经过？
2: 没有啊，大清早的噼啪乱响枪，吓都把人吓死了。

0: 看见什么大头鬼了，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集合队伍，清点人数。是，来集合。
1: 快快快快快快点！保住！一、二、三、四、五、
2: 六、
3: 七、
2: 八、九、
4: 十、
3: 十一、
2: 十二、十三、
5: 十四、
6: 十五、
7: 十六。
8: 报告！
9: 报告司令，咱们现在没有一粒米了。
10: 杀匹马，让弟兄们吃肉。
11: 是，
12: 上马！
13: 你们俩拿匹马杀了，别告诉我们杀马的力气都没有啊！快去！
14: 是。
15: 桑代皮有病的啊！
16: 好。

0: 您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是看在刘大某的面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他们两个是谁？
1: 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婆婆。
0: 你嫁人嫁得还够勤快的，您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1: 因为他们是好人呀。
0: 天下好人多的是，难道你嫁人的要求就这么低吗？
1: 刘大某呢？他现在在干什么？
0: 他找到了几个兄弟，溜回到提篮洞去了。刚才曹山豹的人马遭到共军的伏击，伤亡惨重，现在形势不是很好。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去？
0: 我要回去，我的别动队已经

0: 突围出去了，草山豹的人马也已经突围出去了，哪怕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是保密局的特派员，我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战死疆场。
1: 共军现在三天两头上山剿匪，山上那么危险，谷主席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让你甘心为他卖命？
0: 这跟好处没什么关系，这是信仰问题，我和你是不同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土匪不配有信仰？
0: 我不想和你说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我送出寨子，算是我欠你一条人命。
1: 行，我答应你，不过还是那句话，是我给刘大某面子。
0: 我猜是因为我跟刘大某好，你吃醋了。
1: 哎呀，特派员呀，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吃哪门子醋啊，他刘大某是什么人呀，一个大老粗，斗字不识一个，能比我刘二木好吗？
0: 刘大某，
2: 方队团的注意，李将军，你给我去拉上。
3: 是，他饱受相克痛，现在跟乌龟似的，给我跟上，
2: 跟上，快！
3: 跟上，跟上。先让我们来为伤者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请让我们为伤者来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
4: 快点，
2: 玉梅，你看到了吧？啊，跟我们拉伤员的全都是土匪啊！你看看，真的是土匪！哎，你看看，这他，哎，真的是土匪！你看看呐，
5: 石大哥，你来了，
2: 来了，
5: 你怎么不看看我呢？
2: 行，别闹，没你事。阿木桑，把伤员交给医疗队。把这些俘虏快押回去，快点啊！
6: 快，
5: 快点！快，走！石大哥，你怎么明明像个砖头呀？
2: 我像砖头啊？啊！
3: 走！
2: 你们教堂的人比我像砖头像一万倍！
5: 马谁呀？快进来！
2: 阿木桑，掌柜，我不告诉你，走！
3: 跟我说码头，
2: 走！码头，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
0: 走！我不要。
1: 多吃点肉，不吃肉哪有力气啊，怎么上山呀、啊、怎么见你想见的人呢、啊、
0: 你以为这里是铁兰洞吗？
1: 我只知道现在不是国军的天下，

0: 车销旋风，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

0: 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

0: 儿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1: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

0: 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

0: 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妈，来，多吃点，来吧，多吃点。你们别害怕，你别看他耀武扬威的，腰里还别着枪，都是吓唬人的。
1: 我想问你一句话。
0: 说。
1: 你真的不想去找刘大卯吗？
0: 吃饭。
1: 我发现你变了，变得很小心，已经没有以前的斗志了。
0: 现在天黑了，咱们趁着天不亮，你赶快多吃点，我送你上山。吃饭，别客气。我今天送你上山，算你欠我一条人命。来，搭把手，给你带个新鲜货上山。哑巴，还愣着干嘛？过来帮忙。

0: 柯美人，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布家。
1: 你的意思是，让他来找你？
0: 来不来找我那是他的事儿。你是不是回天柱岩呀？
1: 当然了，我的别动队被冲散了，估计是跟着草山堡到了天柱岩。
0: 那你就快走吧。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记挂着刘大毛？他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是一家人。
1: 那好吧，我走了，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娘啊，你说不清楚就别说，让娘说。慧能啊，我知道你不简单，我也知道你的来路，可我们是庄户人家，不想折腾，只图个现世安稳。我们哑巴娶个媳妇也不容易呀、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以后好好过个安生日子，咱谁也不得罪，上山摘茶，下田种地，生个孩子抱个娃，我就心满意足了。娘，快起来。
1: 哑巴，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跪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快站起来。

入吧。哑巴，我这些天想去一个亲戚家。如果有一天早上你发现我不在，你放心，我还会回来的。

0: 谁呀、啊？来了！
1: 你把我吓了一跳，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0: 我睡不着觉，就起来玩玩。神父，你看我这面具好看吗？
1: 非常漂亮，但是现在你该睡觉了。女孩子早睡早起才会漂亮，不然我会生气的。
0: 神父，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你别生气啊。
1: 那好吧，我不生气，不过现在你该乖乖的睡觉了。晚安。
0: 晚安。

0: 推对我好吗？
1: 不好，我得看伤员，我有事。
0: 哎，等等我，你去哪呢？哎，别走。
2: 小吴娜，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2: 什么呀？
0: 你猜猜。
2: 我没空猜。
0: 知道吗？这是什么？
2: 不知道。
0: 钢笔。
2: 哎呀，小吴娜，你要贿赂本队长啊？
0: 贿赂你？就你那点破官，贿赂你干嘛呀？我是想让你学识字，拿着。
2: 拿着倒是行，我不会写字儿。
0: 不会写，我教你呀。识字了以后呢，你可以升官当营长。
2: 当营长就得学会写字。
0: 那当然了。会写字不一定能当营长，但是一定能升官，知道不？
2: 真的？
0: 真的。
2: 一梅呢？
0: 我不知道去哪了，你找他干嘛呀？
2: 我找他有事儿呗。
0: 走走走，我教你识字去啊！
2: 我不会。
0: 不会我教你。哎呀，没关系。
2: 我从来就没识过字。
0: 没关系，走吧。
3: 特别员，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上山找你，曹司令不答应，说山下危险。
4: 是，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其他兄弟呢？
3: 别的队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4: 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你们也要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3: 是，
4: 走，带我去见曹司令。
2: 这怎么弄啊？这
5: 歪了。
2: 哎呀，这等你这告诉我怎么整。
5: 哎，下面。啊。这个念什么？念十。
2: 这个念十啊？
5: 对。啊，再写一个。
2: 这写字太累了。
5: 这个念载。
2: 这也念载啊？
5: 对，合在一起呢就是十载。记住了吧？
2: 太有意思了，这
5: 以后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哦，
2: 哎，木娜，你啥时候学的写字啊？啊，
5: 我从小就学写字，哪像你啊，这么大个女。
2: 哎，一梅，一梅，我帮你拿来。
6: 不用了，你们不是正忙着吗？谢谢。
2: 哎哎，我不忙，我帮你拿。一梅，我有空。
7: 匪首郑幺妹儿幽香串阵，威慑群众。郑幺妹儿体貌特征：身材秀长，面目清俊，肤色白皙，貌似良家妇女。
8: 热包子，热包子，
9: 热包子，
10: 给我来两个。
11: 好嘞，慢走。
10: 布置好了。
0: 你要干嘛？二少奶奶。
2: 哎，豆花，继续前进。
12: 是。带着鸭蛋
2: 逛街呢？
0: 是啊，我带鸭蛋出来转转。啊，
2: 那人谁啊？
0: 哦，那是我亲戚，她是我姑妈，她住在十八里湾，今天特地来看看我，顺便在这儿买点东西带回去。哦，
2: 阿姆桑，过来。还闹呢，豆花。哎，我跟你说，这几天阿姆桑在队里从来都没笑过。你们俩干嘛呀？这样吧，我找个时间请你们吃饭，啊？
12: 哎，
2: 你们得请我吃饭，我顺便看看鸭蛋。
12: 好。

0: 我到时候再陪你喝两盅。
1: 行啊。
2: 是在队长，你要吃饭尽管来，豆花很高兴。豆花家自己可以做主，用不着有些人冷冰冰的来招待你。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有完没完？
2: 怎么我一说话你就嚷嚷啊？理都在你这儿了，行了吧？
0: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哎，你们家亲戚呢？
3: 她是我妈妈。
4: 幺妹，这
2: 个……阿木桑，我不怪你了，你跟我回家去。但是今天你就别去追了。二少奶奶她是我的恩人，如果你非要去的话，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4: 等会儿，你知道吗？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你的丈夫。
2: 阿木桑，我怀孕了。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就要当爹了，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吗？
4: 我真的要当爹了。
2: 咱们以后带带鸭蛋和自己的孩子，就过安生的日子。但是你今天就别去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4: 啊！你让开。

0: 他怎么跑得像只疯似的？啊！我们以前打猎的时候，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呢。这人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1: 他就是没想明白，他唯一的出路不是逃跑，是投案。我告诉你，我今儿这一追啊，等会儿是不会原谅我的。
0: 怎么了，兄弟？后悔了？
1: 不后悔。
2: 我跟他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他丈夫。这话我也听。
1: 以后啊，我跟豆花去说去。啊，你不知道，他很固执，也很简单。他这脑子里边只有他二少奶奶。我跟你说，
0: 你听说过竹筒能吹火？听说过木头能吹火吗？
3: 那就在木头上钻孔。
1: 嘿，走，回去。钻。告诉你，我当爹了。
0: 是吗？<笑>

哑巴回来了，你看，好看吧？哑巴变聪明了，都知道妈的心事了。哑巴，你该不是那个事情也没做过吧？我的呆儿子啊，这事情全要靠你啊！人家是个女的，怕羞的，你管她同意不同意，三下五除二，明白吗？就像你进山砍柴一样，刀子下去了，柴火就倒了。

0: 拿着。慧能回来了，你还没有吃饭吧？我给你热去。
1: 不用了吗？
0: 你是不是累了？你的亲戚可好呀？你是去的哪一个寨子啊？
2: 哦，我去的是汇河县城，在路上碰见他们了，匆忙见一面就回来了。

0: 妈，你们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1: 没啥，我已经习惯了。我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指望了，指望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多替你们操点心，帮你们带带孩子什么。
2: 来了，我不是告诉你吗？让你别碰我。

0: 孩子，乖。叔叔给你买的米糕，愿意吃吗？
1: 来，谢谢。
0: 哎，好，乖，瞧着吧。哎，豆包，你看。
2: 我给你带回来好东西了，绿豆啊，
0: 但是绿豆啊，能捞绿豆汤喝，夏天还解暑，我最喜欢喝绿豆汤了啊。豆花，你孩子生我气啊？我跟你说过了，我先是一名军人，才是你的丈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3: 阿木桑，不是我想怪你，我是没有办法。二少奶奶她对我这么好，你现在一定要抓住她，我心里真的很为难，良心上过不去。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现在都看到了，土匪杀人放火，为非作歹。
4: 如果不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
0: 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吗？啊，你想一想啊。
3: 解放了，我也能体会到共产党

政府好，我也是支持剿匪的。可是二少奶奶她不一样啊，她可是个好人，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怎么就是抓住她不放呢？

心里憋着。

0: 生日出入咱们的商店？
1: 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人来啊。
2: 以后得注意，凡是有形迹可疑的生人出现，要向部队汇报。谢谢您了，大爷，我们走。
1: 哎，大军，你说这外面嫁进来的人算不算？
2: 嫁进来的？谁嫁进来了？
3: 有一个尼姑。
2: 你说什么？
3: 有一个尼姑啊，嫁给我们村上的维哑巴，嫁来没几天，但是够厉害的，像个男人婆。上次喝喜酒的时候，把刀把子和小胡子都给闹趴下了。听说他以前住在庵堂里，庵堂被火烧了。
2: 大爷，今天的事你不能向村子里的任何人透露，就当没有说起过，以免打草惊蛇。
3: 蛇？他是什么蛇呀？
2: 我觉得有点像大蛇。不多说了，你领我们去看看去。
3: 好。

0: 我觉得马九不离身，你不要惊动他和以前一样，你觉得啥也没发生过。好，我明白了，这个臭女人好日子终于到头了，跟我作对，没好下场。你图什么呢？哦，我在想，我们怎样配合大军，把这个女人抓住啊？哎，对呀，谢谢你了。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的，就是不能走漏消息。
1: 大哥。
2: 我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抢点东西，然后去做小生意，最后逃出湘潭，不然的话，共军一定不会答应的。不光
3: 共军不答应，我蓝玉也不答应。你怎么来了？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4: 但是，我们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曹司令希望我们的人马能合在一起。
3: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幺妹，为了我弟弟，我也要找到他。如果幺妹能加入，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你把她当成了你提篮洞的主心骨。
4: 可这主心骨的轴断了，你就六神无主，变成了一团软塌塌的面团，胡子拉碴，无精打采。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3: 谁说我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提篮洞就是剩下一个人，我也是大当家的。各位兄弟，大家都考虑一下。 现在我们力量薄弱，

0: 而和曹司令合二为一，我们必须要成为一支部队，跟共军打游击战，把共军闹得鸡犬不宁。
1: 什么共军国军呢？我们是土匪，土匪就是抢钱。我不管这个那个，我就跟大当家的，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刘司令，就等你一句话了。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8: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鼠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鲅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煎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

0: 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

0: 由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特派员，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伯家。
1: 我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怎么了？半夜三更起来烙烙饼，想改行啊？不想当土匪，改行卖烙饼了。
1: 路上吃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幺妹，我要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直到找到她为止。到时候再看我有没有兴趣跟曹山豹穿一条裤子，吃一个锅的饭。
0: 你们要去多久？
1: 不知道。
0: 郑瑶妹就这么重要吗？
1: 她是我弟媳，家人，你说重不重要？
0: 嘎子、扫把、关虎，你们一个个大男人，人模狗样的，难道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找郑妖妹吗？你们觉得可笑吗？
1: 你他娘的少在这管闲事儿！该吃的你吃了，该喝的你喝了，该睡的你也睡了。我提篮洞对你够意思，该干嘛干嘛去。
2: 大哥，我们现在找人是不太合适，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干几票大的，然后逃离乡前，到其他地方去享福啊。
1: 老二，你什么意思？我的话不听了是吧？啊，嘎子，把他给我绑了。

大家都不容易，是该想想后果了。

0: 我他妈还是不是大当家的了？啊！你别为难弟兄了，我知道郑妖妹在哪儿。
1: 什么？你知道郑妖妹在哪儿？是，我知道她在哪儿。
0: 她在哪儿啊？
1: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和曹山豹合二为一。
0: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找到了郑妖妹，我就跟曹山豹合二为一，怎么样？
1: 他在花明寨韦哑巴家里千真万确。
0: 他在哑巴家里干什么呀？
1: 他嫁给韦哑巴，他说韦哑巴人好。韦哑巴还有一个寡母，三间房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尼姑嫁人有点稀奇。
1: 怎么挖到你的痛心之处了？
0: 妖妹嫁人，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弟弟刚死没多久，妖妹不是那样的人。弟兄们，跟我走。
2: 走。好，
1: 慢着。现在共军在每个村子都放有眼线，你们这样下山是想让共军打成马蜂窝是吧？

0: 报告，你们两个给我进来。猜猜，我叫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1: 一定是有什么蛛丝马迹了吧？
0: 你说对了，就在你们飞虎队和曹山豹遭遇的花明寨，有一个叫韦哑巴的村民娶了一个尼姑当老婆。
1: 不会是郑瑶妹吧？
0: 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叫徐慧能的尼姑和郑瑶妹有很多相像之处，人长得很漂亮，从尼姑庵逃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尼姑很凶悍。
1: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带上你的飞虎队，马上出发。如果确认是郑瑶妹，立即抓捕，带回团部。
2: 是。
3: 你这个就是这方子。
4: 隐蔽。

0: 能。
1: 你怎么了？
2: 妈，赶快躲起来。
3: 好啊。
4: 站位，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双手抱头走出来，我们会有点俘虏，如果不想你开枪。
2: 我的东西呢？我的东西呢？
4: 马上双手，
2: 亚凡，你害死我了。
4: 不能抢，我们要冲进去了。
2: 不能这样拿刀冲出去，他们都带有枪，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呀。
5: 小妹，我是石仔，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2: 你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吗？他是我的娘家兄弟，跟我一起长大的。我们现在见面除了用刀就得用枪，你知道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们让开，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让开，
1: 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没错啊。
5: 等等，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现在插翅难飞。

我来了这些日子，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事儿，带来的都是麻烦。你找一个好女人，和你好好过日子，生一个孩子。我不是好女人，我是一个女土匪。我要走了，照顾好妈。

0: 我进来跟着他呢。小心
1: 刘伟，我一个人进来跟你谈谈，你要相信我，只要你不抵抗，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你。

0: 你的枪法现在一定很准吧？只可惜没有机会让你开枪了。
1: 你的枪法也比以前更准了吧？你的枪呢？
0: 我没有枪。没有枪就不是郑妖美。
1: 我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0: 我也没想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竟然会落在你的手里。
1: 你什么意思？
0: 实在，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1: 我只能这么做。我是军人。
0: 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不怪你，要怪就怪你我的命运吧。
1: 你先别怪命运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只要你将功赎罪，我相信你会有以后的。
0: 郑十载，你的口气够大的。
1: 不是我口气大，这是我们党的政策。妖妹，上路吧。

走了，快看，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

0: 走，不许停上，快走。
1: 怎么？
2: 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把丫蛋当成自己的孩子吧。
0: 娘们儿，娘们儿，娘们儿，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娘们儿，快，娘们儿，
3: 玉郎队。

0: 过，还那么凶的。这是他留下来的。唉，他也有委屈，我看他也挺难的。他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做一个像样的男人。
1: 唉，会说人话吗？
2: 哎，会，会。
1: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刀疤子脸。
1: 我问的是大名。
2: 大名我给忘了。
1: 知道韦哑巴家吗？
2: 哎，知道知道。
1: 带我去。
2: 哎，好。
3: 我可倒霉。

0: 我们是山上下来的。
1: 看你们这身行头就知道你们是山上下来的，可我们家除了四面墙壁一个哑巴，外加一个老太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啊。刀把子，你带路带走了眼，你不上旺财家也不上德贵家，你是想累坏各位爷呀？
2: 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呀。我白天差点被那解放军当官的给我毙了，现在叶永强知道我。
3: 行了行了，老太太，郑幺妹在哪儿啊？
1: 她走了，被大军抓走了。
3: 被共军带走了？
4: 什么时候被抓走的？
1: 今天早上。
4: 抓哪儿去了？
1: 我们也不知道。
3: 我说什么来着？如果我们早一点下山，如果早一点来，共军还会把幺妹抓走吗？
4: 我又不知道今天共军要来抓人的。
3: 可就是早上共军才把幺妹抓走的。
0: 你们俩该死的，给我跪下！
1: 哑巴，哑巴，起来，起来！你还记得你媳妇给你说的话吗？你媳妇说了，是个男人，不要一天到晚见人就下跪。你媳妇还说了，男儿膝下有黄金。
5: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人跪就跪下。
1: 今天晚上跪与不跪是一个样，你面前的这个人他已经疯了。
5: 废话，他闭了。
4: 你现在开枪，共军会把整个村子都包围的，就算你逃。

0: 逃出去了，在半路上也会被拦截。
1: 我要找到郑妖美，我一定要找到郑妖美。儿，
0: 嘎子，别留下活口。
2: 说吧。
3: 各位爷，各位爷，算我倒霉，算我半路碰到鬼。各位爷，看在我给你们带路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各位爷，你放心，以后我当爸的脸还给你带路，我一定给你们带路，放心吧。
4: 路，
3: 你饶命，
4: 不用你带了。你还是先上路。
5: 去你，走。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想什么呀？这个妖妹被共军给抓去了，会不会被砍头啊？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劫狱。
6: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着劫狱啊？
1: 你钻到我肚子里去看了？
0: 可你有没有想过，共军这个狱是不好劫的？
1: 不好劫也得劫。
0: 那你答应过我要和曹山豹会合的，你还能做到吗？
1: 那是有前提的，找到妖妹，我刘大某一定跟他曹山豹会合。嘎子，
2: 在，
1: 你带着扫把下山去打探打探，看看妖妹到底给关在哪儿了。
2: 好。哎，大哥，哪儿会合？
1: 我在提篮洞啊，一直等着你们。
2: 放心，两天之内肯定给你消息。走，扫把，
1: 快去快回。
0: 我要回天柱岩，刘大某，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找到郑妖妹后立即跟曹山豹会合。
1: 这个你放心啊，只要是找到妖妹了，我马上去会合。
0: 别动队，
2: 有，
0: 走。
1: 弟兄们，走。

0: 约瑟基之日，一见人受疾病之苦，便大动慈心，宽恕人的罪过。主，求你特别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增强他们的力量，助佑他们医治及照顾病人。慈悲的主，我们也把患病的兄弟姐妹带到你面前，求你赐给他们恩宠，克胜病苦，重获健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
1: 马神父，你这咒语灵不灵啊？啊，你要是真能把幺妹给我咒醒了，我买个大猪头，我好好谢谢你。
0: 石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不要你的猪头。
1: 不是我的猪头，我出去给你买一个大猪头去。
0: 我说的就是你买来的猪头，你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猪头呢？
1: 你们美国老说中国话就是费劲。
2: 行了，他现在需要休息，请大家出去吧。
1: 金梅，这个是你的吧？
3: 还能是谁的呀？罗队长昨天晚上一宿都没有睡好，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给这个女匪首换药。为了救她，我们用了最好的药。你知道现在药品可紧张了。
1: 金梅，谢谢你。
2: 看在你这么在意他的份上，我会尽全力的。
4: 走，咱们进去看看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女匪首

0: 团长，
1: 。
2: 团长，都是我一时疏忽，郑瑶妹在押解过程中撞山了。
1: 一梅，她的伤情怎么样？
3: 她撞山壁的时候被一名战士拉了一把，所以力量减轻了许多，不然必定是脑浆迸裂。
2: 她从小的脾气就是这样，特别的倔强，我也没什么办法。
1: 性子很烈，可惜走错了路。你们啊，这个郑瑶妹我就交给你了，等她伤情稳定后我们再把她转移走。
3: 是。
1: 现在，我们走。
4: 是。

0: 嘎子来了。
1: 等等，嘎子。
2: 汇合县城和监狱都查过了，没有收过女匪。
3: 然后我们又去了各个寨子，及时让老百姓都在残留着当家。
4: 直说直说，他人在哪儿？
2: 在教堂。
4: 人怎么样？
2: 听说是自杀撞了山壁，被共军带到教堂救治。
4: 自杀？
2: 听说的。
4: 娘的，我们跟这个杨庙倒是挺有缘分的呀。
5: 师代，阿木桑、王庆，你们三个都给我留下来，一直等到郑阳妹伤愈以后，直接押送汇合监狱听候处理。
6: 团长，不用这么多人都陪着吧？
7: 对呀，一个女土匪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5: 我有一种直觉，这个郑瑶妹不会这么顺利的进监狱的。
8: 我也这么想，弄不好刘大脑就要冒出来了。
5: 嗯，这也是找到刘大脑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脑的下落。
9: 是。
5: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10: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

0: 护酮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紧，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

0: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

0: 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

0: 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也是找到刘大某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某的下落。
6: 是。
5: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7: 团长，您也在乎郑瑶妹啊？
5: 郑瑶妹是个女匪首，但她又是个少数民族。对待少数民族，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8: 请团长放心，
9: 把这逃兵吊起来！
10: 特别特别，救命啊！特别，兄弟们没有饭吃，整天睡不好，睡不好，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特别，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司令，救命！
11: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逃兵的下场。你们都给我把眼睛睁着，睁大眼睛给我看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给你们升官发财，每个人再发给你们一个老婆。
12: 曹司令，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11: 没什么计划，就是想当土匪抢钱。
12: 你是不是想跑啊？
11: 嘿，你怎么知道我想跑啊？我只是想抢粮抢钱来装备自己的队伍。
12: 可我怎么就觉得你想跑呢？
11: 那是你觉得，特派员，我告诉你，本司令一向是反共到底。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9: 司令，有密电。
12: 特令你们摸清罗田大坝的结构，做好炸毁罗田大坝的准备工作。具体炸坝日期另行通知。
11: 狗屁命令，炸不炸大坝得看老子高兴不高兴。谷主席想让我炸大坝，那就得给我空投点物资。空口白话，老子才不尿他呢。
12: 你我都是谷主席委任的，他的命令必须执行。
11: 嘿嘿，他委令我司令，他随时可以撤回去，老子自己认命行不行啊？谷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12: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我蓝玉虽为一个女子，还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曹司令你也应该有男儿血性。
11: 男儿个屁！弟兄们，杀匹马吃肉，走
13: 走了，
14: 走走走。

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而且是躺在共军的医院里。他们为什么要救我这个女飞手？我想不明白。我对自己说：“郑幺妹啊，郑幺妹，你现在活着不容易，连死都难呀。”

0: 妹，我给你送黑鱼汤来了。你看啊，我这是专门让食堂的师傅给你做的黑鱼汤啊，多喝点，伤口愈合得快。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能看着你死吗？幼妹，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你为了鸭蛋儿，你也得好好活下去。

表妹，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我怕你一个人难受，拿过来，给你做个伴儿。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养过这个蚕宝宝，啊？你那时候，哎，你每天哭着闹着让我上山去采那些桑叶呀，喂给它吃。咱们俩把那个蚕宝宝喂的呀，又肥又亮。后来呀，你又说，你说，哎呀，就盼着呀，它们结出茧子。我整天呢，又给它们喂呀喂呀喂。哎，有一天，它真的结出茧子来了。你喜欢的呀，哎，睡觉你都要放在枕头边上。再后来，哎，慢慢慢慢的，茧子呀裂开了。你跟我说，它变成了蛾子，飞呀，满天都在飞呀，你乐的呀，每天蹦蹦跳跳的，哎，把你笑的当时都哭鼻子了，你还记着吗？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郑阳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二当家的忘性可真大，我是采仙山寨洛有云家的小姐洛一梅，不过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我现在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 一梅，冷静点。
0: 我告诉你，我不上你的当。反正我已经关过一次禁闭了，就为了打你那个刘二木，我就等着看你和刘二木二将子儿。
3: 你说什么？二木他还活着？
2: 妹，你说
3: 什么？告诉我，二木在哪儿？放开我！
2: 放开！什么？幺妹，
3: 你告诉我，二木是不是还活着？
2: 刘二木是活着。骆队长，是你跟刘二木久病难言，你知道吗？

0: 就是为了救你那个刘二木。十载他献了血，现在刘二木身上流的是十载的血。
1: 绝对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二木死了，我亲眼看见二木自杀的。
2: 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像刘二木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1: 你告诉我，二木他现在在哪儿？
2: 在监狱，他的伤已经全好了，你放心吧。

0: 同志们，郑幺妹在教堂疗伤，刘大卯得到消息后必定来救，这是我们抓捕刘大卯的绝佳时机。
1: 对，将计就计，他要是敢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0: 刘大卯这个人粗中有细啊，他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也不是好对付的。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教堂周围的地形示意图。大家看啊，我们可以先在教堂里埋伏一支部队，主要是占领有利的射击位置。我们在教堂外的树林同样也埋伏一支部队，等刘大卯进入教堂后，外面这支队伍冲出来截断他的后路，咱们里外夹击，刘大卯一定跑不了。
1: 这个主意好，万无一失。
2: 好主意啊，
3: 十载队长还是挺有谋略的。
4: 是，十载队长非常有谋略。
1: 一梅同志，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3: 阿姆桑，说什么呢？
4: 谁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啊？
2: 那不一定，有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0: 都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开作战会议呢，什么乱七八糟？黄庆，
2: 到，
0: 你带一个班守在教堂里。
5: 是。
0: 阿姆桑，
6: 有。
0: 你带两个班守在教堂的树林里。
6: 是。
3: 我呢？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你的任务尤其艰巨。
7: 骆队长，你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啊，什么条件？只要能抓住刘大卯，就算有100个条件我也答应。
0: 刘大卯一进入教堂，首先就是寻找郑幺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郑幺妹所在的急救室。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看守郑妖妹？
1: 对。
0: 没问题。
1: 郑妖妹的伤现在还没有好，需要你守在边上。可一梅，你跟郑妖妹这么死掐下去，哎呀，闹出什么事儿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部署。
0: 放心吧，世仔队长，这次我不会再耍脾气了，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相信你。不过，郑妖妹还要晃一下房间。
2: 你想给刘大卯再摆个迷魂阵？
1: 这也是确保郑妖妹的安全呢。
0: 世仔队长，要不干脆把郑妖妹放到我的房间吧。
1: 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郑妖妹就住在你的房间。不过一定要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离开。
0: 是。
3: 妖妹，跟我们走一趟吧。
4: 是带我去见二木吗？
3: 给你换个房间。
4: 怕刘大猛来救我吧？
3: 他救不了你。新中国都成立了，
5: 湘黔地区都解放了，
3: 几个小土匪翻不了天的。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4: 你别跟我说这个。
3: 好，我们以后走着瞧吧。
0: 郑妖妹，
4: 洛大小姐，这种伺候人的活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我自己能起来。
0: 你错了，我们共产党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伺候人不伺候人的。你是我的病人，我要尽我的责任。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二梦？
1: 等你痊愈了。
2: 我现在就已经好了。
1: 就算你进去了，也见不着他。

0: 世在，我听说乌娜在教你写字。
1: 是啊，这小丫头想当我老师，神气着呢。
0: 其实我也可以当这个老师的。
1: 真的？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啊，可你是医疗队的队长，你太忙了，我怕你没时间呢。怎么了？干嘛叹气啊？
0: 世仔，我们是战友，还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对吗？
1: 是啊。
0: 可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你对我挺生分的呀？
1: 没有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也就是平时吵吵架，但心里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0: 也许是我们的个性都太强了吧，就好像你世仔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比如郑妖妹，你对她向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2: 骆队长，骆队长，你跟石仔队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3: 我们谈点事情。啊，
2: 你们年轻人别熬夜，要早睡早起，身体才好。
0: 知道了，马上。

0: 刘三宝来了，你小心点，快走吧。
1: 好。
2: 程耀美，不许动！
0: 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我就开枪。

0: 出去！
1: 你这不能干嘛呀？
0: 怎么回事？是土匪又带人来打我的教堂了吗？
1: 那出家人，你打什么仗？你回去！
0: 太无法无天了，他会受到神的惩罚。
1: 我这回去，快！

0: 老二，你带人站着挺住。
1: 好。

0: 我们上当，快撤！老板就完了。不行，一定要救出这个妖妹来！妖妹，妖妹，妖妹！我天哪！
1: 这妖妹在前面拐角第二个房间。

0: 等一下。
1: 我知道刘大某会来救我，但他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还是感到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直在打颤。这个男人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他为了我，可以不惜一切。
0: 刘大某，你终于来了，别过来。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救这个女人出去。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开枪，我一定也会向她同时开枪的。
2: 你试试。
1: 刘大某，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2: 耀伟，我不来，我还是刘大某吗？
1: 可是我不会跟你上山的。
2: 你傻呀，耀美。共产党是会把你杀了的。
1: 既然我已经下山了，我死都不会上去。
2: 为什么？
0: 你别过来！
2: 他妈的！
1: 别乱来！你别杀他。
2: 为什么？
1: 他救了我。
2: 既然他救了你，就让他当人质。

0: 刘大宝，你别胡来！你听我说，带着人赶快走。
1: 我不走。
0: 二木他还活着。
1: 什么？
0: 二木他还活着，在会合城监狱里。
1: 我弟弟还活着。

0: 须要把妖妹给我带出去。
1: 实在，你看清楚了。停止射击，
2: 看见没有，实在，
3: 这是你的女工党，他娘的敢不放我出去，我刘大宝就一枪崩了他。
0: 我怎么报答你啊？
4: 听谷主席的命令就行。
0: 什么？你是谷主席的人？
4: 别问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5: 鲁大毛怎么知道这个密道呢？
1: 是啊，上回曹传炮围攻教堂的时候，是马师傅开的，他怎么能知道？
6: 对呀，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追吧。
5: 等等。你们出去太危险了，先撤回去。
1: 是，撤，
6: 走，撤。
1: 黄静，
6: 郑员外，我要杀了你！
1: 黄静，你听我说。
5: 黄静，你别这样。刘大马来救人跟郑员外无关。
6: 怎么无关？我看那大土匪对他念念不忘，不然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险？
7: 黄静。郑小妹并没有伤到我们同志，你别对一个女人那么凶。
6: 女人，阿布桑，你说说，她是女人吗？她是女魔头，今天晚上为了一个女土匪死了五个战友。
5: 黄青，我也难过，我们今天差点没抓到刘大某啊。但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一仗是成功的啊，咱们杀了十多个土匪，是郑小妹的伤，是武团长交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的。
6: 我不要听大道理，我要去把女魔头押往汇合监狱。
8: 那儿就是罗田大坝，这个大型水库如果开闸，将会淹没整个汇合县城和无数村寨。
9: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要确定放炸药的地点，我听周边的情况，熟悉撤退的路线。明天早上我们乔装接近罗田大坝，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回天柱岩。
8: 是。

0: 他妈这酒壶都欺负人！
1: 弟兄们，大哥对不住你们，是我低估了共军的实力，同时也低估了石仔那小子。哼，
0: 这小子的确长进了，懂得用计谋来对付我们了。
1: 没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还大进了十几个弟兄。 我的同父兄弟也死了，
0: 行了，好在你们的二少奶奶还活着。

0: 当家的，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我得知道妖妹在哪儿。
1: 妖妹肯定在会合县城，那就一定关在会合监狱里。
0: 二木也关在那儿，到时候把他们俩一块救出来。
2: 疼不疼？
3: 不疼。
1: 你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我？
2: 换谁都会去救你，黄庆会、阿木桑也会。
1: 世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郑瑶妹那么看重，你好像一直都放不下她，就像是对她着了魔似的。
3: 我们俩从小是孤儿，一起长大的，你是不会明白的。

0: 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一定不要错过了。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0: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大鱼大肉吃腻了，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又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一吃一个。

0: 智商。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4: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这味道啊特别棒。
4: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

0: 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太满足了。
1: 好美是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2: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一定不要错过了。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3: 好美是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2: 这个好美是甘草空心山楂呀，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3: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大鱼大肉吃腻了，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一吃一个不吱声。
3: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

0: 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1: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大鱼大肉吃腻了，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1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

0: 是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1: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事，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

0: 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今天，我本来就要被刘大某杀了，但是是钟瑶妹救的我。今天我突然觉得，她好像和平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
1: 那你觉得她应该吃人肉才算是女匪首啊？啊？
0: 哎，实在，你觉得乌娜这个丫头怎么样？
1: 挺好的呀，善良、单纯、活泼，还挺可爱的，不错呀。
0: 我觉得你不能把她当小丫头看待。啊？
2: 十仔哥，一梅姐，
1: 我要问你呢。马神父说你每天呢要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觉，你想干嘛呀？你想当小猫头鹰啊？
2: 十仔哥，我那是睡不着。
1: 你一个小孩，你怎么睡不着觉呢？哎，你要是睡不着，你帮着马神父去打扫教堂，累了就睡着了。
2: 知道了，十仔哥。
3: 对了，一梅姐，十仔哥的伤口没事吧？
0: 没事，就是破了点皮，对于飞虎队队长来说就像老百姓掉了根头发。
3: 十仔哥，疼不疼啊？
4: 不疼。
3: 一梅姐，你记得多帮十仔哥换药，免得伤口感染了。
0: 这还用你来教我吗？

你两天下去。哎，兄弟，给你带了点包子。哎，过来吃吧。

0: 来，趁热吃吧。
1: 你就不怕我跑了？
0: 当然不怕了。第一，你跑不了；第二，你也不会跑。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跑？
0: 昨天晚上刘大宝来救你，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跑啊，你还是没跑。你已经不愿意回到提篮洞过那种生活了。第二啊，你跑了就是我十载的责任，你不会害我的。
1: 我是女土匪，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土匪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我了解你郑瑶美。
1: 什么时候送我去监狱？我想见二木。
0: 估计快了，我已经向团部打了报告了。
2: 最后再见一面二木，然后接受上天给我安排好的命运。我不再期望别的什么了，十载的心意我领了，他真的是我的娘家好兄弟。可折腾了这么多年，我累了，

0: 石仔队长呢？他人呢？
1: 什么事？
0: 我是团部警卫排排长，奉命押送郑幺妹往会合监狱。这是介绍信，请尽快办理。
2: 怎么回事？
0: 奉命押送郑幺妹。
2: 押送你就押送，神气什么呀？
0: 你是石仔队长吧？久仰久仰，那人我们就先带走了。

0: 杨梅，到了那边主动配合政府，这样的话，
1: 这样的话还有黄连的机会，对吗？这包子不错，就当是你给我送行的吧。
2: 说句实在话，
1: 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哪有一个土匪能逃过你们的枪子啊？
0: 别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一定要听我的。
3: 石凯队长，抓紧点，
0: 吃个包子谁还规定几分几秒吗？啊，杨磊，你慢慢吃，一点点吃，不着急。

0: 主会保佑你的，孩子。
1: 幺妹，这个是消炎药，记得要每天吃。
2: 走吧。

0: 大哥，惠和城监狱有一个排的工具马首，光咱们几个人肯定不行。
1: 我知道了，我自有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0: 这些是咱们俩这些年打打杀杀积攒下来的家底，带上这些去天柱岩。
1: 大哥，去天柱岩干嘛？
0: 买人去。
2: 哎，弟兄们，东西也抢了，粮食也抢了，女人啊，你们也玩了。干完这票啊，咱们挑个好日子再继续干几票，以后啊咱们就不用愁了，天天晒太阳喝大酒。弟兄们，来来来，干一个。
3: 好，
4: 来，
2: 哎，啊，兄弟们啊，咱们今天呢就是大碗子喝酒，大筷子吃肉啊。司令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啊。反攻他妈太累，还不如抢钱来的实惠，是不是啊？
5: 喝喝喝！
6: 曹司令，怎么那么高兴啊？在庆祝什么呢？
4: 看，
2: 各位来，
4: 喝吃，
2: 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6: 我刚才好像听到张团长在说，不反共，专抢钱。
2: 我说特派员啊，这个反共也得填饱了肚子才能反吧，要不哪来的力气跟共军斗啊？大家说对不对？特派员，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6: 吃吧。
2: 哎，我说特派员，看看你这帮弟兄饿的，不填饱肚子，哪来的战斗力啊？
6: 我的被动队用不着你管，他们都是铁打的、钢做的。
2: 还铁打的、钢做的，老子是个化钢炉，什么铁钢啊，都化成水了。
6: 曹司令，你这是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
2: 长谁的志气啊？灭自己的威风啊？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灭自己的威风，是不是弟兄们？
7: 是啊，
2: 弟兄们，喝，
6: 但我觉得还是士气最重要。
2: 什么士气啊，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8: 喝酒。
9: 刘司令到。
0: 哎呀，曹司令啊，又见面了。
2: 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怎么会对我天柱岩感兴趣啊？我这里是山高风大，没有你提篮洞安逸舒服呀。
0: 我来呢是想跟曹司令合作一笔买卖。
2: 怎么合作法？说。
0: 弟兄们，抬上来。
4: 来来，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曹司令，请看，这是我刘大卯全部的家当，足够你用几辈子的了。今天我拿来，全部奉送。
2: 我说刘大当家的，你准备让本司令为你做什么？
0: 借你的人马用用。
2: 借我的人马去劫狱？
0: 曹司令说对了，不过呢对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2: 什么好处？说出来听听。
0: 来，曹司令，特派员，你也来看看，这是汇合县城，这里是监狱，监狱里面关着二木和幺妹，这是银行，银行里面有共军把守，我们呢先合兵一处，把监狱里的人救出来，然后再去抢银行。当然了，这银行里的东西都是你曹司令的了。
2: 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真是天下第一重情的好男人。要是幺妹儿知道你在外边为她这么折腾，她就是死三回，也该瞑目了。
0: 曹司令，我想这个事儿要是落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也会像我刘大卯一样这么做。

0: 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1: 请说。
0: 事成之后，你的人马全归我。从今以后，不再有提篮洞，你也不是大当家的了。
1: 没问题。
2: 你们有没有搞错？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全军覆没。我反对。
1: 反对也没有用，只要是曹司令答应的，我刘大卯就可以做。
2: 谷主席又下达了一轮新的命令，你们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回弟弟弟媳妇儿，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钱，你们把党国的事业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
1: 哎呀，什么新一轮计划老一轮计划的，你那个谷主席就是一个画饼的，画完了一个饼，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去抢那个画的饼。
2: 刘大卯，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拿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共军在县城里驻防严密，你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啊。曹司令，你既然想做这笔生意，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抢银行，如果你的兄弟全军覆没，你是不是输得一败涂地呢？
1: 妈的，谁阻拦我救人，谁就是我刘大卯的敌人。
2: 刘大卯，我算是看错你了，你的人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
1: 再在这蛊惑人心，老子就开枪。
2: 我算是瞎了眼，有本事你对我开枪啊。
1: 别逼我。
2: 你开枪。
3: 大哥，
4: 特派员对他们不错，别发火。
2: 曹司令，务必请你三思，俗话说细水长流，只要有兵在，日后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1: 曹司令，我刘大卯打生下来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从来没有跪过任何人。我刘大卯今天给你跪下。请你帮助我救出我的弟弟和我的弟媳妇。
3: 弟兄们，下跪。曹司令，上山吧。
5: 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
6: 下山，
5: 下山，下山。
7: 哎，我说刘大当家了，你这是何苦？
1: 司令不答应，我刘大卯就跪下去了。
0: 哎，本司令早就说过，兄弟平时在一起没事儿就自己打着玩，一旦有事儿了，咱们就枪口一致对外。刘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好了。起来。咱们精诚合作，一举把监狱和银行全给端了。
8: 报告，
9: 报告。
0: 参谋长，
10: 在。
0: 准备酒。
10: 好，
3: 弟兄们，走，三酒，
11: 走，
3: 三
11: 酒，
3: 走，三酒。
0: 大当家的，叫上弟兄们，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10: 好，
12: 好，
10: 弟兄们，
3: 好，
9: 走，走，
13: 三酒。
3: 弟兄们。
14: 喝酒了。
15: 张探长，
16: 司令，
15: 叫几个人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埋到后山的洞里去。
16: 是。
15: 完事之后把他们都毙了。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吧。
1: 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让所有的子弹都避开这个人。如果真的要他承受的话，那就让所有的子弹都奔我蓝玉来吧。
2: 特派员呢？
3: 已到担架，特派员在小庙里面烧香。
2: 烧香？他不是不信这些吗？
1: 如果这次刘大毛这个男人没事的话，我会来谢你的。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
0: 哎呀，菩萨，你一定要保佑蓝玉平平安安的。跪下，我还没说完呢。菩萨，这次去会合县城很危险，你能不能让蓝玉不去了啊？能不能让他离开那个谷主席，别再为那个老家伙卖命了？菩萨，你要是能做到了呢，我刘大毛对你有重谢；你要做不到，我可就要把你这庙给拆了。
1: 你在菩萨面前胡言乱语，你的嘴巴真臭。
0: 我没有胡言乱语啊，你问问，菩萨同意了。
1: 你会有报应的。
0: 蓝玉，听我的话，离开向前地区，去找个好男人，生个孩子，过你的小日子。
1: 不，自从我成为保密局的一员，我就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不可能过常人的生活，如果一定要死，那我就跟你死在一起。
0: 你太傻了，你怎么？
1: 我愿意傻，我知道我自己傻，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想着的只有郑幺妹。
4: 住嘴！

0: 来就来呗。
1: 郑小妹，你顽固不化。
0: 郑十仔，你不是答应过我，向团组织汇报，让我见见六阿木。你是团长吧？我能见见我丈夫刘二木吗？
2: 可以，我答应你的要求。
3: 你说话算数。
2: 哼，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一向算话。陈老妹，你虽然是个罪犯，但是罪犯也有自己的权利，跟自己的丈夫见个面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性的，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们不会为难你。
3: 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
2: 张老妹，刚才听十仔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上山为匪也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在监狱里好好反省，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
3: 上山为匪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你们要杀了我，我也不喊一个冤枉。
4: 小妹，你就别嫁了，你团长说的全是真心话。
2: 陈小妹，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们党的真心话，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想一想吧。

0: 郑幺妹的情况我具体的了解了一下，她确实像石仔所说的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但是一出嫁就被提篮洞的匪首刘大毛给盯上了，从此呢走上了一条歧途。对她这样的人是首恶还是胁从，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政策很明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1: 团长的意思，如果郑幺妹是胁从，我们就不问她的罪了。
0: 我个人的意见，郑幺妹是介于首恶和胁从之间吧，对她这样的人怎么处理，我们当然要报上级请示。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刘大宝、曹山豹都没有归案，对郑幺妹，
1: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思想工作，
0: 争取他能在剿灭这两股残匪上有立功的表现。师太，叹什么气啊？
2: 我了解郑阳妹的性格，她不会出卖刘大毛的。
0: 所以啊，才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嘛，包括让她与丈夫刘二木见面，还有和她的女儿见面，让她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情况等等。我相信，只要郑阳妹天良未泯，会对她有所触动的。
3: 团长就是站得高望得远呢，我同意。
2: 我当然希望郑幺妹坦白从宽。团长，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0: 那好，我们这就安排郑幺妹与刘二木见面。对了，刘二木最近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
2: 刘二木是个大学生，我听监狱的同志说了，每天给他看书看报，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了。
0: 好啊，说明他有悔改的表现，我们欢迎啊。

0: 刘二木，刘二木，
1: 是实在长官、啊。
0: 我不是什么长官，这位才是，他是我们武团长。
2: 刘二木，我听说你是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当了土匪，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1: 武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现在呢，我心情也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0: 我每天的这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
2: 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 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5: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 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
2: 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

0: 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0: 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

0: 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

0: 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吴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
8: 不是谈心。
7: 跟一个共产党的长官谈心？

0: 哎，我还是头一回。我跟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土匪头子谈话，也是第一次。既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就试试，怎么样？
1: 你这人真的有点意思，不像那个护院，成天就知道板个脸。哎，他救过我一回。

0: 吴团长，我要跟您说，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上的山，这你信吗？
1: 张幺妹，
0: 是的，我哥啊，让我上大学，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我是因为一个女人上山做了土匪，这恐怕就是命运呐、啊，命运弄人呐、
1: 啊。那你现在后悔吗？
0: 后悔？我这辈子能娶上郑幺妹，我死而无憾。
1: 不会吧？我听说你在监狱里天天看报，并且有了悔改的表现。
0: 我发现你这位长官啊，真的没架子。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们共产党的确了不起，难怪老百姓都拥护你们，这一点啊，我佩服。
1: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绝不允许土匪这个毒瘤存在的，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吧。
0: 可是提篮洞的那帮弟兄跟别的土匪不一样，我跟我哥说了，我们是要做梁山好汉的。
1: 可是你们还是被国民党利用了，烧杀抢掠，与我军对抗，甚至于攻打会合县城，残害我军管干部，还有我军伤员，这些血债难道不是事实吗？
0: 这里面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哥真的没有要杀共产党的意思。
1: 梁木，今天我们不谈那个话题，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0: 谁啊？
1: 郑幺妹。
2: 梁木，我实话告诉你吧，郑幺妹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就关在这个监狱里。
0: 你

我今天就是来带你去见郑幺妹。

0: 是我，我是刘二木。你看，我没死。
1: 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0: 要不然你摸摸我。

我这一生一世都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怎么这么长啊？傻小子，怎么做到做的，又变成书呆子了，说话又酸不拉几的。

0: 杨妹儿，这段时间在监狱里，我读了很多的报纸，还有书，我现在可后悔了，咱们怎么这么糊涂？我不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
1: 那你现在明白了？
0: 国民党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党是对的，而且他们深得民心。幺妹儿，我希望这一点你也能明白。
1: 我也是刚刚才有点明白，共产党不像我们之前听的那样啊。我们是听了谷主席的话，受他的鼓动，我们完全是给他当枪使了。怎么了？怎么又哭了？
0: 我害怕。共产党说的是对的，当土匪没出路。况且，咱们是谷主席还有特派员的支持，干了那么多让老百姓痛恨咱们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我就惶恐害怕。
1: 一步走错，步步错。也许咱们真不应该上山当土匪。
0: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大哥，他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还跟谷主席他们干着呢。前几天他为了救我又杀到教堂了，死了好几个人。现在他知道咱们在这个监狱里，还得来救我们。
0: 甭说是一个提篮洞，就是一万个提篮洞也成不了气候。

0: 二木变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也许他是大学生，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我也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以前有钱、有枪，老百姓怕我，现在老百姓还怕我吗？他们是不是会恨我，像恨曹山豹跟刘大某一样？我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1: 团长，刚才刘二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2: 他可没疯，他是一种心理恐惧。
1: 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刘大某在教堂没救出郑幺妹，他会不会来劫狱呢？
2: 最了解刘大某的人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刘二木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怕刘大某来劫狱，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1: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抓刘大某归案。
2: 实在，你可越来越像一个指挥员了。我问你，如果刘大某来劫狱，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1: 没问题。
2: 这么自信？
1: 还是用教堂的老方法，先让刘大某攻进来，再关门打狗。
2: 嗯，这样很好。你的兵力够吗？这两天部队正在搜山，恐怕没有人手来支援你们。
3: 团长，我的兵力配置是这么想的：我先在飞虎队抽出一个班，留在监狱协助防守；我亲自带两个班，守在监狱外头。只要刘大某攻进监狱，我们冲出来截住他的后路。
2: 好，这个安排很好。
3: 团长，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把郑幺妹跟刘二木转移出去。
2: 好，你想得很周到。

0: 你站住，把你的眼镜拿掉。
1: 好，
0: 转过去，转过来。好，进去吧。
2: 道具。
3: 油枪划掉了，
1: 真的，腰是腰，胸是胸的。这一会儿可就要开打了，一旦打起来啊，只允许你给我刘大某收尸，不能我给你收尸，听见没有？
3: 你这个乌鸦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
1: 你这边枪声一响，我马上抢银行。
4: 卡老大，跟我走。
5: 干什么呢？要该走吧。

0: 让我快走吧，站住！
1: 好家伙，快快快，抄家伙，快点！
0: 赶紧注意，目标监狱，跑步前进。

0: 知道郑幺妹和刘二木关哪儿了吗？
1: 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
0: 快去！妈的，这儿哪有人啊？曹山豹呢？
2: 曹山豹和狗日子带着他人马去攻打银行了。
0: 这个老狐狸！弟兄们，赶快撤！
3: 好，走！
1: 不行啊，共军火力太猛，冲不出去！
0: 爬也得给我爬出去！
1: 啊，
4: 兄弟们，
1: 撤！

0: 动静了，好像撤了。
1: 共军肯定是去银行收拾草山豹去了。

0: 幽儿和二木还没找到，怎么办？兄弟们，再去找找，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
1: 大哥，不能找了，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政府司令和二木兄弟根本不在监狱，我们上当了。
2: 大哥，我看二木和郑幺妹被共军转移了，
1: 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吧。
2: 快撤！快！

0: 撒手！
1: 你不要往里留下来，你让鬼放我走啊！
0: 老子让你现眼了！

0: 你小子要告密，老子枪毙了你！
1: 我不告密，我不出声，行不行？

0: 我数到十，你把枪扔出来，不然我将你立即击毙。一、二、三、四。
1: 共军人太多了，要不我们投降吧，司令。
2: 投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1: 刘大当家，刘大当家，刘大当家。曹司令遭到伏击，被堵在了银行门口。我好不容易出来，去传达曹司令的命令。曹司令的意思是，刘大当家，您能不能带人从背后夹击共军？
2: 不行，
1: 刘大当家，
2: 不行，
1: 求您了，刘大当家。
2: 谁让他撇下我们去抢银行呢？啊，要死他一个人死在银行吗？让开，让开！
3: 妈的，让开！
2: 快走。
4: 司令，您那么多金银财宝啊，您全拿出来，共产党不至于要您的命是不是？
5: 什么？你敢打老子的主意？
4: 哎，不是不是，司令，您误会我了，卑职只是为您的性命着想啊。司令，
3: 爸，
4: 投降吧。
5: 你说的有道理，你先把枪扔出去。
3: 哎，外面解放军听着，我出来了，我投降，
6: 把枪扔出来，快！
3: 别开枪，别开枪，
7: 放下枪，举起双手。

0: 你出来，出来。
1: 二哥，
0: 哎，上。
1: 二本。

0: 坐，坐。
1: 好，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抓住了曹山豹，
2: 就意味着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就要进入尾声了。
3: 可还是让刘大毛给跑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山豹会去抢银行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溜了刘大毛，抓了曹山豹，你这个计划不算失败，比教堂那次有进步。
3: 团长，您这是在安慰我。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
1: 什么事儿？
3: 曹山豹在被捕前，亲手杀死了手下的一名团长。据查呀，那是他的亲信。
1: 亲手杀死一个亲信团长？
4: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5: 他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精心山楂，他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6: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这味道啊特别棒。
7: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太满足了。
8: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9: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一定不要错过了。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5: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6: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5: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大鱼大肉吃腻了，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宝。

0: 们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你就买这个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又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干炒，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1: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 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这味道啊特别棒。
1: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太满足了。
4: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2: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一定不要错过了。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3: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大鱼大肉吃腻了，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 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是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事。

0: 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大鱼大肉吃腻了，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1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

0: 咸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那是因为想让不为人知的秘密永远烂在那个团长的肚子里。再说多犯下一条人命和少犯下一条人命，对于曹山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师太，哦，你再查一查，看看曹山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6: 是。
5: 等等，
6: 团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5: 郑瑶妹的思想工作还要继续做，具体的您安排一下。
6: 是。

张妹儿，有人要见你。

妈妈呀，给鸭蛋凉。

不怪他，我一直想死，可看到鸭蛋儿，我又想着我不能死，我的心里乱极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人做了孽，老天是不会放过的。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什么都没有，就带着鸭蛋儿过最平常的生活。

0: 大毛，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冲散的兄弟。我听说张团长和谢参谋长都已经阵亡了，曹山豹也被共军抓走了。
1: 寻找那些弟兄干什么？再组织你的反攻救国军。
0: 我必须完成任务，炸毁罗田大坝。炸药已经有了，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1: 对你的任务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二木和幺妹。
0: 找到他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还想在提篮洞管你的五十里方圆？共产党会答应吗？
1: 他不答应的，以后的事儿我不去想的。
0: 刘大毛，你现在还是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我走吧，一起去寻找失散的兄弟。我们只有人多了，力量才会大。
1: 力量大，短短的几个月，逃的逃，抓的抓，死的死，力量大了能怎么样呢？
0: 你不是向来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吗？怎么现在认输了？
1: 你激我？
0: 我不激你，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别动队，
2: 有，
0: 跟我出发寻找失散的兄弟。
2: 是。
1: 就剩这一个毛人，还找什么呀？弟兄们，
3: 对，
1: 走，跟特派员一块儿寻找弟兄们去。

0: 哪儿来的？
1: 豆花带着鸭蛋来看我了，鸭蛋送的。
0: 哎，对了，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毛线，哎，这是毛线针，啊。
1: 谢谢啊。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人的话？
1: 我是匪，你是共，我们怎么能是一家人呢？
0: 你以前能姓匪，但现在就不能姓了，现在是完全可以重新做人，可别像刘大宝那样，最后闹个万人唾骂。你是真不知道老百姓有多么恨刘大毛。
1: 我知道，谁不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呀？可是在我心里，我不恨他，只有刘大毛才能为了我不顾生命付出一切，虽然我不希望他这么做。
0: 那不是救，那是劫狱。
2: 在我心里就是救，

0: 刘梅，我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再想了。
1: 我相信有的。
2: 实在啊，我现在唯一能见的人就是你，可是真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天意吧。
0: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你，这么多年了，小时候一起打猎的事儿啊，总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我想擦也擦不掉，太没用了。
2: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郑幺妹了，我现在是女匪首，正等着你们解放军的枪子儿呢。
0: 我知道你是女匪首，可你是稀里糊涂当上的女匪首。
2: 世子，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那个骆队长，我觉得他人不错，你看你啊，都老大不小的，抓紧时间把握住啊。这是我跟刘大谋手上有他们全家的命。
0: 你没干，那是刘大谋干的。
2: 这有什么两样啊？我都听说了，没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公判的时候不挨枪子儿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就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
0: 什么事儿？
2: 雅蛋儿。雅蛋儿这个孩子啊，他从小就没爹，现在我也快死了，哎，这孩子真是够可怜。实在，你能答应我吗？做我丫蛋的干爹。我知道我们是敌人，我不强求你。
0: 我答应你，我会照顾丫蛋的。

0: 谁呀、啊？实在队长。
1: 哎，来了。
0: 哎呦，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啊？
2: 哎呦，鸭蛋儿，来，来收拾包包。哎，长个了吗？你乖吗？
3: 乖。
2: 来。哎呦，鸭蛋儿。
3: 这世界的鸭蛋没好吃的了。
2: 鸭蛋高兴吗？
3: 高兴。
2: 高兴，以后叔叔天天来，好不好？
0: 实在大哥，喝杯茶吧。
2: 好。鸭蛋儿。嗯。以后你就是我郑十载的女儿了，也是你跟阿木桑的女儿啊。
0: 你的意思是，二少奶奶她会被判处？
2: 小蛋，去玩一会儿。哎呦，乖啊！你别瞎想。幺妹跟刘大宝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放心，我会努力帮她的。
4: 队长好，
0: 十仔，你怎么来了？
5: 哦，我有任务。
0: 什么任务？
5: 我是来请你的。
0: 请我做什么呀？
5: 今天晚上在汇合丝织厂有一场军民联欢会，武团长让我来请你。还有你们医疗队。
0: 行啊，没问题。军民联欢会一定很好玩。
5: 这次咱们代表的是部队，哎，你让你的医疗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老百姓也看看，咱们部队也是有花的啊。
0: 行，没问题。你握着我的手干什么呀？
5: 刘妹说了，让我勇敢点，让我像个男人。

0: 在这时候还提他呀？
1: 我，
2: 你傻不傻呀你？
1: 真是。
3: 石大哥，你怎么来了？
1: 啊，

0: 哎，你看三班长会跳舞啊！
1: 这啥家伙，
2: 跳得不错的。
1: 对，
2: 哎，队长，你是不是应该请咱们陆队长下去跳支舞啊？
3: 跳一个。
4: 我不会跳舞。啊，
2: 咱队长说不会跳舞，你不会跳舞，让我们来干嘛呀？
1: 凑个热闹呗。咱不会跳舞，咱看跳舞总行吧？
2: 凑热闹，亏你想得出。
0: 陆队长，你是不是请我们石仔队长跳舞啊？
2: 好，
4: 你给我坐下。
5: 行啊，石仔队长，我来教你跳舞吧。
2: 嗯，好，
1: 算了，
2: 别给他们爷们丢脸。

0: 兄弟们，我们好不容易把失散的兄弟集合在一起，我们如果现在下山，要么就是被抓，要么就是被毙。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山。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为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打前站。我们的刘大当家会领着大家一起干，这样相互会有个照应。
1: 弟兄们，要想活命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罗田水库的水淹没整个汇合县城，还有大大小小的各个村寨。这就是我们送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的一个见面礼。
1: 哎呀，光看着我们要送礼，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收到半点回礼。
0: 你别老想着回礼了，等立了功再说。
1: 特派员，炸坝之前共军如果还不放郑瑶妹和二木，我就要绑人了。我隔一段时间就绑十几个人。
0: 你想绑谁呀？
1: 我把那个杨庙里边的女娃子兵，我把他们都绑了。
0: 你要绑女的？刘大宝，你像个男人好不好？跟女的斗你算什么呀？
1: 那幺妹不是女的吗？那不也被共产党绑了啊？把老子逼急了，哼，我刘大宝也不

0: 三大大四大大。
1: 你怎么学的跳舞啊？
0: 以前就学过。
1: 太厉害了。

0: 师赛哥要请你跳舞。
1: 真的？
0: 真的。来吧。
2: 干嘛呀？
0: 跳舞呀。
2: 三个人也能跳？
0: 不是，你们两个跳吧，我来教你们。
2: 都不会呀。
1: 我会。啊？来，一大大，二

0: 够快的，再找找，快点！
1: 哎，走，走，走，是不是？
0: 都别怕，都别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嘛。
1: 哎，大哥，正好十个，
0: 把他们都带走。
1: 好，走吧。花儿，
2: 啊，你们在干什么？国王简直是无法无天，主会惩罚你们，你们会得到报应，主一定会惩罚你们，你们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你们这些魔鬼，
0: 把他给我绑了。
3: 不许绑，他是美国人。
0: 美国人怎么了？
3: 你这么一绑就成了国际问题了，到时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那儿怎么交代啊？
0: 好，我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不绑你，不过呢，站起来，我要在你身上写几个字儿。特派员，我说你写那个啊，共军长官，这些修女是我刘大毛绑的，我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郑幺妹和刘二木给我放了，如果不放，我隔一天杀一个。你们自己想想，是放还是不放刘大毛。
4: 走吧。
5: 向后转，起步走。
2: 陆队长，你们可回来了，快点想办法帮帮我好吗？
4: 师傅，发生什么事了？
2: 刘大毛来过，他绑架了我的孩子们。
4: 石仔，石仔，快回去！
6: 什么？
4: 兄弟们被绑架了，快走！
6: 同志们，返回教堂，
5: 快！
7: 罗队长，看看是怎么回事。
4: 刘大毛说他绑架了修女，如果三天之内不把郑幺妹和刘二木放了，他每隔一天就会杀一名修女。
7: 刘大毛疯了，
4: 他本来就是疯的。
2: 上帝啊，上帝怎么不惩罚这些魔鬼呢？上帝，上帝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无法无天的魔鬼？
7: 马神父，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好，
4: 马神父，
7: 马神父，马神父，你们要对我有信心啊！我们会有办法的。你。

0: 一姐，你怎么来了？
1: 乌娜，你没事吧？
0: 没事啊。哦，
1: 那你早点休息，今天晚上我们会派人在这儿巡逻的。
0: 一梅姐，十仔哥呢？
1: 十仔队长今天也会在这儿驻守的。
0: 那一梅姐，你早点休息吧。

0: 着。
1: 你要往哪儿装？
2: 教堂里的修女被绑架，刘大毛公开向我们挑战，何其猖狂！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0: 是，我一定尽快去拿刘大毛。
2: 尽快？尽快是多快？一天、十天、一个月，还是猴年马月？马上给我召集排上干部，召开匪警分析会。
0: 是。
3: 现在是湘黔地区剿匪的扫尾阶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特别是越到最后阶段，匪徒越是穷凶极恶，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剿匪工作完成，把湘黔地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看看大家谁先来发言。
4: 我先说。
0: 嗯，好。
4: 湘黔地区山高林密，围剿土匪多次，我军伤亡很大，有很多北方兵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战斗力大大减弱，这也是个问题啊。
5: 我认为当土匪占据山林的时候倒容易打，现在只剩下些散兵游勇了，反而难打。这就好比打一只大鸟容易，打一只蜜蜂就难多了。
3: 有道理，但是就算是没有办法，也一定要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
6: 我们飞虎队一直担任的剿匪工作，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匪情，现在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围捕行动。究其原因，现在的土匪人数不多，你一上山他们就藏在破洞破庙，哎，甚至树上也不一定，还有可能混入乡镇集市，你一下山了，哎，他们就回到山上。所以我们认为一定要以小分队的形式盯紧小股土匪，一对一盯紧了干，这样才有效果。这好比用拳头，你打蚂蚁你打不死啊，要是用手指按蚂蚁，一按就死了。我的建议是发挥飞虎队的作用，一个班盯紧一小股土匪。
0: 实在同志说得很好啊，具体有什么打算？
6: 我们飞虎队把提篮洞的土匪给包了。
3: 好，那你给我立个军令状。
6: 两个月？
3: 不，我给你三个月，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把你这个队长给你撸了，下去当战士。你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6: 有。

0: 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
1: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0: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2: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0: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

0: 倍，抑菌率高达99%。
1: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0: 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
3: 冰凉因子驱蚊被。
4: 没错，
2: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4: 没错，
2: 清凉过一下嘛。
4: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2: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4: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2: 哎，试一试。
4: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2: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4: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5: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1: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5: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6: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5: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4: 真的是老人、小孩，包括像咱们女性朋友们，夏天的福音啊！因为有了它以后呢，你就可以不再长时间的开空调。
2: 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排出咱们的汗气和湿气。
4: 是，
2: 很多人呢睡到一半就热醒了。这是因为呢，咱这被子啊是不透气、不透湿的。我们来拿一个蒸汽的挂烫机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被子盖到咱们这个蒸汽挂烫机上。
4: 好，
2: 来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看到蒸汽是原封不动的透了出来了，带给你整夜的透气舒爽呀。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这被子揉一揉啊。

0: 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
1: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专家也说了，蚊香点多了对身体不好。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厂家还说要是不满意啊可以退。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2: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夏天蚊虫多，飞到耳边啊嗡嗡直叫，想睡都睡不好。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蚊香呢烟雾弥漫，而且刺鼻难闻，更关键的是啊，蚊香还有大量的化学成分，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4: 哎，大家看，这是咱们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驱蚊率甚至能够达到97.6%，结果评价是 B 级，
3: 没错，
4: 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3: 那家里有了它呢，家里头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
4: 没错啊，同时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天啊人是容易出汗的，普通被子盖久了就会有一股怪的味道。
3: 是。
4: 哎，我们看，这是专业机构啊为咱们的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出具的检测报告。对，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抑制率达到了99.9%，对大肠杆菌的抑制率达到了99.9%，
3: 没错，
4: 对白色念珠菌的抑制率达到了78%呀！
3: 哇，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被子没有细菌了，床上干干净净。
4: 而且呢，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是可以洗的
3: 啊，可以机洗，
4: 它不用拆卸，直接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洗完一晾，那简直就跟新的一样。
2: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年龄大了，哪敢吹空调啊，这寒气啊全都进到身体里了，这风扇每天开，一夏天光电费都要好几百块钱。这儿媳妇给我买的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盖在身上马上就凉快了，特别舒服，还能驱赶蚊子。再就是啊，像我们南方从5月份一直热到9月份，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不贵，真不贵。你说咱们买什么被子不得花好几百块钱，这冰凉因子驱蚊被不仅凉快能驱蚊子，还能手洗机洗呢。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2: 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伤身体，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福喜办薄荷冰凉驱蚊被，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呀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

0: 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四五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1: 你看啊，这个南方的夏天呀，长达四五个月，
2: 没错。
1: 北方呢也有三四个月啊。嗯，咱每天开空调、吹风扇，光这个电费就要1-2000块钱。
2: 是，
1: 咱们的福喜伴
3: 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1: 把它带回家。咱们夏天点蚊香、买蚊帐、花露水，算下来也要好几百。嗯、现在有了
3: 冰凉因子驱蚊被，
2: 是的，不仅仅是省钱呀、啊，关键是健康。像家里有小朋友的、有老人的、有孕妈妈的，嗯、不能天天吹空调，因为身体受不了。那有时候呢，昼夜温差大，一不小心就着凉了、感冒了。嗯、那今天呀、啊，买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1: 没错啊，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4: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四五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这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是真凉快，能水洗还能驱蚊，对我们家来说呀是太管用了。我们家孩子今年上初3，这今年夏天太重要了，这可是场大考试呀。你说天这么热，开空调吧啊，吹得冷飕飕的，孩子受不了，一不小心呀就感冒了，而且这经常吹，别说孩子，就是大人也扛不住呀。这厚被子又太闷太热，太薄了又容易着凉。自从有了这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5: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
6: 我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4: 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伤身体，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福喜伴薄荷冰凉驱蚊被，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四五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7: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全身特别清爽。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

0: 拉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均完备，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0: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均完备，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0: 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
2: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0: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均完备，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干爹，你怎么来了？
5: 我接连接到飞蛾的密电，知道你们这里损失惨重，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来一趟。
4: 曹山宝被抓了，他的队伍已经完了。
5: 刘大卯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4: 刘大卯的损失也很惨重，现在曹山宝剩下的人马都跟着他，但是加起来

0: 只不过是几十人。
1: 刘大毛是我们在向前地区仅存的力量了，你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控制住。
0: 干爹，你不知道，刘大毛他现在已经不听我的号令了，他一心想救郑妖妹和刘二木。就在刚才，他又绑了十几个修女。
1: 蓝雨，我来的目的。
0: 就是要解决这十个修女。
1: 干爹，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修女？你不是说刘大毛不听我们的吗？我有办法让他不得不听。
0: 干爹，你什么意思？
1: 杀几个修女，让刘大毛和共产党再结一次冤仇。
0: 干爹，这个问题我老早就已经想过，但是万一让刘大毛知道了，他会跟我们决裂的。<笑>跟我们决裂？跟我们决裂？他到哪儿去？他投奔共产党？共产党信他吗？我告诉你，我们的手段就是让刘大毛明白，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我们走到底。好。
1: 干爹，你下令吧。你马上行动。还有，我到此地的事情，不要告诉刘大毛。待事情之后，我再见他。
0: 是。

0: 我的孩子们，这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主母，
1: 你们
0: 阿弥陀佛，
2: 我的孩子，
1: 地上天父，
0: 我的孩子，
1: 你下去休息，
0: 保佑他们吧，保佑他们，保佑他们吧。
3: 天父，节哀呀，走吧，走吧。
0: 刘大毛，你这个杀人魔王，你该下地狱。刘大毛，你该下地狱！这个该死的刘大毛，他是个魔鬼。
1: 这是怎么回事？
4: 刘大毛杀人了。
1: 是刘大毛绑架走的十个星女当中的三个。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4: 真是太残忍了！他已经丧心病狂了。
1: 刘大毛背信弃义。说三天后我们放人，他也放。这才第二天，他就杀人了。
5: 不是留有字条吗？
4: 好，
5: 打我看看。
4: 他说先给我们一个警告，他刘大毛说到做到。
5: 这个刘大毛，他想再杀人，
4: 是这个意思。他在向我们宣战。
6: 师太，
7: 报。
6: 你叫一些战士。来几具棺材，把这三个修女给抬了。
8: 是。
6: 就葬在附近的山上。
8: 是。
9: 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4: 慌慌张张，什么事儿啊？
9: 修女跑了。
4: 什么？
5: 什么？跑了？你放跑的？
9: 我哪有这么大胆子？有人把我打晕了。
5: 大哥，会不会是共军呢？
9: 好像不是，我也没看多清楚，而且就放跑了三个人。
4: 什么？
5: 奇怪，只放跑三个，怎么回事？
10: 我知道怎么回事。
5: 说。
10: 那三个修女不是跑的，是被人打死的，尸体还放在教堂里。
5: 被人打死了？那我刘大毛这不成了烟儿？

0: 共军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刘大卯干的，你又欠他们一笔血债。
1: 蓝月，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0: 你觉得是我干的吗？不是你干的，就是你那个干爹。上次在会合县城，你们就是这么干的。
1: 反正，不管是谁干的。 对你刘大卯来说，都是件好事，因为共军知道，你说到做到。

0: 找我。刘大毛，你再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1: 老子他妈今天打死你！
0: 你打，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1: 大哥，娘的，你这个妖精！

没想杀共军，我没想杀共军的伤员啊，可是他们的人头都挂在了会合县城的城墙上，我只是绑架了几个修女，可是那几个女的被人杀了，这一切都算到了我刘大卯的头上，你说我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了吗？

是不是要下地狱？啊，是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呢？菩萨，你看，我连根香都没给你点，哼，我刘大毛也很少求人，我求求你菩萨，保佑二木和幺妹平平安安的回来，行吗？如果他们能平安了，我给你重塑金身，我给你修一个更大的庙，让所有人都来给你进香，行吗？菩萨，求你了。

0: 刘大毛，他到底想干什么？
1: 你没头没脑在这说什么呢？你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刘大毛绑架了十个修女，就要换一个刘二木。他这不是胡闹吗？
0: 胡闹吗？刘大毛不在胡闹，他杀人了。今天他就杀了那十个修女的三个。
1: 是的，你说的是真的？
0: 是还有假？
2: 刚刚给他们安葬完，你们看，这就是他们的血。看呐，这三个修女人家是出家人啊，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你们凭什么置于他们死地呀？十三，你冷静一点，我觉得这些事情一定是搞错了。刘大魔他就算是再混蛋，他不会杀女人，更不会杀修女。
0: 你的刘大毛，他是英雄是男人，他就不是英雄，他也不会杀修女。杀人了你还不信他？你滚！
3: 十三，刘大毛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0: 郑阳门，那几个修女就是为了你死的，你对得起他们吗？哎，老板，住手！十三，团长。 三条人命，他郑阳妹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受不了了，你昏了头了，该在监狱里打人。郑阳妹，你的伤不要紧吧？
1: 没事儿，是我不小心摔倒了，不怪他。
4: 长官，如果我哥真的杀了那些修女，那是他鬼迷心窍。
1: 罪过，你还算有良心。我是有罪的人，如果你们相信我，我能劝劝我哥吗？
0: 第二幕，你什么意思啊？
1: 长官，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说我哥放了那些修女。
4: 你的意思是，用你换回那七个修女？
1: 我最了解我哥，他是被逼迫的。我不想希望他在一条道走到黑，犯再多的罪。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他悬崖勒马，放下武器，还百姓一个平安。第二梦。
5: 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好，我们会研究的。如果我劝他不成，我愿意以死谢罪。刘大毛绑架杀人。
0: 现在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门，就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大毛会闯进来。如果连一方的安宁都保证不了，那老百姓要我们部队干什么呀？
6: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刘大毛的这种疯狂行为。
0: 现在刘二木主动提出，由他去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6: 放刘二木回去，他的话可信吗？刘二木虽然思想有变化，但是能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个人觉着还是没有把握。万一他一去不返怎么办？
7: 我认为是放虎归山，刘二木有文化，和刘大毛走到一起，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6: 石大队长，你对刘二木比较熟悉，你怎么看？
7: 他这个人满口之乎者也，还有点迂腐。
0: 上山为匪后，本性里的凶狠就暴露出来了。但这个人死要面子，脾气也算耿直，言而无信的事儿从来没做过。就是说，他的话还是有可信的成分。吴团长，你怎么看？
8: 我觉得经过这个阶段，监狱里的改造，刘二木已经能够认识到，共产党是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当土匪跟着国民党走没有出路。 除了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他还表示，一定劝说刘大毛尽早放下武器，不再杀人。嗯。
0: 各种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人命关天，而且是七个女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残杀了。
1: 刘二木还提出，如果我们不放心，可以派人压着他去，如果他不能完成承诺或者逃跑，我们可以毙了他。
0: 看起来他是有决心的。这样吧，救人要紧，可以送刘二木过去跟刘大宝谈，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吧。
1: 是，
2: 具体的部署，
0: 时代队长，由你们飞虎队去执行吧。
3: 是，
0: 记着，敌人是狡猾的，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
3: 保证完成任务。
4: 罗田大坝的地理位置已经查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已经想好了撤走的路线图，在行动以前，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5: 这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还是不放姚明和二木。
4: 大毛，你要冷静一点。
5: 我能冷静吗？我现在恨不得下山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的。
4: 你现在的脑子里除了救出刘二木和郑幺妹，你还有什么？嘎子，你说说看，大当家的脑子里还有没有兄弟们？
5: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你们跟我下山，再去抓十几个人上来。
6: 共军，共军，大当家的是共军。
5: 什么共军？
6: 不，共军派人送信来了。
5: 他们怎么说的？
6: 送信的还说他们愿意拿刘二木交换那七个修女。
5: 这他娘的是欺负我不识字啊。特派员，你看看这信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共军说明天早上7点在提篮山山脚下交换人质。
5: 哈哈，这一招到底是管用了，原来共军也吃这一套啊。
7: 可惜他们交换的只是刘二木啊，二少奶奶他们还是不放
5: 啊。着什么急啊，只要这一招管用，我明天再下山绑他20-30个人，你看他们放不放幺妹。

0: 的意图就是想趁机灭掉刘大宝。难道刘大宝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1: 他现在救人心切，哪听得进这些？
0: 也好，共军既然想用刘大宝上钩，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跟刘大宝一块儿去，我带领你的别动队还有留守提篮洞的弟兄们悄悄地埋伏在山脚下，接应你们。共军如果只来一支飞虎队的话，我就趁机灭了他。
1: 蓝玉明白。
0: 你马上回去做准备，明天一早我在山脚等你们。
1: 好，那干爹你一切小心。

0: 现在都看你的了，快让你哥把那些修女放过来。
1: 哥，你快放了那些修女！
2: 不行，让他们先把你放了。
1: 你是堂堂的男子汉，你别为难那些女人。
2: 二木，快过来，快过来。
1: 哥，你不放那些修女，我就不过去。
2: 你他妈的，这书都读哪儿去了啊？师仔，我们一块放人。
3: 好，我喊一二三，你放，我也放。
2: 妈的，还喊一二三，跟老子在这儿，狗日的。
4: 二。

0: 快过来，二木。快走啊，快走啊。这是跟个娘们似的啊。快往前走啊。
1: 你怎么来了，
2: 刘司令？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不能放了这些兄女。
1: 他们已经把二木放了。
2: 你要的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可他们用一个刘二木和你换，岂不是愚弄了你吗？别动队。
1: 吴主席，别！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如果再这样做，我刘大某就食言了。
2: 哼，食言的是共军。一定要杀了这些修女，不然的话，你怎么立威啊？别动队，给我杀！

0: 听我一直劝，现在共产党是对的，你这么做是没有出路，你连兄弟也杀是没有出路。
1: 二木，那修女不是哥杀的，哥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哥，你说，你听我一句

0: 我知道二木，你别说了。
1: 来人！来人！快来人呐！
0: 撤吧。
1: 二木，二木，二木！
2: 附近有埋伏，撤！
1: 附近人多，我们跑不掉的。嘎子，你把二木拖走！
2: 快，保护刘司令！
1: 快！

0: 你送去上大学。本来是想让你给咱刘家争光的，你怎么就撇下哥走了呢？
1: 大毛，人死不能复生。
2: 滚！你们他妈的都给我滚！
3: 二木。

0: 团长，别说了，刘二木的死，我已经收到报告，请就处分我。
1: 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承担的。
0: 我是团长，还是由我来承担吧。这件事到此为止。刘大。

是在刘二木的死还是由你通知郑耀梅吧，他应该知道真相。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别再想了。幺妹，
1: 你别说了，这样也好，算是个了结。二母也对得起刘大某了。
0: 幺妹，我对不起你，刘二母的死我是有责任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看，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呀，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看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特别的美啊？那我身后啊，成群结队的，就是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哎，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做客，也欢迎你们品尝草原美食。
0: 大哥，我听说咱们草原上的小黄牛浑身都是宝。
1: 是的，咱们的小黄牛就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所以我们的牛肉不腥不膻，味道特别的香。
0: 我早就听说咱们草原上有许多特色美食。
1: 没错，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我们过节。我们会在这一天用新鲜牛肉制作牛肉腊肠。你们吃过用新鲜的牛肉制作牛肉腊肠吗？
0: 这全国各地入冬啊，都有灌腊肠的习惯。但是咱们草原上的牛肉腊肠，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没有吃过。那我听说呀，也特别的香，特别好吃。哎，大哥，您能带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看一看怎么制作的吗？
1: 没有问题，咱们走。
0: 走。
2: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
1: 咱们牛肉腊肠烤出来了，
0: 哇，这看着也太馋人了，闻着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呢，这个腊肠都是烤熟的，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啊，满满的全都是肉，这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我这吃了第一口就忍不住想吃第二口。
1: 比你们自己家灌的腊肠好吃吧？
0: 是啊，
1: 那肯定啊，咱们里边的牛肉都是用的新鲜的牛肉，那肯定好吃，
0: 特别适合咱们平时比较怕油腻的中老年朋友们。但是啊，我们这个牛肉腊肠呢，用的还都是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特别的细嫩，好咬不塞牙。那巴特大哥，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想尝一尝您的牛肉腊肠，那我想问一下您的价格怎么样呢？
1: 咱平时自己家灌的腊肠，猪肉也得20多块钱一斤，更何况咱们的牛肉2斤烤熟了才出的一斤，我们平时都是398块钱五斤，今天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五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0: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40块钱，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今天呢，我们来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就给我们大家再优惠一点，让大家拿回去都尝一尝，怎么样？
1: 我今天呀，豁出

0: 送大家三袋，足足三斤，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的牛肉腊肠，一斤不到25块钱。不来到草原，你根本买不到。你说划算不划算？
1: 确实是特别划算，这一袋一斤，足足的8斤，每一根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都是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 相信看到这里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呀就免费再送给大家2斤，我们凑个10斤10全10美怎么样？真的赔钱了，不能再送了。您想啊，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多数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每一根掰开都能看到我们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我可以保证品质，大家所见即所得。199块钱整整10斤。
2: 一斤才19.9就可以吃到品质这么高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凶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要599，要3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 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2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一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一斤只需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牛肉腊肠啊，用的是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着呀，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当然可以保证了，因为咱们的小黄牛就在我的身后，只有来草原才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 今天我们的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我们同时也保证都是用呼伦贝尔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吃的美味，吃的放心。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大草原上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给了牧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原产地新鲜食材制作，品质保障。 坚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坚持烤熟之后再进行售卖，足斤足两，童叟无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味道香、肉质嫩、口感好，让您在家吃到正宗的草原味道。
0: 巴特大哥，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平时都怎么卖呢？
3: 我们的牛肉腊肠跟你们平时做的不一样，你们都是用猪肉灌的。 我们的牛肉腊肠都是用我身后的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灌的，而且我还是给大家烤熟了，烤的干干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平时都是卖398块钱5斤，今天你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整整5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0: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还不到4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来呢，也相当于是给您做宣传了。您看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那。

0: 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给大家优惠一点，让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
1: 我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三斤，199块钱，整整八斤做熟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25块钱，这个价格在哪里都买不到，
0: 确实是特别划算，足足的8斤，每一根都是这么高的品质，而且呢是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相信看到这儿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2斤，咱们凑个10斤，十全十美，怎么样？
1: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已经是赔钱了。
0: 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1: 这样吧，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大多数观众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牛是我自己的，大家既然想吃，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0: 这199块钱，整整的10斤，1斤才19.9块就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1斤只需要19.9，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2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1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1斤只需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一提到腊肠啊，就想到了家乡，那无论在哪儿，腊肠都代表着家乡的味道，家家户户在天气转凉之后呢，都会去灌腊肠。那这腊肠灌好晾晒风干，孩子们也就快回来了。当然了，在我国的内蒙古地区也不例外。今天啊，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灌腊肠的。巴特大哥，您这是在灌腊肠是吗？
1: 这是我在做牛肉腊肠。
0: 那您像我们平时灌的腊肠都是用猪肉做的，那您这是牛肉腊肠对吧？
1: 是的，你看我们盘里边牛肉新不新鲜，咱们是真材实料。咱们先把做好牛肉腊肠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放进咱们的烤炉进行烤制，烤熟了就好。
0: 这烤出来的牛肉腊肠一定很香吧？
1: 那肯定呀，我们都是用苹果木还有沙棘木烤的，2斤牛肉腊肠烤熟了时候才有1斤。咱们牛肉腊肠肉质特别细腻，好咬不塞牙，营养高，老人小孩放心吃。
0: 你像咱们平时吃的猪肉腊肠啊，那很多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不敢吃，那这牛肉腊肠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也是看到了真材实料，所以啊，我们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
0: 巴特大 大哥，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平时都怎么卖呢？
1: 我们的牛肉腊肠跟你们平时做的不一样，你们都是用猪肉灌的，我们的牛肉腊肠都是用深厚的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灌的，而且我还是给大家烤熟了，烤得干干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平时都是卖398块钱五斤。今天你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整整五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0: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还不到4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来呢，也相当于是给您做宣传了。您看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给大家优惠一点，让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
1: 我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3斤，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25块钱，这个价格在哪里都买不到，
0: 确实是特别划算，足足的8斤，每一根都是这么高的品质，而且呢是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相信看到这儿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2斤，咱们凑个10斤，十全十美，怎么样？
1: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已经是赔钱了。
0: 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1: 这样吧，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大多数观众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牛是我自己的，大家既然想吃，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0: 这199块钱，整整的10斤，一斤才19.9块就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要599，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2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1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1斤只需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呀，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看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特别的美啊？那我身后啊，成群结队的就是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哎，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做客，也欢迎你们品尝草原美食。
0: 大哥，我听说咱们草原上的小黄牛浑身都是宝。
1: 是的，咱们的小黄牛就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所以我们的牛肉不腥不膻，味道特别的香。
0: 我早就听说咱们草原上有许多特色美食。
1: 没错，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我们过节，我们会在这一天用新鲜牛肉制作牛肉腊肠。你们吃过用新鲜的牛肉制作牛肉腊肠吗？
0: 这全国各地入冬啊，都有灌腊肠的习惯，但是咱们草原上的牛肉腊肠，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没有吃过，那我听说呀也特别的香，特别好吃。哎，大哥，您能带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看一看怎么制作的吗？
1: 没有问题，咱们走。
0: 走。
2: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 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
1: 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每一杆掰开都能看到我们库隆贝尔的小黄牛肉，我可以保证品质，大家所见即所得。
0: 199块钱整整10斤，1斤才19.9块就可以吃到品质这么高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放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1斤只需要19.9块，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就算这次二木不死，他早晚也得死。二木是一个读书人，一根筋，他心里有愧呀，早晚都会出这样的事儿。
5: 表妹。表妹，
4: 走吧，我没事儿。
5: 你恨我吗？
4: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一个要死的人，有什么恨不恨的？说来说去，当初就不应该上山当土匪，是我害了。
5: 赶紧回

二木死了，这次我心里充满了歉疚，是我害了他。如果当初他不是为了我，他一个大学生是不会当土匪的。我觉得自己的手上沾着刘二木的血，而刘大某走到今天也跟我有关。

海默，哥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爹娘。哥本事再大，也没办法让你起死回生了。等将来哥死了，也埋在你旁边，哥陪着你。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听哥的呢？你为什么不下山去上工呢？非要当什么土匪啊？这下可好，一个阴间一个阳间，你让哥怎么活呀？

0: 刘司令，来来来，一起喝吧。
1: 刘司令，刚才谷主席说了，上头已经来命令了，授予你少将军衔，恭喜你了。
2: 哎呀，我弟弟死了，可惜啊，可惜啊。
0: 刘司令啊，对刘二木的死我非常悲痛，这完全是个意外。当然了，如果往深处说，我认为刘二木的死是绝对中了共军的奸计。
2: 去你妈的，就是你出的主意。
0: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他妈提篮洞的兄弟为了你死的死伤的伤，得到了什么啊？我的弟兄还是以前打家劫舍的弟兄吗？你他妈真有本事
0: 啊。刘司令，你此言差也，你刘司令就是不跟着我，共产党也要把你灭了。只要是土匪，不管他是方圆50里还是30里，共产党通通要收回去。
2: 哎，我弟弟说他是文化人，还是他明白啊。我害了自己，害了我弟弟，害了幺妹，害了我所有的弟兄，还有我自己。我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只能跟着你走了。
1: 刘大毛，你反了！
0: 刘司令有一点醉了啊。
2: 是啊，我喝醉了，我他妈喝醉了。
3: 今天让大家来开个会，是要通报一下公审公判大会的事。为了打击残匪的气焰，配合剿匪工作，更好地发动群众，我们决定对罪大恶极的匪首举行宣判。
4: 这几个匪首的情况你们都比较了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郑幺妹，不光因为她是个女匪首，还因为她被关押起

0: 间思想上有一定的转变，对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大家再议议。
1: 我先说。
2: 好，你先说吧。
1: 郑瑶美食猎户出身，枪法奇准，百步穿杨。我小的时候跟他一起学的打猎，他是徐家寨的歌仙妹子，为人善良正直，寨子里的乡亲们都很喜欢他。
3: 实在队长，你说他本性善良，你是在替土匪说话，还在替老百姓说话呀？
2: 还要先让人把话说完吗？
1: 郑瑶妹被大良臣徐子明看中后，嫁进了徐家。后来为了保护家产，与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卯、刘二木两兄弟有了交往，最后嫁给了刘二木，并且在家族斗争中阴差阳错的上山为匪。我是他的见证人，他从来没做过穷凶极恶的事儿。
2: 师仔，你想说明什么呀？
1: 参谋长，我一直想说，可不敢说，但现在我必须说了。郑幺妹跟提篮洞的土匪是不一样的。
3: 石大队长，你看看我胳膊上这个子弹洞，是在大围剿时和土匪交火所留下来的。我们排还死了三个战士，你要是给郑幺妹唱赞歌，我可不答应。我们排死去的三个战士也是不会答应的。
4: 我们排在围剿中也有受伤和牺牲的战士，不管郑幺妹本性善不善，她仍然是女匪首，这一点不会改变。
1: 你急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5: 只许你们说，不许我们说啊！
6: 岳飞五队在剿匪战斗中战功显赫，我们承认佩服，但在这妖妹的问题上想要说服我们。来，
1: 你们两个血口喷人。
0: 十三，你先坐下，现在是开会，不是让你们吵架。坐下。
1: 参谋长，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在为郑瑶妹说话。现在剿匪工作困难，如果一个女匪首都有机会改过自新的话，山上的土匪肯定待不下去啊。他们在山上活得也不容易，想活活不下去，想死死不了。参谋长，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0: 这件事情我们还得好好研究一下。郑瑶妹我见过，少数民族的女匪首，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7: 胡团长，哎，陪我去见识一下这个郑瑶妹。
0: 你可是大秦区的参谋长，去见一位女匪首，这湘黔地区大大小小的匪首多了，你见得过来吗？不去了吧？
7: 去。大梁山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会看上她？
0: 嗯。
7: 刘大卯、充其量只是她丈夫的哥哥，怎么会对她如此用心呢？还有我们的师仔队长，虽然跟他是青梅竹马，但是敌我还是分得清，怎么会冒险为他讲话呢？所以他一定有让我去见他一面的理由。
0: 是。安排长。
8: 到。
0: 咱们俩要去监狱，你陪我们一起去。
8: 是。
2: 你怎么看郑瑶妹这个事儿？
0: 本来我主张做郑瑶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立功赎罪。可是后来发生了刘大卯残害秋女的事儿，郑瑶妹又替刘大卯辩护，我这心里头也犯怵。
2: 你把郑瑶妹的审讯材料给我，我要把她带到军区去。
0: 军区首长对这个女匪首也很重视啊。
2: 郑瑶妹这个人很特别，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有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中央汇报。
0: 嗯，
2: 脑袋砍了是装不回去的，尤其是对郑瑶妹这种有争议的人的处理，我们要慎之又慎呢。
9: 丫蛋，你跪下。

0: 你胡闹什么？快让开！
1: 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拦的谁的车吗？这是大军区的参谋长，在古时候就是京城的大官。
2: 阿木桑，你还说对了，不是大官，我还不拦呢。
0: 你，阿木桑，怎么回事？
3: 行，车上稍等一下，我去看看。
0: 别在这胡闹，赶快让开，不然我把你当破坏分子给你抓起来。九爷，
3: 走，
0: 把他给我拖下来。
3: 走，
0: 丫头不哭，丫头啊，
3: 丫头不哭，丫头怎么
0: 了？赶快把他拖开。
3: 走，小孩吧，
0: 我知道啊。坐会儿，你还胡闹？
3: 你，
0: 阿木桑，怎么回事？
3: 我，
0: 你婆家怎么了？没什么，我正在处理。前面首长，上车吧。
4: 你是阿木桑的妻子？
2: 是。阿木桑，我求你了，让我跟你们首长说两句。丫蛋，给赤卫官爷跪下。
0: 哎，
4: 这磕头可是过去的旧俗气，咱们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家，不兴这一套。
2: 首长，给你磕头的就是提兰度女匪首郑幺妹的女儿丫蛋儿。
4: 你让这么小的孩子干这种事儿，亏你想得出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听着呢。
2: 首长，我叫豆花，是徐家大院的丫头，专门服侍郑幺妹。她是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对我就像再生父母一样亲，从来也不打不骂的。她不像你们眼中的女土匪，在她上山之前一再给佃农减租，她还搭棚施粥，救了一大批灾民的命。她上山也是因为无奈，现在你们把她关起来了。我不是想说她没有罪，我只是想说她罪不至死啊。
4: 啊，谁说他是死罪？
2: 这不是明摆着被你们从山上逮下来的土匪头子，哪个没有挨枪子儿的？哎，不是说前几天已经毙死几个了吗？首长，你说的话能算数，我给你磕头。如果一定要毙，我能不能替我家二少奶奶顶罪？我愿意替他挨枪子儿。
0: 哎，朵儿，别跪来跪去的，这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2: 首长，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一定要听啊。
4: 朵花，我听着呢，你先把孩子抱回家。
2: 那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呢？
4: 你放心吧，我记着你的话了，先回去吧。啊，吴团长，
0: 好，
4: 跟我上车。
0: 好，
4: 走。

0: 把门打开。
1: 是。
2: 他这个人有点倔，参谋长，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3: 不倔他就当不成女匪首了。

0: 张磊，我们首长来监狱检查工作，顺便来看看你。
1: 我在这儿挺好的，谢谢首长。
2: 真好看，谁送的？
1: 我的鸭蛋，我女儿。
2: 我知道，我见过一个挺可爱的女儿。
1: 你什么时候见到她了？
2: 刚才在路上，你家原来的丫鬟叫豆花，她带着鸭蛋拦我的车，她可为你说了很多好话，你女儿还为你磕了一个头，她的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布上写着我要妈妈。

0: 给我女儿，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这件毛线衣，就是想给我的鸭蛋儿，让它保暖用。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郑阳伟，不瞒你说，我在外面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言。有人说你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女英雄；可也有人说你杀人如麻，是个女魔头。
0: 女英雄也好，女魔头也好，可我觉着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至少，你是一个有母爱的母亲。你真的是这么想吗？你觉得我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有爱心的母亲？
1: 其实，人挺复杂，有好人，坏人，有先是好人，后是坏人，也有由坏人再变成好人。所以啊，不能把人给看死了。
0: 我也想成为好人，可来不及了。
1: 哎，话不能这么说，世界上永远是有路的。
0: 有时候回头的路更宽。我没有时间了，这位首长，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是我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儿，就算你们枪毙我，我心甘情愿。好。
1: 谁说把你们给毙了？你们的政策我知道，汇合县城是我跟刘大某攻下来的，死伤无数，你们能不杀我吗？郑阳美，你果然不一样。哦，我是说，你很直爽。 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0: 送你一句话，你听不听啊？
1: 你说。
0: 不要灰心，一定要相信共产党。哦，还有，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她可不能没有母亲呢。

0: 曹山豹死活都不肯说，他好像已经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
1: 哼，为钱所累啊，一辈子把钱当爹妈，死了也得拿金银当垫背，就是这号人。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继续审，轮流审，日夜审，审到公判的时候为止。
3: 是是。
4: 听说你有一批金银被你藏了起来，藏在什么地方？
5: 曹山豹，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你一定要向人民政府彻底坦白，这样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可以酌情处理。
6: 告诉你曹山豹，你的手下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冲得七零八落，现在还有几个土匪卫兵在等你回去当你的司令。你别做梦了，这天下不是姓蒋的，是姓人民的，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5: 曹山豹，你在花圈店无缘无故打死了张团长，这让我很费解。张团长是不是跟这批金银有关系？
7: 这事儿我可以跟你说，我那批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是张团长带着人去买的，然后他把买宝藏的人都打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5: 曹山豹，你一定要抓住这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7: 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你问也问不出来。我现在啊，就等着挨枪子儿呢。
4: 哎呀，困死了，我想睡会儿。
8: 刘大宝的气焰现在十分嚣张，国民党要人还有特务在那里活动的也很频繁，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刚才我已经把郑幺妹的情况向大家简要的说了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9: 参谋长，郑幺妹既然与人民为敌，而且还参加攻打会和县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10: 我倒是有些不同想法，她有罪理应处决，虽然卷进了匪窝，但她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严重。如今我们大股土匪已经消灭，留下她可以通过她再去做那些散逃土匪的工作，来向政府自首吗？
11: 据我了解，湘黔地区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
12: 特别是刘大毛还没有归案，对郑瑶妹可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1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1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化，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

0: 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

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

0: 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杨司令员和潘参谋长同志的意见很好，既然大家对郑幺妹这个人还有争论，那我们就暂缓处置。我明天要去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要听取西南剿匪工作的汇报，现在我们大家就把剿匪的情况汇总一下。
3: 好，
4: 去机场之已经准备好了。
2: 好，走吧。
4: 是。

我听说明天就要开公判大会了，这一夜我梦见自己沉在雪的海洋里，好像是一个鬼，我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单纯善良的郑瑶妹了。人真的要到快死的时候才会想到这辈子做错了什么吗？而老天连留给他悔恨的时间都没有了。

0: 同志们都来了。这次公办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这次大会的规模非常大，可能会有上万的老百姓来参加，所以保卫工作非常重要。营长
1: 到。
0: 你们营负责公办大会会场的执勤。
1: 是。
0: 安营长
2: 到。
0: 你们营负责外围警戒，并且杜绝一切山上的土匪下山劫犯人的事件发生。
3: 是。
0: 雷虎队
4: 到。
0: 你们负责押送犯人，并确保犯人在公办大会上不出乱子。
4: 是。
0: 同志们，这次公办大会不光是严惩已经落网的土匪头子，对没有落网的土匪头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这也是一场政治仗，打好这一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取得全胜，明白吗？
2: 明白。
5: 小妹
0: 是。

0: 陈小妹儿，我来通知你一下，今天下午1点开公判大会。
1: 这么好的饭菜。是给我送行的吧？
0: 这我就不知道了，火堂怎么分的菜我就怎么给送来了。
1: 今天下午其他的土匪去吗？曹山豹去吗？
0: 你别管别人去不去，反正你得去。

0: 团长，郑央妹怎么个判法？郑央妹怎么个判法？我现在也不知道。李参谋长从北京回来了，公判大会上他会宣布的。
1: 会不会判他死刑啊？李参谋长带回来了上头的指示，比李参谋长还高一层呢。那是不是中央首长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啊？还是等到宣判吧。
2: 团长，你让飞虎队执行押解工作，这我没意见。可你让我押送郑央妹，我
0: 怎么了？受不了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考验呢。郑央妹她做了什么？党和政府 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的。
2: 那我的那些建议呢？我的那些建议都没用了吗？怎么了？委屈你了？你不想执行押解任务，你提出来，你可以不执行任务。不过我马上会把你押解回家。不想当兵，你给我滚蛋！我从来就没见你这么窝囊，你给我拿出点男子汉的精气神来，行不行？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0: 把门打开，
1: 把门打开。

你来了。哦，对了，你看，这是我给鸭蛋织的毛衣，好看吗？

还有这个，这个风车是我丫蛋亲手给我做的。我死了以后，你就把它跟我一块埋了。

0: 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动手，现在公爵像蚂蚁一样，你一动手就会被他们打成马蜂窝。
1: 枪都让你收了，还他娘的动什么手？
2: 这怎么行？这不行！
3: 我求你了，实在队长，
4: 大家，我要见妈妈。
3: 看在我和二少奶奶主仆一场，看在这孩子就快没妈的份上，你就让二少奶奶帮帮他吧。
1: 我在执行任务。

0: 大家请安静一下，现在我宣布公判大会开始。
1: 匪首曹三豹，52岁，长平县人，曾任省反共救国军司令等职。自本省解放后，该匪不但未遵照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进行自首以图自新，反而变本加厉，干预人民为敌，纠集其匪徒串扰与湘黔地区，大肆抢劫烧杀，强奸民女，杀害农会干部，破坏国家财产。该匪纵恶累累，人心愤恨，莫不以早除此害为快事。本县人民政府为维持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十恶不赦首恶分子绝予严惩，判处曹三豹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 严惩没有，枪毙残暴。严惩没有，枪毙残暴。严惩没有，枪毙残暴。
1: 以下土匪恶霸10名，作恶多端，长期与人民为敌，
3: 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了，无法改变。郑耀美作为匪首会被毙了，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轻举妄动，不然我们会输得更惨。
1: 冯龙成、黄春宝、武三喜等10名土匪恶霸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0: 请安静，请李参谋长继续说下去。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对曹山豹等28名

0: 土匪进行了公审公判，对这些对人民犯下罪行的土匪，
1: 生死由天，你不能这样，你这样还像个男人吗？
0: 大快人心呐，
1: 大毛。
0: 但是这台下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郑幺妹。今天来参加公判大会的老百姓成千上万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她，一个女土匪，还是个女匪首，当过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说起她，很多人会胆战心惊呢，骑大马，跨双枪，而且枪法特准，很有传奇色彩嘛，是不是啊？
2: 他现在神经不起来了，枪毙了他！
3: 他个刘大麻欺压百姓，现在来人杀了他！
4: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0: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要说郑幺妹是不是血债累累？我们经过仔细调查，发觉事情不是这样。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嘛。郑幺妹名气大，有很多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她是跟土匪刘大卯混在一起，所以刘大卯犯下的血案，不管青红皂白的，就都跟她沾上了边。今天呢，我要在这里替郑幺妹说清楚，这个郑幺妹还够不上土匪里的首恶。对郑幺妹到底怎么处置，怎么判决，我不瞒大家说呀，我们的干部战士里面也有争论。前不久我到北京向中央首长汇报工作，顺便把郑幺妹的情况也做了汇报。我说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到底怎么处置，我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你们猜怎么着？参加会议的中央首长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听我介绍了郑幺妹一生的曲折经历，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都认为郑幺妹是在旧社会被逼为匪的，又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大的血案和民愤，还是应该给她一条生路的吧。同志们，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匪首牵动了共和国领导的心呢，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共产党是最讲民主政策的。大家想一想，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关心一个女匪首的生死，不杀她还要放了她，这是多大的气魄，多么宽广的胸怀呀！下面就请法院院长来宣布判决结果。
5: 会合县人民法院根据郑幺妹的特殊经历，鉴于她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宣判如下：对郑幺妹实行特赦，当场释放。
6: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 时间静止了，我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又回到了人间。我听不到呼喊的口号声，我只能听到那几个字：毛主席，共产党万岁。
7: 丫蛋，你妈妈不会死了，北京的首长不让她死，北京的大金天来救她了。

0: 走得慢一点好吗？我走不动了，你背我好不好？
1: 你自己有脚，干嘛让我背你啊？
0: 我就是不想走了。

0: 你好像变了。
1: 啊？我变什么呀？我不还是以前的刘大卯吗？
0: 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刘大卯了，因为郑幺妹突然被放了，你的脾气就好了。虽然这个事情是因为郑幺妹而起，不过我不介意。
1: 听不懂。
2: 哎呦，大当家呢？怎么变骆驼了？这是背的特派员呢？
1: 笑他们什么呀？啊，我刘大卯是第一次背娘们吗？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那牙都快笑掉了。
3: 等会儿，首长大当家来了。
4: 大首长，大贵人来了。
5: 别叫大贵人，就叫老李。哎，
4: 那我就叫老李。老李，你是个大好人。
3: 瞎叫什么？吃了豹子胆了？
5: 哎，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了，我的车都敢拦。就叫老李，这样亲切。
4: 就你凶，一个小小的副队长比人家参谋长还凶。
3: 咱们坐吧。哎，
5: 哎，坐，参谋长，
3: 坐。
6: 好了，来了。

0: 首长好，首长好。
1: 好，郑小妹，我们是来吃饭的，来喝酒的。你看，酒我们自己带来了，菜你总得准备几个吧。
2: 郑小妹，你去吧，让咱们参谋长见识一下曾经的女匪首张罗饭菜怎么样啊？
0: 是，豆花，杀猪去！
2: 哎，别别别，小妹啊，我们可不是来你家吃猪的。
1: 吴探长，让他杀吧。
2: 好。

0: 你们先让开，别溅你们一身血。
1: 让开，让开。
0: 好，侠盗的温准狠，身手不错呀。
1: 小的时候杀过，长大了再也没敢碰过。今天是因为首长你这位救命恩人，我郑妖媚破例了。
2: 二位首长。 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按照我们寨子的规矩，这杯酒我要先敬你们。
3: 郑妖媚，你先坐下，我有话说。哎，你郑妖媚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自从你嫁到了许家大院，

0: 曾二少奶奶，后来你又上山入了匪，你走过的这条路的确很特别。
1: 是啊，当初我上山的时候，石仔就劝我说不能上山，上去就下不来了，就回不了头了。想一想，我现在心里真的挺后悔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今天了。
0: 哎，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你的遭遇我们也都了解了，可以这么说吧，你是从人变成了鬼，但是我们希望你能从鬼再变成人。
1: 从人变成鬼，是，我一定会从鬼变成人的。
2: 老百姓对土匪恨之入骨，包括对刘大王。张小妹，你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
1: 首长，我有一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说嘛，我今天来就是要听听你的心里话。
1: 其实，刘大某这个人，他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种十恶不赦，他的双手也并非沾满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鲜血。
3: 小妹，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向着刘大某说话？在会合城，我亲眼所见，城墙上挂着八颗脑袋，有四颗是我军干部，还有四颗是我排战士的，这难道不算血债吗？
1: 首长，这四名解放军确实是刘大某抓的。
4: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5: 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哎。
7: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1: 喂喂喂，
1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卡视频，看个电影。

0: 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

0: 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 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

0: 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首长，这4名解放军确实是刘道猛抓的，可是他把他们抓起来之后只是关在一起，而且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们，他还亲口对我说，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4: 那后来他们怎么被杀了呢？还有我们的4位军管会的干部。
3: 实际上这4名干部是特派员抓的，主意呢是国民党的那个谷主席出的，他们把这4个干部和解放军都一起杀了，然后就出了个告示，说是刘大某杀的，把这笔账啊全部都赖在了刘大某的头上。
5: 那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因为他们觉得刘大某这个人桀骜不驯，他们想断了他的后路。当时刘大某就对我说，说这下完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共产党是不会原谅他的。
4: 这样呗，你今天说的情况很重要，刘大某到底有没有杀害我们的干部战士，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也希望你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3: 二位首长，我郑幺妹是从鬼门关上走过来的人，你们都是我的恩人，可说句实在话，我不感激你们放了我，因为我不怕死，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
5: 幺妹，你怎么这么说话？
4: 让他说嘛，他要不说就不是郑幺妹了。
3: 在我心里，我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毛主席的伟大。
4: 郑幺妹，那你说说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3: 毛主席他不杀我，他特赦了我，我一定要报答他。我郑幺妹愿意到东南任何一个山头上劝土匪们下山。如果二位首长能放了刘大猛一马，我也愿意上提篮洞劝他下山。
4: 好，郑幺妹，你给了我们一个态度，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比诸葛亮的胸怀宽广一些。吴宁同志
6: 到，
4: 下一步的剿匪工作要大力地做好政策攻势，宽严有度，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6: 请参谋长放心，有郑幺妹的配合，我们保证完成对残匪的劝降工作，对死不改悔的

0: 你要见面，
1: 你呀，这跟这好像见不着面似的啊！政府给姜味儿分套房，没事带着家蛋去看他。
2: 郑花。

0: 快的，我都快累得不行了，把我当骆驼可不行啊。
1: 当你是骆驼怎么了？
0: 怎么还那么凶啊？
1: 话那么多，快走吧。
0: 走吧。
1: 那我走了啊。哎，听话啊。走了。

0: 二宝奶奶，你又回来了。
1: 啊，回来了。以后叫我幺妹吧，别叫二少奶奶。
0: 是。现在徐家呀，住的都是老百姓了，还有很多是你们家以前的佃户。
1: 你好，
0: 幺妹。哎，你的房间在后院，团长啊还叮嘱我，让我给你买一些生活用品，像锅碗瓢盆这些东西啊，全给你预备齐了。啊，
1: 谢谢你们团长，他人真好。
0: 我就不好啊。
2: 干嘛去？
3: 我下山晃悠晃悠。
2: 你独自下山，是想去老虎头上瘙痒啊？我知道，你想去哪儿？
3: 去哪儿啊？
2: 我原先以为郑瑶妹被放了，你的心就会定下来。可我没想到，你的心跟野鹤一样，你放不下他，你把我当什么？
4: 又折腾上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折腾了，让他们去。就。
3: 哎呀，不是我放不下他。我担心他被共军利用，到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再回过头来收拾他，所以我必须得下山把他带上山来。
2: 我想你是想让他当你的压寨夫人吧？
3: 你这不是胡说吗？他是我弟弟的媳妇儿。
2: 大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跟你一块儿去越南。
3: 那就是去越南的话，我也得带上幺妹啊，还有我这些兄弟们一块儿去啊。
2: 原来你早就已经有小算盘了。我想跟你一块儿去越南的应该是他，不是我吧？
3: 你怎么像个榆木疙瘩呀？那我一个人走，把我这些兄弟们全撂在这儿，那是我刘大卯吗？
2: 但是你现在不能下山呢，你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3: 我知道。
2: 刘大毛，你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原来你都是在肚子里做文章。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大毛。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承蒙您的宽大，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做人，报答您的恩德。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我要想找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能把你找到。给我倒碗水。
0: 哦。

0: 我来接你。
1: 接我去哪儿？上山。我不上山，我这辈子都不想上山了。那行，你不愿意去铁兰洞，那就暂时在那住几天。等我做完了这几笔买卖，我带你一起去越南。我哪儿都不想去。为什么呀？
0: 你真以为共产党不会秋后算账吗？我看你是让共产党的迷魂汤给灌醉了。
1: 好坏我自己心里知道。

0: 大毛，你也自信吧。不管自信以后结果是什么样的，至少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1: 什么叫自信啊？
0: 就是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坦白自己的罪行。
1: 你说这话，我都不敢认识你了，幺妹，这才几天啊！我跟你说，我刘大某从当土匪那天起，就从来没想着将来要投降。
0: 这不是投降，是自新。
1: 这跟投降有什么两样啊？你以为共产党放了你一个人，将来他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那为什么把乔山茂给毙了？啊，这完全是共产党在给你耍花招呢。
0: 我告诉你，他们不杀我，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网开一面。
1: 毛主席是谁啊？啊，毛主席他打败了蒋委员长，那他就比蒋委员长的官大，他能来管你这点芝麻小事儿啊？人家得吃饭吧，得喝酒吧，得睡觉吧，啊？所以他们现在放你，这不是花招是什么呀？
0: 李参谋长给我讲了诸葛亮、秦孟获，七擒七纵，所以放了我一马。解放军会对那些投诚自新的土匪优待的，像我这样的土匪头子都放了，还会对他们怎么样啊？
1: 他放你们完全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一旦其他的兄弟下山，他们全部把他们绑了以后，说不定哪天就把你郑瑶妹拉出去一枪给崩了。
0: 你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大毛，你就带着你的兄弟们下山吧，下山才是出路啊。
1: 郑瑶妹，我为你掏心掏肝，甚至死我都愿意，你却劝我投降，我告诉你，没门。
0: 我是为了你好，刘大毛，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只要你愿意，我带你去见石仔，去见他们领导。
1: 别跟我提那个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看家护院的。等我办完了这件大事，你跟我一块儿去越南。
0: 我看你真的是喝了迷魂汤了，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你这样下去日子长不了。
1: 我身上有这么多血案，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的。
0: 你的事儿我跟共产党都说过了，那解放军不是你杀的，是谷主席和特派员他们干的。共产党也说了，他们会认真核实的。我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大毛，只要你肯自新，只要你肯下山，共

0: 他给你出路的，你看看，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毛主席，他就像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比菩萨还像您呢。现在是老百姓拥戴他，他做的事是让人心服口服。你还相信那谷主席干什么呢？你觉得这样的天下你还能翻过来吗？我早就不相信什么菩萨了。
1: 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
0: 二木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是大学生，明事理。可是我已经走不回去了。你这个人呀，就是太要强，打碎了牙也要往自己肚子里咽。 你心里的苦我知道，你有那么多的兄弟，其实你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就下山吧，下山之后重新做人，哪怕是坐几年牢，你也是人，不是鬼，也不是匪。我知道我欠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还你的。
2: 二木过去是我唯一的亲人，可他死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希望我走了以后，你有个三长两短。
3: 杀人，杀人就没有机会回头了。
4: 妈的，是我要杀他们吗？你看看一个个拿着锄头扫把的，这是要杀我？退后！想干什么？啊！
0: 你不能杀他们，你要敢杀人，我就死在你面前。
3: 小美，你这是干什么？啊！
0: 你是不是想让我刘大宝下一辈子过不安生啊？啊！既然你不想重生。
3: 那你就走，我到处找你，啊！我去教堂救你，去劫狱，到头来，你就拿着刀子来逼我走是吗？
0: 走。

又是一次阴差阳错。我跟这个男人只能这样的结果吗？忽然之间，我感觉到绝望，好像刘大某消失在黑夜的身影，将永远被黑夜。

0: 你醒了？
1: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发烧了，乡亲们看见你的时候，你都晕过去了。他们来找我，我把你送到这儿来了。
1: 看来我跟这教堂还挺有缘分。
2: 行了，杨梅，你现在身子太虚了，好好休息啊。
0: 杨梅，刘大蟒是不是下山了？我听说他在徐家还开枪了，他下山什么意图？是不是想把你冲？

0: 你找回到山上去。我告诉你，幼梅，你不能再跟刘大宝接触了。你有今天来之不易，你知道。
1: 行了，他现在身子很弱，需要休息。
0: 我现在是为他好。
1: 他是我的病人，在这儿你得听我的。

0: 杨梅，别理他，现在就好好休息。
1: 我不想回徐家大院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安排个工作？我想在这住下。
0: 嗯，行，那我向首长请示一下。
1: 谢谢你。
2: 施大哥，
3: 干嘛呀？
2: 你怎么来了？看你急匆匆的样子，好像要走啊。
3: 我在教堂待着干嘛呀？我不得回去吗？哎，对了，我把幺妹送来了。
2: 幺妹姐又来了？
4: 她生病了，你去看看她。
2: 我当然会去看幺妹姐，可是师仔哥，你难得来教堂，就多待一会儿吧。
3: 我刚才被人怨，眼不见为净，我先走了。
2: 哎，谁怨你啊？
3: 没人。
2: 哼。
5: 幺妹姐，你又来了，这几天我天天想着你呢。
6: 傻丫头，幺妹姐可是生了病才来的，你还盼着她生病啊？
5: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老生病呢？这样不好。
7: 我知道了，来坐这吧。
0: 幺妹，
5: 嗯，
0: 刚才实在说的都是真的吗？
8: 刘大某是来找过我，不提这事儿了，也说不清楚他这个人，没法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他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是好人呢？
8: 我知道你跟他有仇，你跟我不也有仇吗？我一直想着怎么劝他自新呢，让他接受处罚。
0: 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和魔鬼还有什么区别呢？
8: 行了，不说这个了。
0: 我看他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我们别提那个大土匪了，行吗？对了，幺妹姐，我听说你以前好像是徐家寨的歌仙。
8: 是啊，时间过得够快的，一年一年的，一晃我都老了。
2: 不老不老，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光彩照人，把男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8: 哎，这一年一度的歌仙大会是不是就要到了？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去参加呀。你看你又漂亮又会唱歌，到时候啊肯定给那些男孩子们看得眼睛都掉下来。
2: 你说我能行吗？
8: 怎么不行啊？参加了歌仙大会，当选了歌仙，就离嫁人不远了。
2: 我才不嫁人呢。
8: 那可由不得你，女孩子大了都要嫁人，长大了心就飞了。给你们看样东西。
2: 蚕蛹呢？
8: 变成蝴蝶飞走了，到时候你们也会变的，变成美丽的蝴蝶，变成人家的妻子，为人家生儿育女。
0: 杨梅，你说我们女人是蚕还是蝴蝶呀？
2: 怎么了？
8: 我终于明白了，师仔为什么要送这个给我。
0: 为什么？
8: 他想让我变成蝴蝶，脱胎换骨。
9: 儿，来了，
10: 大队长。
11: 大队长，
9: 大哥回来了。特派员呢？
10: 是啊，特派员哪去了？
9: 出什么事儿了？
11: 哎，特派员得病了。
9: 得病了？
11: 对。成天就拿那个图啊，就搁那画画画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他画什么，说是什么那个水库，水库
10: 啊，对，
11: 那图都快让他画破了。这会儿好像去看炸药去了。
9: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特派员呢？
1: 在庙里。特派员说了，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准靠近。
0: 干嘛？在里边洗澡呢？哟呵，妈的，敢威胁我？
1: 你开枪吧，我一定能够做到和你同时开枪。
0: 兄弟，我告诉你，这方圆50里，还没有人敢跟我刘大毛刀弄枪的啊！
2: 让他进来吧，别跟他纠缠了。
0: 妈的！不过，你小子呢，倒挺对我刘大毛的脾气。有时间跟我喝一杯。
1: 如果特派员同意的话，我可以和你喝一杯。

0: 不是给你吃的。
1: 怎么了？
0: 是给菩萨吃的。
1: 这菩萨真能吃桃吗？
0: 你受伤了？
1: 没事，路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骗人，你在山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摔的。
1: 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0: 让我看看，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昨天我去找幺妹上山，她同意了，并且说炸完了罗天大坝跟我们一块去越南。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不带她，带着她反而不方便。
0: 在炸坝前，我想再干他几个共军，算是送给干爹的见面礼。
1: 你那个干爹啊，行踪诡秘，除了他娘的会发号点施令，他还能干什么？
0: 大毛，你还在记他的仇啊？我跟你说过，阿尔木的死是个意外。
1: 住口！这事儿以后不准再在我面前提了。
0: 好吧，那我不提了。干爹对你还是寄予厚望的，他现在四处活动，在召集人马。
1: 是吗？
0: 是的，干爹说过，以后这些人马都归你指挥。只要炸坝成功，他会让台湾那边空投物资，在提篮山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到时候，50里方圆还是你的。
1: 但愿你这个干爹，这回不再放空炮。

0: 苗妹，你想留在教堂的事儿，上级已经批准了。我找人收拾了一个房间，原来是放杂物的，条件不太好，希望你介意。
1: 没关系，有个地方住就行了。
0: 苗妹，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想找个踏实的工作，把鸭蛋接到我身边住。其实我已经想好了。

0: 陪你。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灵。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6: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

0: 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

0: 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

0: 作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0: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

0: 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

0: 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1: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1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6: 是。
1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8: 那个怎么了？
2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
21: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
22: 多，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23: 老家。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
20: 收
25: 钱，
20: 咱
25: 那就
20: 别干
26: 了。乡里乡亲的，
27: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甜筒甜筒，看看这两顶帽子哪顶好看。
1: 感觉都一样吧。我要继续睡了。
0: 真是的，我就不应该问你。
2: 香玲，今天不能带你出去玩了，你爸爸今天要去公司加班，我们下次一定带你出去玩。
0: 什么？可是我们之前说好了今天出去玩的。
3: 爸爸今天真的有事，听话。
0: 不出去就不出去，以后也不出去玩了。哼。死我了，天天就知道工作。
1: 这是怎么了？没有出去玩吗？
0: 爸爸妈妈就知道工作，都不爱我了。我之前生病的时候，他们可是非常爱我的。
1: 你别想太多，他们现在也很爱你的，只是现在工作太繁忙了，没办法。
0: 可他们现在都不关心我了，眼里只有工作。要是还能再生一次病就好了。
1: 先说好，生病可不好受，希望你不要后悔。喊我到，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
0: 天眼。
1: 感冒鼻贴，贴上睡一觉就会感冒。

0: 醒醒，差不多了。
1: 好像真的感冒了。感冒好难受。
0: 那我没办法，是你说要生病的，提醒过你感冒很难受的。
1: 好吧，爸爸妈妈看到我生病一定会回来陪我，不过要什么时候好？
0: 对了，晚上就好，但中间不能停哦。
1: 那我这样一直难受到晚上吗？不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感冒晚上真的能好吗？
0: 感冒到晚上肯定好，不要质疑我的道具啊。真美丽，
2: 我来找香菱玩，没想到她感冒了，那我就不多打扰了，香菱要好好休息呀。
0: 真是来得快走得也快。
3: 香菱还在睡觉吗？妈妈做了你喜欢吃的菜，起床吃点儿。
1: 爸爸还没回来吗？
3: 爸爸在忙，一会儿就会回来了。香菱乖，先起来吃点东西。
1: 我要睡觉。
3: 都怪我，没有照顾好香菱。
1: 我生病了，你们也不回来看我，天天就知道上班，我看你们是都不爱我了。
4: 怎么会呢，香菱？爸爸妈妈是最爱你的。是我的错，我只顾着工作，却忽略了香菱的感受。香菱，原谅爸爸这次好吗？去吃点饭吧。
0: 还好这次是道具，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哦。
3: 我们去多吃点饭，身体好得快点儿，你生病了爸爸妈妈也会心痛的。来了，开饭了，有香菱最爱的可乐鸡翅，味道怎么样？
1: 好吃，非常美味，不愧是妈妈的手艺。

0: 那我们来比赛，看谁吃得多。
1: 你们慢点吃吧。
2: 综合考试。

0: 今天不是要考试吗？
1: 今天呢，会是个好日子。如果我们班总分能考进前三名的话，学校就会给我们奖励哦。所以我要好好准备准备啊。
0: 考试还拿这么多零食，难道那些是作弊工具吗？香菱啊，你千万不要作弊啊！作弊的后果会很严重的，搞不好你会被学校开除的。
1: 停！你说什么呢？快走开吧！昨天就考完了，我作什么弊呀？
0: 不是作弊工具啊，那你带这么多零食干什么？
1: 以我们班的整体实力，要进前三名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想就觉得开心了呀，所以我要拿点零食庆祝一下呀。
0: 你想的倒是挺美的，那就祝你们好运喽。
2: 香菱，你今天的书包怎么鼓鼓的？
1: 是不是带了很多书回来啊？
2: 我们的课程又不多，用不了那么多书包。你背这么多回来，不觉得累啊？
1: 今天考试成绩就要出来了，我们班能进前三名吗？
2: 放心吧，有我在，肯定没问题。
0: 这次考试我们大家，
2: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就是一时大意被你抢第一吗？
0: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为了……
2: 告诉你吧，许博文，这次第一只是暂时让给你的，下次我一定会把属于我的第一名拿回来的。这次没拿第一，他们肯定会取笑我的。
3: 张胜男，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4: 张胜男居然考得这么差？
1: 张胜男，你是要拖全班的后腿吗？

0: 天公布考试排名，我们班拿了第一名，可是张胜男怎么没有来呢？
1: 我也不知道啊，会不会是他生病了呢？
2: 是真的吗？那放学后我们去看看他吧。哦，
0: 张胜男，我们来看你啦。张胜男，你怎么没来学校？生病了吗？
3: 没有啊，只是心情不好。
1: 那为什么不去上课啊？
3: 就是害大家担心。每次考试都是我第一的，这次输给了许博文，我肯定拖累了班级的排名，怕你们笑话我，所以。
2: 你已经考得很好了。
0: 张胜男，我们是一个集体的，就算考不好，你也不能躲起来呀。
3: 香菱，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次综合考试的总成绩，我们班是全年级第一名，大家的成绩都提高了很多。老师在这里祝贺大家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尤其是香菱同学进步最大。香菱，这次是你考得最好的一次了，老师送你一本作业本，你要继续努力哦。
1: 香菱，你太棒了，连老师都在夸奖你呢。
5: 同学们，这次考试你们班进了前三，还是第一名。首先要恭喜你们，这次综合考试学校设了三个奖励，你们是第一名，就让你们先抽吧。谁上来抽奖啊？
0: 老师，让我来吧。
1: 张胜男，
6: 张胜男，
1: 张胜男。
5: 一次就抽中最好的一张票了，这是现在最新的玩偶剧了，祝贺你们啊！
2: 我们全班同学都去看玩偶剧了，那明天我们就不用来上课了。
4: 好了好了，大家先安静一下，看玩偶剧的时间是在明天。
2: 老师，那明天我们是不是不用上课了？
4: 是的，看玩偶剧就不用上课了。

0: 不用上课就没有作业了，没有作业我是可以。
1: 不过呢，明天不上课，所以今天要多布置些作业。玩偶剧要看，但功课也不能落下呀，对吧？看完回来还要写观后感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个人天气。从18号零八时到20号零八时，有3个市县共6个乡镇的雨量超过300毫米。虽然暴雨预警已经解除，但是近期海南岛东南部地区的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剧增，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要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西部、北部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是30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
8: 海口多云，26到34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7到33度。三沙多云，29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雷阵雨，27到32度。琼海雷阵雨，27到33度。万宁雷阵雨，27到31度。陵水雷阵雨，26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临高多云转雷阵。

雨，26到36度；东方多云，28到33度；昌江多云，25到35度；定安多云，26到34度；屯昌多云，27到34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乐东雷阵雨，25到32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30度；宝亭雷阵雨，25到31度。

0: 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8: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9: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

0: 海南自贸港封关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企业降本增效项目提速落地，产业集聚效应凸显，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刘晓明在海口调研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时指出，把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让经营主体一到海南万事不难。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将于6月起正式施行，一地接入，全省通办，全天候服务，打造海南自贸港总客服。海南进入2026年汛期，全省各地压实责任，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随着海南封关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自贸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从关税减免到流程优化，从制度创新到产业集聚，一系列惠企举措为企业发展破除壁垒，注入动能，推动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市场主体蓬勃发展。
2: 我身后是农夫山泉海口水源地工厂，一批批海口造的小瓶水产品在这里生产下线，销往市场。那这个总计划投资约15亿元的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17个月，是农夫山泉推进速度最快的水源地项目，跑出自贸港加速度。
3: 在这个前期，我们的手续办理，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证件的一个批复，包括取水这一块的批复，高新区政府这一块积极协调推进我们的一个相关手续的办理，保证了我们的一个生产进度和交期。
4: 目前工厂一期已引进3条先进生产线，实现从水处理到装箱的全流程自动化运转。在自贸港优惠政策的加持下，工厂从德国、加拿大等国引进的先进生产设备，首批减免关税超261万元，
3: 让我们企业能节约成本，同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资金利用到我们的产品研发和市场的推广。
4: 封关运作后，企业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一步升级，管理方式由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适用税目从1900个扩大至约6600个，覆盖更多进口自用设备。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同样享受到这项优惠政策。
5: 零关税政策呢，基本覆盖了我们的核心生产需求。第一个呢，已经覆盖了我们的实验室以及设备。第二个，像原料药，我们的药用原料、中间体、辅料等6000多个项目，基本已经覆盖，应享尽享。
4: 此外，加工增值超过30%免关税政策也为企业打开了降本通道。海南维利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首批试点企业，通过该政策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运营效益。
6: 节省了这些关税的话，让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去开发新的品种，包括有更多的钱去做创新的医疗研发。
4: 封关运作带来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政策红利更加集中，让企业把研发、转化、生产放在海南的底气更足。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城作为海南自贸港首个省计非地标志性项目，封关运作后成为众多生物医药企业抢滩布局的热土。目前已吸引近200家国内外企业入驻，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检测等领域。海南裕泰、丽丽生、国智干细胞、华影光子等首批入驻的企业已经投产。
7: 利用海南的 EF 账户，包括80这个6国落地免签，非常适合与国外的进行这个贸易啊、往来啊、商务，特别是两头在外的企业非常适合到海南。

0: 落地，我们今年的整个的园区入住率应该可以达到80%吧。
1: 站在全岛封关运作的全新起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制度优势不断凸显，一项项实打实的惠企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变成了企业降成本、拓市场、强发展的真金白银。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扎根海南、深耕海南，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浪潮中乘风而起，共同书写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 5月19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市调研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工作。
3: 刘晓明来到海口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美兰区人民街道美丽沙社区、海南国际仲裁院，主持召开海南自由贸易港蓝海营商环境对话会，面对面听取8家企业机构代表关于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要求相关部门换位思考，加快解决，健全问题快速收集和处理机制。刘晓明指出，要健全政策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强化政策精准解读与专业辅导，优化政策兑现流程，让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应享、尽享，精准兑现。要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对所有经营主体一视同仁，让企业进得来、做得大、退得出。要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国际商事纠纷提供便捷高效的解决路径，让企业在海南投资更安全，权益有保障，规则可预期。要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在海南练世界，希望广大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坚定信心投资海南、扎根海南，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发挥专业优势，既为企业提供高水平法律服务，也当好监督员和智囊团，与政府一同把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让经营主体一到海南万事不难，让外籍人员一到海南如同回家。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
2: 5月20号，热区高校联盟2026年年会在海南大学开幕，吉布提国民议会议长迪莱塔·穆罕默德·迪莱塔视频致辞，刚果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部长埃马纽埃尔·德尔菲纳·埃迪特·阿杜基，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省长安瓦尔·哈菲德，海南省省长刘晓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3: 刘晓明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为热区高校提供了开放创新、规则对接的独特试验平台，期待以本次年会为契机，推动专家学者深度研讨、交融思想，碰撞出更多智慧火花。青年学子相知相聚，携手同行，缔结深情厚谊。热区高校以智联筑基，共建数字教育新生态；以创新聚力，共解热区发展真难题；以合作架桥，共促文明互鉴深交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热区力量。海南将以最热情的服务、最开放的环境，全力支持大家在海南开展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今年年会以智联热带共塑未来、数字时代大学的使命与创新为主题，聚焦数字教育、热带农业、海洋科技等领域开展学术交流。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副国务秘书桑拉塔纳、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塔纳瓦天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非洲大学协会主席、纳米比亚大学校长肯尼斯·卡穆维·马腾古等嘉宾在开幕式上致辞。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署长巴威斯、海南省领导谢金、骆清明、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参加开幕式。
2: 5月20号，省政协主席李荣灿在文昌市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3: 海水养殖取围水直排是文昌市委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在海南有利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场海水养殖取围水项目现场，李荣灿详细了解整改进展。他强调，要结合学习教育，全面深入整治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确保改到位不反弹。在景山镇山雅村集中取排水项目，李荣灿指出，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实现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群众增收的 协同共赢，在海口市和文昌市共建的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项目，李荣灿听取了建设情况汇报。针对文昌市全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卫星链、火箭链、数据链，早日形成稳定的发射能力和成熟的产业生态，要用好港澳桥资源，精准开展招商引资。

0: 要发挥重点项目的支撑作用，推动早投快投，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主任会议昨天下午在海口召开，决定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5月28号至29号召开。
0: 主任会议研究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听取关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财政预算事项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稿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海南无偿献血工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听取关于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有关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对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和有关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等。会议还听取关于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议题有关情况的汇报。
1: 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将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今天上午，海南省营商环境厅、海南12345热线平台等单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热线运行规范、效能提升和服务优化等新举措。
0: 办法明确建立全省统一运行机制，实行一地接入、全省通办模式，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县级以上政府将统筹本行政区热线工作，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主管本级热线工作，热线工作机构不代替办理单位履行诉求事项办理职能。
2: 办法通过科学规范热线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诉求办理提质增效，精准界定受理范围，明确受理咨询、投诉、举报等非紧急诉求事项，健全疑难特殊诉求协调界定机制，以派单规范、分级分类设定5类诉求事项办结实现，明确退单延期办结规则。
0: 同时，办法创新建立12345加镇街网格化加直通联办工作体系，推行负责同志接听电话机制，融合12345加调解多元纠纷化解模式，设立海南自贸港政策专席及解读专员，同步配套多语种和本地方言服务，满足国际化服务需求。
3: 对诉求受理、派发、办理、反馈、回访实行全程留痕可追溯，对经督促仍未有效解决的诉求及时推送至纪委监委监督热网平台深化督办，同时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与社会各界监督，使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4: 聚焦当前热线运行中谁来办、怎么办、不办如何监督等核心问题，严格审查相关条款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从制度层面厘清各方职责，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分工，强化监督考核，健全督促办理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以刚性约束倒逼工作落实，全面提升诉求办理质效。
1: 12345热线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工单办结率、群众解决满意率直接关系民生服务温度。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12345管理中心直面服务短板，开展专项整治，让热线服务真正走出纸面办结，实现实事办好。
5: 海口市秀营小街和秀华城之间的路段，那这里呢曾出现过下水沟堵塞，引起严重的污水外溢。那市民反馈之后呢，相关部门是互相推诿，未得到有效的解决。那经过海口市12345热线平台的跟踪督办呢，相关部门整改后，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路段干净整洁，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秩序。
6: 针对这个存在一些推诿扯皮的这些问题，对相关的部门进行了一个通报，要求线系整改，督办整改以后，那个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7: 很快就帮我们解决了。现在的话，下水道这边也没有堵塞了。
5: 小工单连着大民生，海口市12345热线以专项整治破难题，以作风转变惠民生，纠治形式主义，重塑服务标准，让每一通群众来电都有回应，每一件民生诉求。

0: 手都有着落。
1: 海口市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管理中心扎实开展片面追求、工单办结率问题核查整治、全面自查不满意、不予评价、重复投诉等各类工单，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累计自查发现问题工单256件，坚决整改、简单处置、敷衍答复、虚假联系等突出问题，推动热线工作从追求办结速度向聚焦解决时效转变。
2: 很好的反映的一个渠道，他们也解决得挺快的，处理得挺好的。
0: 对于各个部门虚伪虚假答复只做程序性答复或者是虚假联系以及简单处置的这类办件，及时的去反单倒逼职能部门去认真处置办件，对于那些经反单还不处置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及时进行通报，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压实工作责任。
3: 5月20号，第四届民航绿色发展大会在海南海口举行。国内外与会嘉宾围绕双碳目标，共同探讨民航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径、新模式。
1: 15五是国家持续推进双碳目标关键时期，民航绿色转型已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使命。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可持续航空燃料作为破解航空碳排放难题的核心抓手，其规模化应用与产业链完善，可有力推动行业绿色转型。
4: 可以把我们平常用的秸秆呀、屑呀、各种残渣呀，通过热解、气化的方式转换成这个航空煤油，用于这个飞机。飞机的所用的航空煤油，它所使用的这个碳呢，由生物体确保我们的碳排放。支撑国家的这个目标。
1: 近年来，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打造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建设临空绿色低碳产业园，在部分重点园区集聚发展绿色能源、生物燃料等产业。同时，海南用好第三、四、五、七航权开放政策，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
5: 我们海南呢，独享了全国最优的航权开放政策。基于这些政策，我们正在加大这航线的拓展的力度，同时呢，全力支持国内外航司在求设立基地啊，投运运力，布局总部。我们对新开的加密的国际航线持续给予优惠的政策的支持。
1: 会上，海南交通部门还重点推介了自贸港民航领域的核心支持政策，得到国内外企业的积极回应。多家企业表示将谋划在海南布局。
6: 我们也是非常看重海南自贸港的便利条件和我们的政策的优势。未来呢，我们加强在原料闭环、SAF 加注及碳交易平台相关的合作，共享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
7: 海南自贸港对我们来说是理想的投资地，我们很乐意参与其中，适当的时候在这里建厂，并期待与中国投资界合作，共同把握海南的机遇。
3: 在今天上午开幕的热区高校联盟2026年年会上，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各界嘉宾齐聚耶城，共商热区教育协同发展大计，集中展示合作成果，深化国际教育科技交流，携手赋能热带地区融合共进。
1: 年会发布了联盟发展报告及科创成果转化合集，集中展示72项科研转化成果，并举行多轮跨国合作签约，聚焦人才培养、联合科研、产业服务等领域，达成务实合作。
8: 生态保护、热带医药研发、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是三大挑战。我们将在联盟框架内共同培养科技人才，建设高层次实验室，并愿分享资源，携手应对挑战。
7: 与联盟签署备忘录以来，我们计划在医学、环境科学、农业科学、法学及药学领域开展合作，推动伊洛林大学发展，为联盟增添价值。
1: 全球热区高校智学平台正式启用，整合优质国际课程，推动跨国教学互通与学分互认，一批海外科技小院集中揭牌，推动我国热带农业技术走出国门，助力热区国家农业提质增效和本土人才培养。
9: 目前呢，我们和海南大学呢共建这个安哥拉 农业科技小院结合海南的农业开放的这个平台，

0: 利用海南大学的这种热带农业技术的优势，关注呢田间管理，包括技术的推广以及产业的提升。
1: 联盟轮值主席单位交接完成，马来西亚国油科技大学将开启联盟国际化协作新征程。活动还聘任国际校友联络大使，启动中外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文明互通与青年交往。
2: 新主席团队将在海南大学过去3-4年的工作基础上继续推进，希望吸引更多成员，打造共享大课堂，实现多国多校联合授课，为学生带来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1: 热区高校联盟自2023年成立以来，规模持续壮大，目前已汇聚50个国家和地区121家成员单位，成为服务热带区域发展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
3: 5月15号，海南正式进入汛期。面对连日持续降雨，全省各地从责任落实、预案完善、物资储备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邻水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充沛降水给区域内水库蓄水运行带来不小考验。为切实保障水库大坝安全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对多座水库实施抑洪。
4: 现在已经进入重汛期，我们每天2个人值班，24小时轮流来巡查各水库的大坝安全。
1: 汛期降雨天气频发，山体滑坡、边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随之攀升。当前邻水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23处，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点3处，目前各隐患点均已配齐群测群防员，设置警示牌。
5: 这里是一个省级地质灾害点，平常我们都是开展一个巡查，对吧？一到雨季我们都是做提前转移，确保每个地质灾害点安全。
1: 为全力备战2026年汛期，昌江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年度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方案，并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汛期前，当地对全县水利设施展开拉网式安全大检查，同时补齐充实防汛抢险物资，各类抢险设备、救生器材储备充足，调度顺畅。目前，全县117个山洪灾害监测点位已全部维保完毕，站点在线率稳定在96.58%，为平安度汛筑牢坚实基础。
6: 我们开展了现前安全隐患排查、机电设备的维修养护，还有防汛物料物资的储备工作。接下来，我们密切关注水雨情监测，加强值班值守，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大坝安全。
1: 再来关注最新天气情况，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上午8:30解除暴雨3级预警。省防灾减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上午9时终止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此次调整基于海南岛东南部降水强度和范围已明显减小的气象条件。尽管预警和应急响应已解除，相关防范工作并未完全结束。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地区的个别乡镇仍有大到暴雨，邻水、宝亭等地仍需密切关注后续局地强降雨影响，提前做好防范。受偏南急流影响，海南三亚、万宁、邻水、琼中、宝亭等市县连日来出现强降雨天气。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加强与海南各发电厂、核电站、气电站等单位沟通联系，督促开展发电设备运行维护和燃料储备。截至5月19号19时，海南电网系统最高负荷达708.7万千瓦，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7: 海南电网公司针对所涉及的地区，及时优化检修计划安排，统筹加强煤电、水电、气电抽水蓄能调峰安排，同时重点开展强降雨后感塔基础检查，防范导感断线风险，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保障。
3: 5月19号，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从三亚出发，赴意大利开展国际茶日主题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合唱团继法国之行后再度亮相国际舞台，也是海南推动民族文化国际传播、深化民间友好往来的生动实践。
1: 此次交流活动紧扣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茶日主题，兼具文化。

0: 文化传播、产业对接与青少年交流多重意义。在意大利，合唱团将亮相国际茶日活动现场，演唱《骊山茶歌》《我的太阳》意大利语等中外歌曲。同时，五指山市将开展黎族服饰走秀、竹木器乐演奏、五指山雨林大叶茶茶艺展示等活动，呈现海南民族文创产品，生动讲好中国故事、海南故事、五指山故事。
1: 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可以去意大利感受当地的特色和风俗，还可以让我们五指山雨林大叶茶走向世界，同时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2: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孩子们可以把我们五指山本土的大叶茶推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并且我们准备了一些传统的礼品，然后把我们中华传统精髓也传递给世界。
0: 活动期间，海南代表团还将在当地开展青少年音乐互动与文化交流，搭建中意青少年友好交往桥梁。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自成立以来，深耕海南民歌传承与青少年美育实践，坚持以美润心、以文化人，先后登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国家级舞台，多次赴海外开展文化交流，用纯净歌声搭建起中外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友谊纽带。
3: 5月18号，2026年海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省文化馆启动。
4: 今年海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的主题是“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时间为5月18日至24日。启动仪式上，既有荣获文旅部第20届群星奖作品的广场舞《耶和哒哒幸福来》的精彩表演，又有百姓舞台的惠民演出，同时设有海南椰雕、李锦香包糖竹编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积极参与。
5: 又有经验丰富的老师来教我们，又可以在做手工的当中收获到一些乐趣，感受非遗的魅力。
6: 我来海南省文化馆这边上课的话呢，每个月会有3到4场的课程。我是希望它不仅是在传承，其实它是在应用，更是在发展，就实现我们竹藤它的生活化、艺术化、时尚化。
4: 宣传周期间，全省23个文化馆将立足本土文化特色，联动推出文艺演出、公益讲堂、文化展览、文创集市、传统工艺体验等200场次的公益活动，呈现新时代文化馆建设成果，满足群众多元化文化需求。
7: 以本次服务宣传周为契机，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服务内容，延伸服务边界，让文化馆真正成为群众心中最温暖、最贴心、最向往的文化家园。
3: 今天是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各地迎来结婚登记高峰。海口、琼海等地民政部门联合相关单位举办形式多样的婚恋主题活动，倡导文明节俭、温馨有爱的婚俗新风。
0: 上午9点，海口市秀英区婚姻登记处洋溢着喜庆氛围。今年520结婚登记线上预约早早满额，各登记处增设窗口并延长服务时间，同时开放现场号源，确保每一位新人都能顺利完成登记。
8: 今年是520，就想过来，就是把这个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就定格在今年520，这边气氛也很好。
0: 现场还举行了集体颁证仪式，新人们庄严宣誓，简约而有仪式感，倡导文明新婚俗。秀英区同步开展火山丽园爱在永兴主题活动，向新人赠送火山荔枝王和蜂蜜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寓意生活甜蜜，百年好合。
9: 实事深化服务，不断提升这个婚姻登记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让每一对新人都能在这个登记过程中感受到温馨、专业且充满仪式感的体验。
0: 在琼海，市民政局联合多部门举办“爱在海南，家诚福来”第6届520婚恋旅游文化活动。活动包括集体颁证、公益集体婚礼、金婚家庭分享、浪漫打卡等环节，倡导轻排场、重仪式、零负担、有温度的婚恋理念。当天共有106对新人登记结婚，15对新人参加集体婚礼。
10: 今天在这么有意义的日子领证，刚好又是我的生日，然后心里特别开心、激动、幸福。
0: 活动同步设置婚礼市集、婚姻家庭咨询、婚恋婚育宣传、青年交友互动等功能区域，汇聚婚庆服务、婚姻法 律咨询、情感指导等一站式

0: 便民服务，搭建常态化公益婚恋交友平台，拓宽青年交友渠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

0: 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

0: 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

0: 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你要他有问题啊，
1: 就
0: 这样子是好的。
2: 嗯，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1: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2: 这是我妈妈，
1: 阿姨，
2: 这是韩老师。
1: 阿姨你好，
2: 来，请进，请进，
1: 请进，
2: 来里面请。
1: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2: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1: 千块人民币。
2: 一个月。
1: 嗯，多大呀？这个是。
2: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1: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2: 它没有公摊。
0: 对，
1: 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0: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突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2: 成都胡志明，
0: 对，成都胡志明，
2: 松赛岗，
0: 松赛岗，
2: 松。松赛岗，
0: 松赛岗，西东河，
2: 松赛
1: 岗，这个就是越南语，
0: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1: 它有点像拼音，
0: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22个声母，我们是28个声母，然后你们这边有6个音母，我们是100，哇，是非常多。
2: 它这个最难的就
0: 是
2: 这些拼到一起，最难的部分。
0: 然后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我们有6个音调
2: ，
0: 音调，我们这边有6个音调。
2: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只有4个音调，它有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三声，然后啊。也是四个音调，又加了一个啊问音，再加了一个啊，
1: 哇，那这个其实后两个有点分不清
2: 楚。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音发起来是很像。
1: 哎，如音，你可以发一下这6个音，我听一下。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0: 没有吗？
1: 我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0: 我就是这样子的。
2: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6个人一起学，退出了2个人，还有4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1: 那
0: 越南你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2: 其他的什么？
1: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了。
2: 难道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对不对？
0: 对，
1: 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越南当地人。
2: 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1: 早上好，晚上好。
2: 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
1: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3: 习惯，挺好。
1: 行，
3: 这家挺好。
1: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3: 说不上话。
1: 是吧？
2: 无法交流。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
3: 看了半年，我就说也没有什么，他有什么事儿说。
1: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3: 我也不会做，反正我做也做不好，
2: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1: 我一进来就闻着很香，
2: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1: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3: 我刚看的这什么？包的在他们干
2: 锅、蒸的牛肉包子，
3: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挺好。
1: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2: 当然，
3: 他们吃叫挺好。
1: 哎呦，太好了！
3: 那个牛肉包的，
2: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上，给每人吃点。
1: 哎呀，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3天嘛，还是挺想念中餐，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3: 饭也好了，菜也好了。
2: 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点。
1: 太好了，太好了。哦，这凉菜，你看。
3: 哎呀，我都想过你。
1: 这个。
3: 自己喜欢了。
1: 老想了。
2: 阿姨。盛饭的啊。
1: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哎呀，
2: 小时候。
3: 我们都是，我家就两个

0: 羊耳它是小的，
1: 嗯，
0: 羊脯它是最苦，
2: 为啥呢？
0: 这样条件不好啊，
2: 嗯。
0: 嗯，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靠地那才几亩地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啊，你称给你别称。咱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2: 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0: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干薅草啊，蛋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他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3: 你继续采访我来弄。
0: 往那干。哎，哥，我也不会说饭，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子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
2: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0: 可就是这个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个当时我觉，妈呀，他俩搁那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崽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这塑料瓶的，就他到老的，我没提醒他，晚上嘛，我一起能捡两，就在那个玻璃上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4-5块钱，我这饭火钱，那家那饭火一斤，我这饭火钱就够了。然后人，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幸好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对，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上咱们有哈，就吃这样苦，造这样罪的。

0: 20 something, there was a huge accident that a lot of Vietnamese worker, they go and destroy the factory of Chinese people.
1: Yeah.
0: It was like 2015, like 2015 吧. So at that time, maybe they think that Chinese people come here, open the factory and take our opportunities, right? But that is a long time ago. It's like 10 years later now. And that's also one thing when I met Henry, I feel like he brought the new generation leadership, the new generation business to Vietnam. You know, and I think like Vietnamese people and Vietnamese young generation, they like it. Yeah, so actually, if you treat the people well, no matter in Vietnam, Indonesia, Thailand, everywhere, they gonna open their mind with you, open their heart with you, look like we all together very good, right?
2: I think in a positive way. Yes, they don't steal any opportunity of anyone. Because that we don't dare to do it. That's the Chinese, they take risks.
3: For me, when a foreigner come to another countries, they need to have the investment to that country so that they bring money from their country to my country. It's good for us.
2: Oh,
3: yeah, right?
2: I'm so glad to hear this.
1: And
2: that's why you have a husband now.
3: Not only bring money, but only bring man to us.
2: Yeah.
1: So you know why I decided to live here for my life, left the life, because I have friends here, family members here, or business, or other things.
0: Yeah, because he needs the rest of his life to finish the MBA.
4: Yeah.
5: 我觉得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之前过去的十年，那个时候我要的是赚钱，要改变原来的生活状态，要让父母过得好一点。那十年我说我的出差去北京我去了30次，然后呢我竟然没有去过天安门，没有去过长城，这读书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啊。然后呢也就是意味着那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把我的所有的时间精力心血心思全部花在我的那些生意上。但其实当我在去年前婚姻结束以及我决定出国那段时间的时候呢，我说我已经快40岁了，我的人生可能一共有80岁的人生的话，我已经过了一半，那我剩下的这一半我要怎么过？继续这么拼命的去做下去吗？然后我给自己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把人生真的想通了，它其实是个剧本杀。那如果我有来越南当成我的第二次人生呢？我在这里可以生活，见我认为有价值的事儿，我可以在这儿自由的恋爱，我可以未来组建家庭，我也可以有孩子，我也可以没有，我也可以未来在这生活多少年，5年、10年还是20年，我不知道。
4: 他让你那个恐惧不在了，
5: 不在了。
4: 对，
5: 然后变成一种游戏的态度。那这个人生观就是 life experience is most important。
4: 华总其实是很符合我想象的那种，就是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他们生来就觉得全球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在当地交了很多朋友，在这里有了同学，有了爱人，包括他把他的家庭，他的妈妈也一起带到这里，就会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只有宏大的叙事，它会变成那个细微的，变成那个就是人和人的真实生活发生碰撞的那个感受之后，你会觉得出海这件事情更有温度了。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他乡忆故乡，我觉得在你身上
5: 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4: 对，很好的诠释这个主题的
5: 第二故乡
4: 就可能你要在当地做成什么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你的血肉要跟当地融合在一起。
5: 出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不是叫创始人肉身出海，在这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方向的可能性，你创始人如果没有直接做决策，不能感同身受，你很难被死在这里面扎下那个根。
2: Last toast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Yeah,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8: 我吃不下了，你吃。
7: 别浪费啊，你家来。
8: 你家，
7: 你家，
8: 你家，
7: 你家，
8: 你家，你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通过借宿的方式，阿都和土爷朝着乌斯怀亚进发。
1: Nice meet you, nice meet you, you're good.
2: We are family.
3: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0: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结识的人，所遇见的事，都成为旅行途中最美好的回忆。敬请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0: 中国沙发客阿东和同伴土爷开启南美之旅。圣诞节当天，他们离开基罗托瓦，前往厄瓜多尔中部城市里奥班巴。雪峰环绕的里奥班巴曾是布鲁亚王国的都城故址，拥有众多古老建筑。然而阿都此时却无暇顾及风景，他们今晚的住宿问题还没有解决，
1: 没有提前，就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然后悠悠就哎，我们应该找个住的地方，然后下了那个 app 之后吧，就开始尝试。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如果不行了，我们只能睡在外面。然后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我刚才发了一个请求，就是沙巴哥的请求，然后就被回复了，能看见吗？然后答应我们可以去住的是一个墨西哥人，刚搬到这儿两周。
3: Hi, hey Michael.
2: Yeah, how are you?
3: How are you? Good.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4: Hi, my friend.
0: 幸运的二人安顿好了住所，在沙发主的带领下，他们走上热闹的街头。

0: 起溜达溜达。
1: 来一会儿。
0: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0: 你看这墨西哥人就跟咱们四川人、云南人一样，特别吃辣，他吃好辣。
4: 我说 Miko 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么多。

0: 我房东里面我觉得我们关系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嘛，然后在当地眼镜店工作，而且他首先英语很好，因为那边的人就很少会讲英语嘛，他英语就很好。
1: Procesos lotísimos.
2: Best in the illegal.
1: Illegal.
3: 语言的便利使得阿都和沙发主有了更多交流，也让他对沙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0: Miko 他是一个书呆子的感觉，他是他墨西哥最好的大学，就相当于我们清华北大毕业的，然后家庭条件很一般的人，有点像我们中国那种特别循规蹈矩的那种学生，但是他就是很想旅行，就有一颗走出去的心。这是他第一次就出国，在一个不是他家乡的地方就生活。
3: 在异国生活的同时，渴望旅行的 Miko 也通过接待沙发客来认识世界。
4: 土爷在跟我们房东聊天，
0: 刚到辽办吧，他就一直做这个解锁，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那个沙发客去他们家住。其实我们在他那儿住了这一周的时间，他解锁了一个法国的女孩，然后圣诞节领了一个哥伦比亚的一哥们儿，然后我们就一起做饭。
1: 这哥们一直在买辣椒，一直在找辣椒。
0: Miko 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接触的人家，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他非常可爱，非常简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啊，都是他付的钱，我就特别不好意思。他说啊，没事没事，怎么怎么样的。
4: 他们要做西红柿辣椒酱，就是直接这么放。
5: No agua,
4: no,
5: solo así. A bit roast and then mixed.
4: Where do you cook, my boss?
5: Boy.

0: 你别干什么。
1: 菜叔不辣我辣死我。
2: 我们在他住了一个星期啊，那期间他还离开了两天，就相当于他把房子完全给了我们俩，也非常信任我。
3: Family size. We are family.
4: 阿都首次借宿的住所是一家尚未开业的青旅，为此阿都也主动交付了住宿费。正因如此，提供免费住宿的 Miko 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沙发主。Miko 家中轻松的氛围为阿都的沙发旅行开了个好头。
3: Espuma, okay, you like. 干杯，
0: 干杯。
2: 在刘半吧跟他住了一周哈、啊，就一下子让我们进入状态了。Miko 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温和，就而且一下子让我们从在基多那种上学啊、学西语啊那种生活状态，一下到了这种生活状态，到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特别好。
5: 我们现在去爬青波拉索山，土爷非要在那儿跨个年。
2: 青波拉索。我跟土爷，我俩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意的。跨年不就跨年吗？我不会过这种节，他会过啊。所以也是土爷提议的，说，哎，要不我们跨年那天我们去爬青波拉索山吧。
4: 钦博拉索山是位于厄瓜多尔中部的一座休眠火山，在赤道阳光的终年照耀下，银白的雪峰景色壮观。

0: 拉索山，这个山我很早很早就知道，其实它也是世界最高峰，因为我们珠穆朗玛峰是它这个标准是按照海平面到这个高度8848米，如果以地心为这个标准的话，最高的其实就是钦博拉索山，所以当时就觉得那也比较去，而且我特别喜欢它中文的翻译叫钦博拉索山，我觉得这个名字翻得特别酷。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入口是4386米，我们现在要上5100米。

这是我第一次啊，就是爬这么高的山，就可以看到雪峰的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就是挺震撼。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周围就是特别荒芜，然后那种感觉，就我跟土爷。

0: 没有卖氧气瓶的。
1: 就是有点胸闷。
0: 海拔现在估计已经有5000了，走一步都喘。
2: 第一个庇护所近在咫尺，然而低压缺氧的环境却让二人不得不放慢脚步。
3: 可以找我写的字儿啊。
1: 这个 Coca 的茶书上写的是会治这个高原反应的一个茶。
2: 一壶暖茶提振精神后，二人向下一个庇护所进发。
0: 看那边是天际线，特别美。
2: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强烈的高原反应却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两人的毅力。
1: 马上就到了，哇，真的是寸步难行啊！然后就感觉走一会儿胳膊也是酸的，腿也是酸的啊！我估计还有个两三百米吧。OK，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到了，
1: 你到了。
2: 没有装备，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我们那天就一直爬到了最高，可以达到一个5100米，特别开心啊！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见人》。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们到了科卡。
2: 艺术、古老、热情、自由，阿都和土爷来到了厄瓜多尔的第三大城市昆卡。

0: Yes.
1: Se llama Tom.
2: Hola, Tom.
1: Hola.
0: So we go?
2: Siempre.
0: Okay, gracias.
3: So you are the students of Universidad de Cuenca.
4: Me?
3: Yeah, you.
4: No, my profession.
5: 在昆卡住的那家是一对，设计师的一对小情侣，女生是叫 Roleto， 是来自智利，那个男生叫 Jorge， 他很喜欢共产主义东西，他喜欢我们的毛泽东啊、邓小平啊，所以他看了好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3: 我看他这衣服也是中国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他那个像是毛泽东，他说他喜欢毛泽东。
5: 当时我们在他家的，他跟我讲了好多，我们聊了好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真的是会拿出一上午，就甚至一小天的时间，对他给我们讲解一下一些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历史的故事啊，然后后来领我们去市场吃饭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他们家就是常年的是背包客的天下，每天都有这个沙发客旅行在那儿。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捷克的一个哥们儿，他的名字竟然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他的名字在捷克语里面叫叶季，我的名字中文名也叫叶季，就很巧。
6: 相聚昆卡的第一晚，各个沙发客都亲自下厨做了自己的拿手菜，温暖的气氛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迅速熟悉起来。
5: 每次土爷都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几乎每一家我们都做这道菜了。我觉得在霍利海家，我最最难忘的就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室友，是一个委内瑞拉人，叫伊利亚斯。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做披萨。我跟他第一天我们就聊得特别好。
6: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阿杜决定体验一天披萨小哥的工作。
7: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8: 今天我也是披萨小哥。
9: Go go go！
5: 这小哥们儿，他们家以前是很有钱的，然后就是因为当局出现问题，所以他们家就变得就没钱了，所以这哥们儿就迫不得已就出来去打工嘛。然后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就给我买旁边卖其他的小零食的东西，
7: 香蕉片。Okay.
10: So much.
5: 一天赚不了什么钱，就是其实挺贵的，然后就给我付了这个钱，我当时还觉得就特别感动吧。包括我们去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嘛，回来时也是坐公交车。我本来想自己打票，或者是我给他打票，他都没有让，全都是他给我打的票。其实他一天收入真的是不高，我觉得具体数字我来说，可能就几美金吧，我觉得。但是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和，特别好跟他。后来我跟他一直还保持联系。
6: 离别之际，阿杜也给新认识的朋友送了礼物。
7: 我把我这衣服给这哥们儿，本来我想给我的 Hefe， 但是 Hefe 他太小了，然后就穿有点大，然后就给这哥们儿。
11: Big boy。
5: 他非常开心，跟我走了这么多年的那个我那个小绿。就送给了那个人。
6: 告别新朋友，阿都和土爷继续出发。在前往洛哈的途中，他们偶遇了萨拉古罗小镇的狂欢节。
12: 今天这个游行还挺大，萨拉古罗这个地方每周天都是最大的节日，因为周边的小镇都会过来逛逛集市啊，然后跳舞啊、吃饭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

0: 来的也挺是时候的，正好昨天来的，今天就是这个地区最大的节日。
1: 狂欢从白天持续到夜晚，面对完全陌生的阿都和土爷，当地人丝毫没有介意，热情招呼他们一起来跳舞狂欢，盛情款待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朋友。
2: 毛子宝贝，
3: 吉祥
2: 吉祥，他说我们去喝吉祥一点酒。
1: 无论是昆卡的沙发主一家，还是完全陌生的小镇居民，都给了阿都和土爷最大的热情与温暖，也让他们的南美沙发之旅渐入佳境。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4: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OK， 我们刚刚到了洛哈，一个小时的车，然后现在我要去我的朋友那儿。
2: 我这个朋友叫 Louis， 啊，这个 Louis 我跟他非常有缘。
1: 我们在罗马的爱尔兰驻意大利大使馆门口认识的。
2: 当时我们在递签证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碰见了。后来过了一两周，我们又去这个使馆取签证的时候，我们又碰见了。
1: 然后没想到我上个月在基多的时候发 Facebook 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留言，因为我们都几年了，五年没联系了。
2: 他说如果你到罗哈，你要跟我讲，你可以住在我家，啊，我们可以聊天。我说哎，好啊。
3: Hola。
4: Sorry, I was. Everybody was calling me at that moment. Again, Luis.
1: Luis. This is my friend Tom.
3: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1: Wow, long time no see.
2: 你知道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触就很深，就是因为我们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俩都是穷学生，都是我们俩年纪也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穷学生。可是四五年之后呢？他就是那种按部就班的，然后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然后读博士毕业，然后跟老师做项目，然后他现在就回到了厄瓜多尔，他在厄瓜多尔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做教授，做老师，然后他跟他妻子也是，刚结的婚，然后他妻子也是怀孕有六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会发现，四五年前完全是同样种状态的两个人，啊，因为生活轨迹都不一样。然后他现在就是那种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我呢，这四五年我会发现我还是这样，

0: 今天晚上打算给他们做一顿饭，以示感谢。
1: 土爷在这做饭，大受欢迎，都不知道一会儿怎么样了。
2: Yeah, we like eating.
3: International.
0: Wow. Tradition, 你放糖是吧？This is a very traditional way to eat. Because in China, this, with sugar. This is like frutas, también es vegetables. Yeah, we eat sometimes like the fruit.
2: Okay.
0: Yeah. 谢谢，非常感谢。谢谢。
4: 饭桌上，在得知了阿都与土爷下一站要前往秘鲁的计划后，路易斯夫妇为他们提出了详尽的旅行建议。
3: Then you have to walk 2 or 3 hours.
2: 3 hours.
3: And then you will enter in the Machu Picchu Valley.
2: In the city. And then you have to walk up to Machu Picchu.
5: 我们第一天晚上给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意思说，所以他们第二天晚上他们都特意早回来，然后给我们做饭，然后他们也做了一顿当地的一个饭，就是ceviche， 这个是整个南美也是秘鲁的一个国菜。ceviche 的做法就是他会把当地的海鲜，啊，一般是鱼，啊，或者是用那个柠檬的那个汁儿，啊，然后把它泡。就介于熟和生之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好吃。
6: Thank you. Have a good night. Bye.
0: 社会特别和谐，然后我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啊。哎，我说句我的名言呗，你遇到的人和发生的故事都是生活对你的恩赐，特别美好，我就觉得。
4: 伴随着与老友的短暂相聚，阿多与土爷在厄瓜多尔的沙发客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而正当二人还沉浸在昨晚的兴奋之余，他们的秘鲁之行却在启程前就遇上了麻烦。
7: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土爷还办不上货，所以就说那个签证不行。
5: 他就是一签证的黑洞啊，而且他就是一倒霉蛋。
8: 本来是他应该是秘鲁大使馆，中国是秘鲁大使馆管这个事情，但是幸好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那个姑娘接土爷姑娘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就帮忙跟我们跟这里面的人说了一下。
5: 因为坐的是大巴嘛，所以中午就到了那儿，然后因为我们过关，我们俩人一直卡在那儿，所以我们那个大巴就没等我们。
8: 我们已经在这坐了多长时间了？三个多小时，
9: 不止是吧？就11:30到了。
8: $14的车票也没了。
7: 然后刚才他们确定了土爷是可以的，然后他还出来道歉，然后给我们俩一人拿了一杯可乐。土爷终于拿到签证了，给大家秀一下这签证，终于拿了
8: 10天，不容易。
5: 然后我们才一路又坐着吐到了那边。
7: 终于5个小时，我们能入境秘鲁了啊！我们南美的第二个国家。真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4: 一番周折后，阿都与土爷终于再次启程，前往沙发客之旅的下一站秘鲁。而在这场旅行中，两人所共同经历的一切也终将成为生活给予他们的恩赐。
1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
5: 你吼什么呀？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6: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
5: 我管他什么眼神呢？

0: 妈，娜娜在不在您那儿？
1: 在我这儿呢，
2: 早早的就过来了，没跟你说一声啊？这孩子，
0: 没事儿，在您那儿就好。啊，那让他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吧，跟您多聊聊天儿。
1: 行行
0: 啊，
1: 啊，放心吧。
0: 好嘞。
2: 怎么的啦，娜娜呀？跟你妈怄气啦？

0: 姥姥，我就是想你了。
1: 哦，
0: 而且我太馋这碗大馄饨了。
1: 你呀、啊，跟你妈一样，这个嘴呀、啊、就是刁。我记得你那时候，你过百日的时候，你妈呀说好了抱着你要去给你拍照片，结果呢就是这个黄鱼大馄饨，哎呀，吃这一大碗呢，还记得吧？
0: 我哪能记得呀？那时候我才多大呀，姥姥。
1: 哦，对呀，对呀，哎呀，姥姥糊涂了，老糊涂了。
0: 姥姥，
1: 这就哎，
0: 那些照片我怎么都没见过呀？
1: 你妈没给你看呀？
0: 嗯。
2: 哎呀，哎，老婆，老婆，你光把衣服给我摆这儿，我也得自己能穿呢。我这个腰伤得这么重，我怎么穿？你快点过来帮我。冯婉清，

0: 好，新郎，我退一下。等等等等，妈，你怎么来了？走，哎，你先出来，你给我出来。干嘛呀？你放开我！我同意你结婚了吗？啊，同意了吗？还敢把户口本偷出来？拿来。
1: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就认定他了。我这辈子只嫁他。这辈子，你才多大呀？把结婚的事儿先放一放，把学上完了再说。我知道你就是嫌他家穷，看不上他。我俩以后好好过日子，吃自己的，穿自己的，不靠你。好，
0: 这是你说的是吧？
2: 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一分钱都不给。我妈也太偏心了，大姐姐的时候还给了一套房，她就是存心让我难堪。婉晴，哎，没事儿，以后我一定好好努力，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3: 哎，打开，打开，打开。
4: 哟，哎，这个是我和你姥爷，你看看你姥爷多精神。我看看你那张吧，
3: 你跟你妈那张配对的吗？哎，
4: 啊，对，你看看你。哎，姥姥，我妈那时候怎么不爱打扮呀？哎。
3: 你奶奶呀，那个时候家庭环境不好。

0: 妈，你怎么来了？跟我回家。他们不心疼你，我还心疼你呢。
1: 收拾东西呀！我那些好看的裙子和衣服都被婆婆扔了，没什么好收拾的。我跟你说啊，以后不准你自己到这儿来，更不准你带着娜娜到这儿来。你自己也赶快回去找工作、上班，整天就知道哭天抹泪的，那不是我乔海云的女儿。
2: 莫婉晴，莫婉晴，你快过来帮忙！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呦。

0: 哎呀，快快，我不行了！哎呀，哎呀，不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差点憋死我了！哎呀，你在外面干嘛呢？这么老半天，你喊你也没个声儿，你再晚一会儿我就憋死了！哎呦，哎呀，你看后面给我抻抻。
1: 还能走路吗？别说话咒我啊！路还是能走的，就是腰疼。
0: 一会儿跟我一块出去一趟吧。
1: 嗯？去哪儿？
0: 民政局。办离婚。
1: 我干嘛要去民政局？我腰疼，我去不了，我需要去医院。
0: 这次必须离。孟晚星，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这不找个镜子照照？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如果你不想聊这事儿，我可以找个律师来跟你聊。
1: 你律师找我，我不见，我不跟他谈。孟晚晶，来真的了。哎呦！
2: 你爸和你妈的事儿啊，你妈很少跟我说，她不说我也就不问。<笑>我妈这个人真的是，她不跟你说，她也不跟我说，什么事儿就往心里藏，
3: 好强呗。
2: 另外啊，这当妈的，有谁老把那窝心的事儿挂在嘴上跟儿女叨叨啊，都是把那个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给你们看，你也别钻牛角尖了，甭问了。
3: 姥姥，你说的对，他的事儿让他自己解决吧，不管不了，不管。
2: 就是。哟，你看看这照片，哎呀，哎呦，我就现在你看看这个，这衣锦，你看看。
3: 还球球，
4: 那么小，你说这球球真应了他这名字了，跟个球似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3: 要拿了？
4: 嗯，都开好了，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按照这个吃就行了。
3: 好了，球球，别赖着了，走了，回家了。
5: 妈妈，你嗓子还有点晕。
3: 你怎么还晕呢？不好了吗？哎呀，摸摸，
5: 不烧了呀。
4: 不烧。
3: 正常的。嗯。
4: 不上回去。
3: 为什么呀？
5: 哪哪行啊？小朋友哪有不想回家、想住在医院的？走吧，起来。来。
3: 哎，球球，新换的。
4: 哟，什么时候换的？
3: 你这个画的都是谁呀？这个戴皇冠的穿神奇女侠的衣服的人是谁啊？
6: 爸爸，你怎么这么笨啊？当然是妈妈，最厉害的妈妈，最温柔的爸爸，还有我，最聪明的宝宝，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是神奇三侠。
3: 哦，
6: 啊，
3: 妈妈要是不厉害，要是妈妈很厉害的话，就不会让球球生病了。
6: 妈妈，姥姥说过，小孩子生病了是要长高高了，而且我还喜欢生病啊，生病了爸爸妈妈就会一起陪我了。
3: 那个，等到球球过2天好点了，咱们带球球去家教嘛，好不好？
4: 好，放风筝。
3: 对，
6: 太好了，拉钩，
3: 来拉钩，
4: 来
6: 拉钩，我们神奇三侠一起。

0: 这病刚好就开始活蹦乱跳了，在做什么呢？
1: 我在和爸爸妈妈拉钩。
0: 哦，你好，我是宋君凡。
2: 啊，你好，我是秋夏。
0: 上次说好的今天呢接他们出院。
2: 啊，其实不用麻烦宋律师，我送他们回去就行。
3: 你不下午学校有课吗？
0: 一点都不麻烦，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3: 嗯。
2: 那就麻烦宋律师了，这儿还有一个箱子。
0: 嗯
2: 嗯。球球。嗯。爸爸走啦。嗯。听妈妈话，按时吃药啊。
1: 爸爸拜拜。
2: 嗯，拜拜。
3: 你说电话吧。还是得穿上啊，你这刚好不能又病了。好了，走
0: 走，
3: 还有一点。
0: 嗯。
3: 好，谢谢。

0: 球球，
1: 宋叔叔，
0: 来，叔叔抱抱。哎呦，走了，上车。
1: 宋叔叔，哎，不要你抱，自己能走。
0: 来，自己走。来，上车。
2: 你怎么每天都来？这里不能停车，说了多少次啊？
3: 我知道了，马上就走。
2: 你什么态度啊？跟你说过多少次啊？
4: 看什么呢？妍姐他们都已经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4: 我想着球球出院来看看他，就是上课误了时间，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不好意思啊。
3: 你要是有事的话就不用赶过来了。
4: 球球是你女儿，以后也会是我的，怎么会麻烦呢？
3: 上车。

0: 今天谢谢你啊。
1: 是我谢谢你，你没有乱拳打死我这个老师傅。你明天干嘛？还要去公司加班吗？那我明天来接你，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0: 不用，我没事儿，等娜娜回来你来找她吧。
1: 我是特地来找你，你怎么就不信呢？
0: 我回去了。哎，
1: 我来找你真的跟娜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你，我想追你。
0: 不是，大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咱俩才认识多久啊？
1: 我没有胡说八道什么，喜欢一个人跟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当你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你不用那么快答应我。当一个男生告诉你他喜欢你，你就使劲的折腾他，你越折腾他，他就越开心，真的。我明天来接你，我先走了。

0: 找我，出去了一趟。
1: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
0: 我说了你也不认识啊。
1: 你不说我当然不知道了。
0: 就是刚认识几天还能聊两句的朋友。
1: 看着那人开那种吵吵轰轰的车，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样。我都看见了啊。
0: 不是你都看见了，你还干嘛故意问我呢？
1: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能够主动的跟我说实话呀。
0: 我觉得就算我跟你说实话，你也是这种反应吧。
1: 你们什么关系啊？他做什么的？
0: 普通朋友。
1: 那个人一看就不正经啊。我跟你说，现在骗色骗财的人多得很，你要小心呢。
0: 他是娜娜学长。
1: 娜娜的学长？
0: 你现在还觉得不正经吗？
1: 叫什么呀？
0: 他叫廖哲。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你就去问他，好吧？
1: 哎呦，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啊！问你两句话，你。

0: 小姨啊，我今天遇到点事儿，想问一下你。
1: 什么事儿啊？你说。
0: 我今天
2: 妈，我头晕。
3: 你站着能不晕吗？
1: 求你听医生的话，吃了药要上床躺着，
3: 睡醒了就不晕了啊。
0: 小秋生病了。
3: 哎，别提了，前两天折腾的。
1: 发高烧，这事儿怪我，刚出院。
0: 哦。小姨，那你照顾九九吧，我没什么事儿。
3: 不是，
1: 你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呀？说话，
3: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妈妈，你快来陪我睡。
0: 没事儿，小姨，我就是，
3: 本来想让你帮我推荐几本那个儿童戏剧方面的书。
1: 你就这事儿啊，吞吞吐吐的半天不说，行。
3: 我挂了电话就给你发出。

0: 反正我是不会去民政局的，你找律师打官司也没用。哎，我不同意，你这个婚就离不成。
1: 这世界上没有离不成的婚，耍赖也不可能耍一辈子。
0: 娜娜，娜娜，你妈疯了！你看，你看，你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她真的要跟我离婚，想把咱俩扔下，好跟那个人你私奔去。
2: 我明天早上回上海。
0: 娜娜，你妈要跟我离婚。
2: 你现在想起来让我管了，你能不能稍微有点担当啊爸？我不管你们俩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但也请你们俩不要在我面前装作一副幸福的样子来骗我了。
1: 妈妈以前真的是怕影响你学
2: 妈，你也别总拿为我好替我着想当借口了，我不是小孩了，你们俩自己事自己决定行不行？

0: 喂，姐，
1: 你干什么呢？
2: 妈吃早饭了吗？啊，
0: 我这两天没在妈那儿，家里有点事儿，我都是按点儿给她叫的外卖。
2: 外卖哪有自己做的好？你哪怕自己煮点粥呢。哎呀，
0: 姐，那我也得有这时间呀。
1: 娜娜回去了？
0: 她学校有事儿，她已经回去了。
1: 真是用功
2: 啊。啊，你知不知道娜娜有个学长叫廖哲呀？
0: 谁？廖哲？哦，好像有这么个人。
1: 他是不是还追过娜娜啊？
2: 那可不行。
0: 什么行不行的呀，根本用不着你说，我们娜娜直接拒了。
1: 行了，姐，我这边还有事儿呢，我先挂了。
2: 哎呀，怎么这么急呀。

0: 我跟你说啊，廖哲那人不行。
1: 你怎么一大早提这个人啊？你不会真打听他去了吧？
0: 总之，他要再找你，你就直接给他怼回去。
1: 我总共就跟他见过几次面，也不用反应这么大吧，妈。
0: 他知道你跟娜娜是姐妹吗？
1: 知道。
0: 知道他还先追他，再追你，他打的什么主意啊？
1: 妈，我们是普通朋友。
0: 反正，你以后就不要跟他再见面了，那见面容易出事儿，断了他这念头。
1: 妈，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辈子都别想找着对象了。
0: 闺女啊，嗯，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妈把姥姥放在老家，没人管。你就算为了你姥姥着想，你也用点心好不好啊？
1: 妈，那我觉得，姥姥太需要你了，你赶紧回去照顾姥姥。我这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浑身都赞同你去照顾姥姥。
0: 你少给我耍贫嘴。

0: 妈，我走了。
1: 把鸡蛋拿上。
0: 嗯，来不及了。
1: 带上。
2: 一锦。
0: 你怎么又来了，廖哲？
2: 要不我送你去上班。
0: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3: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0: 我没空不跟你玩，我要赶去剧院呢。
3: 哎，正好啊，你赶时间是吧？我的车可比一般车快多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走。请。

0: 李姐，小红梅那个项目不要再跟了啊，换钱姐跟吧。
1: 为什么？
0: 冯团长刚才发邮件来说，小红梅的公益演出会提前一个月，这么紧张的时间安排需要大家都加班加点，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让更有经验的员工负责比较稳妥啊。
1: 可是是我一直在跟进的，
0: 李姐，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这剧院你开的吗？我是这儿的经理，如果不服从管理，随时走人。
1: 崔经理，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0: 不然呢？小红梅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试点大题。都忙吧。
2: 小丽啊，哎呦，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工作失意嘛，情场得意啊。哎，今天送你那是你男朋友吧？没想到你还挺有两手的。我跟你讲啊，你呀就不应该太高调了，把崔经理都刺激到了。
3: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跟崔经理没有任何关系，麻烦你让一下。
2: 哎呀，不是就不是了，其实这都是资料啊。

0: 学长，
1: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0: 啊，我觉得做实验可以让我不用胡思乱想。你不是出差了吗？
1: 今天回来的。我给学弟们买果茶，买多了一杯，正好来看看你实验室有没有人。你喝吗？
0: 我喝呀，我特别爱喝这个。你要是不说，我以为你专门给我买。
1: 你上次说要申请我们研究所实习，准备了吗？黄教授要求特别严。
0: 嗯，给你看看。
1: 哎，那我看看。这个观点已经有国外期刊提出过了，不新鲜了。
0: 嗯，我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己新的想法。
1: 但整体思路还是大同小异。
0: 学长，你都还没看完，就下定论，会不会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呢？
2: 管窥全貌，用不着看完。
1: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我，
0: 没关系，觉得不好就重来。我正好有新的想法。
1: 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
0: 学长，你可以走了。我也要开始。
1: 加油。

0: 你不是早上的火车吗？怎么现在才到啊？我快累死了，给你讲讲我今天的行程。我从火车站直接去实验室，直接坐完时间才到的这儿。喵喵，喵喵喵喵。哎，廖哲呢？廖哲，帮我提一下行李，真的是。哎哎哎，你这么忙，我真不耽误你知道是任何事儿啊？那当然了。哎，这哥们都挂相了，他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提示一下啊。
1: 这个人呢，我觉得做朋友可以，但做男朋友你得慎重，多考虑考虑。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啊。有没有兴趣的另说，是不是？咱这不是提示吗？提醒你。
1: 不是，你怎么先跟我妈似的啊？
0: 但凡只要跟男朋友沾边的事儿都得管。快说，你有没有镜子？是不是？你看咱俩谁更像你妈？哎呦妈呀，急了，脾气这么差。

0: 冯探长，
1: 听说你不做
2: 我们小红梅的项目啊？
1: 我们
0: 崔经理觉得我经验不够丰富吧？
1: 别人一说你就放弃，
2: 你对你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1: 林姐，
2: 我对你很失望。
0: 冯探长，你听我说，

0: 你累了吧？
1: 我还没上呢。哎呦，我找了他去。
0: 别！我找他去多好呀！走，下去喝口水。继续。啊！都得了。
1: 慢点啊！好。
0: 跟上步伐。哎呀，
1: 又买菜做了。
0: 哎呦，这比我买趟菜都累。哎呦。
1: 桂鱼，给我姐买的，给你们俩买的，准备今天晚上做。结果一个已经吃了，一个还不回来，
0: 就知道我姐喜欢吃松鼠桂鱼，是不是？他
1: 喜欢吃清蒸的，
0: 差不多，大差不差都那意思。那我去找他了，
1: 走。
0: 李姐呀，不省心呀，
1: 你个鞋换一下。
0: 行，我给你道歉啊，是我不对，我承认我有点像大姨了，但你是不是也不能在这躲着呀，不回家啊？
1: 我这生气了，我就不会给你回信息发信息的，我把工作弄一下，回家见了我妈，她一烦我分心。
0: 小样儿嘛，行吧，人找着了，回去跟大姨报平安。
1: 哎，我那个，
0: 我今天心情不好。
1: 心情不好呀？
0: 哎呀，心情不好，跟你这个妹妹说说，我替你分担分担。
1: 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了，就天天只会怨天怨地，遇到事儿之后也不会去争取。
0: 那你争取啊，你现在争取也不晚呀，你就是在大姨的阴影下笼罩太久了，不然你真的会越来越像大姨，害不害怕？
1: 你看啊，我妈来之后，我每次看到我妈，我就觉得，
0: 就看我自己一样，然后我就时刻提醒着我自己，李姐，你千万要记住，你到底自己是几斤几两重，千万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
1: 不是，我跟你说，姐，这样真不行，你就是 PTSD 了，你知道吗？

0: 要不然吧，我们想一个辙，把大姨送过去，这样咱们都开心。
1: 我觉得只要我找不到男人，我妈是不会走的。

0: 没有，那个孩子不是生病了吗？延安发几张他的照片让我安心。你生气了？这样吧，你挑一个礼物我送给你，就当是我赔罪了，好吗？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嗯。
1: 走。两位，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没事，随便看看。
1: 好的。
2: 好美啊，你觉得穿在我身上会不会也很好看？

0: 这位新郎，从这一刻起，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怎么样呀？给个意见嘛。哦，那个，刚
1: 才我看见有一个服装店里的衣服特别适合你，你要不要去那个试试？瑶瑶，我是想说，有些事情不能太着急一点。喂，哦，你回来了呀？行，等会儿见。嗯。
0: 我有个朋友从外地回来，说非要聚聚。这么晚还要聚？嗯，
1: 他要过两天就走了。
0: 那我送你吧。
1: 哦，不用了，就在附近，我一个人打车去就行。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你确定？
1: 就是闺蜜聚会，说好了不许带男朋友。

0: 老婆。
1: 哎，回来了。
0: 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1: 啊，有点不敢打开呢。等等等，嗯，就是这款。叶落满星光。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一个
0: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1: 知道你还纠缠她？
0: 我这次不一样，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3: 又怎么不对劲啊？
2: 我也说不上来。
3: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

0: 们吧！超级净化，
1: 超级清洁器，
2: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7: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7: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7: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7: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2: 是
7: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你真以为你是二十岁的小姑娘了啊？这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14: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
15: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16: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0: 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1: 啊，那还不敢打开呢。噔噔，嗯，就是这款，好神奇呀、啊！你居然没有买错？
0: 怎么可能？哎呀，这是咱们结婚纪念的礼物，怎么可能买错？嗯，这什么做的呀？还真不便宜。
1: 什么意思啊？你以后不打算送我了？
0: 没，
1: 以后每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要买一个给我。
0: 行，只要你高兴。

0: 这儿呢？
1: 我下。
2: 哎呀，你姐是不是上班去了？
1: 你最近是不是对我姐有点过分关心了？
2: 不对，你今天看我的眼神像看贼一样。
1: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个
2: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1: 知道你还纠缠她。
2: 我这次不一样，我这次是抱着认真交往的态度在追求你姐。
1: 认真？多认真？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2: 娜娜，我承认我之前是有过不少恋爱经验，可自从我见到你姐以后，我第一次有了想安定下来的冲动。哎呦呦，
1: 你就别说了，但是我要吐了，要不然我就打你。
2: 行，我要对他不好，你随时打我。不过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我对他的真诚。
1: 看我的心情，你的表现吧。
2: 哎，那你姐上班去了吗？嗯。行，我送你去学校，走，上车。
1: 走吧，要下雨。
3: 陈姐。我给小红梅做那个舞台设计方案发过去了没有啊？上次就是缺这一部分，冯团长很重视。
4: 早就发过去了，冯团长说了要亲自过来找我们聊一聊呢。啊，
3: 行吧。哎，哟，冯团长，你怎么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
5: 我希望以后我们小红梅的事情还是由李怡锦来负责。
3: 啊，冯团长，李怡锦还年轻，我们这儿有更多更有经验的同事。
5: 年轻不代表没有经验。我收到了两份舞台设计方案，有一份实在优秀太多。如果你们执意要换人，那我也可以换了你们。
3: 冯团长，您这是李怡锦，不说句话吗？
4: 冯团长，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5: 尽快给我看到结果。
4: 好，
3: 慢走啊，冯团长。我们到办公室一趟吧。
6: 崔经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啊，我还有工作要做。
3: 行，挺厉害啊，那就好好工作，千万别出一丝岔子。
6: 你放心。
7: 李姐，你在背后捅我刀子，算怎么回事啊？
6: 我怎么在背后捅你刀子啊？彭团长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选了我，这叫公平竞争，芊芊。
7: 你，
8: 李姐。

0: 给，天都晴了，心情好点了吗？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1: 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像那个。 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然后踉踉跄跄的。

0: OK。
1: 我看看，你拍的可以啊。廖哲，你真的喜欢拍照吗？我怎么觉得你是那种总拿着拍照当幌子呢？
2: 不好意思啊，让你误会了。我就算是要撩女生，也用不着拿拍照当幌子呀。
1: 对，也是。应该大部分女孩看你都会觉得你长得还行，然后也有钱，对吧？
0: 谈钱不就俗了吗？我觉得啊，你得找个精神契合的。你就算找不到灵魂伴侣，你总不能找个灵魂废物吧？
1: 那你觉得你的灵魂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我就是庸人，但是呢，我有。

0: 装发现美的眼睛，各花入各眼，总会有人懂你的好。易景，你就不要太妄自菲薄了。要不认真考虑一下和我交往吧。
1: 我妈
2: 下班了吗？等你回来吃饭呢。爷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这几天连早饭都没吃。
1: 我不回去，我跟朋友在外面呢。
2: 你是不是又跟那个廖哲在一起啊？我早上跟你说的都是废话。先回来，找对象的事再聊聊。
1: 不用聊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说了我不会打。
1: 我们是来玩的，又不是来打比赛的，放松点啊，开心就好。不过你已经比我强不少了，我第一次打的时候整个杆都飞出去了，放轻松啊。
0: 哇，你好厉害啊。
1: 我教你，你看啊，打球有几个要素，第一先是架杆，来，我架一次试给你看，把你的杆架在我上面，大拇指的中间跟虎口的中间，大臂不动，小臂轻轻往前推，好。哦，怎么样，有感觉了吗？
0: 好像有点吧。
1: 过来，到这边来。看啊，争取咱们这一球能够把它击进袋，按我刚才教你的方法，手架在虎口上，嗯，然后轻轻的，
0: 轻轻的，
1: 轻轻的往前推，有点东西啊，有天赋的，一教你就会。
0: 你来，
1: 我给你加点难度，打这个球。
0: 这太难了吧，
1: 试试。
0: 我肯定打不进。
1: 刚才听你在电话里，你跟你妈说你有男朋友，回家以后你妈问起来你怎么办啊？
0: 哦，我就先应付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应付应付也要走点心啊。我倒是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很简单啊，你我假装男女朋友。
0: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1: 怎么，你怕我会露馅不成？我告诉你，我特别招阿姨喜欢，我那些后妈们争先恐后给我送钱，我有招。
0: 算了，不合适这样。
1: 我都不介意了，你还纠结什么呢？你得让你妈放点心，这样你才喘口气，不是？

0: 大爷，
1: 嗯，
0: 看什么呢？
1: 哎，你来帮我个忙来。
0: 嗯，
1: 看看这照片上的车是不是挺眼熟的？
0: 哟，真是笑的，这么荡漾。这廖哲拍的吧？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他车我认识。
1: 哎呀。你姐之前跟我说她有男朋友了，会不会是跟廖哲好了？

0: 浩哲这阵子一直追我姐呢。
1: 那大爷，你这不正好了了一桩心事吗？
2: 可是你姐说她跟廖哲就见过几面呢，那就好上了，
1: 很正常。那还有那些认识一个月的就闪婚，这你受得了吗？
2: 那他们这会不会是骗我呀？
1: 那缘分来了，谁挡都挡不住。
2: 我就怕这人，他要不是真心呢，刚刚受了情伤，又来找个替代品吧。
1: 廖哲受情伤。
2: 他之前不是追过你吗？现在又来追你姐，你这这个人这感情方面这太随便了。
1: 大爷，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了啊！你这显得我也很随便。
0: 我们俩就是好朋友，他追我都闹着玩的。
2: 就是这样见一个追一个的人才不让人放心嘛。你要干嘛去啊？
1: 我去盯实验。你放心吧，我去帮你盯着点他啊。哎呀，
2: 你这又熬夜，身体受得了吗？
1: 走了，
2: 你小心着点啊，注意。
1: 爱你哦。哎，
2: 成天的在外头忙。
3: 婉清，你在哪儿呢？
4: 我还能在哪儿啊？在妈这儿呗。我们刚吃完饭，妈回屋那个听戏去了。你就放心吧，别老查岗了。
3: 我专门请了假来陪妈的啊。
2: 你让妈听戏的时间别太长了啊，你多带她下楼走走。
4: 好，我知道。哎，娜娜怎么样？
3: 你们家娜娜除了神出鬼没，
2: 再就是在实验室做试验，其他的
3: 都没什么。
4: 行，还有什么事儿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2: 你跟你闺女一天到晚通电话，什么话都说，还用得着我管呢？
3: 你帮我盯着，
4: 肯定我更放心呗。
3: 姐，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2: 哎，等等等等，
3: 我问你个事儿，
2: 你那儿有廖哲的电话吗？
3: 谁？
4: 廖哲？你问他干嘛呀？哎，你最近为什么老提他呀？
3: 他跟娜娜不是同学吗？
2: 大学里的那个纪念册里头不是有相互那留个电话，你能给我一个吗？
4: 这年头谁还有纪念册呀？我倒是听娜娜说过，好像廖哲在上海开了一个什么跆拳
3: 道馆，我帮你查查吧。哦，
2: 好好好，那你尽快给我好不好？
3: 好，你先挂了吧。嗯。

0: 啊，喂，什么事儿？你说。嗯，姓孟的老阿姨找我。
1: 我不认识什么姓孟的阿姨啊。
2: 姓孟的怎么了？
0: 没有，跆拳道馆打来电话说一个姓孟的老阿姨一个小时之内打了30几通电话找我。
2: 这个姓孟的老阿姨是有八九是我妈。
0: 哦，原来阿姨姓孟啊。
2: 不好意思啊，我妈这个人比较极端，她之前还差点把我前男友弄去派出所了呢。对不起，那我先走了啊。
0: 哎，等一下，既然孟阿姨对我这么好奇，咱们就大大方方的见她一次。
2: 没这个必要吧。喝点水啊。
0: 哦，好好好。
2: 要加点凉的吗？
0: 嗯，不用不用，喝热水好，我喜欢喝热水。

0: 对了，阿姨，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不用担心隐情了。这哪看得清楚？我去把我的眼镜拿来。
1: 哪儿呢？
0: 桌子上吧。
1: 透明的，这不是让人看清楚啊！阿姨，以后我打印一版纸质的。那倒不用，
0: 快！
1: 你不是开跆拳道馆的吗？哦，跆拳道馆是我公司的业务之一。哎，阿姨。
0: 我才发现您家打扫这么干净，
1: 您看这桌布什么的，一点灰尘都没有。我家依锦呢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这房子都是租的，比不得你住大豪宅。不，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我觉得您这比我那好太多了，一看就特别的温馨。其实我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也不大。
0: 那我妈跟你一样，没事也爱规矩这个规矩那个，所以我一进门来，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呀？哦，我爸是自己开公司的，就是刚刚给你名片上面那家公司。我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生病走了。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
1: 你跟依锦是怎么认识的呀？怎么忽然就成男女朋友了？阿姨，您相信缘分吗？
0: 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家长介绍相亲认识的，没什么缘分不缘分。
1: 其实，我跟依锦是不打不相识。那一天，娜娜喝多了，我送娜娜回来，依锦以为我是个坏人，为了保护娜娜，真的要跟我拼命。嗯，她
0: 这个做姐姐的，就是看不得妹妹被欺负，这点像我。
1: 我能看得出来，您在依锦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把她培养得这么好。是。
0: 从小到大，为了培养他，我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你去给小亮拿点饮料来，就拿那个娜娜常喝的那种。哦，
1: 不用，阿姨，我爱喝热水，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热水挺好的。嗯。
0: 你多大呀？你妈去世之后，你爸有没有再找？
1: 你还有弟弟妹妹吗？你们是……我再给你加点水。妈，你喝什么？我不喝。不用了，依锦。我希望阿姨多了解了解我。要是自家的大白菜让猪给拱了，也得问清楚这头猪的来历吧。<笑>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笑>阿姨，我是93年的。哦，
0: 比依锦大一岁，30。嗯，你看不出来呀。
1: 谢谢你夸奖我，其实我毕业这几年来一直在忙公司的生意，所以在个人问题上就没抓紧，这一晃眼，不就迟了？啊，
0: 男孩子这个年龄，没问题。<笑>
1: 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做跟健康有关的产业，比如跆拳道馆、健身房，然后我主要是打理国内的业务，我爸是打理国外的业务。哦，我爸再婚了。
2: 不过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嗯，这挺好的。我天，这都什么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消费？哎，你好，你好。 哎，对，我想查两笔那个消费哈，4月11号的一个文化娱乐。 啊，对，这个2380，这个是个什么文化娱乐？哦，卡拉 OK 哈。嗯，行。好，那个还有一笔啊，4月27号有一个1196。哦，行行行，好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谢谢啊，谢谢，我自己查。好，卡拉 OK， 真牛逼，足浴按摩啊，你捏个脚1196，你多少只脚啊？喂，哎，对对对，我想把我的信用卡注销了，行吗？

0: 王谦，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正好刚下班，我就想在附近找个地方吃个宵夜，没想到碰上你了。
1: 在这附近吃宵夜，我都住了几十年了，我都不知道这有吃宵夜的地儿，只有早餐店。
0: 我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你不是请假想照顾阿姨吗？我有点担心，可是我人来了吧，我又害怕打扰你。
1: 我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姐去上海了，有点担心她，就让我来轮个班照顾照顾她，就几天。
0: 那就好。陶大磊没难为你吧？
1: 没有，我们都结婚几十年了，谁还能为难谁呀？
0: 哎，过几天同学三周年聚会，你会去吧？哎
1: 呀，我的天呀，我真的不敢想，这都30周年了。
0: 可不嘛，咱们都老了。
1: 是。
0: 大家伙说都会带家属，你呢？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我自由得很。
1: 我应该也是自己吧，这不就是同学见见面吗？
0: 那天肯定会非常热闹啊。哎呀，当年的那些同学们呢，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不用管别人变成什么样了，咱们自己千万别变。我觉得你这些年就特好，一点也没变。
0: 在我心里你也没变。
1: 行吧，你赶紧去吃宵夜吧，我走了。
0: 等等，之前以为阿姨病了，我专程买了些车厘子，天气燥，让阿姨多吃点新鲜水果。
1: 谢了啊，拜拜，
0: 拜拜。
2: 阿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等下次有空，我带你跟一锦一起去兜风。哦，
3: 不用不用，开车慢点。
2: 好嘞，阿姨您留步啊。哎，再见。我到家给你发微信。哎，好吧。
3: 你慢点啊。嗯。拜拜。这身家底细都告诉你了，你该放心了吧？
4: 自报家门，这一点就比那个周道强。不过我提醒你啊，你别脑子一热一头扎进去，他耽误得起你可不行，回头再耽误你几年，你这辈子都完了。
3: 哎妈，这没找男朋友一辈子也完了，有了男朋友没结婚一辈子也完了，结了婚没孩子一辈子还是完了，怎么着一辈子都完了，那做这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4: 你这脑子怎么老是这么奇奇怪怪的想法，怎么回事啊？你
3: 不都你说的吗？
4: 我饿了。
3: 你不饿吗？
4: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3: 又怎么不对劲儿啊？
4: 我也说不上来。
3: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
4: 这你说对了，你把他的微信给我一下，我跟他熟悉熟悉啊。
3: 人家早就主动加过您了，您通过验证一下啊。好好好。看见了吧？可以做饭了吗？

0: 这儿就你工位啊，就坐这儿。来来来，大家听一下啊，这一位是我们剧院新来的实习生啊，孙小茹。小茹啊，实习期间你的工作呢，就是跟着几位前辈做项目，多看多写，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大家，当然了，也可以问我。
1: 谢谢崔经理。嗯，
0: 还有啊，咱们剧院跟地方上一些儿童文化宫有合作，儿童节快到了，所以呢，咱们部门需要有人去维护一下关系，顺便了解一下儿童剧下沉市场的需求。
2: 哦，这是要下乡啊，崔经理啊，我最近想多陪陪孩子，你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最近成绩下降的。
0: 行行，梁曼，要不你去吧，好吧，三天到一周的时间，你准备一下吧。
1: 这么长时间，那我手上的项目怎么办？
3: 梁曼，我去。小红梅的项目正好也步入正轨了，明天冯团长去看一下剧场，也就基本上没什么事了。我晚上可以出差。
0: 行，那就这样吧，啊。
3: 小茹，你好，我叫李锦，你要有任何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问我。
1: 谢谢英姐。
2: 哎呀，干嘛呀？好好说话呀。
1: 没有没有，姐姐，我就是紧张的时候才这样。哎呦，本来想有个新来的实习生能帮忙跟观众搞个互动，现在看来不行喽。嗯，
3: 小茹，我带你去剧院里看看，怎么样？
1: 好，
3: 走。小茹，嗯，我刚才带你看的就是咱们剧院的各个部门，咱们是演出经营部，所以呢，其实跟每个部门都会有很多合作。你呢，跟着他们多走动走点。啊，
1: 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实习，姐，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3: 我觉得你现在说话流畅多了，挺好的，慢慢来，别紧张。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其实跟你挺像的，不过他就是那种特别乐观的人，别人嘲笑他，他根本都不管了。
1: 真的吗？他这么厉害，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3: 我觉得他应该过得特别好。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小茹，我们等会儿一块儿吃饭吧，我请你。哎，
1: 不好意思，英姐，崔经理找我，我现在得过去一下，走了，姐，拜拜。

0: 黄教授，你就是那个陶淑娜吧？你们系里的第一个女博士。黄教授，我很想来我们研究所实习，我也提报了申请，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接收到面试的邮件呢？研究所有自己的招人标准，那就是我的成绩不达标。
1: 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系有5个男生都收到了面试机会，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如我。
0: 成绩好可不代表一切。
1: 是因为我是女生吗？
0: 性别因素更不是原因，你考虑多了。
1: 黄教授，
2: 等等，
1: 黄教授，
2: 就是个实习机会而已，冷静点啊！
1: 我看中的不是机会，是公平。如果因为我是女生，他就不选我的话，这就是不公平，我不接受。
2: 你这事情上太敏感了。
1: 因为你是女生，那你就选文科，不要选理科，因为后劲跟不上。因为你是女生，你不要考博士了，赶快嫁人比较好。因为你是我们系的第一个女博士，那以后表演节目就靠你了。学长，你没听过这些话吧？

0: 哎，大雷，你的腰好了？怎么在家养了几天，人看着反而没精神啊？
1: 好多了。
2: 别出去买点菜。哟。哎，哪位啊？
3: 你好，童先生。我是孟晚清女士委托的离婚律师，我姓陈，现在由我全权代理她。我想和您约一个时间，聊一下你们夫妻财产分割的问题。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2: 现在这个卖房子的中介真是太讨厌了。
0: 是。
2: 哎，这
0: 来。
4: 黄教授，我这有一本新的论文，想请您指导一下。
5: 是你新写的吗？
4: 就辛苦您看完的话，能给我一些指导意见，那就最好。
5: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谦虚呢？
6: 爸，怎么了？
7: 娜娜，你这回无论如何得好好帮帮爸爸。
6: 啊？
7: 爸爸刚才接到一个电话，你妈委托了一个什么律师，要跟我谈什么
2: 离婚的事儿。你爸爸以为他这次就是闹一闹，没想到你妈跟我来真格的，啊，他真找律师去了。你劝劝你妈。
6: 爸，你说你要真想跟我妈和好的话，你就多做出点实际行动，你别一出事就把我推出来啊。
2: 你爸爸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哟，我闺女那么聪明啊，你一定有办法。你帮爸爸好好想想，你看看咱怎么能够挽回你妈妈这颗心啊。
6: 那你首先是不是态度得端正呀？然后你发自内心的多关心关心我妈，发生问题了，两个人当面多沟通沟通，你别总是互相猜忌，这些你说用我说吗？你们俩的事儿反正你们自己解决吧，我都尊重。
2: 那娜娜，你帮爸好好分析分析，你说你妈她……哎呀，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行。你说的这些爸爸都记住了，啊。
7: 好的，你照顾好自己哈。
6: 你少操心我的事儿吧，啊，拜拜。
8: 先生您好，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我们家抗皱紧肤最好的产品，它能够逆转肌肤的问题，重塑青春容颜。当然了，这个价格也是最贵的。
2: 这多少钱呢？这上面这个标价就是价格吧？
8: 对的，先生，我们这个面霜是880，精华液是860。建议您呢再搭配我们的水和清洁啫喱一起购买会更好。那水是480，清洁啫喱是280。您可以试一下，
2: 哎，精华液啊？
8: 对对对。
2: 这瓶太小了，这么点儿啊？
8: 是的，精华液我们只有30毫升。
2: 30毫升860，啊？这里边掺了金子？
8: 先生，那我们家也有这个平价系列的产品，主要看您是送什么年龄段的人。
2: 我要送给我爱人。哎，他用的就是跟这个一样的，
8: 那看来您太太也是觉得我们这款系列的产品物有所值呢。
2: 哎，来一套。哎，
8: 好嘞。先生对太太可真好。
2: 那是必须的。精华液。哎，我买你这么多，你没有小样送的？
8: 有的，先生，我帮您拿。
2: 哦，哎，
8: 先生，这两个是精华液，这两个是乳液，跟套盒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2: 哦，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8: 先生，这个是中药，这个不好送的。
2: 哦，呀，可以的。
8: 你
2: 这多送点啊。
8: 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咱们这边买单。
2: 我看你这儿还有很多呢，再拿两个。行，可以买单，
8: 这边买单。
2: 哎，你这不就是面膜吗？
8: 先生，那个实在是送不了，不好意思啊。
2: 这够小气的。
9: 先生，您这张卡用不了吗？
2: 啊？
8: 嗯。
2: 哦。用这个。
8: 哎，好嘞。
2: 这是金卡，额度很高的。
8: 好。先生，您这张卡显示是无效卡，没法用，应该是被注销了。
2: 啊？
10: 谁呀？你跑这来干嘛？
2: 我找你，你啥意思啊，孟晚清？
10: 你小点声行吗？啊，你小点声行吗？
2: 那卡是怎么回事？
10: 什么卡？
2: 信用卡。
1: 我刷卡的时候就无效了。
2: 你真干得出来你？
1: 亏得我还是在给你买护肤品。
10: 你可太逗了！哎，你怎么花的钱我可看得一清二楚。那张卡是我的好吗？我名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给我买任何东西都是我自己的钱。还有啊，那律师给你打电话没有？赶紧给我办了，早了早好啊。
1: 没门儿。哎，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0: 你不同意？
1: 哎，
10: 我一样有办法。
11: 谁呀？
10: 哎呦妈！
1: 哎呀妈！
11: 哎呦，大磊呀、啊！哎，你们俩怎么站这儿聊呢？进去啊！
1: 没敢进屋，说是怕打扰你午睡。你没睡一会儿啊？
11: 没啊，对，大磊呀、啊，我正要找你呢。
1: 哦、
11: 啊，你看。这两天婉清都在我这儿住
1: 啊，
11: 没事吧你们两个？
10: 妈，你嫌弃我？
1: 肯定没事啊，我们俩好着呢嘛、
11: 啊、那就好、啊、那就好、
10: 啊、妈，我下去拿那个外卖啊。
11: 啊，
10: 您先躺着、
11: 啊、哎，
1: 妈有意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哈、
10: 啊、好嘞，好、啊、好。赶紧下去啊，
1: 这等着你吗？
10: 你用不着等我。嘘，赶紧走！哎呀，先下去就说吧。哎呀，你快点儿！
1: 你让人
10: 赶紧离开这儿，算你还识相，差点被我妈听见这乱七八糟的事儿。
1: 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跟老太太一对眼儿，我看着我还是心里有点哆嗦。
10: 那可不是，人家管好几百号人呢，这叫不怒自威。哎哎哎，这是给那个201的吗？
4: 201的。
10: 哦。那我就给我、
4: 啊、
10: 我是201的，
4: 谢谢啊。
10: 你赶紧走吧，你赶紧回去。哎，
1: 老妈，哎呀，就冲我刚才在你妈面前这表现，你怎么也得给我留一张卡吧？
10: 你家再说，
1: 你就回家去，
10: 你家再说。
12: 大雷，又来看丈母娘
1: 啊？
12: 啊，哎，这个周末你去不去啊？
1: 去哪儿啊？
12: 你老婆他们班30周年同学聚会啊，我老婆让我去，你去不去啊？
1: 哦，我知道这事儿，
12: 嗯、
1: 啊。到时候再说吧。
12: 好，来回见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耗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
2: 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
1: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
0: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
3: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4: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0: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
6: 效果，那前后的对比，它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1: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但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
6: 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

0: 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2: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 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

0: 自信了很多。
1: 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盲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盲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盲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盲囊与盲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盲囊与盲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对，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加
2: 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2: 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 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

0: 那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我父亲，像我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0: 那王先生呢，也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1: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0: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我就是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1: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0: 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
0: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 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0: 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呐，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7: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使用，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7: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7: 对 对, 对, 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8: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0: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9: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8: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9: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8: 是的是的。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7: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7: 一定是
0: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7: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啊，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7: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7: 自己
0: 的这个照片做的一个记录，
7: 对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9: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7: 对对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7: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7: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7: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对对，
0: 就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7: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梳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1: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9: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9: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 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0: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9: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0: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因为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0: 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4: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我听龙哥说，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 于是我就想，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

0: 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
1: 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继续说。既然是青山买凶杀人，那么青山和这些杀手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所以，当我们得知您被劫持之后，鉴于您的重要身份，我想那些力气就把您成功营救出来了。邢明啊，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力。 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多谢金先生夸奖。来来来，敬你一杯。 这酒的味道真不错，我今天要和罗兴明一醉方休。
2: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好好查他。是。黄副校长，乔杰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就开枪吧。

0: 你是说，你想抓到那个蜂巢的头目，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所查的证据？是，是我错怪你了。
1: 副校长，如果错怪乔杰能够将普从绳之以法，乔杰心甘情愿。
0: 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普从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普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那蒲松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
1: 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2: 是他给你的材料，他不是死了吗？他没死，而且搜集到了蒲从犯罪的证据。蒲从有一个黑匣子，
1: 什么黑匣子？
2: 蒲从将他和蜂巢勾结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蜂巢的秘密，都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其目的。 就是便于牵制住蜂巢。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实不相瞒，我在回青山之前见过一次顾盼。谭教官在死之前曾经交给过他一个黑匣子，并且告诉他，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证据。顾盼。
1: 他的话可信吗？现在看上去，顾盼应该是被冤枉了。另外，您仔细想想谭教官的死。
2: 谭教官之前明明有机会可以逃离青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留下来，然后再越狱？还有就是，他在越狱之后。
1: 普通的反应是否反常？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3: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1: 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4: 家畜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属下明白。
1: 乔剑，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实话，但是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好奇，你回青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0: 杀蒲松，替我爱的人报仇雪恨。
1: 谭仲文，
0: 是。
1: 那顾盼呢？
0: 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
1: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蒲松一击致命的话，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来不及了，蒲松他已经怀疑到您了，他是不会放过您的。
1: 这些我自然是知道，但是现在黑匣子下落不明，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只有一个，凭我掌握的这些证据，先将蒲松秘密的收押，然后为我们查获黑匣子，获取更多的时间。

这个黑匣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仆从这个人。

0: 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他培养出无数特工。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到您这儿，后果可想而知。
1: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我是在提醒你。再见。
2: 等一下，
1: 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捕从

0: 我从被捕了。对啊，黄素梅果然没有辜负我，但这下手也太快了。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你以为呢？哈哈，怪不得别人说，惹什么都别惹女人，太可怕。
1: 我又没设计你，你怕什么呀？我也不得罪你。哎，对了，朴从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黄素梅代理校长职位。那田乔杰呢？
0: 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也好，
1: 你有这个能力。
0: 当然了，这次密补就是乔杰带的队。
1: 密补？
0: 对啊，对外声称朴从精神状态不佳，去休养去了。
1: 既然是密补，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补是乔杰带的队。
1: 田乔杰告诉你的？
0: 对啊，以我们两个这种关系，他肯定得告诉我呀。哎。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啊？那你们聊。

0: 呢。
1: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2: 是啊，好多事情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1: 你过得还好吗？
2: 你呢？
1: 之前对不起，
2: 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1: 是啊，总算已经熬过来了，而且普从现在已经入狱了，相信你沉冤昭雪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
2: 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
1: 她一直对我很好，
2: 不管她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吗？
1: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2: 不会。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但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首先呢，龙脑型音香树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亮度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 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

0: 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再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1: 加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0: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0: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经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

0: 果他用了激光生发书
1: 加碳量子点的使用，
0: 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性别，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3: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4: 是，这同一个人，这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3: 那王先生呢，也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5: 老师们好。
3: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5: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3: 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4: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6: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3: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我就是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7: 是的，
4: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3: 稀疏到茂盛，
4: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
3: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0: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4: 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0: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4: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6: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3: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9: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使用，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3: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9: 对对对，
3: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9: 对，
3: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9: 福音。对。
3: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1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3: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4: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3: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10: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4: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10: 是的，是的。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

0: 记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0: 一定
1: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0: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0: 我自己
1: 的这个照片做的一个记录，
0: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嗯，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0: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0: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0: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0: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对，
1: 就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梳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她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她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她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2: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2: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2: 对
1: 效果越好。
2: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

0: 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6: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林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张大爷，你别闹了。
15: 张大爷，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呈现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一场比赛，土耳其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比赛的前两轮过后，赛事的晋级线设置为了负一杆，总共是156人当中有66位选手是成功进入到了周末的比赛，其中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是打出了5鸟0搏技的负杆，总成绩来到了负11杆，以2杆的优势继续的位列榜首。南非球手威利考尼纳博是拿到了7鸟1搏技的负6杆，总成绩上升到了负9，位列单独的第二位。中国球员李浩彤同样也是本轮拿到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负6杆啊，总成绩来到了负8，位列单独的第三位。另外南非的23岁的小将罗宾威廉姆斯，以及德国的亚尼克保罗，以及另一位德国球手只有21岁的泰格克里斯滕森，包括英格兰的选手托德克莱门茨，他们都是交出了负7的总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我们现在来到第三轮比赛的现场，目前李浩彤的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1杆，上升到了一个4人并列领先的小集团当中。这是马丁库夫拉在7号洞国岭外的第三打，605码的5杆洞，也是全场最长的一个洞。库夫拉上一赛季啊，才从欧巡的2级巡回赛当中毕业，本赛季是他的欧巡新秀赛季，但是目前为止，在已经所有完结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4次进入到了比赛的前10名，包括4月底在海南的海口观澜湖海南精英赛上，他获得了单独的第5名，目前正在追逐自己的个人的欧巡赛首胜。英格兰的马修·乔丹在444码的4杆洞第17洞攻国岭的1杆。今天的天气相较于前两天来说呢，稍微的要显得阴沉一些，这样的天气也是会增加一些空气的湿度啊，以及对于球的这个阻力。西班牙的约格·卡皮洛在帕4的第10洞收获一个保帕推，目前是1杆落后，处在并列第4的一个小集团当中。再回到第17洞的国岭来看一下马修·乔丹长距离的小鸟推。随着天气变得阴沉啊，空气的湿度包括国岭上草皮的湿度也会变得稍微大一些，对于球速是有一定的影响。那正常情况下，这座球场的国岭速度达到了11.5到12之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快。今天看起来似乎是要比前两轮稍微的慢一些。好球，克里斯滕森从国岭环上推进一只长距离的 birdie， 今天的个人第3只小鸟。不过今天出门的第一洞手风不是很顺啊，吞下了一个 bogey。马修·乔丹保帕推没有问题，单轮非常惊艳的一个负7的成绩，今天的移动日啊，大步的向前迈进。好的，来到李浩彤这边，在帕4的第9洞419码的4杆洞攻国岭的1杆。打到旗杆的右侧。那本周是有3位中国球员参加了土耳其公开赛，除了李浩彤之外，还有丁文一和金子豪。丁文一在上一轮比赛是从第11号洞开球，最终单轮收获了一个负1的成绩，总成绩低于标准杆4杆，排在并列的第18位。而金子豪呢，连续2轮的状态都不算理想，在第2轮尽管是有所回升，一个5鸟3搏技的负2杆，但是总成绩正2，排在并列的第101位，没有能够获得晋级。那同样没有获得晋级的还包括了欧洲队的莱德杯欧洲队的队长卢克·唐纳德，他也是一个总成绩的高于标准杆3杆，排在并列的第111位。但是对于队长来说啊，可能参加比赛更大的一个考量需要考察一些在赛事中是否有一些能够发挥非常出色的欧洲队的将来莱德杯的队员，这可能是他此行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李浩彤的小鸟推线偏到了右侧，目前是3人并列领先。
这边第十二洞的果岭上，苏兰的埃文福克森，一个长距离的先上后下的老鹰推，哇，漂亮，好球！小球在力道即将消失殆尽的时候啊，顺利的滚进了洞杯当中。今天非常干净的一张计分卡。出门三洞区间两只小鸟，加一头老鹰。老秀乔丹十八洞攻果岭一杆掉进了沙坑当中，这杆救的还不错。这洞保帕没有问题。再来到约格卡皮洛这边，帕五的第十二洞，546码的一个五杆洞啊，距离并不算太长，两杆攻上了果岭。这洞也是球员们力争能够拿分的球洞。十八洞马修乔丹的保帕推力道太大了，撞了洞杯的后沿又弹了出来。这一推真是让人显得非常的无奈啊，原本的并列领先的局面啊，给自己一个并不完美的收官。不过单轮65杆的成绩依旧是一个非常惊艳的表现，单轮负六。本周的球场位于土耳其雷格努姆的卡利亚高尔夫水疗度假村，也是土耳其安塔利亚啊贝莱克地区最为顶级的豪华高尔夫度假村之一。它的核心的球场卡利亚高尔夫俱乐部标准杆是71杆，球场的长度达到了7186码，也是整个土耳其最长的球场。球场开业时间是在2008年。球场的设计师是来自于英国的名将，五届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彼得汤姆森。同时这个球场也是欧洲第一个具备全灯光的十八洞锦标赛级的球场，可以在夜间进行比赛。球场的设计风格略微模仿了一些英国的林克斯风格，同时也是结合了地中海地貌的一些松林和沙质的基地区域。那整个球场遍布150个沙坑，还有一些天然的湖泊的障碍，曾经是被评为欧洲最佳的高尔夫球场。那整个球场的最具有话题性的一栋啊，当属于第16栋，因为这个球场在建设初期啊，这里是属于一片别墅的位置，因此16栋的这个发球台是建在了一栋别墅的屋顶。那么设计师在保留了原始发球台的位置之后啊，那么球员们在打球的时候就需要攀爬别墅一侧的这个楼梯，包括整个草坪的养护团队啊，也是需要用人工来搬运剪草机来对这个 T 台进行一些养护，可以说非常的有特色。好，再来到李浩彤这边，目前已经是变成了两人并列领先。李浩彤转场来到了第10洞，果岭上一个中距离的小鸟推，这个右线抓的太多了啊！尽管是在洞口啊，有一个向左的趋势。目前两位并列领先者，中国的李浩彤，目前已经是抓到了3只小鸟。另外有7个帕进账，全场还没有吞下过任何的 bogey。 另一位领先者来自于英格兰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这是在帕5的第15洞，五杆洞的第3打，打到7杆的附近啊，还不错，顺利停在了7杆的侧后方。

再次回到约格卡皮洛这边，在第十二洞啊，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之前老鹰推太大了，这一次啊也是线抓的略微多了一点。很可惜啊，在一个五杆洞没有能够顺利的拿到 birdie。

罗宾逊·汤普森这边，他在本轮出发前啊，还落后领先者多达五杆啊，但是他在比赛的前五洞啊，就有三次在距洞两码内的范围之内，成功的推进了 birdie。可以说今天的铁杆的状态非常的神勇。瑞典的林德伯格随着汤普森之前一动啊，又顺利抓到了 birdie， 目前已经是一杆优势啊，领先于李浩桐，单独领先，李浩桐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李浩桐来到第十一洞，今天在前九洞，在第四、第五连续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在第七洞也是有一次成功的长距离小鸟推进洞，开球没问题，376码的四杆洞，平稳放到了球道的正中央。十四洞果岭这边，瑞典的林德伯格这个右线抓的不够啊。目前是处在并列第三的集团当中。卡皮洛来到第十三洞的果岭这边，力道不错，但是稍微线抓的多了一些。现在另一位晋级的中国球员丁文一今天的状态也还不错，在本轮的第三洞啊，有一次长推的进洞抓到 birdie， 六号洞再次的抓鸟成功。全场后丁文一已经是在第十四、十五洞啊，连续的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目前他的比赛的进度啊已经是接近收尾。目前的成绩榜李浩桐还是一杆落后，丁文一已经是在十七洞过后啊，目前还是负四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八排在并列的第十位。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看马丁库夫拉来到376码的四杆洞第11洞，距离起杆还剩124码的距离。这杆不错，但是倒旋显得多了一些啊，并且果岭并不平坦，小球在倒旋之后停的位置恰好处在一个下坡，因此被滚动到了，送到了距离旗杆更远的一个地方。17洞，卡皮洛瞄一个右线，这次线又不够，并且力道也稍微的欠。

欠缺了一点。卡比洛今天在前九洞啊抓到了五只的小鸟，阿辉也是同样的亮眼。这位西班牙球员身上已经有了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库夫拉的保帕推没问题，来看林德伯格开球稍微的偏左了一些啊，好，那这边的松林的高度比较高啊，因此他的击球路线上不会被树枝所阻挡，并且击球的视野也还算不错，但是这杆打短了，还是受到了长草的阻挡。罗宾威廉姆斯五杆洞的第二打，还剩247码，他的击球出现了偏右，掉进了树林当中。好，还好这片区域啊，除了长草深一些之外啊，在击球路线上也没有更多的障碍。回到李浩同这边，

嗯，没问题。五干洞的第二打成功，送上了果岭。Christensen 十三洞推 birdie， 没有，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啊，感觉是略微已经擦到了洞杯的边缘。十六洞这边，荷兰名将朱斯特·卢腾的小鸟推。嗯，好球，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埃文·福克森力道不够啊，没有打过果岭的这道山脊线。轮到李浩彤这边，看他的老鹰推，力道稍微的小了一些啊，小球停的位置距离旗杆还是有一些远，剩下来的小鸟推的这个距离啊，稍显得有点尴尬。林德伯格这边从果岭环上的第四打，嗯，还不错，之后略微有一点点上坡的推杆。国岭环上第十七洞这边啊，罗宾逊·汤普森的成绩目前已经来到了负十三啊。这推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李浩彤同样也是线抓的稍微的偏右了一点。五杆洞啊，没有能够拿分，非常遗憾。林德伯格来到了第十六洞，我们说的这个球场最有特色的一洞啊，屋顶上的开球。这是一个469码的四杆洞，卡皮洛十五洞的第二打，偏到了果岭的右侧。之后的一打需要切过果岭上隆起的这个山丘，才会有一个好的推击的线路。埃文·福克森也来到了第十六洞的 T 台，相当于这一片啊，连续的都是遍布了别墅。实际上每一个别墅的顶端都被设计成了 T 台的样子啊。马丁·库夫拉之前的第二打偏到了果岭的右侧，稍微打了一点点的小左曲啊，绕开了击球线路前的这棵树，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的停在旗杆的附近啊。李浩彤的这个沙坑球击球的位置比较的困难，因此也没有能够顺利的救到果岭之上。库夫拉从果岭外直接使用推杆，嗯，力道小了，李浩彤的第三打。在这个位置啊，到果岭的这个救球成功率只有53%，在整个巡回赛当中排在第107位啊，这项单项的技术统计并不是很出彩。加油，继续再多走一点，嗯，还不错。罗宾逊·汤普森目前是低于标准杆13杆，我们看到屏幕下方给出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啊，62杆。没问题，这样的话，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总成绩-14，单轮是打平了球场的记录，单轮-9的成绩。威廉姆斯抓到了个人本轮的第四只小鸟，
马丁库夫拉十二洞的宝帕推

再来看林德伯格这边，一个中长距离的保帕一点右线成功的把握住了线路，

再回到十三栋看李浩彤的宝帕推，目前是单独的第二位，瞄着右线啊，又是瞄多了感觉，只差了一点点，非常的可惜啊。

小球有大概三分之一啊停留在了洞碑上，但是显然啊，在规定时间内等球进洞啊，已经变得不现实了。今天的第一个 bogey。库夫拉这边来到408码的帕斯第13洞，这样的话，并列第二的集团啊，又一次壮大，而且都落后四杆，这会给板凳罗宾逊汤姆森的争夺自己的这个个人首冠啊，他的争冠的压力啊，目前来看并不会太大。布兰登·罗宾逊·汤姆森在本赛季在卡塔尔大师赛当时是拿到了一个第三名，另外在巴林锦标赛和南非公开赛也都是打进了前十名。李浩彤172码的三杆洞第14洞，卡比洛这边15洞推 birdie， 有一点上坡啊，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威廉姆斯力道不够，目前的另一位的中国球员丁文一已经是结束了比赛，他在第18洞啊，非常可惜，收官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最终是交出了一个四鸟一搏记的负3的单轮成绩，总成绩目前是负7，这个成绩目前。

还是排在前20名之内啊。林浩彤第14洞瞄一个右线，这个位置很清晰的看到果岭的倾斜度，只是他的这个右线抓的又不够多。苦不辣，13洞，是吧？小鸟的机会，下坡推啊。

卡迪勒回推抓鸟。这只 birdie 抓到啊，成功的冲到了单独的第二位，今天的单轮第六只小鸟了。库普拉还在处在连续保帕的挣扎当中啊，今天单轮成绩高于标准杆一杆。林德伯格这边要推一个很大的右线，并且是先上后下。小球要先推出果岭。其实推得不错，只是还是稍微欠缺了一点力道。李浩同来到第15洞的 T 台，540码的五杆洞，台球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右曲。林德伯格这边保帕推没有问题。李浩同这是第四打了，202码，剩下到旗杆的这个距离，看来之前的第一打有可能是出现了一个不可打的后续的状况，因此也是被罚了一杆。库夫拉第14洞的一个长距离的上坡推，推得不错，只是依旧还是没有能够抓到 birdie， 今天单轮依旧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林德伯格来到445码的收官洞第18洞，今天的开球上球道率和标准杆上果岭率啊都显得不是很高，这次开球没有问题，平稳放到球道中央。威廉姆斯第15洞的第二打，还剩200码。

嗯，还不错。将将停留在了果岭的边缘，不过接下来这一推啊，一个横贯果岭的超级远的大长推，看看能不能够成功的送到旗杆的附近。目前李浩彤是负十的总成绩，处在五人并列第三的一个小集团当中，只是落后领先者啊，已经多达四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本周的赛事来到了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安塔利亚是土耳其南部的一个海滨度假城市啊，它主打一个山海和历史的组合。那么安塔利亚的贝莱克地区，包括这座球场之外，还有20几个非常顶级的球场，并且是全年开放啊，欧洲的球友会经常到这里打球。那么包括本周比赛的这座球场啊，单轮打球的这个费用实际上不是特别的低，差不多一个人含球车要达到了150到200欧元左右。不过整个安塔利亚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啊，国际机场有通往欧洲各国的航班，并且4到6月也是一个土耳其比较舒服的季节啊，不是特别的热。那本周的土耳其公开赛也是时隔了6年之后的再次举办，上一届赛事还要追溯到2019年，当时泰瑞尔哈顿在比赛的这个18洞结束之后啊，当时出现了6位球员一起并列的一个非常壮观的局面，他们一起打了4个洞的加洞啊，泰瑞尔哈顿才最终是赢得了胜利。这也是整个欧巡赛的历史上不多见的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结局之一。那么那年哈顿也是顺利的入选了莱德杯的欧洲队，并且最终是跟随队伍赢得了那一届的莱德杯的胜利。这边林德伯格18洞的第二打，打到果岭的后方，回滚到了旗杆附近啊，接下来的这个收官的这个小鸟推还是有机会。李浩彤一个长距离的保帕推啊，看看能不能够成功的救回这个帕。有了，很像啊，漂亮，好球，擦着洞杯的左侧。这记保帕推非常的精彩，今天前九是抓到了3只 birdie， 只是在后九目前是进账了一个 bogey。马皮洛这边来到了自己的收官洞，开球偏右，落到长草区。威廉姆斯本轮是跟李浩通同组，15洞果岭的边缘推进了这只 birdie， 这样他也跻身到了并列第3的这个大组当中。艾文福克森第18洞推 birdie， 瞄着右线向左转，力道小了。

再回到林德伯格这边，十八洞的果岭推 birdie 啊，秒着右线。嗯，有了。嗯，其实这个线没有问题啊，但是它的力量稍微的小了一些。三轮成绩，前两轮都是68杆，本轮交出了一个67杆，单轮负四，总成绩目前是负10。巴丁库夫拉这边15洞的第三打，还剩159码到起杆的距离。送到了果岭这旗杆的一侧啊，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啊。目前单轮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福克森收官的宝帕推，低于标准杆9杆，结束了移动日的表现。三轮成绩分别是69、67和68。卡比勒十八洞的第二打还剩173码，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啊，前面的17洞上了15次果岭，第十八洞也是成功的标岸上的果岭。

应该会停在郭岭的边缘。郭岭边缘的长草还是没有能够成功的阻止小球的冲势，还是冲到了边缘的长草区。克里斯滕森17洞的保帕推，非常不错的一次救帕，今天单轮一个负二，还是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单轮表现，但是依旧比不上他在比赛前两轮的惊艳的发挥。霍夫拉15洞还是没能抓到 birdie。卡比洛收官的小鸟推走了一个非常大的右线，稍微多了一些。李浩彤16洞近距离的保帕推没有问题。库夫拉这边第16洞攻郭岭的一打，此前的15洞有12次是成功做到了标盎。这杆不错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看接下来能不能够成功的把握住。德国的雅尼克保罗第17洞推 birdie，

十七洞这边，威廉姆斯攻国领的一打，还剩172码的距离。李浩彤的第二打，成绩榜上再次出现了一些变化。马丁库夫拉应该是刚才成功的把握住了那次绝佳的抓鸟机会，让自己的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1杆，与约克卡皮罗一起处在并列的第二位。这样的话，李浩彤这一组原本的并列第三变成了并列第四。克里斯滕森今天打出了一个单轮69杆的成绩。来看亚尼克保罗，206码的距离打到了旗杆的右后方。李浩彤这个距离的推杆成功率历史数据非常的不理想，果然也是没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

0: don't be really bad.
1: Todd Clements, 来自英格兰的选手。这杆打短了，没有能够放上。来看威廉姆斯这边，先上后下，好的，哎呦，稍微磕到了一点洞杯的边缘啊，但是因为这个小球的冲势比较大，因此没有能够借着这个势头啊，滑转到洞杯当中。库夫拉这边十七洞的第二打。今天的不要率目前是16洞上了其中的13个，还剩下193码到旗杆。这次偏到了左侧，掉进了国林左侧的这个沙坑当中。亚尼克·保罗收官洞回推 for birdie。 李浩彤来到最后一洞了，今天的上球道率啊，13次上了其中的7个。
2: Hold a little bit. Go.
1: 上果岭率前17洞上了其中的12个。

特德·克兰本茨第十八洞的宝帕推，瞄一点左线，好球。这个距离啊，他的推杆成功率在整个巡回赛当中排在第十四位啊，可以说是非常有把握的一推，单轮打出了一个69杆，总成绩定格在了低于标准杆9杆。亚尼克保罗单轮负一，总成绩负8。李浩彤18洞的第二打，这次不错啊，看看能不能够给自己留一个收官的 birdie。从18洞最后剩下的这个距离来看啊，这次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机会。这片的果岭恰好处在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来看收官 birdie 有没有？好球！弥补了后久一次 bogey 的损失，再次来到了并列的第二位，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1杆，目前是3杆落后于领先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目前的成绩榜上啊，此前有经验表现的马丁·库夫拉也是成绩榜第一页唯一一位没有出现红字的球手，打出了单轮高于标准杆1杆的72杆。罗宾逊·汤普森平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单轮负9的成绩。三位球员约格·卡皮勒、罗宾·威廉姆斯和中国球员李浩彤一起处在并列的第二位。

丁文一，从他的成绩看应该处在并列的第19位啊，低于标准杆四杆的总成绩，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集团。与他同组的好友英格兰的名将约翰帕里，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看第五球，罗宾威廉姆斯从国里环上的这一推，尽管这个距离

求之一。这杆精准地停在旗杆的左前方，留下一个两码不到的距离。而在五加球第三位的李浩彤，在第十五洞上演的长距离的保帕推，阻止了自己成绩下滑的这个趋势。李佳球排在第二位的德国球员克里斯滕森，在第十洞的国岭环外一次上坡推，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第十二洞，埃文·弗格森，这是一头老鹰啊，走了一个右线，先上后下，精准地落入到了洞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移动日的比赛精华。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为您带来本场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也欢迎您届时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2: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从中这边都会有雨，
2: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1: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4: 终于见面啦！
2: 哎，谢谢。
4: 这是给我们的，
3: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5: 喝一喝山里。
2: 哦，好香啊！嗯，
4: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1: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4: 在那儿呢。
6: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2: 就有营养。
6: 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4: 因为土壤和水呀。
6: 但是这样
2: 它也要光合作用，
6: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4: 留一个悬念，
6: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它的树服务。
4: 资源共享呗。
6: 对。
1: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6: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

0: 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1: 一个蛙。
2: 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3: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2: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0: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大黑，等等我。
4: 放心啊。
0: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5: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4: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5: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6: 妖怪，我来收拾你！
7: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8: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9: 电工，
10: 你有给啊？
9: 哎呀呀呀呀呀！
8: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8: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5: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8: 我也要求你
1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进口废钢这条渠道，我就不跟各位合作了。如果你们今后需要我的堆场，随时欢迎，还算上亲友价。我祝各位未来生意兴隆，多多发财。
2: 我是有国家指标的，也不都是武器。我前些天还进了一些大型农用收割机。
3: 你这报关材料都不需要写清楚是什么？
2: 我能看看那举报信吗？

0: 行了，我所有的朋友你都认识，你要跟我一样拿他们都当亲人，他们就是我的亲人。今天呢我把大家聚到这儿，就因为一个原因，今天是我跟周倩认识第99天。
1: 听这么清楚啊？
0: 我是认真的。周倩，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就像这珍珠一样，长长久久，圆圆满满。我给你带着。
1: 看看人家，那你就学着点啊。
2: 他就那么实在，你男朋友对你那么好，你哥得好好对他。
3: 今天咱俩一块儿。
4: 好嘞。
5: 放辣椒吗？
1: 不放了。
5: 这个
1: 哎，超，亲一个，
5: 什
1: 么？啊什么呀？亲一个，亲一个，
2: 亲一个，亲一个，
1: 就是亲一个，快点，亲一个，
2: 亲一个，亲一个，
0: 亲什么亲？
2: 亲一个怎么了？
0: 我看看好不好看？
1: 你不99天吗？你99天还不亲？
2: 谈恋爱亲一个不很正常吗？
1: 就是
2: 亲一个，
0: 来亲，亲一个，来，
1: 干嘛呢？亲脸啊？亲嘴，亲嘴。嘴一个，快点，
2: 赶紧的，
1: 亲一个，
6: 亲一个，
1: 亲一个，
6: 亲一个，
1: 亲一个，
6: 亲一个，亲一个。
3: 海鲜面好了，
1: 来。怎么了，陈哥？你咳血了？
0: 没事，没事。
1: 他吐血了。
0: 没事儿。不是不是，哎，这干嘛呀？都怎么都站起来？坐坐坐，我打小身体就这样，
1: 坐坐。
0: 哎呀，没事，坐坐坐，去什么医院？
1: 那你咳血了呀？
0: 没事没事，坐坐坐坐坐，
1: 咳血了，
0: 坐呀，
1: 坐下吧。
0: 没事，
1: 他以前就这样。
0: 来坐，没事，没事，我老这样。来来来，吃饭吃饭，来来，喝一个。
1: 你明天别干活，回去好好休息吧。
0: 有你这么当老板吗？动不动让员工歇着，那你们都忙着，我躺着，我算什么呀？还有，这堆场啊，不得有人看着呀？是，死不了。
2: 说他们什么呢？说点吉利的行吗？
0: 哎，显了，开玩笑，开玩笑啊。
7: 上回老苏说了，虽然你这血液病以前就有，但是有几项指标还得重新再检查一下。给你开了药，吃的差不多了吧？明天。你再去医院重新检查一下。
0: 检查什么呀？我检查我自己身体，我清楚，我不去。
7: 你陪他去。
0: 我不去。
7: 不成。
0: 不是这竞标审核刚的事儿，还有好多资料我没查呢，没空。
8: 哎，要是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这忙得过来，你踏踏实实去。
7: 听见没？
0: 我去，我去行吗？啊，我就查那最贵的，啊，我把身体所有器官都查一遍，我折腾死你们。
7: 行，

0: 今天检查的人多，估计还得一个小时吧。
1: 程哥，你是不是累了？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着。
2: 没事，你坐。
0: 别管了，陈哥，咱走。徐总，明天下午1点，税务局的陈科长可以跟您见一面，还有后天上午10点，杨局长也有时间，答应和您见一下。
3: 那海关的王司长呢？约上了吗？这个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有点难。
0: 你先出去吧。
4: 姐，我想跟你谈一下车队的事儿。现在公司和堆场被清查，车队停运了。
5: 只要像上次一样把车队独立出去，
4: 车队就能向法院申请解除限制。
3: 这是你们俩商量好的吗？
4: 他不知道，是我自己想的。他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同意，所以我想着单独过来跟你商量一下。其实车队如果能解封就能开始赚钱，现在这情况不知道还有多久，车队如果有收入，那对公司也是一种保障。
3: 这个车队一直都是小童自己管着，本来也没我和小陈什么事儿。
4: 姐，谢谢你啊。
3: 你谢我没有用，我没问题不代表小童他们没有问题，你还是想想怎么和小童说吧。

0: 老公，你这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啊？你来，
1: 这儿啊，就是这儿。
0: 啊，这荒郊野外的什么都没有啊！啊，我明白了，老公你真厉害。厉害吧？我跟你说，图纸我都画好了。
1: 在这儿建工厂成本确实是低，不过你觉不觉得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小，而且你看刚刚过来这个路上交通也不方便啊？不是，宝儿，咱这儿啊不是建工厂，这以后啊是咱的新家。
0: 新家？
1: 啊，这儿多棒啊！依山傍水，空气多好啊！你往远处看，跟那儿可以钓鱼，还有啊，从这儿起，起一个3层小楼。 一楼啊，就是厨房跟客厅；二楼你爸你妈住；三楼就是咱俩，还有宝宝。哎，那边我都想好了啊，就这片树林子，那里面好多笋，到季节时候挖出来，咱炖肉吃。
0: 别说了，我不干。所以，我告诉你啊，我辛辛苦苦从村子里出来，不是为了再跟你回到村子里去的。

0: 怎么样？
1: 我们准备的材料还有手续都已经递上去了，海关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提交了证明，但是这东西太敏感，上面争论得很激烈。

0: 所以咱们能做的就只有等。
1: 既然我拿不到，那他们也别想拿到。其实最想拿下这个钢厂的人是吴建设，裘逼症只不过就是借个东风，想趁机跟着赚笔钱罢了。这两个人就是抱团取暖，各取所需。因为一旦散伙，这事儿就干不成。我应该给他一个教训。你想怎么做？
0: 看看谁经得起茶呗。那结果肯定就是两败俱伤。对啊，就是两败俱伤。他们先伤我再行，我总能还击吧。
2: 胡说八道，行不行？我怎么可能被查呢？你放心，你那货款一点问题没有，我准时的把货给你发出去，好不好？
3: 刘科长，咱俩认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对吧？我在滨海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呀。
3: 邱总，偷偷多少税款，你自己清楚。我劝你还是赶紧把真的账本交出来，不然的话。 您就有妨碍执法的嫌疑。
2: 现在我该交的已经交了，该说的我也说了，你还让我怎么配合？
3: 那你就换个地方说吧，公安马上就到。

0: 这胖子是送房子送上瘾了，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2: 得找人打扫过了啊，也消了毒，这床单被套、生活用品还有那些家具，全都换成新的了。老大说了啊，以后你们就踏实住这儿，方便以后互相照顾。怎么了？不满意啊？
3: 唐琪，你过来帮个忙。
4: 这怎么只有一张床？我的呢？我跟你合同里可没有这项。
2: 那不有沙发吗？先将就一下。

0: 哎，今天那个乔迁之喜，
1: 来
0: 庆祝一下。
1: 对，庆祝一下。
0: 来来来来来，
1: 明哥，
0: 喝一个，喝一个。
1: 快拿上呀、啊，陈哥。
2: 杜小姐，你说，自打你第一次偷了井盖，跑到我那废品站，算起，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0: 七年。
2: 七年，时间过得真快。要咱们几个能凑一块儿，这缘分真是不浅啊！
3: 来，为我们的缘分，
1: 对，
3: 干一个！
0: 来来来，
1: 来走一个，
0: 喝一个，喝一个。
2: 洪娇琪，你到底什么意思？
1: 你干嘛呀？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装什么装？你躲开！我要当时钢架跌的时候，我们说让你把车队独立出去，那是我们的意思。
3: 是，你当时够仗义，
2: 堆场一堆事儿，胖子一脑门子官司，你也拉着沙子，大家一起扛。可他妈现在，你有钱了，有女朋友了，你他妈好意思说你要独立出去？
0: 说他妈什么呢？谁要独立出去了？
2: 还装是吗？都已经开始走退股程序了。
1: 我提的，我提的。陈哥，是我跟姐商量好了的。现在这个情况，车队独立出去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唐鑫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他要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都怪我，你别怪他，把气都撒到我身上。错了，对不起。
0: 高静怡，谁让你替我做主的？
1: 你听我说，我本来想的是到最后一步，然后让姐去跟你聊。你听我说，你要干嘛？不是，唐小琪，你要干嘛？你别打电话，你别打我，好。
4: 哎呦，你别去，
1: 我都商量好了。唐小琪，
4: 你别
2: 忙。电话给我，电话给我。

0: 小王，对不起，我误会你了。你知道这人吧，一生病就容易多想。我还以为你看公司有难，想跟我们一拍两散呢。我就应该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我错了，行吗？这事过了啊。 不过，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我想说，万一要有一天我们没了，这胖子得好一点。这胖子这个人吧，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真的挺不容易的。 你说万一他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我没了，你又走了，他真的是连找个人说话的都没有。你现在不是应该对我说，你不会有那一天的。不，我看电视上都爱这么演，
1: 你肯定不会有那一天的。
0: 哎。

0: 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依法行事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不用再打电话给我，我帮不了你。
1: 高会长，徐总来了。
2: 高会长，
0: 坐吧。
3: 你这件事情，海关已经找我当鉴定专家了。我向他们说明了，这是国外现在贩卖废钢的一个现状。原则上，你没有任何贩卖军火的动机和倾向。这些坦克大炮，的确是以废钢的形式出售的。
2: 这也是他们国家
3: 现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商业漏洞。
1: 是，我们都是有手续的。
3: 小张已经联络了省钢铁公司，他们愿意以废钢的市场价把你这批货全部吃下来，我再去跟海关据理力争。如果是被国企收购了这批钢材，那是不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嗯，高会长，这批货我已经订出去了。
0: 小张，
4: 高会长，
0: 加热水。

0: 那行，高会长，我都听您的，我这边再想想办法。
1: 小许啊，沈二刚的拍卖势在必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件。当然了，竞拍也是意味着竞争。不过，你可以找人合作嘛，啊？
0: 这个合作的事儿，我不是没有谈过，但是双方合作，如果大家的心不在一块儿，这种合作又不平等的话，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能选择竞争。

我一直都认为体制有体制的好处，有大局观，分配性也强。当然了，市场有市场的优点，自主性强，灵活性也强。如果你们都是我手下的话，现在这些问题就不会这么复杂。事到如今，我左右不了你，也左右不了别人，都是一个行业的，好自为之吧。

0: 邱总，走私军火案已经出结果了，不成立。这些废钢到底是不是军火，大家都心里很清楚，我就不明白。邱总，这些年我对你够意思，你不能一边吃我的红利一边这么干。
1: 那你又在干什么？这个拘留所你说让我进去就进去，说让我
0: 报复啊，你这么对我，我不得给你点教训。你是不是就想拖住我，让我不要进不了沈阿刚？我告诉你，怎么？
1: 你费半天劲把我保出来，你想干什么？说吧。
0: 其实，竞标沈阿刚这件事，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我和武建设，而不是你。你只要选对了人，这块蛋糕你就有的吃。要不要咱们一起分这块蛋糕？
1: 你刚说的没错，主要竞争确实是你跟武建设，但你们谁也离不开我，你们一个人吃不下这个场。你既然说到分蛋糕，好啊，怎么分？
0: 武建设答应你的全部条件，你都可以答应。邱总，其实大家做这么多年生意了，做得怎么样，现在什么形势，你也都看得很清楚。是跟吴总站在一块有未来，还是跟我站在一块有未来？你是个明白人。
1: 咱先别谈未来了，咱先谈谈现在吧，就谈谈你。你口口声声地说是这几位大哥把你带出来的，你才有今天，你心存感激，你记着我们的好，但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有这么想过吗？你对我们有一丝的感激和尊重吗？是谁给你的胆子？你可以这么侮辱我？我想问啊，在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有没有长幼尊卑？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

0: 我跟武建设在这个行业里多少年，你才干了几年呀？你真因为你挣点钱你就长本事了？你一个收破烂的出身，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生意？以前是阿东的事，现在是竞标的事，多少次三番五次的你把我的脸踩在地上，我邱必胜做买卖做了一辈子，你这么侮辱我，你要求我，我得哈着你，只有哈着你我才能得到一块蛋糕，这是你分我的，你以为你是谁呀？今天既然咱把这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倒要跟你斗一斗，是你这初生牛犊厉害，还是姜是老的辣？
1: 邱总，你还是不会做生意。
0: 许万家，我告诉你，你不要太嚣张了，你会遭报应的。这么小小的年纪，烦了你了。
2: 哟，这么多货呀！哎，这得卖多少钱呀？金宝，还是你会做生意。哎，彭玉，这都是今天要卖出去的。
3: 这都今天退回来的。
2: 对的。
1: 怎么回事啊，老公？
3: 你请的也不是人是吧？怎么不说跟我商量商量？这人都哪儿找的？会干活吗？有技术上岗证吗？
1: 你凶我干嘛呀？我觉得这东西也没啥难的。老公，你别生气了，我妈还在这儿呢，我下次一定注意啊。
3: 没下次了，这厂子就现在卖了，也卖不了多少钱，厂子你别管了。
4: 兄弟们一块凑钱准备了一个小心意，你别嫌弃啊！快快拿过来，拿过来！
5: 来，进来，进来！慢慢慢慢
4: 慢慢慢慢！来，送给你们。
6: 兄弟们，宣布一下，以后这家公司你们每个人都有股份。啊！别谢我，你们猫姐想的。
7: 以后啊，这个车队就是大家的家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大干快干，以后都让你们当老板。
8: 好，
9: 挂上挂上，
10: 来，
9: 来，
10: 好
11: 好好好好，
12: 玩一点啊。

0: 什么事儿呢？
1: 哦，有好几家供货商都吵着要结货款，
2: 我刚给他们结了，并且告诉他们，咱们之间永远不做生意。
3: 可是咱们公司的账户都给冻结了，
4: 你慌什么？
3: 出去。
5: 邱总，
4: 又怎么了？
5: 不好了，出事了。
6: 刘总，这个出什么事儿了吗？
7: 我们接到实名举报，反映你们厂里有大量不合格的产品流失。
4: 这不可能啊！我们厂是最注重产品质量
7: 的。这举报的证据非常详实，连货柜号都有。
6: 刘总，给您把仓库打开吧。
8: 伪劣产品这个事儿是过不去了。肯定是要被判刑的，你看怎么办？

0: 所有开平业务
1: 都给你，
0: 价格你定。
1: 这是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从今天开始起，你拥有我厂里的15%的股份。所有的这些违规的合同，都是咱俩同时在上面签的字，总得找一个人负责。
2: 停，
1: 别说了。
3: 我知道你在假释机，合同让你签没签字，我进去你跑得了吗？要么你进去，要么我进去，要么咱俩一起进去。
4: 那咱俩就一块进去，
3: 那就一块。

多长时间弄出来，我保证。

0: 齐金宝！
1: 哎，
0: 你给我下来！
1: 来了！怎么了，老公？怎么了？
0: 这就是你做的账，这本，还有这本，这就是我花钱让你学会计，你做的账是吧？自己好好看看，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驴唇不对马嘴，
1: 摔什么摔啊你？
0: 你说我摔什么摔？
1: 你说我什么好啊你？你什么意思啊，冯
0: 玉？你说什么意思？把我公章给我拿来！
1: 我辛辛苦苦替你打理，
0: 还有你合同给我拿来！
1: 交给你有什么用啊？
0: 说交给我什么用啊？
1: 你真以为这厂到你手里就能活？
0: 把保险柜钥匙给我！
1: 冯玉，不可能！
0: 让你把保险柜钥匙给我！
1: 你离了女人就活不了！
0: 再跟我说一遍！
1: 东西！
0: 你再跟我说一遍！你什么说什么呢？
1: 我脏东西！我脏东西！
0: 上
1: 你
0: 的
1: 船！要打我是不是？
0: 你
1: 要打我是不是？你要打我是不是？
0: 再闹！再给我闹！你有毛啊！你有病吗？
1: 你有病！离婚！我要跟你离婚！
0: 给我滚！滚他妈越远越好！
2: 信用卡、支票，还有你的机票。
3: 这是我能在网上找到所有关于沈阳钢铁企业的资料，但是也并不完全。
4: 没事，我自己有渠道。
3: 要不还是陪你去吧，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吧。
4: 不用，你好好搞你的网络吧。
5: 我能进来吗？
2: 那我们先出去了。走，小宋，赵总。
5: 哎，
2: 不放心我呀？
5: 既然拦不住你，我就不拦了呗。干点员工应该干的事儿。
2: 什么呀？
5: 你看看呀。我给你推荐了两家沈阳的钢铁厂，一家在铁西区，一家在沈河区。你们厂长的名片都在这儿。
6: 东北攻略，
5: 看出用心来了吧？还有这些钢铁厂的一些基本资料，还有数。

0: 据，还有一些他们这些钢铁厂的情况。
1: 你别看我，看他，可最关键的是这个住宿攻略，这几个酒店都是环境又好又安全的，还有这美食攻略，知道你爱吃，我把所有当地特色的餐厅都总结了一下，放心吃，绝对不会拉肚子。
2: 这是员工该干的事儿吗？
1: 所以啊，你多值啊，给我这么点工资，干双份工作。接电话。
2: 喂，吴总，什么事儿？
3: 小许啊，老裘在我这儿呢，啊，还想跟你啊，单独见个面，认个错。
2: 啊，您跟他说不用了。继续说。
4: 哎呀，求别整吧，求别整，我这点面子全让你给糟蹋完了。要不这样吧，咱们一块儿去跟他见个面。小姑娘啊都有脾气，尤其是许半夏，你得顺毛捋。
5: 什么呀，他都把我整成什么样了，我还去哄他？你看看他刚才那态度，他连你的电话都敢挂。
4: 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这么暴躁了啊，叫老冯，他们俩关系好，让老冯帮忙多说说好话。
5: 算了吧，老冯现在正在闹离婚呢，他还有心思管我的事儿。
4: 离婚？
5: 你不知道啊？他跟他们家那宝打起来了。

0: 我叫起来，
1: 红玉，起来吧。
0: 大白天的，睡得昏天黑地的。我说老冯啊，
1: 你怎么把日子给过成这样了？跟你说了，不要离婚，不要离婚，你怎么就不听呢？你也不是小孩子了，是吧？这里边的道理你不明白吗？
0: 行行行，
1: 啊，
0: 行行，吴总，你消气消气。
2: 看老冯都这样了，你就少说两句。老大，你们俩干嘛来了？哎，赵总人呢？溜号去了吧？
3: 徐总，要不您别干了，我们几个干就行了。哎呀，小陈爱吃这个，姐，小陈他是爱吃，咱们给他买点，他能吃得了这么多吗？
2: 他吃不了，大不了我就卖给那些哈拉手，他们爱吃这个。哈拉手我看也吃不了这么多。
1: 徐总，徐总，他又来干嘛呀？老婆，说好话就靠你了，你是他峰哥。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哎，大局啊，大局啊！哎呀，徐总，哎呀，真有雅兴啊！哎，我还真是好多年都没干这个活了。哎，你别说啊，就自己晒的鱼竿啊，怎么着都比外边卖的好吃。
3: 就别握了，吴总，我手心。 脸怎么了？
4: 没什么事儿。哎，小许，你看今天这个裘总啊，是专门过来看你的，意思你都明白吧？
3: 别说了，没空。
4: 阿秋。

0: 那天在看守所外边啊，我说了一堆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不是刚出来吗？我精神上有点不正常。那个，
1: 邱总，你知道这鱼是怎么死的吗？他们一定很后悔，自己当初瞎游瞎折腾，所以死得这么难看。

0: 我说赵总，这怎么能叫起哄呢？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他们多可怜的吗？大冬天断水断电断暖气，你知道这边有多冷的吗？我才在这边待了几个小时，我都快冻死了。不行，
1: 你没事吧，徐半夏？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你都不知道你对面的人是谁，你就……我不是吓唬你，你要照这么下去，你早晚是要出事儿。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心要接到五花，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是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en es schnell
13: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1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既然我拿不到，那他们也别想拿到。其实最想拿下这个钢厂的人是吴建设，求逼着。

0: 只不过就是借个东风，想趁机跟着赚笔钱罢了。
1: 你不能一边吃我的红利，一边这么干。
2: 那你又在干什么？这个拘留所，你说让我进去就进去，说让我
1: 报复啊！你这么对我，我不得给你点教训。

0: 徐总啊，那天在看守所外边啊，我说了一堆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不是刚出来吗？我精神上有点不正常。那个，还是你说的对，商人嘛，还是得沟通，是吧？都得商量，对吗？
1: 你那天说什么了？
0: 我那天说什么都不重要。
1: 邱总，你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死的？他们一定很后悔，自己当初瞎游瞎折腾，所以死得这么难看，死了都要成咸鱼干。你说这就是你说的报应，是吗？
2: 那个，小雪啊，就算是报应，不是也得有个头吗？而且咱现在啊，付出已经够多了，差不多。
0: 徐总，你大人有大量，好吧？咱能让这事儿过去吗？
1: 邱总，我没想到你这么狠，你居然能让郭启东去替你顶包，真没想到。我那天接你出看守所，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想给你个机会，咱们做个生意，你非要逮着那个机会来骂我。你现在想跟我谈生意，晚了。
3: 行了。哎呀，小许啊，我听见了，你刚才说的呀，都对。哎呀，你看，事情闹成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一个沈二刚，是吧？你看。大家互相伤害，对谁都不好，咱们总得想办法解决，是不是？啊，我们过来呀，真，这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是吧？一起在做生意这么多年了，这彼此都互相了解，知根知底儿，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
1: 我听明白了，吴总的意思是你们其实来之前都已经商量好了吧？有主意了是吧？
3: 啊，没错，这样啊。咱们四个人，每个人25%，你看，合理吧？啊，有一个情况得说一下，这个老冯啊，拿不出这么些钱来，他只能出10%，剩下的15%，你我老邱，咱们各5%，可以吧？
4: 其实那15%我都想要，
1: 但如果按照您的意思来，也不是不行。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3: 小雪啊，当老大哥的，反正不管好听不好听，我得说，你想过吗？你能够承担起这个钢厂的未来吗？这可不是你过去卖废钢，你这个时候买来了，那个时候就卖出去了，这是企业。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哎，你办过企业吗？哎，小雪，你不能想一口气就吃一个胖子，你主控，你操盘。那你想没想过我们这些出钱的人放心吗？你问问老邱、老冯，他们放心吗？
1: 有什么不放心的？您是前辈，我不懂，您可以教我。我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干，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说了算。
3: 你就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1: 您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0: 放泡了，有点烫。说说吧，你这怎么回事啊？
1: 离婚之前打了一架。
0: 离婚？你跟你那个宝啊？这都是你那宝弄的？这么狠呢？怎么又离婚了？这没多久啊。冯哥，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干吧，我也不用你出钱。
1: 我呢，真不是不跟你干哈。你看咱们这一大堆人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小许，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滨海的商人能在全世界开花吗？就是因为啊，咱们团结。我不是想劝你啊，我怎么拿主意呢？你自己定，就是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0: 我是真的就只想帮你。
1: 成，那你要是不嫌弃，真想帮我，要不你帮我把我那厂子给我收了。
0: 我把你厂子收了，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就是累了，想回村里了，提前享受一下退休生活。你要什么时候累了，你找我去，我请你吃青笋，吃烤肉。走了啊。
0: 坐会儿啊。
1: 不了，回去。
0: 冯哥，那你还相信爱情吗？

0: 小陈怎么样了？
1: 挺好的，周倩一直陪着呢，她挺开心的。他们俩还去吃烧烤了。要不我还是陪你去吧，你一个人过去我不放心。
0: 我这次去东北会把设备的事情搞定，钢厂我一定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一天。时间不多了。

0: 他们拿啥粘的呢？怎么这么难抠呢？
1: 费劲。
0: 我铲刀都铲平了。
1: 是吧？
0: 还有多少啊？
1: 不少呢，那边。
0: 那边墙全是啊。
1: 全是呗。
2: 天天踢，天天踢，没完没了。
0: 这玩意儿整的，
1: 整的这个结实啊，
2: 铺不掉。
1: 天天踢，
2: 这么冷，
1: 天天踢。
2: 冻上了咋铲呢？一天
1: 太结实了，
2: 完了还要铲干净。
0: 这边有，还有还有啊，
2: 那层爹有的是。
0: 哪边整？那边墙啊？
1: 对，那层爹
2: 那边
1: 有的是那层爹。
0: 哎呀妈，赶紧整吧，整完回家吃饭了，太磨叽了。
3: 哎，大哥，请问这个钢厂的家属楼是往那边走吗？
4: 你干啥呀？
3: 我想找厂长或者书记问问厂里的事儿。
4: 你哪来的？
3: 我外地来的呀。
1: 你是不是记者啊？赶紧滚蛋！别以为换个人就能混进去。
3: 什么莫名其妙？谁？
0: 对，我告诉你啊，你回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说明白了，就是你是找记者还怎么地，这都没有用，这地得拆，能听明白不？
1: 你包是什么东西？打开看看。
3: 干什么？
0: 看一眼，
3: 干嘛？
0: 装有看一眼，
3: 快点，
1: 打开
3: 干嘛？
1: 打开
3: 干嘛？
1: 打开
3: 干嘛？怎么了？别碰我！
0: 你把包拿过来！
3: 干什么？报警了！
0: 你报警也没用！
5: 干嘛
0: 呀？
5: 你干嘛？
3: 放
5: 开！
3: 放开！
5: 谁让你们吃的？谁让你们吃的？都谁让你们吃的？谁他妈让你们吃的？
0: 谁他妈让你们吃的？
5: 爹
0: 的！
5: 爹不能死！
0: 我家，谁让你们吃的？
5: 我叫你滚！我叫你滚蛋！
0: 我这是。
3: 你别打了，来报警了。

0: 你找谁呀、
1: 阿姨，路口有两拨人打架，被警察给抓起来了，里边应该有您孩子。啊？他让我跟您说一声。
0: 哎呀，老贾，哎呀，小四儿又被抓走了。哎、快快快，姑娘，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来来来。进来说，
1: 我说完了，你快跟大伙说说咋回事，他们被
2: 来姑娘
3: 坐着，被抓走是几个呀？
1: 大概五六个吧。
4: 啊，六个，
5: 完了！
6: 上回民警就说呀，他们要再闹事就得拘留15天呐。看这样子，他们出不来了。你说这帮孩子非得争什么亲？
7: 这孩子们有错？
8: 不是，
7: 都是这帮王八犊子。
9: 哎呀，那个地方老冷了，你说这帮孩子可咋整？
7: 行了，一会儿啊，咱们一起到派出所，咱们去要孩子去。
10: 对，
7: 行了，好了，
11: 要孩子去。
12: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要就能给你啊！
7: 你要不然怎么着？还把我也抓起来呗？
9: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可别在这瞎捣乱了。
0: 那这怎么办？
6: 咱们呢，不跟派出所冲突，咱就往派出所门口一坐，坐他一宿。
9: 对，
6: 因为啥呀？
12: 坐一宿，我冻死你！
7: 老贾，你跟不跟我们去？你不去，我们去。
13: 走，走，去。
14: 你看，
15: 哎，谁呀、啊？别他妈瞎琢磨了，让你们搬，赶紧搬！
7: 你有本事你上来，
15: 别
7: 你看我揍死你！
15: 走
7: 走走！别这么冲动行不行？能解决问题吗？
1: 对，你们就是去了，他们也不会放人的。我当时就在现场，他们确实打架了，这是事实。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放人。
16: 你谁呀、哪一部分的？
0: 他家亲戚吧？
12: 他不是我们家亲戚。哎，对了，孩子，你是谁呀？
1: 我是滨海过来做生意的。听说这厂子要拆迁，我过来看一看设备。
17: 那就有传一点。啊？
1: 我从外人的角度来讲，你们拆迁的这个事儿还是要找律师。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6: 哎呀，这厂子都拆了，我们饭都吃不上了，还哪有钱找律师啊？再说那玩意儿净骗人的。
18: 势力老大，告到哪都一样，给你停水、停电、停暖气，工资都开不出来了，饭都吃不上了，哪有钱请律师啊？
12: 找律师的事儿，我们不是没想过，可没人愿意接呀、啊。

0: 你们要是相信我，我帮你们找律师。
1: 你怎么掺和到这种事儿里边去了？许半夏，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啊！你才到沈阳几个小时，这里边的是是非非你根本就弄不清楚。
2: 我跟你说，国家要改革，要把陈旧的钢铁厂拆分重组，然后工人下岗，这些在工厂里生活一辈子的人，他们肯定接受不了。他们要闹事儿，要举回派出所，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0: 我说赵总，这怎么能叫起哄呢？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他们多可怜的吗？大冬天断水、断电、断暖气，你知道这边有多冷的吗？我才在这边待了几个小时，我都快冻死了。不行，我真看不下去了。
2: 许半夏，
1: 是不是天太冷把你脑子冻坏了？你知不知道打官司是需要时间的？
2: 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自己去干什么？你自己忘了吗？
1: 这设备你到底买不买？你要是不买，马上回来，别在那跟着瞎掺和。
0: 设备我也要，忙我也要帮。
3: 你让你那个律师朋友来酒店找我一趟，拆迁可以，你不能这么逼人家呀。
1: 喂。

0: 喂，刘律师啊，哎，对，是我。我这边有点事情，需要你出马。我们现在已经跟全世界连在一起了，欢迎各位正式成为网民啊！这网络上面可是什么都有，你们想干什么？我给你们找找。
1: 我之前听人说有一个岛叫马尔代夫特漂亮，你知道往里有吗？有了，这就是马尔代夫？
2: 对呀。
1: 哎，周倩，周倩，来来来，快看！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看的地方！你看这海。
2: 多好看啊，是不是？要我说呀，去了这儿，感觉跟去天堂一样，是不是？哼，那你可去不了，得我先去。
1: 这儿这么漂亮，咱们大家得一起去啊！我是说呀，你。 刚入职，没有年假，去不了。小苏你也去不了啊！哦，你们要去啊，怎么着也得等我们回来之后再去。
2: 啊，对，等你们回来之后。哼，
1: 你想去看海吗？码头那边的吗？滩涂那片海早就看腻了。我是说马尔代夫的海。 跟天空一样蓝的大海，想不想去？我带你去。我听你的。你有个弟弟。嗯。你爸妈偏心，然后呢，想让你多寄钱回家，让他娶媳妇儿。
2: 放心，不会有钱的。哎，还想吃点什么吗？吃点甜品吧。
1: 那买点蛋糕去。行，可以。咱俩拍张照片吧。
2: 总得留下点什么。你今天怎么净说些奇怪的话呢？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你挑啊。
1: 我替你挑吧，哎，嗯，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嗯，挺，不喜欢啊，
2: 这个好，你看，跟你特配，陈哥，
1: 嗯，
2: 这都拍结婚照用的。
3: 加钱，说什么呢，陈哥？我说，加钱。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哎呀，真是漂亮的一对新人啊，珠联璧合一对呀、啊，真好。
4: 究竟能有多
3: 紧张吗？不紧张。来，新郎。

0: 颜色一样，还鲜艳呢，真的贵，
1: 真的贵，
2: 贵怕什么呀？我就要真的，给我换
0: 啊！成，成，真的，真的，
3: 来了来了。

0: 这真的非常感谢。谢谢啊，这是真的非常感谢。这真的要谢谢刘律师。啊，
1: 谢谢。
0: 情况我大致了解明白了。断水、断电、断暖气是明确的违规行为，是威胁恐吓。我们可以去法院去起诉。我呢，受徐总的委托，当然，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非常乐意成为大家的代理律师，帮助你们打这个官司。
2: 我们在这厂子不能拆，我们的厂拆怎么办呢？
3: 对呀，
2: 为了卖地皮，我们把地皮都卖了。你厂子拆了，我们怎么生活？
3: 我们要生产咖啡豆干，我们做做干蔗糖，怎么办？你厂子拆了，我们怎么生活？
2: 我们要生产咖啡豆干，我们上班。
3: 对不对？我们能做柴就柴，我们上班。
2: 对不对？我跟你说，就是这车咱就不能走。
3: 好好好，
2: 大家不要乱。咱们一个个说好了。徐总，刘律师，这个厂子坚决不能卖。别说我们这些在这个厂已经大半辈子的老同志，就连我儿子他们这些年轻人，也是为了这个钢厂去学习的先进技术。现在还没用呢，就突然停了，厂子也没了，你让他们怎么办？ 刘律师，我们同意你帮我们打这个官司，我们只有一个诉求，这个厂不卖也不拆。
3: 对，不卖，坚决不拆。我们坚决捍卫厂子第一，
4: 第一代的钢铁人，
3: 我们在生活一辈子了，工作一辈子了都。
4: 我们这
3: 能行吗？厂子就是太缺德了，你们拆了也
2: 是不是？
3: 我们太缺德了，
4: 我们上火啊！我们可基本上我们才下岗了，我们自己伪装一下，
2: 坚决。
4: 你看见了吗？ 他们想的不是通水电，他们想的是通了打官司保住钢厂。
5: 那这有胜算吗？
4: 打不赢，钢厂是依据政策。

0: 买卖草地、建楼审批，它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再说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流程，那就是拆迁。已成定局的事情不可能推翻。
1: 那这中间能不能再做个工作，帮他们争取点赔偿金？
0: 关键是他们的诉求不是这个呀。那提高赔偿金多高算高啊？多少钱可以解决一家老小两代人的钱的问题？
1: 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他们那个房地产的？
2: 抬上去，快点走啊！
1: 帮我约一下他们的那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我要跟他们谈一谈，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
3: 徐总，作为老赵的朋友，我由衷的劝你一句，这事儿还是别管了。
4: 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我撤不出来了。
5: 你这点同情心有什么用？
6: 人家房地产商有政策、有合同，一切手续合理合法。
5: 这个官司你打破脑袋你也打不赢。
4: 合理合法，那合情吗？
6: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合情？这个时代在变，
5: 你看不到吗？你不明白吗？你想想看，当初出国进钢，你回来之后
6: 被钢价差点压死，为什么能够突然翻身？不就是政策变了吗？每次都是这样，有人得利，就会有人被淘汰。
7: 你别到了东北就忘了要竞标的事儿。
5: 武建设那边一点都没闲着，咱们这边也在整理标书，有太多细节上的事情要等你回来商量呢。回来吧，好不好？
8: 说完了吗？
6: 你没事吧，徐半夏？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你都不知道你对面的人是谁，你就……我不是吓唬你，你要照这么下去，你早晚是要出事儿。
5: 徐半夏，当初我进公司的时候咱们谈好的，公司的事儿我说了算。现在我告诉你，马上回来。
4: 这现在不是公司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
8: 你别管了。
6: 行，既然你这么说。竞标的事我也不管了，我现在就撂挑子，
5: 咱们一拍两散。
4: 你敢？赵磊，这是两码事儿，
5: 这是一回事好吗？
6: 许半夏，我问你，这个钢厂是谁要竞标的？是你吧？
5: 如果你现在出事了，就算这钢厂现在拿回来了，竞标得到了，谁来管？我管吗？
6: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不会管的，爱谁管谁管。
8: 赵磊，你给我听清楚，
4: 我的事你就不要管了，但是钢厂竞标的事你得给我办好。总之，你哪也不许去。

第一次，但估摸着也是最后一次。 有时候想想吧，觉得真是可惜。

0: 你看看，都是揣着他们几个的，我都没见过罚单能交这么多。他们这几个月挺勤快的，交点罚款正常。
1: 你数数多少张，这正常吗？你管他多少张，交呗。
0: 反正咱有钱，
1: 有钱就能让他们这么糟蹋，油费加上维修费，这算下来一个月就等于白跑。你说说他们去。怎么说嘛？人超载也是为了给车队挣钱，咱帮人家交点罚款怎么了？
0: 按你这么说，那罚款就给交破产呗。
1: 那你这话说的，一群大老爷们干活就这样。再说了，我们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我是破产了还是完蛋了？
0: 你管不管？
1: 不管。
2: 行，我管。哎，你干嘛去啊？脾气这么暴。哎哎，
3: 你的，都是你的。什么呀？这是。
2: 你的。
3: 干嘛呀？
2: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今往后，谁的罚单谁去交。
3: 老大，这什么意思啊？
2: 没听懂，没听懂，我就再说一遍。从今往后，罚单自己交，不交的话，我就从你们工资里扣了，替你们去交，听明白了吗？
3: 毛主席啊，兄弟们最近跑的次数多，那么罚单多也很正常嘛。
4: 对呀，
2: 再说我们还不是为了车队挣钱啊？
3: 好多你就有理了，好多你们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
5: 我看是有人替你们擦屁股，你们不心疼，我还就不信了，还治不了你们这些臭毛病。
6: 老大，你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啊？
7: 别忙，
3: 干嘛？
7: 出去说。
8: 在这说。哎，
5: 治不了你了是吗？
8: 我有气，我有气，好气！
9: 能不能好好说话？
8: 你放我下，你放我下来！哎呀！
3: 能不能给点面子啊？你这样能干下去吗？
9: 怎么干不下去了？我车队怎么了？我赔钱了吗？
3: 你就这么惯着你那几个兄弟，那赔钱不是早晚的事儿？这车队得改。
9: 改什么改？我这车队风格就这样，在南部也挺过来了吗？大家开开心心不挺好的吗？
3: 你就这点出息。
9: 对，我就这点出息，怎么着吧？
3: 行啊，我看你那几个兄弟，迟早有一天得继续回去蹲着。
9: 滚蛋，乌鸦嘴。
10: 徐总给你打电话了吗？哎，哦，没。
9: 董小姐呢？给他打了吗？这我不知道，
10: 你得问他呀。哎，赵总，哎，赵总。
11: 喂，赵总。
10: 喂，那个徐总给你打电话了吗？
11: 好几天都没联系我了，怎么了？
9: 没什么事儿，你这样，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你跟他说我找他有急事儿，让他赶紧给我回电话。
11: 哦，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9: 他电话我打不通，我找他有事儿说，赶紧打吧。
11: 哎，赵总，哎，这个是我写的车队的规章制度，你是行家，你帮我看看。童小琪那个车队啊，必须得整治一下。
9: 行，我给你看。喂，
11: 喂，赵总，电话打通了吗？
9: 接了，你跟他说我找他有事，让他赶紧给我回电话了吗？
11: 说了，
9: 什么事儿啊？你现在给徐总打个电话，现在就打。
11: 哦哦。
9: 好，
11: 哎，姐。
9: 喂，半夏，我确实。
11: 怎么了？
9: 那个，这先放这儿吧，我看看，看完我跟你说，你先回去吧。
11: 啊。哎，赵总，那个。
9: 啊，不好意思。
11: 谢谢赵总啊。

0: 确实，时代的发展，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还是想帮他们争取些什么。
1: 行，按你说的，我给他们通水通电。徐总啊，你也帮我说说话，跟他们说一说，把我拖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这补偿款不是我定的呀。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5: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说赵总，这怎么能叫起哄呢？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他们多可怜的吗？大冬天断水断电断暖气，你知道这边有多冷的吗？我才在这边待了几个小时，我都快冻死了。不行，
8: 你没事吧，徐半夏？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你都不知道你对面的人是谁，你就……
9: 我不是吓唬你，你要照这么下去，你早晚是要出事儿。

0: 没数仨，就一股脑子冲着你来了。
1: 没事儿。
0: 他们这么折腾，这么闹，就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但心里边都明白，再怎么折腾，怎么闹，最后也没什么结果，这都是命啊。
1: 贾叔，你回头也劝劝大家，别再赌气了。这么冷的天，再这么停水、停电、停暖气的，大家身体都熬不住。也不能说因为钢厂，就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争取吧。
2: 就是。
1: 这个官司还是可以打。
0: 我之前就是这个厂的副总工程师，老伴是高工，儿子也是工程师。要说钢厂的事儿，那都没问题。可打官司，还真是没经历过呀。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我要跟他聊聊。听见没有？

我也没有做过。我跟你说过，我是第一次谈恋爱，也是最后一次。

0: 要不然说点什么？尴尬。
1: 我会对你负责的。
2: 我说句心里话，你们俩也别不高兴，这个官司基本告不下来。人家收购土地合法合规，也按照政府标准提供了补偿金，当地政府也为厂里的工人安排了专业培训。咱们还是收手吧。
3: 你千里迢迢来这么一趟，为的不就是工厂里边那些东西吗？你们就抓紧把东西买完就回去。
4: 他们的诉求你也都听到，光靠同情心其实救不了他们。而且钢厂那块地用于商业开发，它已经是板上钉钉，生米煮成熟饭了，谁都无力回天，所以咱们也帮不上忙。
1: 我给你们讲一个事儿，一个真实的事儿。我们那边有一个渔村，那儿的村民以海谋生，后来也是因为村子想要发展，想要出租一块地，是我的一个朋友租了那块地，但是因为中间价格谈不拢，我这个朋友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最终租下了那块地。

0: 后来村子发展的还不错，我这个朋友得意了几年，但是那块地对于那儿的村民来说就是他们的根。不管村子发展的有多好，那些孩子就是没有了玩耍的地方，他们确实是失去了以前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1: 我这个朋友这些年良心也都没有安宁，他一直在想该怎么去补偿，怎么去弥补，也一直没想明白。
0: 不懂。你就是想在事情还能弥补的时候做点什么，对吧？对。确实，时代的发展，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作为我来说，
2: 我还是想帮他们争取些什么，哪怕是发发声，能做多少做多少。行，
3: 那我再想想办法，至少为他们争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老板，
4: 哎，来了来了，
3: 算账来。
2: 哎，已经结过了。
3: 谁结的？
4: 那桌兄弟给你们添。刘律师，回头再陪我去一趟家属。
3: 行。
2: 赵老板，
4: 他们怎么知道你姓赵？他们连你叫许文夏都知道。
2: 当然知道我姓赵了。没事，你们俩在这儿。有事儿啊？
5: 我们老板想找你聊聊。今天晚上2点，我在你酒店门口等你。就你一个人。你们老板终于肯聊了。行。
4: 他们找你干什么？
5: 没事，就是常规操作，吓唬吓唬我。
6: 没有，
5: 放心。
6: 怪冷的，走吧，回去，走。 哎，你怎么来了？
7: 来你这待会儿，这儿清静。

0: 来，进口的小饼干，来。
1: 哎，你别管我，看会儿书，你忙你的吧。
0: 说吧，出什么事儿了？
1: 妈，你说想改变一个人怎么那么难？
0: 你要改变谁啊？乐琪啊？嘿，你怎么觉得跟人家谈个恋爱就可以改变谁呢？这爱情啊，就是得相互适应。
1: 那对啊，那他怎么不适应我？凭什么要我去适应他呀？
0: 对啊，凭什么不是他适应我闺女呢？他也不愿意适应你，你也不愿意适应他，分手啊！这晚分不如早分，咱不下耽误功夫，早点跟他分，好不好？不愿意啊？那就得适应，没办法，
1: 我一定会改变他的。
0: 你怎么这么逗呢？你凭什么觉得你就可以改变别人？

0: 别人呢？啊，那咱换过来说，你觉得童潇齐能够改变你吗？你、童潇齐，还有你爸，其实你们都是属于一类人，那种很难被别人改变的人。你爸那个时候做的很多决定，我都是不同意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尊重他，适应他。后来出事儿了，进去了。我愿意等他，那是我的选择。我去适应我爱的人。你呢？你准备好去适应你爱的人了吗？
1: 对，他要是爱我，他必须得适应。

0: 你怎么盯着我干嘛？怕我跑了呀？
1: 你跑啊。
0: 那我还这么干。
1: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 哪段不相信是真的？是你还是我？
3: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怎么了？这么快就不想对我负责了？
1: 我是怕你没想清楚。
0: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没想清楚？
1: 哎呀，自从到了这儿，我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们去吧。
0: 好好睡觉。

0: 贵姓啊？免贵，姓王，王大胜。
1: 王总，您好。您好，赵总。<笑>这大半夜的，就这么大冷的天儿，叫我来钓鱼啊？
0: 没错。哎呀，你们南方人不懂啊，这东西啊叫冰钓，一般呢得多找几个客人。
1: 这鱼啊，它不是自己的呼吸嘛，就会自主的往这网里钻。但是今天这个冰钓啊，凿一个窟窿就够了。

0: 你看你这身子骨，哎，砸那么大够了？
1: 长见识了。
0: 我打听过，你们是来看设备的吧？我不太明白啊，你说你们不好好在家待着，来趟这浑水干啥呀？哦，对了，许半夏是你的女人吧？

0: 跟您实话实说，我要是能管得了啊，当初他就不会来东北。
1: 哎呦，那这就不好办了，枪打出头鸟啊。
0: 王总，您看啊，之前约您，您也都不见，对吧？徐总呢是个生意人，我也看出来了，您也是生意人。您看咱们能不能坐下来，用生意人的方式好好聊一聊，把问题给解决了。您说您老是半夜叫我出来钓鱼，您要这样不是办法，解决不了问题，您说呢？
1: 底下有网，逗得住你。

0: 王总，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确实是自愿跳下去，但等我爬上来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1: 等会儿，你在说啥？我没听见。你自愿打算干啥？您就说，能不能坐下来聊？
0: 就这温度，这水可凉。
1: 您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我跟您说啊，在这里边，我最多也就能待三分钟，如果超过了三分钟。 就得麻烦您送我去医院了，行不行？
2: 真跳啊！哎呦我的！捞捞捞！快捞！快捞！快捞！

0: 之后有什么感受啊？
1: 没什么感受。
0: 没什么感受也是一种感受。看完人家就知道你们车队跟人家正规军的差距了吧？
1: 这不能比。
0: 你们那个霸王花车队啊，靠兄弟，靠义气，开车还行，开公司不行，就别说什么企业管理了。你再怎么读书，也不过是守着一个小车队，拉拉小活，挣个小钱，哎，也行，挺好的啊。你若是真的搞不定童小琪那些兄弟，就把他们给解散了。你跟童小琪开着你们的车，直接并到今天的这个运输公司去，去当个什么主任啊、经理啊。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1: 我考虑好了，我们就自己干，走着瞧。

0: 干活，来，
1: 我让不让人活？
2: 不是，昨晚哥几个都干到后半夜，活都干完了呀。
0: 来，老伟，起来，帮我去后备箱把那两块板拿过来。慢一头，帮我搭把手呗。
1: 不打。
2: 野猫，你到底要干啥呀？
3: 我要整顿。
2: 整啥？
0: 来来来，你们几个把那边收拾收拾。揣子，往那拿去。打桶水，把地拖干净。被子叠整齐。哎，这床底下臭袜子都给我扔了，不留死角啊！一会儿我检查。
4: 这些大臭袜子还要不要？
2: 要要要。这是啥？这是啥？已经检查了。
5: 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呢？
2: 这是又回到里边的感觉。
1: 对呀，这不就是
6: 小手？
1: 小手
6: 就是回到里边了。
2: 干啥？
5: 你说干啥？给老大打电话。
6: 哎呦，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来，这卡片每个人一张，把名儿写在这儿。你们每次出车的时候呢，这么插进去，回来再查一下，你们工作时间就录进去了。每天我会给你们记录你们的油耗、运货量和工作时间，咱每个月月底结算一次。奖罚就按你们刚刚看那块板上走，违章的话呢，就从你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面扣。每个月超过三张罚单，咱们就另收30%，多一张就多10%，以此类推，听明白了吗？来，小明，小伟，
7: 你还冷啊？
8: 寒气一时半会儿出不去。
9: 二位，我们王总。

0: 手指见一个人，见说话管用。
1: 去哪儿啊？
0: 跟我走就行了。
1: 行，我去。
0: 这边，
2: 手机拿好了。
1: 嗯。

0: 你男人是个爷们儿，汉子，我喜欢。
1: 这是什么？
0: 买卖合同，我买下这钢厂的合同。你想买什么东西？包多少钱？都得跟我谈。在这个厂子，但凡落在地上的，都是我的。那些废铜烂铁看上什么，随便拉走，给不给钱的都好说。但是，记住，但是，不该你瞎操心的，别瞎操心。办完正事，马上走人。
1: 我走了，他们就能不跟你闹了吗？您要解决的不是我。
0: 许半夏呀，你啥都不懂。那块地皮是我拍卖下来的，给他们的养老金、补偿款我都已经发放完了，我该做的我可都做了，我该花的钱我一分都不少。可是我的人一个都进不去，他们不肯走，这事儿怪我吗？
1: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好好谈谈呢？光靠给他们断水断电，找几个彪形大汉天天堵他们，这能解决问题吗？
0: 你傻不傻呀？啊，我谈的是生意，他们谈的是感情，跟那个破钢厂的感情，这是两码事儿啊。他们想让这个厂重新的运作起来，你认为这可能吗？
1: 他们这些人几代都生活在这个钢厂里，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他们现在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这是以断水断电造成的吧？不可否认吧？你有去看看他们现在生活环境吗？你有去听听他们的想法吗？你能花上亿去买个土地，为什么就不能为他们的将来考虑一下呢？
0: 我为什么考虑他们？我的损失谁考虑啊？你考虑吗？我告诉你，徐半夏，在这之前，他们本来不打算告我了，可是你来了之后，又把这些破事掀起来了，你知道吗？

王总，你说的没错，我就是来买设备的。你要是能低价卖给我，我感激不尽。但是，家属区的困境你得解决，恢复他们的水电，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证，否则我陪他们告到底。

0: 那我要是给他们通了水电，你能保证他们不再闹事儿吗？
1: 这我不能保证。
2: 你看，
1: 但至少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矛盾不会再激化。你想一想，你现在也是寸步难行，不是吗？

0: 行，按你说的，我给他们通水通电。徐总啊，你也帮我说说话，跟他们说一说，把我拖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1: 这补偿款不是我定的呀，那是国家定的呀。
2: 补偿款的事再说，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看设备？

0: 这个好说，我马上让我的秘书陪你到工厂看一下，你喜欢什么设备随时拉走。
1: 那说好，我就带着当地的工程师一起去看，别为难我们。
0: 你放心，那咱就说好了啊。祝徐总不虚此行，生意兴隆。
2: 干老大，
3: 老大，干嘛呢？
2: 老大，看这，看这，豆腐块，看这个，这个熟悉吧？跟咱们以前在里面是一样的，这叫什么事儿吗？
4: 你看人家弄的，你就惯吧。
2: 就是啊，你说兄弟们苦点累点都没什么，只要能挣钱，他这么弄不自由。

0: 想干嘛？
1: 我都写上去了，你不识字吗？
0: 咱别弄那些条条框框的，行吗？这些东西我们在里面看了几年了，被管够了，也看够了，不想看了，行吗？
1: 那能一样吗？我在给车队立规矩。
0: 怎么他妈那么多规矩啊？你到底想干嘛？
1: 我想让你好，我想让车队好，不行吗？
0: 怎么叫好？你说说怎么叫好？
1: 霸王花车队变成霸王花运输公司就叫好，你们别总去拉散活拉沙子就叫好。
0: 那是你认为的好，
2: 你想弄好可以啊，你弄这些干嘛？
0: 这车队是怎么一点一点起来的？忘了车队刚起步的时候你在啊，兄弟们什么脏活累活都接，人家运动员是接力赛跑，我们是接力睡觉，拉沙子的时候装卸司机，他们哪个不是一个人扛下来的？车坏了没钱修，揣着他们舔着脸去汽修厂捡人家不要的，开着报废车还得超载，为什么？挣钱吗？他们都在赌命，你知不知道？人家那时候也没嫌我们正规啊，好，现在挣钱了，开始挑剔立规矩，嫌弃人家不正规。
1: 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的人是吧？你就这么看我高心怡的？
3: 我不管你怎么想，你今天弄这套就要弄他们走。
1: 你跟我说这么多，你是要逼我走吗？
3: 我不管你怎么理解，你弄这套就行不通。我告诉你，你要是逼他们走就是逼我走，你记住这句话。
1: 王瑶琴，我去别人的运输公司一条一条抄他们的规章制度，人家赶我走，我就请全办公室的人吃饭。我为了跟那个财务的小姑娘套近乎，我穿着高跟鞋跟人家逛了一整天的街，就是想知道人家到底是怎么控制成本，怎么到你这儿来就是我过来挑剔你们要逼你们走呢？你要是真想让这个车队变好，那就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你要是为了你们的哥们义气，那我今天就逼你了，你这车队别干了。
0: 我车队干不干，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当初老大都没管我们，你凭什么呀？

0: 你再多给他们点补偿金，再想个更好的补偿方案。你想，他们好过了，他们就不会告你了。
1: 那天贾叔陪我去参观钢厂，我也才知道你们才是这个钢厂的灵魂，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大伙儿，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啊，对对对，
3: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就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6: 对呀，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
3: 看一看。
5: 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5: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4: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

0: 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1: 对，
0: 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哎呀，求你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10: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饺
1: 子，饺
2: 子，
3: 饺
1: 子，就饺子的饺，
3: 饺子的饺，对，
0: 饺心饺，心饺。
3: 我你们这边有四个声调，我们有六个。
0: 哦，那比如说我们是
3: 啊，
1: 新来新来，你说我摁错了，不小心碰到了零。
3: 你要等于把慢了哎。
1: 一小心碰了一下，这么灵敏。
0: 那太娘，
3: 他有问题啊，
0: 就
3: 这样子是好的。
1: 嗯，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0: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1: 这是我妈妈，妈，这是韩老师。
0: 阿姨你好，
1: 来，请进，
0: 请进，
1: 来里面请。
0: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1: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0: 千块人民币
1: 一个月。
0: 嗯，多大呀？这个是
1: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0: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1: 它没有公摊。
0: 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3: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特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1: 成都胡志明，
3: 对，成都胡志明，
1: 松赛岗，
3: 松赛岗，
1: 松赛岗，
3: 松赛岗，西沟河，
1: 松
0: 赛岗，这个就是越南语，
3: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0: 它有点像拼音。
3: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22个声母，我们是28个声母
0: 啊，
3: 然后你们这边有6个音母，我们是100，
0: 哇，
3: 是非常的多。
1: 它这个最难的就这些拼到一起，最难的部分。
3: 然后我们刚才我跟你说的是，我们有6个
1: 音调，
3: 音调，我们这边有6个。
1: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只有4个音调，
0: 对，
1: 它有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三声，然后啊，也是四个音调，又加了一个
0: 啊
1: 问音，再加了一个啊。
0: 哇，那这个其实最后两个有点分不清楚。
1: 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音发起来是很像。
0: 哎，如一，你可以发一下这6个音，我听一下。
3: 啊。
0: 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3: 没有吗？
0: 我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3: 我就是这样子的。
1: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6个人一起学，退出了2个人，还有4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0: 那
3: 越南你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1: 其他的什么？
0: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了。
1: 难道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对不对？
3: 对，
0: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越南当地人。
1: 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
0: 自由打招呼、
1: 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0: 早上好，晚上好。
1: 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
0: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4: 习惯，
0: 行，
4: 这样挺好。
0: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4: 说不上话，
0: 是吧？
1: 无法交流。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
4: 看了半年，我就说也没有什么，他有什么真实。
0: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4: 我也不会做，我做也做不好，反正也就是。
1: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0: 我一进来我就闻着很香。
1: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0: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4: 我刚送的这什么？包的，咱们干
1: 活。蒸的牛肉包子。
4: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挺好。
0: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1: 当然。
4: 他们吃觉挺好。
0: 哎呦，太好了！
4: 那个牛肉包的。
1: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上，该每人吃点。
0: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3天嘛，嗯，还是挺想念中餐的，到了。

0: 想吃中餐的时候了，太好了，太好了！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的，太好了，太好了！哦，这凉菜你看，哎呀，我都想到你，这个老响了，阿姨，盛饭的啊，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小时候，
1: 我们农村。
2: 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嗯，江湖他是最苦。为啥呢？咱条件不好啊。嗯。嗯，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靠地那个抬几亩地儿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
0: 啊，你成肯定别成。咱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那个村就我家两个大学生。他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2: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干活，好草啊，蛋那屋里。 赶到要是放学了，就赶紧往家跑。
0: 那你看有啥跑？
2: 我那带。
0: 我也不会说，反正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子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2: 可就是这嘛，那也拉饥荒。 也，他俩我那当时我觉嘛呀，他俩搁那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子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时，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塑料瓶的，就他到老子，我没提醒他，晚上嘛我一起能捡2，就在那个玻璃市场捡2袋。
3: 这2袋嘛，我能买4、5块钱，我这饭火钱，那家那饭火一斤，我这饭火钱就够了。然后人，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考幸好我，两个孩儿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都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事儿咱没有，还就吃这样苦，造这样罪。

0: 我们这两天其实相处了两天了，嗯，我在你身上好像不太能够看得到就所谓的那个低谷或者是至暗的那种时刻的回忆。
1: 我觉得受苦的人可能也未必觉得自己会哭吧，这还真的是我的性格很开很乐观的一个原因。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一直觉得还很顺利，虽然你像我妈妈说小时候很穷，别人也资助我，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
0: 阿姨，所以今天我们把这儿当一机会，就是小小趁他现在不在，我们回看他这41岁41年。嗯，你现在最想对他说什么？
2: 我想说他这半生要是努力到现在，我没说我就相当相当满足感动感谢他。现在媳妇也做生意，你那俩都互相做生意，所以说应该就是互相谅解，互相好好的哈，把这生活过下去，好好过。那俩都是挺累。
1: 这边就是 Jolie Polly。
3: Hello.
1: Jolie, this is Miss Han.
3: Yeah. Hello, nice to meet you.
4: Yeah. I love this dress. Ah,
3: so pretty.
5: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olie Polly.
3: Yeah.
5: This is our showroom with all the signature design of Jolie Polly, like the mermaid with a really sexy silhouette.He is very special building, exquisite building, and we use the best quality of material to make that Swarovski. So we

0: 出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不是叫创始人肉身出海，在这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方向的可能性，你创始人如果没有直接做决策，不能感同身受，你很难被死在这里面扎下那个根。
1: Last toast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yeah,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就别干了。
14: 生养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9: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s it stand out。
1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1: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3: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5: ？Existing legislation for facilitating the free。
9: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4: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6: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4: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9: 谢谢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呈现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一场比赛，土耳其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比赛的前两轮过后，赛事的晋级线设置为了负一杆，总共是156人当中有66位选手是成功进入到了周末的比赛，其中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是打出了五鸟零搏技的负五杆，总成绩来到了-11杆，以2杆的优势继续的位列榜首。南非球手威利考尼纳博士拿到了7鸟1搏技的-6杆，总成绩上升到了-9，位列单独的第二位。中国球员李浩彤同样也是本轮拿到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杆啊，总成绩来到了-8，位列单独的第三位。另外，南非的23岁的小将罗宾威廉姆斯，以及德国的亚尼克保罗，以及另一位德国球手只有21岁的泰格克里斯滕森，包括英格兰的选手托德克莱门茨，他们都是交出了负7的总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

四位。我们现在来到第三轮比赛的现场，目前李浩崇的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1杆，上升到了一个四人并列领先的小集团当中。这是马丁库夫拉在7号洞国岭外的第三打，605码的5杆洞，也是全场最长的一个洞。库夫拉上一赛季才从欧巡的二级巡回赛当中毕业，本赛季是他的欧巡新秀赛季，但是目前为止在已经所有完结的比赛当中他也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4次进入到了比赛的前10名，包括4月底在海南的海口观澜湖海南精英赛上他获得了单独的第5名，目前正在追逐自己的个人的欧巡赛首胜。英格兰的马修·乔丹在444码的4杆洞第17洞攻国岭的1杆。今天的天气相较于前2天来说呢，稍微的要显得阴沉一些，这样的天气也是会增加一些空气的湿度以及对于球的这个阻力。西班牙的约格·卡皮洛在帕4的第10洞收获一个保帕推，目前是1杆落后，处在并列第4的一个小集团当中。再回到第17洞的国岭，来看一下马修·乔丹长距离的小鸟推。随着天气变得阴沉空气的湿度，包括国岭上草皮的湿度也会变得稍微大一些，对于球速是有一定的影响。那正常情况下，这座球场的国岭速度达到了11.5到12之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快。今天看起来似乎是要比前2轮稍微的慢一些。好球，黑斯滕森从国岭环上推进一只长距离的 birdie， 今天的个人第3只小鸟。不过今天出门的第1洞手风不是很顺吞下了一个 bogey。马修·乔丹保帕推没有问题，单轮非常惊艳的一个负7的成绩。今天的移动日大步的向前迈进。好的，来到李浩彤这边，在帕4的第9洞419码的4杆洞攻国岭的1杆。打到7杆的右侧。那本周是有3位中国球员参加了土耳其公开赛，除了李浩彤之外，还有丁文一和金子豪。丁文一在上一轮比赛是从第11号洞开球，最终单轮收获了一个负1的成绩，总成绩低于标准杆4杆，排在并列的第18位。而金子豪呢，连续2轮的状态都不算理想，在第2轮尽管是有所回升，一个5鸟3搏技的负2杆，但是总成绩正2，排在并列的第101位，没有能够获得晋级。那同样没有获得晋级的还包括了欧洲队的莱德杯欧洲队的队长卢克·唐纳德，他也是一个总成绩的高于标准杆3杆，排在并列的第111位。但是对于队长来说可能参加比赛更大的一个考量，需要考察一些在赛事中是否有一些能够发挥非常出色的欧洲队的将来莱德杯的队员，这可能是他此行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李浩彤的小鸟推线偏到了右侧，目前是3人并列领先。这边第12洞的国岭上，苏格兰的埃文·福克森一个长距离的先上后下的老鹰推，哇，漂亮，好球！小球在力道即将消失殆尽的时候顺利的滚进了洞杯当中。今天非常干净的一张计分卡，出门3洞区间2只小鸟，加一头老鹰。马修·乔丹18洞攻国岭1杆，掉进了沙坑当中，这杆救的还不错。这洞保帕没有问题。再来到约格·卡皮洛这边，帕5的第12洞，546码的一个5杆洞距离并不算太长，2杆攻上了国岭。这洞也是球员们力争能够拿分的球洞。18洞，马修·乔丹的保帕推力道太大了，撞了洞杯的后

言又弹了出来。这一题真是让人显得非常的无奈啊，原本的并列领先的局面啊，给自己一个并不完美的收官。不过单轮65杆的成绩依旧是一个非常惊艳的表现，单轮负6。本周的球场位于土耳其雷格努姆的卡利亚高尔夫水疗度假村，也是

也是整个土耳其最长的球场。球场开业时间是在2008年，球场的设计师是来自于英国的名将，五届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彼得·汤姆森。同时这个球场也是欧洲第一个具备全灯光的18洞锦标赛级的球场，可以在夜间进行比赛。球场的设计风格略微模仿了一些英国的林克斯风格，同时也是结合了地中海地貌的一些松林和沙质的基地区域。那整个球场遍布150个沙坑，还有一些天然的湖泊的障碍，曾经是被评为欧洲最佳的高尔夫球场。那整个球场的最具有话题性的一栋啊，当属于第16栋，因为这个球场在建设初期啊，这里是属于一片别墅的位置，因此16栋的这个发球台是建在了一栋别墅的屋顶。那么设计师在保留了原始发球台的位置之后啊，那么球员们在打球的时候就需要攀爬别墅一侧的这个楼梯，包括整个草坪的养护团队啊，也是需要用人工来搬运剪草机来对这个梯台进行一些养护，可以说非常的有特色。好，再来到李皓彤这边，目前已经是变成了两人并列领先。李皓彤转场来到了第10栋，果岭上一个中距离的小鸟推，这个右线抓的太多了啊，尽管是在洞口啊，有一个向左的趋势。目前两位并列领先者，中国的李皓彤目前已经是抓到了3只小鸟，另外有7个帕进账，全场还没有吞下过任何的 bogey。 另一位领先者来自于英格兰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这是在帕5的第15洞，5杆洞的第3打，打到7杆的附近啊，还不错，顺利停在了7杆的侧后方。再次回到约格·卡皮洛这边，在第12洞啊，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之前老鹰推太大了，这一次啊也是线抓的略微多了一点，很可惜啊，在一个5杆洞没有能够顺利的拿到 birdie。

罗宾逊·汤普森这边，他在本轮出发前啊，还落后领先者多达五杆啊，但是他在比赛的前五洞啊，就有三次在距洞两码内的范围之内，成功的推进了 birdie。可以说今天的铁杆的状态非常的神勇。瑞典的林德伯格。随着汤姆森之前一动啊，又顺利抓到了 birdie， 目前已经是一杆优势啊，领先于李浩彤，单独领先，李浩彤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李浩彤来到第十一洞，今天在前九洞，在第四、第五。连续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在第七洞也是有一次成功的长距离小鸟推进洞，开球没问题，376码的四杆洞，平稳放到了球道的正中央。十四洞果岭这边，瑞典的林德伯格，这个右线抓的不够啊，目前是处在并列第三的集团当中。卡皮洛来到第十三洞的果岭这边，力道不错，但是稍微线抓的多了一些。现在另一位晋级的中国球员丁文一，今天的状态也还不错，在本轮的第三洞啊，有一次长推的进洞抓到 birdie， 六号洞再次的抓鸟成功。

然后丁文一已经是在第十四、十五洞啊，连续的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目前他的比赛的进度啊，已经是接近收尾。目前的成绩榜，李浩彤还是一杆落后。丁文一已经是在17洞过后啊，目前还是负4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8，排在并列的第10位。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看马丁库夫拉来到376码的四杆洞第11洞，距离起杆还剩124码的距离。这杆不错，但是倒旋显得多了一些啊，并且果岭并不平坦，小球在倒旋之后停的位置恰好处在一个下坡，因此被滚动到了，送到了距离旗杆更远的一个地方。17洞，卡皮洛瞄一个右线，这次线又不够，并且力道也稍微的欠缺了一点。卡皮洛今天在前9洞啊，抓到了5只的小鸟，发挥也是同样的亮眼。这位西班牙球员身上已经有了3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库夫拉的保帕推没问题，来看林德伯格开球稍微的偏左了一些啊，好的，这边的松林的高度比较高啊，因此它的击球路线上不会被树枝所阻挡，并且击球的视野也还算不错。但是这杆打短了，还是受到了长草的阻挡。罗宾威廉姆斯5杆洞的第二打，还剩247码，他的击球出现了偏右，掉进了树林当中。好，还好。这片区域啊，除了长草深一些之外啊，在击球路线上也没有更多的障碍。回到李浩彤这边，

嗯，没问题。五杆洞的第二打成功送上了果岭。Christensen 十三洞推 birdie， 哎呦，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啊，感觉是略微已经擦到了洞杯的边缘。十六洞这边，荷兰名将朱斯特·卢滕的小鸟推。嗯，好球，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埃文·福克森力道不够啊，没有打过果岭的这道山脊线。来到李浩彤这边，看他的老鹰推，力道稍微的小了一些啊，小球停的位置距离旗杆还是有一些远，剩下来的小鸟推的这个距离啊稍显得有点尴尬。

太大。布兰登·罗密斯·汤普森在本赛季在卡塔尔大师赛当时是拿到了一个第三名，另外在巴林锦标赛和南非公开赛也都是打进了前十名。李浩彤172码的三杆洞第14洞，卡皮洛这边15洞推 birdie， 有一点上坡啊，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威廉姆斯力道不够，目前的另一位的中国球员丁文一已经是结束了比赛，他在第18洞啊，非常可惜，收官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最终是交出了一个四鸟一搏计的-3的单轮成绩，总成绩目前是-7，这个成绩目前还是排在前20名之内啊。李浩彤第14洞瞄一个右线，这个位置啊，很清晰的看到果岭的倾斜度，只是他的这个右线抓的又不够多。苦了，13洞，是吧？小鸟的机会，下坡推啊。

卡比勒回推抓鸟。这只 birdie 抓到啊，成功的冲到了单独的第二位，今天的单轮第六只小鸟了。库普拉还在处在连续保帕的挣扎当中啊，今天单轮成绩高于标准杆一杆。林德伯格这边要推一个很大的右线，并且是先上后下。小球要先推出果岭。其实推得不错，只是还是稍微欠缺了一点力道。李浩同来到第十五洞的 T 台，540码的五杆洞，台球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右曲。林德伯格这边保帕推没有问题。李浩同，这是第四打了，202码。剩下到旗杆的这个距离，看来之前的第一打有可能是出现了一个不可打的后续的状况，因此也是被罚了一杆。库夫拉第十四洞的一个长距离的上坡推，推得不错，只是依旧还是没有能够抓到 birdie， 今天单轮依旧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林德伯格来到445码的收官洞第18洞，今天的开球上球道率和标准杆上果岭率啊，都显得不是很高，这次开球没有问题，平稳放到球道中央。威廉姆斯第15洞的第二打，还剩200码。

嗯，还不错。江江停留在了果岭的边缘，不过接下来这一推啊，一个横贯果岭的超级远的大长推，看看能不能够成功的送到旗杆的附近。目前李浩彤是负十的总成绩，处在五人并列第三的一个小集团当中，只是落后领先者啊，已经多达四杆。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本周的赛事来到了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安塔利亚是土耳其南部的一个海滨度假城市啊，它主打一个山海和历史的组合。那么，安塔利亚的贝莱克地区，包括这座球场之外，还有20几个非常顶级的球场，并且是全年开放啊，欧洲的球友会经常到这里打球。那么包括本周比赛的这座球场啊，单轮打球的这个费用实际上不是特别的低，差不多一个人含球车要达到了150到200欧元左右。不过整个安塔利亚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啊，国际机场有通往欧洲各国的航班，并且4到6月也是一个土耳其比较舒服的季节啊，不是特别的热。本周的土耳其公开赛也是时隔了6年之后的再次举办，上一届赛事还要追溯到2019年，当时泰瑞尔哈顿在比赛的这个18洞结束之后啊，当时出现了6位球员一起并列的一个非常壮观的局面，他们一起打了4个洞的加洞啊，泰瑞尔哈顿才最终是赢得了胜利，这也是整个欧巡赛的历史上不多见的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结局之一。那么那年哈顿也是顺利的入选了莱德杯的欧洲队，并且最终是跟随队伍赢得了那一届的莱德杯的胜利。这边林德伯格18洞的第二打，打到果岭的后方，回滚到了旗杆附近啊，接下来的这个收官的这个小鸟推还是有机会。李浩彤一个长距离的保帕推啊，看看能不能够成功的救回这个帕。有了，很像啊，漂亮，好球，擦着洞杯的左侧。这记保帕推非常的精彩，今天前九是抓到了3只 birdie， 只是在后九目前是进账的一个 bogey。卡迪洛这边来到了自己的收官洞，开球偏右，落到长草区。威廉姆斯本轮是跟李浩通同组，15洞果岭的边缘推进了这只 birdie， 这样他也跻身到了并列第3的这个大组当中。艾文·福克森第18洞推 birdie， 瞄着右线向左转，力道小了，

再回到林德伯格这边，十八洞的果岭推 birdie 啊，秒着有限。嗯，有了。嗯，其实这个线没有问题啊，但是它的力量稍微的小了一些。三轮成绩，前两轮都是68杆，本轮交出了一个67杆，单轮负四，总成绩目前是负10。马丁库夫拉这边15洞的第三打，还剩159码到旗杆的距离。送到了果岭这旗杆的一侧啊，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啊，目前单轮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弗格森收官的宝帕推低于标准杆9杆，结束了移动日的表现，三轮成绩分别是69、67和68。卡皮勒十八洞的第二打还剩173码，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啊，前面的17洞上了15次果岭，第十八洞也是成功的标岸上了果岭。

应该会停在郭岭的边缘。郭岭边缘的长草还是没有能够成功的阻止小球的冲势，还是冲到了边缘的长草区。克里斯滕森17洞的保帕推，非常不错的一次救帕，今天单轮一个负二，还是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单轮表现，但是依旧比不上他在比赛前两轮的惊艳的发挥。霍夫拉15洞还是没能抓到 birdie。卡比洛收官的小鸟推走了一个非常大的右线，稍微多了一些。李浩彤16洞近距离的保帕推没有问题。库夫拉这边第16洞攻果领了一打，此前的15洞有12次是成功做到了标盎。这杆不错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看接下来能不能够成功的把握住。德国的雅尼克保罗第17洞推 birdie。 17洞这边威廉姆斯攻果岭的一打，还剩172码的距离，

李浩彤的第二打，成绩板上再次出现了一些变化。马丁库夫拉应该是刚才成功的把握住了那次绝佳的抓鸟机会，让自己的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1杆，与约格卡皮罗一起处在并列的第二位。这样的话，李浩彤这一组原本的并列第三变成了并列第四。克里斯滕森今天打出了一个单轮69杆的成绩。来看亚尼克保罗，206码的距离打到了旗杆的右后方，李浩彤这个距离的推杆成功率历史数据非常的不理想，果然也是没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托德·克莱门茨来自英格兰的选手，这杆打短了，没有能够放上。来看威廉姆斯这边，先上后下，好的，哎呦，稍微磕到了一点洞杯的边缘但是因为这个小球的冲势比较大，因此没有能够借着这个势头滑转到洞杯当中。库夫拉这边17洞的第二打，今天的不扬率目前是16洞上了其中的13个，还剩下193码到旗杆。这次偏到了左侧掉进了国林左侧的这个沙坑当中。亚尼克保罗收官洞回推 for birdie。李浩彤来到最后一洞了，今天的上球道率13次上了其中的7个，上果岭率前17洞上了其中的12个。

特德·克莱门茨第十八洞的宝帕推，瞄一点左线，好球。这个距离啊，他的推杆成功率在整个巡回赛当中排在第十四位啊，可以说是非常有把握的一推，单轮打出了一个69杆，总成绩定格在了低于标准杆9杆。亚尼克·保罗单轮-1，总成绩-8。李浩彤十八洞的第二打。这次不错啊，看看能不能够给自己留一个收官的 birdie。

从十八洞最后剩下的这个距离来看啊，这次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机会。这片的果岭恰好处在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来看收官 birdie 有没有？好球！弥补了后九一次 bogey 的损失，再次来到了并列的第二位，总成绩低于标准杆十一杆，目前是三杆落后于领先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目前的成绩榜上啊，此前有经验表现的马丁·库夫拉也是成绩榜第一页唯一一位没有出现红字的球手，打出了单轮高于标准杆一杆的七十二杆。罗宾逊·汤普森平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单轮负九的成绩。三位球员约格·卡皮勒、罗宾·威廉姆斯和中国球员李浩彤一起处在并列的第二位。丁文一从他的成绩看应该处在并列的第十九位啊，低于标准杆四杆的总成绩，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集团。与他同组的还有英格兰的名将约翰帕里。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先看第五球，罗宾威廉姆斯从果岭环上的这一推，尽管这个距离不算长了，但是线路非常的复杂，小球连续的变向。精彩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拉丁库夫拉在第三洞攻果岭一杆，这也是他本轮为数不多的好球之一。这一杆精准的停在旗杆的左前方，留下一个两码不到的距离。排在五佳球第三位的李浩彤在第十五洞上演的长距离的宝帕推，阻止了自己成绩下滑的这个趋势。李佳球排在第二位的德国球员克里斯滕森在第十洞的果岭环外一次上坡推，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第十二洞，埃文·福克森，这是一头老鹰啊，走了一个右线，先上后下，精准的落入到了洞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移动日的比赛精华，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为您带来本场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也欢迎您届时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通过借宿的方式，阿都和土爷朝着乌斯怀亚进发。
1: Nice meet you, nice meet you, you're good.
2: We are family.
3: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0: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结识的人，所遇见的事，都成为旅行途中最美好的回忆。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0: 中国沙发客阿东和同伴土爷开启南美之旅。圣诞节当天，他们离开基罗托瓦，前往厄瓜多尔中部城市里奥班巴。雪峰环绕的里奥班巴曾是布鲁亚王国的都城故址，拥有众多古老建筑。然而阿都此时却无暇顾及风景，他们今晚的住宿问题还没有解决，
1: 没有提前，就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然后悠悠就哎，我们应该找个住的地方，然后下了那个 app 之后吧，就开始尝试。我说哎呦，我说可能今天晚上如果不行了，我们只能睡在外面。然后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刚才发了一个请求，就是沙发客的请求，然后就被回复了，能看见吗？然后答应我们可以去住的是一个墨西哥人，刚搬到这儿两周。
3: Hi, hey Michael.
2: Yeah. How are you?
3: How are you? Good.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Good.
2: Thank you very much.
3: Hi, my friend.
0: 幸运的二人安顿好了住所，在沙发主的带领下，他们走上热闹的街头。

0: 一起溜达溜达。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0: 你看这墨西哥人就跟咱们四川人、云南人一样，特别吃辣，他吃好多辣。
4: 我说 Miko 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么多房东里面，我觉得我们关系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嘛，然后在当地眼镜店工作，而且他首先英语很好，因为那边的人就很少会讲英语嘛，他英语就很好。
5: Procesos los mismos.
6: Best
5: illegal.
6: Illegal.
7: 语言的便利使得阿都和沙发主有了更多交流，也让他对沙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4: Miko 他是一个书呆子的感觉，他是他墨西哥最好的大学，就相当于我们清华北大毕业的，然后家庭条件很一般的人，有点像我们中国那种特别循规蹈矩的那种学生，但是他就是很想旅行，就有一颗走出去的心。这是他第一次就出国，在一个不是他家乡的地方就生活。
7: 在异国生活的同时，渴望旅行的 Miko 也通过接待沙发客来认识世界。
8: 土爷在跟我们房东聊天，
4: 刚到辽办吧，他就一直做这个解锁，而且他几乎每天对我那个沙发客去他们家住。其实我们在他那儿住了这一周的时间，他解锁了一个法国的女孩，然后圣诞节领了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哥们儿，然后我们就一起做饭。
6: Feliz año。
9: 这哥们一直在买辣椒，一直在。

0: Miko 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接触的人家，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他非常可爱，非常简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啊，都是他付的钱，我就特别不好意思。他说啊，没事没事，怎么怎么样的。
1: 他们要做西红柿辣椒酱，就直接这么放。
2: No agua.
3: No, solo así. A bit roast and then mixed.
1: Where do you cook, my boss?
4: Boy.

0: 应该怎么
1: 菜数不辣我辣死我了
2: 我们在他住了一个星期啊，那期间他还离开了两天，就相当于他把房子完全给了我们俩，也非常信任我。
3: Family size. We are family.
4: 阿都首次借宿的住所是一家尚未开业的青旅，为此阿都也主动交付了住宿费。正因如此，提供免费住宿的 Miko 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沙发主。Miko 家中轻松的氛围为阿都的沙发旅行开了个好头。
3: Espuma, okay, you like. 干杯，
0: 干杯。
2: 在刘半吧跟他住了一周哈、啊，就一下子让我们进入状态了。Miko 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温和，就而且一下子让我们从在基多那种上学啊、学西语啊那种生活状态，一下到了这种生活状态，到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特别好。
5: 我们现在去爬青波拉索山，土爷非要在那儿爬个年。
3: 青波拉索，
2: 我跟土爷我俩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意的，跨年不就跨年吗？我不会过这种节，他会过啊，所以也是土爷提议的，说，哎，要不我们跨年那天我们去爬青波拉索山吧。
4: 青波拉索山是位于厄瓜多尔中部的一座休眠火山，在赤道阳光的中年照耀下，银白的雪峰景色壮观。

0: 勃拉索山，这个山我很早很早就知道，其实它也是世界最高峰，因为我们珠穆朗玛峰是它这个标准是按照海平面到这个高度8848米，如果以地心为这个标准的话，最高的其实就是勤勃拉索山，所以当时就觉得那也要去，而且我特别喜欢它中文的翻译叫勤勃拉索山，我觉得这个名字翻得特别酷。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入口是4386米，我们现在要上5100米。
0: 这是我第一次啊，就是爬这么高的山，就可以看到雪峰的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就是挺震撼。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周围就是特别荒芜，然后那种感觉，就我跟土爷。
1: 哇，这个坡有点陡。
2: 挑战钦勃拉索并非想象般轻松，急速进入4000多米的高原地带，阿都出现了轻微的不适。
3: 我们大连人缺氧了，怎么办？这里没有卖氧气瓶的。
1: 行，就是有点胸闷。
3: 海拔现在估计已经有5000了。走一步都喘。
2: 第一个庇护所近在咫尺，然而低压缺氧的环境却让二人不得不放慢脚步。

0: 那个月球。
1: 你竟然去的哪个月球？
0: 也挺像，也挺像。我前年去的那个火星，都挺像的，就感觉那个火星是石头吗？
2: 我留个纪念，如果你们以后谁来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找我写的字儿啊。
0: 这个 Coca 的茶书上写的是会治这个高原反应的一个茶。
3: 一壶暖茶提振精神后，二人向下一个庇护所进发。
1: 看那边是天际线，特别美。
3: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强烈的高原反应却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两人的毅力。
0: 马上就到了，哇，真的是寸步难行啊！然后就感觉走一会儿胳膊也是酸的，腿也是酸的啊！我估计还有个两三百米吧。OK，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到了，你蹲。
1: 没有装备，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我们那天就一直爬到了最高，可以达到一个5100米，特别开心啊！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哎呀，求你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2: 电工，
13: 你要干啥？
12: 哎呀呀呀呀呀！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4: 哇，好想摸一下。
1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现在是下午3点，我们到了昆卡。
2: 艺术、古老、热情、自由，阿都和土爷来到了厄瓜多尔的第三大城市昆卡。

0: So you are the students of Universitat de Cuenca?
1: Me?
0: Yeah, you.
1: No.
2: Oh. 在昆卡住的那家是一对，设计师的一对小情侣，女生是叫 Roletto， 是来自智利，那个男生叫 Jorge， 他很喜欢共产主义的东西，很喜欢我们的毛泽东啊、邓小平啊，所以他看了好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0: 你看他这衣服也是中国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他那个像是毛泽东，他说他喜欢毛泽东。
2: 当时我们在他家的，他跟我讲了好多，我们聊了好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真的是会拿出一上午，就甚至一小天的时间，对他给我们讲解一下一些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历史的故事啊，然后后来领我们去市场吃饭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他们家就是常年的是背包客的天下，每天都有这个沙发客旅行在那儿。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捷克的一个哥们儿，他的名字竟然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他的名字在捷克语里面叫叶季，我的名字中文名也叫叶季，就很巧。
3: 相聚昆卡的第一晚，各个沙发客都亲自下厨做了自己的拿手菜，温暖的气氛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迅速熟悉起来。
2: 每次土爷都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几乎每一家我们都做这道菜了。我觉得在浩利海家，我最最难忘的就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室友，是一个委内瑞拉人，叫伊利亚斯。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做披萨。我跟他第一天我们就聊得特别好。
3: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阿杜决定体验一天披萨小哥的工作。
4: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2: 今天我也是披萨小哥。
4: Go go go！
2: 这小哥们儿，他们家以前是很有钱的，然后就是因为当局出现问题，所以他们家就变得就没钱了，所以这哥们儿就迫不得已就出来去打工嘛。然后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就给我买旁边卖其他的小零食的东西，
4: 香蕉片。Okay.
5: So much.
2: 一天赚不了什么钱，就是其实挺贵的，然后就给我付了这个钱，我当时还觉得就特别感动吧。包括我们去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嘛，回来时也是坐公交车。我本来想自己打票，或者是我给他打票，他都没有让，全都是他给我打的票。其实他一天收入真的是不高，我觉得具体数字我再说说，可能就几美金吧，我觉得。但是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和，特别好跟他。后来我跟他一直还保持联系。
3: 离别之际，阿杜也给新认识的朋友送了礼物。
4: 我把我这衣服给这哥们儿，本来我想给我的 Hefe， 但是 Hefe 他太小了，然后就穿有点大，然后就给这哥们
5: 儿。
2: 他非常开心，跟我走了这么多年的那个我那个小绿就送给了那个人。
3: 告别新朋友，阿都和土爷继续出发。在前往洛哈的途中，他们偶遇了萨拉古罗小镇的狂欢节。
0: 今天这个游行还挺大，萨拉古罗这个地方每周天都是最大的节日，因为周边的小镇都会过来逛集市啊，然后跳舞啊、吃饭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来的也挺是时候的，正好昨天来的，今天就是这个地区最大的节日。
3: 狂欢从白天持续到夜晚，面对完全陌生的阿都和土爷，当地人丝毫没有介意，热情招呼他们一起来跳舞狂欢，盛情款待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朋友。
0: 鸡架，他说我们去喝鸡架一瓶酒。
5: Ecuador，Porta，Todo。
3: 无论是昆卡的沙发主一家，还是完全陌生的小镇居民，都给了阿都和土爷最大的热情与温暖。

0: 也让他们的南美沙发之旅渐入佳境。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1: 主持人，什么？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早上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话。
2: 有的手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3: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OK， 我们刚刚到了洛哈，一个小时的车，然后现在我要去我的朋友那儿。
8: 我这个朋友叫路易斯。啊，这个路易斯我跟他非常有缘。
5: 我们在罗马的爱尔兰驻意大利大使馆门口认识的。
8: 当时我们在递签证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碰见了。后来过了一两周，我们又去这个使馆取签证的时候，我们又碰见了。
5: 然后没想到我上个月在基多的时候发 Facebook 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留言，因为我们都几年了，5年没联系了。
8: 他说如果你到罗哈，你要跟我讲，你可以住在我家。啊，我们可以聊天。我说，哎，好啊。
9: 谢谢。好了。
10: Hey, how are you? Sorry, I was. Everybody was calling me at that moment. Again, Luis.
5: This is my friend Tom.
10: Nice to meet you.
5: Well, long time no see.
8: 你知道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触就很深。就是因为我们在4-5年前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俩都是穷学生，都是我们俩年纪也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穷学生。可是4-5年之后呢，他就是那种按部就班的，然后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然后博士毕业，然后跟老师做项目，然后他现在就回到了厄瓜多尔，他在厄瓜多尔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做教授，做老师。然后他跟他妻子也是，刚结的婚，然后他妻子也是怀孕有6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会发现，4-5年前完全是同样一种状态的两个人，啊，因为生活轨迹的不一样，然后他现在就是那种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我呢，这4-5年我会发现我还是这样。
5: 我们今天晚上打算给他们做一顿饭，以示感谢。虎爷在这做饭，大受欢迎，都不知道一会儿怎么样了。
10: Yeah, we like eating international.
5: Wow. Traditional, 放糖是吧？ This is very traditional way to eat because in China this with sugar. This is like frutas, también vegetables. Yeah, we eat sometimes like the.Fruit.
10: Okay.
5: Yeah. 谢谢，非常感谢，谢谢。
6: 饭桌上，在得知了阿都与土爷

0: 下一站要前往秘鲁的计划后，路易斯夫妇为他们提出了详尽的旅行建议。
1: And then you will try in the Machu Picchu
2: in the city, and then you have to walk up to Machu Picchu.
3: 我们第一天晚上给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意思说，所以他们第二天晚上他们都特意早回来，然后给我们做饭，然后他们也做了一顿当地的一个饭，就是ceviche， 这个是整个南美也是秘鲁的一个国菜。ceviche 的做法就是他会把当地的海鲜，啊，一般是鱼，啊，或者是用那个柠檬的那个汁儿，啊，然后把它泡。就介于熟和生之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好吃。
4: 社会特别和谐，然后我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啊。哎，我说句我的名言呗，你遇到的人和发生的故事都是生活对你的恩赐，特别美好，我就觉得。
0: 伴随着与老友的短暂相聚，阿多与土爷在厄瓜多尔的沙发客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而正当二人还沉浸在昨晚的兴奋之余，他们的秘鲁之行却在启程前就遇上了麻烦。
5: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土爷还办不上货，所以就说那个签证不行。
3: 他就是一签证的黑洞啊，而且他就是一倒霉蛋。
6: 本来是他应该是秘鲁大使馆，中国是秘鲁大使馆管这个事情，但是幸好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那个姑娘接土爷姑娘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就帮忙跟我们跟这里面的人说了一下。
3: 因为坐的是大巴嘛，所以中午就到了那儿，然后因为我们过关，我们俩人一直卡在那儿，所以我们那个大巴就没等我们。
6: 我们已经在这坐了多长时间了？
7: 三个多小时，不止了，就11:30到了。
5: $14的车票也没了。
6: 然后刚才他们确定了土爷是可以的，然后他还出来道歉，然后给我们俩一人拿了一杯可乐。土爷终于拿到签证了，给大家秀一下这签证，终于拿了。
8: 90天，不容易。
3: 然后我们才一路又坐着吐到了那边。
5: 终于5个小时，我们入境秘鲁了啊！我们南美的第二个国家。真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0: 一番周折后，阿多与土爷终于再次启程，前往沙发客之旅的下一站秘鲁。而在这场旅行中，两人所共同经历的一切也终将成为生活给予他们的恩赐。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窝球鱼。
1: 哎，再过不久我就能顺利到达安第斯山脉的另一边了。
2: 没有必要去另一边，因为所有的水果都长在这儿了，山的另一边只有干涸的沙漠。
1: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鱼影效应的影响。因为这座山的海拔非常高，它把雨云挡住了，所有的雨都落在了山的这一边，而山的另一边几乎没有下过一滴雨。

0: 你看，这种风景也很壮观。
1: 确实是很美，但是呢，我对山的另一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0: 没有关系，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所以我喜欢研究水和与水有关的一切，比如这一片乌云，它们正在向山的另一边移动。真奇怪，看来那边干涸的沙漠地区将会迎来一场暴风雨了。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山洪会爆发，我得快去告诉大家。再见了，我的朋友。不好意思，这里马上就要下暴风雨了，你需要寻找一个能够避难的地方。
2: 这里不会下雨的，朋友，好多年都不下了。
0: 请相信我的话，暴风雨马上就要过来了。如果动物们不马上撤离，他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了。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安第斯山脉做研究，这里突发大暴雨，所有的动物都还没有做好避难的准备。
0: 为什么呢？难道那里从来都不下雨吗？
5: 那个地方只有一侧会下雨，而且帕尼正站在雨影区里，雨影区雨势太大的话会发生危险。你看，如果有一段时间不下雨，地面就会变得坚硬干燥，雨水没办法渗入。
4: 当大量的雨水无处可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山洪爆发，动物们会被山洪冲走的。
3: 帕尼，你先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我们马上赶过去。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救命啊！有人能帮帮我？
0: 我来帮你吧，小家伙。
6: 是谁啊？快点帮帮我！
0: 你不要害怕，我是来帮你的。
7: 哦，你突然出现把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要谢谢你。
0: 很抱歉刚才吓到你了，我叫帕尼，你跟我待在一起会非常安全。
7: 你是说真的吗？我的家被淹没了，浑身也湿透了，我冷得发抖，感觉要冻僵了。现在的我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我被困在地下，哪儿也去不了，饥饿的捕食者会吃掉我的。而且啊，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捕食者。
0: 那个，他们是海底小纵队，也是来这里帮助你们的。
7: 你们帮助别人的时候都这么与众不同吗？呀
0: 哦，我还以为这是一块石头呢。
8: 你好啊，窝球鱼先生，我叫做皮医生。根据谢灵通的动物大全记载，这种动物叫做窝球鱼，它们也被称作粉毛球鱼，而且还是种非常敏感的动物。如果在地面上被水淋湿，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会让它们感到不安。
7: 不安的情绪并没有什么帮助。
8: 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到穿山甲艇里避雨吧。
7: 不了，谢谢，我绝对不会进去的。它看起来又大又吓人，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3: 穿山甲艇里有很多好吃的，而且非常暖和，我保证很安全。
7: 哼，我可不想一直待在寒冷又潮湿的地方。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做阿米。
8: 好了，阿米，这盏小台灯能让你舒服一些。
3: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和皮医生会驾驶穿山甲艇，把阿米送到远离洪水的干燥的高地去。阿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在空中留意天气情况。
9: 好的，队长。
3: 瓦基和帕尼，你们继续搜寻还有哪些动物需要帮助。
0: 好的，
10: 遵命，队长。
0: 我接到了。
11: 太谢谢你了，我的巢被淹没了，我想把蛋搬到安全的地方。
0: 我从来没见过生活在地面的猫头鹰。
11: 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多树，所以我们雪小鸮会把蛋埋在安全的地下，但是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我的朋友们能帮忙把你和这些蛋送到安全的地方。
4: 队长，我遇到一只雪小鸮，它的巢穴被洪水淹了，它需要重新安置这些蛋。
3: 明白了，帕尼，我们马上过去。
7: 什么？等一等，这些鸟可是我们窝球鱼的天敌，你刚说过这里会很安全的。
3: 阿米，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所有有困难的生物，保护你的安全也是我的职责。
8: 你好，让我来帮你的蛋保暖吧。
11: 太好了，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
7: 好吧，假装我不在这个地方，拜托了。
4: 有情况，队长，我遇到了一只被洪水困住的羊驼，但是滩涂鱼艇没办法开过去。
3: 呱唧，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0: 我继续去搜寻其他的小动物。
10: 你不要害怕，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呀？
12: 我叫克兰。刚开始下雨的时候，我

0: 谢谢，但我还得找到我的同伴。
1: 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的。但是现在你得先暖和起来。
2: 这不是真的，一只羊驮进来了。
3: 你不会有危险的，阿米，因为羊驮呢只吃植物，不会吃你。
2: 我担心的并不是他们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
4: 是啊，
2: 看到了。
0: 对不起，羊驼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做出这种行为。
5: 队长，现在洪水正快速地朝你们的方向冲过去，你们必须马上离开目前的位置。
3: 感谢提醒，达西西，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躲避山洪。
6: 哦不，我的老天爷呀！
3: 改变计划，看来我们得随波逐流了，像帕尼经常做的那样。
1: 队长，你快看，
2: 就要撞上去了。
3: 大家坚持一下，接下来会非常颠簸。大家没事吧？
0: 我们没事。
5: 我的蛋不见了。
1: 放心，他们很安全。
3: 因为穿山甲艇可以卷成一个球，它坚硬的外壳能保护我们的安全，就像你一样，阿米。
2: 你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3: 非常的安全，我会挖出一条路来。但是现在穿山甲艇被埋在了厚厚的泥土里，无法工作了。
2: 所以我们被困住了。
6: 队长，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不好了，伙计们，刚才那股巨大的山洪把穿山甲艇冲走了，我到处都找不到它。
7: 我在空中也看不见他们的踪影。
6: 我可以肯定穿山甲艇就在这附近。
8: 不能百分百肯定，因为这场山洪很大，它很有可能改变了周围的地形，这条河流经的路线可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相同了，
6: 所以它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5: 你们沿着新河道搜索舰艇，我会驾驶飞鱼艇在空中检查旧河道。
8: 没问题，达西西。
3: 穿山甲艇的通讯设备坏掉了，既然没有办法向其他人呼救，我们必须想想其他办法从这里出去。
1: 阿米，我记得窝球鱼很擅长在沙地里挖洞，所以你可以帮我们出去求助吗？
2: 在干燥的沙地没问题，但泥巴里我无能为力。
3: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阿米，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这里只有你可以爬到地面上去，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位置。
2: 那好吧，我试试看，但我不敢保证能成功。
3: 为了让你顺利出去，我想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才行。
2: 这里既潮湿又黑暗，而且是沙子。嘿，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可以挖出去。救命啊，救命啊。
8: 老七，快看那边，
2: 来人啊，快救救我。
6: 我们来了，伙计，巴克队长和其他人在哪里？
2: 他们被困在地下出不来了。
8: 达西西，我们找到穿山甲艇了，
9: 但是需要你在空中帮个小忙。
5: 我马上过去，帕尼。

0: 我们出来了！嘿，哦，我们得救了！你真是太棒了，阿米。好了，现在我们向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哇，这个地方真棒，我太喜欢这里了，我可以在这里挖一个新洞穴。
1: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阿米你也很棒，谢谢你。
2: 哦，我也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帮助我克服了内心不安的情绪，还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呵呵呵，这个新洞穴真是太舒服了，我等不及要开始新生活了。
3: 飞鱼警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鱼影效应。

0: 干货，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白靴兔。
3: 特快专递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4: 谢谢了。通常情况，马鹿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5: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2: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3: 我们走啦。
6: 是被吓了一跳，没有呆。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3: 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6: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
3: 哇，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6: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3: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6: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3: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6: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3: 那些胶囊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快上来，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7: 那是什么呀？
4: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
6: 安全了，但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3: 亲戚们？哦，我的天哪！白靴兔们，跟着我走。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兔子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跟在我们的后面吗？
8: 本来是的，队长，但是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些白靴兔，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3: 嗨，
9: 你们好啊，
10: 很
9: 高兴见到你们。
11: 我的老天爷呀，白靴兔的毛还没有变色呢。
7: 没有变色？
11: 白靴兔的毛在夏天是棕色的，这有助于它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但到了冬天，它们的毛会变成白色，与雪融为一体，保护自己。
6: 我们仍然是棕色的，所以没办法躲过胶囊的眼睛。
2: 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们暂时可以留在飞鱼艇里躲避胶囊。
6: 除了我们还有很多白靴兔呢，我们可是个超级大家族。
3: 你不用担心，茉莉，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并带回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野兔喜欢吃胡萝卜。
3: 家兔也喜欢吃，来一个吗？
6: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5: 我们可以用无人侦察机从空中寻找白靴兔的身影，他们在白白的雪地上很容易被找到的。
6: 找到就告诉我吧。
2: 主意很棒，兔兔兔、达西西和我开弹涂鱼艇，把其他白靴兔带到安全的地方。皮医生、植物鱼们，你们要照顾好这些客人，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7: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我们的毛几周内都不会变白的，现在该怎么办呢？

0: 玛丽，你刚才滑倒时伤到爪子了，但现在你恢复如初了。
1: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现在我的爪子和雪的颜色很相配。
2: 我的小乖乖呀，我想到了，如果把你们都用白色绷带包起来呢？
0: 我们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啊，
0: 主意不错。
3: 上来吧，亲戚们，换你了。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的白雪兔都召集起来了。太好了，但是那两只胶狼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和茉莉遇到的情况一样，弹涂鱼艇在雪地留下的轮胎印只会让胶狼更容易跟踪白雪兔。
3: 嗯，我们需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掩盖这些轮胎印，而且要快。
0: 等等，快看，无人侦察机在雪地上掩盖了一些弹涂鱼艇的轮胎印。
4: 如果我把弹涂鱼艇加以改造，让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来掩盖这些轮胎印，怎么样？
5: 一艘盘旋的舰艇，说不定能起作用。
0: 这些绷带应该可以维持几个星期，直到你们的毛全部都变白。
4: 哎，兔兔兔，茉莉，你看起来
3: 像雪一样白，
0: 多亏了皮医生。
3: 让我给其他白雪兔都缠上绷带，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回到雪地里也不害怕。
4: 现在不行，
0: 还是赶快动手改装弹涂鱼艇吧。
3: 兔兔兔，弹涂鱼艇改造的怎么样？
4: 马上就好，队长，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胡萝卜，
4: 哦，厨房里有很多胡萝卜，茉莉，你可以去那儿拿一根。
0: 哦，好啊，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3: 达西西和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吧。
0: 这是去厨房的路吗？

0: 拿西西，那是什么警报声？
1: 有个通风口没有完全关闭，真奇怪。看看外面的摄像头拍到了什么。茉莉怎么在外面？胶囊正步步逼近。我们去拖延时间，你要快点改装完舰艇。别害怕，只要保持不动，他们就不会看到我的。
2: 小兔子，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以雪融为一体，对吧？
1: 谁想吃美味的鱼饼干？真好吃，而且也没有白靴兔跑得那么快。
3: 这里还有更多好吃的鱼饼干。
2: 谢谢你，兔兔兔。啊，这是什么东西？我叫它白靴兔艇。这艘舰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你这样的白靴兔。可是白靴兔不会飞呀。今天破例会飞。那些胶囊还是会继续跟着轮胎印走的。我们马上处理这些轮胎印吧。我还记得。 胶囊没有办法在厚厚的雪上行走自如，但是白靴兔却毫不费力。队长，我身上已经没有鱼饼干了。我也没有了。哦，没有吃的了。看呐，这不是刚才那只白靴兔吗？
1: 我想到了个主意。嘿，我们没法继续走，这里的雪太深了。想走过去太麻烦了，我们还是去这边找吃的吧。
2: 我们成功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胶囊会沿着轮胎。

0: 竟走过来了。
1: 谢谢你，
2: 我们安全了。
0: 你知道吗？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3: 别急着说再见啊，茉莉。
0: 几周过后，我们会回来看望你和你的亲戚们的。给你胡萝卜。嗯，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4: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想知道白雪兔们在哪里。
5: 我们在这里。就在几天前，所有白雪兔的毛都已经变白了。
4: 哦，哇哦，你们真的与雪融为了一体。
3: 怎么没看到茉莉啊？
0: 我知道怎样能找到她。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是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白靴兔。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隐环。
5: 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6: 我没有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5: 真了不起，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7: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8: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5: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
7: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5: 嗯，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啊，
8: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7: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5: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环从这儿飞过。
8: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7: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8: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7: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5: 哦，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

0: 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环，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3: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条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2: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4: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1: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1: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5: 你们好啊，隐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6: 谁需要帮助啊？
5: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
4: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6: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啦，飞鸟嘞！
5: 听我说，
1: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5: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0: 真的，真的好冷啊！
4: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6: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0: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1: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4: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7: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6: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7: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环，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6: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
0: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也是最晕的。
1: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4: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环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7: 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类，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
1: 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0: 可是细看它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
7: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1: 达西西，你和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8: 好的，队长。
1: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0: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环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好的，队长。

0: 来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引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引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引环长得太好笑。
2: 可它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它试试看吧？
3: 好吧，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0: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4: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5: 比那还要。

0: 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眼蛙。
1: 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2: 你好，我叫南希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野獾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1: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0: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2: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1: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2: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3: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0: 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4: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0: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5: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6: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7: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
6: 不好，队长。
3: 糟了。
4: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野獾，
0: 他骗了我们。
4: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8: 哦，我觉得是这边。
0: 我不知道，
3: 也许是这边。
0: 他们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7: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4: 不，不是野獾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
0: 我
4: 们哇，这让我始料未及呀！
6: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5: 约翰内斯。
0: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1: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4: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1: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5: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了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筑巢地。
1: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4: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0: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6: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
3: 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4: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患的基因呢。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隐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4: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9: 是。
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确实，时代的发展，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还是想帮他们争取些什么。
12: 行，按你说的，我给他们通水通电。徐总啊，你也帮我说说话，跟他们说一说，把我拖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
13: 这补偿款不是我定的呀。

0: 你要是真想让这个车队好，那就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你要是为了你们的哥们义气，那我今天就逼你了，你这车队别干了。
1: 我车队干不干，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当初老大都没管我们，你凭什么呀？

0: 你说的对，我凭什么呀？陶琪，不管你了，分手吧。
1: 分就分，你可别后悔。
2: 滚！

0: 徐总，这台电炉设备是建厂的时候就在的工程。你们别看它老啊，这里边的温控、吹氧和控制程序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可以说是国内当时同等同类的产品当中领先近30年的产品。我不知道你们厂的这个电炉啊到底是什么样，但是我建议你最好能把它拉回去，因为现在首钢和宝钢至今用的都是和它同时代的设备。哦，还有这台连铸机是当年我和老冯亲自到苏联盯着运回来的，我们看着它装箱上船，当时那心情啊真是激动，记忆犹新。
1: 哎呀，你还提当年的事儿呢。哎呀，徐总啊，你不知道这个人呐是很不适合于坐船的人，那时候啊他就是争着抢着非要去，这一路上啊你说老冯把你嫌弃的你吐了多少回。
0: 这些设备当时是我们国家第一次进口设备，就落到了我们厂，你说那是多争脸的事儿。特别是这台机器进厂的时候就是我亲手接管，它和我们家小四的年龄一样，可以说它的每一颗螺丝钉我都非常清楚。现在想想这些仿佛就像昨天一样。
1: 我以前老说啊这连铸机啊就是他亲生的，我们家小四小的时候生病他是不管不顾，哎，他当没这回事儿似的，一点都不上心。你要说机器设备有问题了，哎呦，他是急的呀，吃不下睡不着的，那个闹心呐，啊！哎呦，我们小四儿啊，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厂里头长大的，整天整着一帮孩子到这厂里头来玩。哎呀，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你看这一晃啊，孩子们都长大了，这小四儿都当上工程师了，这突然厂没了。虽然政府安排了转业，可小四儿这帮孩子学的本事。
2: 站住！站住！
3: 老贾，
4: 我们来了，
3: 东西都拿回来了。
5: 爸，
3: 叔叔，你看我这一大包子呀！
0: 你看，他们来了。
6: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7: 来了！
4: 老贾，
3: 东西都在这儿了。
0: 徐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老沈之前呢是我们热轧车间的主任啊，这是老冯，他是负责高炉维护的，老梁是负责技术指标检控的，他的儿子小梁是跟我们家小四儿同班同学，也是到德国去学习技术，这些啊都是我们厂里边的个顶个的能手啊。说明书找到了吗？
8: 说明书没找着，其他的都在这儿。
0: 哦，没关系，这是我的工作日志，里边记载了所有设备上的一些问题，您拿回去看吧。还有当年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买了这两本书，现在在国内根本就找不到了，有些重点的地方用中文做了翻译，可能字写的潦草，就凑合着看吧，也送给你。
9: 这都是您的毕生所学，我都不好意思。
0: 收下吧，我跟他们大家也都讲了，把他们身边所有的图纸和资料都给您带上，把他们拿给您的工程师，他们一看就懂。
8: 爸，你搞得像嫁闺女似的。
0: 徐总，这设备啊，三分用，七分养。要说淘汰，应该淘汰我们这些老顽固，不应该是他们。他们遇到了您，算是有福气了。
10: 我推荐两位去天堂岛住啊，这个天堂岛是马尔代夫最漂亮的岛，这上面有很多的水上项目，真是岛如其名，就跟天堂似的地方。
11: 哎，你能把这几张照片送给我吗？
10: 没问题。

0: 皮啊，那个您二位看好哪张就拿哪张。
1: 咱们办个自主游吧，还是昨天或者更长。
2: 我看看别的了。
1: 我就喜欢这儿，咱们一块儿去看白螃蟹。到晚上，我们就在这屋顶上看蘑菇鱼在海里游来游去。就这么定了吧。
0: 您太有眼光了，稍等我一下，我去拿个单子啊。
1: 我恨不得明天就去。
2: 假的是的，
1: 胖子，他要知道我们在外边瞎逛，非得气炸。
2: 行，先去打电话。
1: 喂，胖子，
3: 你干什么呢？
1: 我能忙什么呀？你们都不让我忙，我就忙着在医院，在家里打针、吃药、治病呗。
3: 小童呢？他忙什么呢？
4: 我也不知道他跟野猫干什么呢，好像最近老往车队跑，看样子。他俩好像是闹点矛盾了。
2: 行，还有心思吵架，看来是过得还不错。
4: 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1: 你突然给我打电话，是不是那边有什么事儿啊？
3: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1: 你少来，你我还不知道，每次一有心事就跟我东拉西扯的。
4: 说吧，到底怎么了？
2: 我是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但是我还没想明白，还一直在纠结。
1: 难得你给我打电话，那我就给你汇报汇报我最近在干什么吧。
3: 你在干什么？
1: 其实周倩是婚托，我知道，你也知道。
4: 没关系，我喜欢就好。我拉着他去拍了张照片，结婚照，拍得挺好的，我很喜欢。
1: 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知道。
4: 你也早就知道了。这就是命。
1: 既然是命，那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高兴就行。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没有什么事比自己高兴更重要。行了，我挂了啊。

0: 我回来了啊，机票买好了。哎，你不用收拾的这么早啊，明天还有时间。我收拾的都是你的行李。赵磊，我想了想，还是你先回去吧。
1: 为什么呀？事情不都解决了吗？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东北的那些技术员工、工程师们，你也都看到了。
0: 啊。
1: 未来我要建新钢厂，肯定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想把他们都带回去，这样也能根本的解决他们的问题。

0: 其实这还需要点时间，所以我再多留几天。
1: 好，那这样，我也留下来陪你。
0: 我不知道我会在这待多久。小陈现在病得越来越重，小童那边也一直在跑他的车队的事儿，这俩人在那边我也不太放心。我觉得你回去，也正好帮公司主持大局，我也安心一点。钢厂集庙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五件事他们可都没闲着，他们干什么我可都知道。咱们俩别都耗在这儿，得先回去一个。
1: 我就是担心。
0: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要是他们真的故土难离，我也不会勉强他们的。我就回去了。

0: 徐总。
1: 王老板，您把我约这儿来是什么活动啊？
2: 打猎。
0: 来，拿它，拿它，来，这手拿好。
3: 哎，枪口千万别对着人。
1: 我不会，我不会这个。
3: 没试过吧？别紧张。
0: 这个呢是保险，这么一掰就开了。
3: 这是子弹，放进去。好了，随时可以开枪。来。
1: 我不会这个。
0: 哎，没事，
3: 开一枪就会。说说吧，你为什么突然决定留下来跟我作对啊？是对我上次的条件不满意？
1: 你想我怎么回答您？我不是想跟你作对，反而我是想帮你解决麻烦。
3: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心思找我的麻烦。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给他们通了水、通了电。可是然后呢？
4: 他们一部分人居然联合起来，又把我告了。
0: 别动，别动，慢慢放手，慢慢放。哎呀，我的妈呀！来，这么拿着就没事儿。
3: 徐总，我按照你的要求，我都做到了。可是你呢？啊，你反悔了，你没走，还让你的律师来找我，太不上道了吧？你们这种人谈生意是不是都这么喜欢出尔反尔啊？
1: 这不是生意，我们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让他们好好过。办法有很多种，我不想选择最差的那一个。嗯。
3: 我倒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吧，你再多给他们点补偿金，再想个更好的补偿方案。你想，他们好过了，他们就不会告你了。
3: 徐总，听说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啊，
0: 我又不是大傻子。
3: 看来你这方面还是没想清楚，那你就在这儿好好想想，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咱们再聊，走。
1: 哎，什么意思，王总？你这要去哪儿？哎，你别想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啊，王总。

0: 赵总，这是公司所有的财务状况和签订的合同，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好。喂，半夏。
2: 喂，我后悔了，我不该让你走。
1: 喂，喂，
2: 我错了，我之前说错了，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是你应该对我负责，你要对我负责。
1: 喂，信号不好，我听不清楚，你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说。
2: 我迷路了，我被那个王八蛋王老板带到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打猎。
1: 什么？打猎？打什么猎啊？你在哪儿呢？
2: 他把我一个人落在这儿了，我就不应该上他的当，我就不应该来。
1: 喂，半夏。喂。
2: 喂。喂，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遇见你？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对别人有感情。后来，我爱你。
1: 半夏，你把话说清楚。
2: 我爱你。
1: 喂，
2: 我要是死在这儿了，你要给我报仇啊！
1: 喂。

4枪啊，足足4枪。哎呀，还是让他给跑了。这野猪啊，命还真是挺大的。来，徐总，暖和暖和。看来啊，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这求生欲还是不能小看的。不过，至少也让这头野猪长记性了，以后不该出现的地方别乱晃，否则没好下场。徐总，你说是不是呀？

0: 那个到点了，走啊，吃饭去。
1: 吃什么呀？
2: 我不去了，我还有文件没弄完。
3: 你说他是不是无理取闹？
4: 就为了这么个破事儿，还跟我提分手，他还觉得他有理了。
0: 哼！哎呀，这次我倒觉得野猫说的挺有道理。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哪边的？
0: 幼稚不幼稚，还哪边的？我这就事论事。小姐，过去呢，鱼有鱼路，虾有虾道，大家随便怎么着，这个路只要走过去就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路平了，稳了，大家都在路上。你要是想绕过去，对不起，不行，因为你坏规矩了。再说了，也没有人能无法无天一辈子，是不是？这飞再久的鸟，也总有想要落地的一天。我觉得吧，这野猫兴许就是累了，想落地。
3: 别跟我扯那些。
0: 行了，赶紧找他道歉去，还分什么手？别乱来啊！我告诉你，你出事住院的时候，人野猫在那儿帮你拉火，一碗一碗的熬，你是没看见？一白白净净的小姑娘，让那水泥石灰搞得，让她扎在那帮大老粗堆里，你认不出来。当时我就想，佟潇齐这臭小子真有福气。哼，你要对他不好，我第一个不答应。再说，有时间能吵吵架，多好。嗯，
3: 干嘛去？
0: 我谈恋爱，看电影去，管得着吗？走了。
3: 见色忘友。别乱跑啊！
0: 放心吧，

0: 呢？你没走啊？
1: 哎，没走。你看看都谁在家？让他们都去贾叔家，我有事跟大家说。
0: 啊，好，我现在叫。

0: 来了，那水也是哗哗的，
1: 你不是面对呀？就来，
2: 我们是我家吃饭
3: 了。行，大伙儿先坐下，坐下，坐下说。
0: 来来来来，坐，来坐坐坐。
3: 听王老板说，你们又有人把他给起诉了。政府不会支持你们这么做，钢厂也不会再回来了。你们现在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大伙也知道，我这趟来是来看设备的，同时我滨海那边也要组建自己新的钢厂，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技术骨干。那天贾叔陪我去参观钢厂，我也才知道你们才是这个钢厂的灵魂，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大伙儿，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对，南方。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但是树挪死，人挪活，咱们还是得朝前看嘛。我也是非常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滨海，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只要你们愿意，我都随时欢迎。大伙商量商量啊。这两天我跟刘律师都在，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
4: 你没有，管不管得住？
5: 你往上贴张纸吧，你
4: 管不管得住？
6: 不管。

0: 墙上写着呢，宿舍不许打牌，看不见啊。
1: 收
0: 起来。
1: 还吵架呢？啊，那个小陈哥来过，说是替野猫发钱给我们。我算了算，没扣我钱。要不去倒个钱？
0: 钱交上。
1: 想发给我？
0: 把墙上那些挂着的都给我背熟了，下回我来检查。以后就按这个制度办，听到没有？
2: 你放心，
1: 收，
2: 我盯着他们，
3: 好好收拾一下，搞得跟猪窝一样，像什么样？
1: 钱，啊，桌子。
4: 贾叔，你也知道，现在办钢厂不容易，要办个好的钢厂，得需要更好的技术，更多的技术人才。
5: 对于技术专业这方面，我确实还不太懂，所以我特别需要你们。
6: 那个徐总，现在政府给我们解决了安置房，也正在努力解决我们这帮年轻人的工作问题。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你让我们怎么办？
5: 做不做得成呢？虽然我没有把握，但我总得要试一试。你们呢，至少有个出路呀，总比在屋里面发牢骚强吧。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总之就是你们需要一份工作，我需要你们的技术，具体怎么选还是看你们的选择。
7: 别的呢倒也没啥，在哪儿工作不是工作呀，你说是吧？
6: 是。那孩子呢？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哪儿没有学校？孩子上哪儿不能上学？
8: 这样，孩子上学的问题呢，我们会想办法的，肯定不能耽误。这个钢厂竞标的事呢，是省委省政府支

0: 是的，我们也向省钢铁公司、省委省政府产业办公室做了汇报，像你这样的技术型的人才呢，他们是处处开绿灯的，所以这一点你放心，一定给你处理好。那
1: 你给我写合同里啊？
0: 我这合同范本里有啊，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看看，一个是老人养老的问题，一个是孩子的上学问题，都考虑到了。呀，
1: 这合同里呢？
2: 公费医疗没有啊？有啥公费医疗啊？前两天打破头拿的单子把我谁给你包间了？赶紧做饭去吧，做饭去吧。办公室，
3: 饺子来喽！
4: 吃饺子。
3: 徐总，我想问你一下，你们招的技术员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像我们这些老同志，你不考虑吗？
4: 当然不是啦，只要有技术，不分年龄，我们都欢迎。
3: 当然，像您这样的技术专家，如果能来，那我们求之不得。真的吗？真的。好啊。其实，原来在钢厂，不管是高炉维护的，还是技术指标检测的，都归我管。可以这么说，从我们这个楼里边随便拎出来一个，放到任何钢厂，那都是专家。其他人我不管。
4: 现在，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真的？真的。嗯。哎呀，太好了，贾叔，有杯子吗？我陪你喝两盅。
5: 好，加油！
4: 来，
5: 贾叔，
4: 孙阿姨、小贾，欢迎你们加入我的钢厂。
6: 哎，好，
7: 谢谢总。
6: 哎呀，这样好，总比整天待在家里唉声叹气的强，是吧？
8: 对对对。
6: 你们抬高点，快走，赶紧的，别堵路。哎，你转，你往那边，往那边，往那边转。
8: 啊，不行不行，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6: 老吴，右转，那边右转。
8: 哎，好，赶紧，赶紧。哎，小心点啊。
6: 别扭着手，哼，那你不关心关心我呀？我生着病呢。行不行？你行不行？走吧，赶紧的。来，来，一、二、三，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废什么话？
1: 那你让电脑过来搬东西。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听老大的就完了。
2: 盲目信从，现在这个时代不改变，那早晚得死。
1: 哎，你这什么意思？老大说的话你都看不上了？
2: 我不是看不上老大的话，我就是看不上那些死活都不愿意改变的人。哎，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那什么，下边东西还多着呢，接着搬吧。
5: 别，你休息会儿，我们搬就行。
2: 对，
0: 别弄了，你歇会儿吧，我们来。
4: 要你管我啊？我跟你说，谁都别拦着我啊！今天谁要拦着我，等胖子回来，我就告诉他是你们让我来这儿干苦力的。赶紧搬吧，废什么话呀？
6: 倔驴，你刷均匀一点儿。
4: 哎，你说我，你会不会？你看你。哎，对。这样才能刷匀。
7: 大家都上来吧，人家电视主持都在外
8: 面。慢点啊，慢点啊，
9: 慢一点啊。
10: 慢一点啊。
11: 给我挖的什么房间呢？
12: 看啥住啥呗。
13: 您这地方这边是哪儿
12: 啊？南方，没那么冷。
14: 正好。
12: 慢点，
14: 慢点，
13: 这是你。这地方没有暖气了。
15: 家里。
4: 哎，那柜子，柜子靠墙，对。没事，忙你了去。
12: 慢点啊！
4: 放心吧，没事。
16: 过来，好，
4: 一个一个来。

他们又想怎么了？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别紧张。今天我们王总没好意思来，他写了一封信啊，让我给大伙念一念。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知道大家今天要走，不能当面相送，心里深表愧疚。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我特意打了只野猪，送来给大家包顿饺子，再上车吧。到了南方，肯定吃不着了，以前的恩恩怨怨。 是我的不对，在这儿，我给大家赔个不是，鞠躬。

以后，咱老家这儿，不管有什么事儿，能用得到我王大胜的地方，来个电话，或者写封信也行啊，我一定投拱地给大家办了。希望大家不要记恨我，也欢迎乡亲们常回家看看王大胜。

0: 我都打听了，现在国外有好几种药都特别有效，我已经找人给我弄去了。到时候我们都试试，我就不信他妈这病治不好了。遗传类的血液病，发病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虽然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但是面对他这种家族式的功能性缺陷，还是无能为力。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 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3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早上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正在这里要饭。
4: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笑>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3: 轻轻小心，在为我送温暖。
4: 跟我走，
2: 带你赚钱。大哥，
4: 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2: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

0: 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1: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0: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1: 行啊，还是大哥行。
2: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3: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1: 还不如要饭呢。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你再多给他们点补偿金，再想个更好的补偿方案。你想，他们好过了，他们就不会告你了。
6: 那天贾叔陪我去参观钢厂，我也才知道你们才是这个钢厂的灵魂。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大伙儿，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

0: 这边了。
1: 再见啊。
2: 哎，景爷，景爷。还生气呢？下班咱们吃饭看电影去吧。
3: 我不去了。
2: 这一直想看这个吗？好不容易买到的，
3: 都过去这么久了，故事和结局我都知道了。就是有一群人上了一艘船，里面有个大小姐爱上了一个穷小子，两个人没幸福一会儿，船就撞上冰山了，那穷小子就死了。哦，对了，我这两天去夜校报了一个班，准备好好学一下计算机，也给你报了一个，这是教材和资料，去不去看你吧。

0: 这个感冒冲剂记得多备一点啊。
1: 好，
0: 他们第一次到南方来过冬，这儿虽然不比东北冷，肯定不习惯。
1: 下午就安排。
0: 嗯，然后这个电热毯每家每户都要多弄一点啊。
1: 好的。
0: 这家有老人，记得床边啊、洗手间啊都要装扶手，然后尤其是洗澡的卫生间要装那防滑的垫子啊。
1: 明白了，
0: 行，
1: 下午就找人来呢。
0: 行，办去吧。
1: 啊，好嘞。
2: 好的，去了。

0: 有两个消息啊，一喜一忧，你想先听哪个？
1: 赶紧说。
0: 一个是省二杆的竞标时间下来了，就在下个星期。
1: 这个我知道，还有呢？
2: 还有就是，小陈做了几次化疗，头发掉了不少，你得做个心理准备，你要见着他，表情别太严肃，开心点儿。

老大，你真的好好劝劝他。我都听说了，癌症不可怕，可以治，只要他配合治疗，再缓个十几二十年没有问题。但他就是不听啊！我都打听了，现在国外有好几种药都特别有效，我已经找人给我弄去了。到时候我们都试试，我就不信他妈这病治不好了。你真的好好劝劝他，你让他看看自己熟人，他好好看看，没文化还不听话。

0: 胖子，不是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1: 啊，新发型不错啊。
0: 我觉得也挺好的。来来来，进进进。
1: 冯总晚回来给你带点特产。
0: 来，周倩，来接一下。坐，坐呀。
2: 中午好，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
1: 你为什么不去住院？
0: 我为什么要住院啊？哼，我以为这些片片消气也就算了，你也信啊？这都是骗人的，我扔了啊。我都跟周倩商量好了，等你回来，我就带她去马尔代夫。我从旅行社带了好多资料。哎，你就看这个，这海，见过这么蓝的海吗？湛蓝湛蓝的，多漂亮！还有这个，白沙滩。我听去那儿旅游的人都跟我说，他们就会把这沙子带回来。
3: 啊，是。
0: 我准备好多瓶，我也装沙子回来。哎。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干嘛呀？给你们当电灯泡啊？
0: 也行，那我就给你带沙子回来。放心，到那儿我就给你寄明信片，行吗？行不行啊？行不行啊？行不行？行不行？
1: 谢谢你。
0: 哎呀，还有个事儿，我得麻烦你，帮我找个律师呗。我想提前。立个遗嘱。
1: 别闹，我看小陈精神还不错，你把他照顾得挺好的，辛苦你了这段时间。
3: 徐总，我要加钱。
1: 加多少？
3: 你看到小陈的样子了，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根本吃不下去饭，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我就是这么看着他一步一步离死越来越近，我就是这么煎熬着的每一天。你说我该加多少钱？
1: 我给你加一倍。
3: 我演不下去了。
1: 你别这样，你再帮我撑一段时间，我给你加两倍。你要多少钱我都嫁给你。
3: 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0: 我有什么其实不重要，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其实这个钢厂也是小陈的梦想，我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虽然我知道最后他不见得能看得到，我只要他开心，不管是什么我都想给他。
1: 你这样做你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受点吧。
0: 其实不管我做什么，我这辈子永远都对不起他。

0: 刚接了个电话，之前投简历的那家英国公司给我回信了，说要跟我见一面，安排在下个月上海。
1: 你还是给自己找了个洋主子吧。
0: 这话说的，咱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再说我也不会马上去的，我等到竞标结束之后才去。
1: 慌什么呀，我也不会拦着你。我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是接受的。
0: 你别这样，别总是什么都能接受。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可以告诉我。
1: 告诉你有什么用？告诉你，你就能不走了吗？
0: 也许呢。你说出来试试。
1: 我呢，对什么都不敢抱有期望，尤其是感情。我在意的，最终都会离开我。所以，我不敢要求你，也不想。
2: 这可不少日子，
3: 吴总，哎呀，
2: 够。

0: 滨浦的吧？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哎呀，
0: 找这儿还难吗？你这好多人都知道，听说你带回不少人回来。这怎么着呀？不收肥缸了，开收人了。
1: 我也没想到呀，我这趟去沈阳没带什么技术设备回来，反倒带了一群人。但是他们之前都是在沈阳钢厂上班，个个都是人才。您找我什么事儿？哎呀，
0: 小雪，这样我呀，回去想了想，上次这事儿啊，分股份的时候想的不够周到。我说实话，我还是不想跟你分家。确实这件事情，这个老大哥，我做的有欠妥。我正式跟你道个歉，还是咱大家在一起一块做生意，这多好啊，是吧？小雪，要不这样，那个。我给老房打个电话，你们俩关系又好，这样，你听他怎么说。喂，喂，哎，老房，我跟小许在一块儿呢，来，你跟他说两句，啊，你说啊，哎呀，你听听，你听他怎么说。
1: 喂，冯哥。
2: 哎，小许啊，你先别说话，
3: 大姐，
2: 你先听我说，我老大定好了这个时间打电话，非让我接。劝你明白他的意思，股份我无所谓。
4: 你们呢，爱怎么定你们就怎么定，给我10%，给我1%都行。
2: 哎呀，谁当老大都可以，你们定好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4: 哎，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钓鱼呢。哎呀呀，上钩了，上钩了，上钩了啊！
2: 不跟你说了。
0: 那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1: 吴总，哎，我跟您说实话。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吧。
5: 慢点，别烫着啊！
1: 这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5: 大哥，多吃点吧，啊，你小心。
1: 所以你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不过以后我可以想办法补偿你们，行吗？
0: 你打算怎么补呀？
1: 你想怎么补？
6: 需要随时跟我们说啊！
0: 我刚才说不是。
1: 你怎么补都行。这个钢厂，我真的不能让给你。
3: 来来嘞，那个小朋友也多吃两个啊。这儿来了，好嘞。
7: 小心烫。
3: 慢点啊，别烫着啊。

0: 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自己铺。
1: 没事，我来。那天我跟胖子说了我们要去马尔代夫的事儿，他同意了，还说让我们回来的时候给他带礼物呢。所以啊，我不想等了，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
0: 明天？
1: 我最近发现好多事儿，比如说，我发现肖琪其实挺能干的，我还以为这孙子离了我，一天起码闯10个祸还不带天黑的，谁知道他把安置的事儿办得还挺漂亮，这野猫也把公司的账弄得干干净净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重要。再说胖子也回来了，所以啊，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说不用签证，机场买张机票就走了，就跟看电影一样。是的。
2: 你最近这夜校上的怎么样啊？徐半夏让你去的？
3: 就不能是我自己想去的？
2: 这好好的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4: 妈，现在啊，人人都学这个计算机，好不容易才报上的名儿。就我们公司那个名片都不用了，现在改用那个网页。然后小苏就在弄这个，他说弄这个能弄出一个全国级别的钢铁交易会。那你说我再不学的话，我不跟人交流不上了，就算不当个弄潮儿，我也不能被浪拍死呀。
2: 最近的觉悟有点高啊，是你们那个小苏教你的吗？
4: 跟你讲个事儿，就那个小苏啊，前两天我在公司的时候。

0: 看见他盯着屏幕就在那傻笑。哎，我说这看什么呢？结果谈恋爱还说是什么网恋，你说好笑不好笑？网恋谈恋爱那不见面能行吗？
1: 网恋怎么了？网恋是一种思想上的沟通，
2: 人家在精神上能够达到一致，
1: 起码人家是一路人，你谈那恋爱又比人家好多少？
0: 那谈恋爱他不见面，他能叫爱情吗？
1: 那你说什么叫爱情？
0: 反正他得一直陪着我，这天天我看上这么个人，他围着我转吧。
2: 养一只狗好不好？
0: 哎，
2: 对不起，俺们错了。
1: 你认为那爱情啊，那不叫爱情。什么是爱情？生物学上说得很清楚，爱情就是前十分钟的多巴胺，之后呢都是感情，两个人在一起就得有共同的成长，相互的滋养，还要找到彼此的价值。你直接信誓旦旦的说要整改你那个霸王花，跟佟小姐都谈了吗？
0: 准备跟他分了
1: 啊？
0: 你说的对，妈，靠那什么多巴胺坚持不了太久，我忍不了，也改不了他，就这样吧。
2: 哎，你跟我说说呀，怎么回事？
3: 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不可能这样子讲的，我肯定不会。他说他明天早上就要去马尔代夫，我根本劝不了他。我怎么可能怂恿他呢？我你怎么就不信啊？你们，
4: 你给谁打电话呢？
5: 我给小童打的。咱不是明天就要去马尔代夫吗？我
3: 想是得跟他们说一声。
4: 为什么呀？
3: 我觉得太着急了。
4: 着急吗？
3: 啊，
6: 喂，喂，

0: 喂，
1: 喂，老大，你知道吗？小陈马上就要去马尔代夫了，说是明天就要走，说你答应的。
0: 明天？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去了。
2: 那就让他去吧。
3: 去什么去啊？你们是不是疯了？他现在去就等于是送死。
0: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心愿了。
2: 我们为什么不答应他呢？
3: 他现在这身体哪都去不了，只能住院。

0: 干什么？
1: 去医院。
0: 我不去，我他妈又没病，我去什么医院啊？干什么？
2: 拿被子裹了，
3: 让他着凉。
0: 周全给我叫过来。你这个叛徒，我不去，我不去。
2: 你去不了麻大夫，你血量马上太低了，
0: 我不去，
2: 必须去医院。
0: 等我，
2: 废话，
0: 等我回来吗？等我回来，我一定去住。你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去医院。我住他妈一个月行吗？我不去。
4: 谁都让我他妈不去医院，我要去哪儿大夫？
2: 什么？
4: 我要去哪儿大夫？你他妈把我放下！
2: 别动啊！
4: 痛的，心痛的，周全，
2: 放进去！
4: 叛徒，我不去！
2: 别闹，
4: 我
2: 周全，
4: 不去，我不去！
5: 你还想不想多陪我们几天？你还想不想看到那个钢厂？

0: 我们所有人都为了你忙得团团转，能不能听点话？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恍然睡梦中，走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放你进去。
2: 少说。是选错了方向，伤心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门前梦醒爱的你。

0: 老冯，哎，进城了，大哥。哎呀，怎么田园生活过得不错吧？
1: 咱这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聚聚，您坐，您坐。
0: 怎么了这是？出你脑门子汗来擦擦。谁找你不高兴呢？
1: 不是你主子局吗？说吧，什么事儿？
0: 听说你去见许半夏，还答应给人家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你把我当什么人？
1: 他问我，我以为你们之前说过了呢。这个许半夏可以啊，一声不响的从东北招来百十号人，这事情是明摆着的。人家想一个人独拍这家钢厂，看不出来吗？你竟然去找他，你看他现在嚣张成什么样？上次我们几个人舔着脸去找他了，他怎么对咱们的？给咱好脸色看了吗？老邱，老邱。
0: 您说话咱别阴阳怪气儿。
1: 我没阴阳怪气。
0: 老邱啊，我是去找许半夏了。那，
1: 这是钱逼的呀。如果我们仨钱够啊，能够拿去竞标，我何必去找他呢？再说了，如果大家能够合作把这个钢厂拿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吧？看来我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才知道你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哥。 我这人说话不好听，你别介意。如果你现在还拘着个面，想把所有人都拢在一块儿，一碗水端平，没有可能了。你别回头一会儿一个巴掌，一会儿一个甜枣的，好人都你做了，你含的是我们的心。这些年跟着你，别说拍省二钢了，连省二钢的门我都进不去了。那要这样的话，哎，我也别烦了，我跟冯玉一样，归隐田林算了。
0: 你去呀！哎，老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这种废话有用吗？
1: 你就直说，你对钢厂的态度，你想拍不想拍，你不想拍，那我现在走人。
0: 哎，
1: 我还不跟你置换废话了。
0: 不不，
1: 小姐，小姐，小姐，那咱都是自己人，咱有话心平气和的说，好不好？老邱，
0: 大哥，别着急，你先坐下，咱们聊天呢。
1: 先坐，你先坐。
0: 我自己能坐。
1: 大哥。
0: 我真的是想跟你把这钢厂拍下来，然后把它做大做强。我这不是着急吗？你看把我给急的，语无伦次了都。说正事儿吧。哎，对对对，说正事儿呢。是这样啊，这次竞标是省里选人，说白了就是要看账面上到底有多少现金。你也说了，许文夏从东北弄来百十来号人，这是下了狠心了，把身家性命都赌上了。
2: 既然组织这个局，咱就一块儿能够好好的商量该怎么样的往下走。老冯，要不你先表个态。之前啊，小许是找过我，我说真的啊，真要是说弄钢厂，我肯定跟着你们。但你们是行家呀，但是咱得说说，咱现在得凑多少钱？
1: 他现在可不是跟咱去进废钢那个许半夏了。我给这许半夏算过一笔账，他那国外进废钢的那条线一直开着，他是这边挣钱，但是他那边呢，他要扩大生产。我估计他手里撑死了三千万现金，咱再算上，他可以从银行高额度的贷点款，1000万，这是4000万。这个人的性格我分析过，他是个扮猪吃老虎的性格，对吧？ 再给他多打上点，他也就4500万到5000万之间。如果我们手里能够拿出5000万到6000万，这事儿准成。

0: 这一年呢，我也没干活，我就500万，多了真没了。
1: 你能出多少啊？
2: 1700万。
0: 老邱，
1: 你觉得你是真能骗了我是吧？1700万，就你那开平厂的流水都不止这个数。你要不想多出，你就直说。
2: 大哥，连你都说了那是流水呀、啊。
3: 这些年我这厂子上上下下更新设备，花了2000多万，这你都看见了。还有人工啊、杂费，这都是钱啊。
2: 我真的，我是把货的预付款我都给你加上了，才凑出这1700万来。
1: 老房子到了头了，他的情况咱们也知道。你如果再不加把劲儿，老邱，这个事儿就应了你那句话，那就算黄了。
0: 老邱，你再想想办法，真的。实在不行，你跟我一样，你把厂子卖了。
2: 说什么呢？卖什么厂啊？我还没离婚呢。
3: 大哥，你真的你要信我，我现在对天发誓，真的，我真是没钱了。我要有钱，我全掏出来。要不然这么着，我去问魔老，看他手里头有多少钱，有多少我拿多少，我出2000万。
2: 你总得给我留点钱吧，我孩子还在英国上学，我得给他留点生活费吧。
3: 没了。
1: 你可真是臭逼亮。
2: 不是，没了。
1: 那你那意思，就剩下的窟窿就我补了呗？行，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大哥的，就这么定了。剩下的这3000多万，我想办法，就是拼了命，我也把它给弄来。
2: 大哥，跟着你。

周总，能聊两句吗？好，有事儿啊。今天我又把小陈送医院去了，估计时间不多了。你也知道老大跟小陈的关系，我是真害怕。 小陈走了，老大我受不了。我早看出来了，我老大喜欢你。他这次从东北回来，明显看着比以前软多了。他以前什么样？从小过得就苦，他妈走得早。 他爸也不待见他，所以很小就搬出去了。幸亏遇到了小陈，两个人相依为命，把该吃的苦都吃了。所以你必须对他好。

0: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我会的。
1: 最近越来越发现，人活一辈子，能陪爱的人走的时间越长，才更有意义。比如小陈，他真要走了，我才发现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我才后悔没陪他好好旅个游，好好疯一把。现在只能用这种自私的方式把他留下来。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离开了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0: 怎么样？有好转吗？遗传来的血液病，发病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虽然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但是面对他这种家族式的功能性缺陷，还是无能为力。 我给你倒杯水。那还有多久啊？你这个问题，作为医生没法说。据我的经验，短则1个月，长则半年。
1: 小陈他还很年轻，我看他精神状态不错，但是你要做好准备。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赚钱，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给忽略了。 那年冬天，我去劫匪岗，就他一个人守着队长。那时候工地也没有钱，他什么都没跟我提过，从来都没有怨过我。他什么永远都是没事儿，没事儿。 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害的。

0: 他能维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像他这种遗传病，是避免不了的。要不是那次你摁着他过来做检查，结果一定比现在更糟糕。 我上医学院大一那年，我们有解剖课，很多同学不敢下刀，要不然就是一下刀一个月吃不下饭。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人死了，他只剩下一身肉了，所以我们活着的就应该好好活下去。
1: 你回去吧，这里我看着。没事儿，我看上他就行。你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如果需要钱的地方也告诉我，我给。嗯。关键是这些细节。
2: 哎，先别说了，等我回去再说。
1: 每一个文本都要落实。
2: 哎，高会长。
1: 啊，
2: 你好，
1: 吴总，你好，
2: 哎、你
1: 好，你
2: 好。你好

0: 好久没见了。
1: 可不是吗？
0: 有什么大事儿啊？还劳您大驾光临。哎
1: 呀，这是打扰高会长了。高会长，那个我过来啊，就是关于这个省二钢竞啊，谢谢竞标的这个事儿，我想能跟您请教请教。
2: 这省二钢竞标啊，条文规定的很清楚，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对接。哎，让小张给你介绍。
1: 不不，那就不用了。哎呀，嗨，我这之所以这么冒昧的跑过来，这有些事情我是想跟您面谈。
2: 胡总，不好意思啊，我5分钟之后啊，还得出去一下。
1: 那我抓紧，就是省二钢竞标这个事儿，我还是想跟您商量商量。
2: 这件事情呢，就是公平公正，咱们私下不太方便再说什么了。
1: 对对对对，那个，高会长。你看，高长，听说呀，你喜欢喝茶，我呢特意让我云南的一个老朋友搞的普洱，先让您品尝品尝，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您的胃口。高会长，咱们也是多年的朋友了，您就给我交个底，您告诉我个标的，还有我需要准备多少钱，这样能够顺利的拿下省二钢。

0: 您开了点他，别什么人都往这塞，我真伺候不起。
1: 我知道，但是你那钢厂不是还没弄到手吗？你万要是弄不成怎么办？咱可赔不起啊，孩子。
2: 只要你肯帮这个忙，除了上次洪经理说的那个工作以外，我可以再分你一部分干股，别的都是虚的，股份才是实的，以后每年你都会有一大笔钱。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3: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4: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

0: 当中国资金疯狂涌入越南，当地人怎么看？
1: Vietnamese don't take risk. The Chinese, they take risk. They don't steal any opportunity of anyone.
2: They bring money from their country to my country.It's good for us.
3: 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opened a lot of regulation law to attract more FDI companies. So at this time, it's a really good time to come to Vietnam.
0: This must be the local affluent area.
4: 这也不是吧，富人区七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二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这种 apart 就很少，但比较贵的。我们俩学一个小时了已经。
0: 是吗？
5: 我们已经学
0: 会
5: 了。
0: 哎，你教我一句，比如越南话说。
4: 小心。
0: 你好。
5: 新疆。
0: 新疆。
5: 对，
0: 新疆。新疆。
5: 新疆。
4: 不是。角。
0: 角。
4: 角。
0: 子。
5: 饺
4: 就饺子的饺，
5: 饺子的饺，对，
0: 饺新饺，新饺。
6: 我你们这边有四个声调，我们有六个。
0: 哦，那比如说我们是
4: 哦，新来新来，你说我摁错了，不小心碰到了零。
6: 呀，等于把你慢了哎。
4: 嗯，你小心碰了一下，这么灵敏。
0: 人太娘，
6: 他有问题啊，
0: 就
6: 这样子是好的。
4: 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0: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4: 这是我妈妈，
0: 阿姨，
4: 这是韩老师。
0: 阿姨你好，
4: 来，请进，请进，
0: 请进，
4: 来里面请。
0: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4: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0: 千块人民币。
4: 一个月。
0: 多大呀？这个是
4: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0: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4: 它没有公摊。
0: 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6: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突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4: 成都胡志明，
6: 对，成都胡志明，
4: 松赛岗，
6: 松赛岗，
4: 松赛岗，
6: 松赛岗，西东河，
4: 松
0: 赛岗，这个就是越南语，
6: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0: 它有点像拼音，
6: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22个声母，我们是28个声母。然后你们这边有6个音母，我们是100。
0: 哇，
6: 是非常多。
4: 它这个最难的就这些拼到一起，最难的部分。
6: 然后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我们有6个
4: 音调。
6: 音调，
0: 我们这边有6个。
4: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只有4个音调。
0: 对。
4: 它有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3声。然后啊。也是4个音调，又加了一个问音，再加了一个
0: 哇，那这个其实最后两个有点分不清楚。
4: 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音发起来是很像。
0: 哎，如一，你可以发一下这6个音，我听一下。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6: 没有吗？
0: 我们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6: 我就是这样子的。
4: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6个人一起学，退出了2个人，还有4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0: 那
6: 越南你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4: 其他的什么？
0: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

0: 来了，
1: 那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
0: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是嗯。
0: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越南当地人。
1: 嗯、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
0: 自由能打招呼、
1: 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0: 早上好，晚上好。
1: 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嗯、
0: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3: 习惯，
0: 行，
3: 在家挺好。
0: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3: 说不上话，
0: 是吧？
1: 无法交流。
3: 你其实人家硬
1: 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
0: 嗯，
3: 看了半年，我就说也没有什么，发有什么伸手。
0: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3: 我也不会做，我做
1: 不会，
3: 反正我做也做不好，反正也就是。
1: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0: 我就记得，我就闻着很
1: 香、嗯。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0: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3: 我刚看的这是什么？包的，咱们干
1: 锅的蒸的牛肉包子。
3: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挺好。
0: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1: 当然，
3: 他们吃脚挺好。
0: 哎呦，太好了！
3: 那个牛肉包的。
1: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
3: 啊、
1: 上。
3: 哎，
1: 给每人吃点。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了我们其实来了三天嘛，
1: 嗯，
0: 还是挺想念中餐，又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3: 饭也好了，饭也好了。
1: 不行，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点。
0: 太好了，太好了。嗯、哦，这凉菜你看。
3: 凉菜呀，我都想到你。
0: 这个
3: 自己喜欢了，
0: 老想了。阿姨，
1: 盛饭的啊、哦，
0: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3: 哎呀，他
1: 小时候，
3: 我们农村，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
0: 嗯。
3: 咱苦，他是最苦。
0: 为啥呢？
3: 咱条件不好啊。
0: 嗯。
3: 嗯，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弄。才几亩地儿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啊，你成给那边成。咱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儿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0: 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3: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干活，薅草啊，掸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他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1: 你继续采访我来弄。
3: 我那干。
1: 哎，
3: 我也不会说饭，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子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
0: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3: 可就是这个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当时我觉，妈呀，他俩可能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崽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的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那塑料瓶的，就他到老子，我没提醒他，晚上嘛，我一起能捡两，就在那个玻璃上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4-5块钱，我这饭火钱那家那饭火一斤，我这饭火钱就够了。然后人，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幸好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上咱们有哈，就吃这样苦，造这样罪的。

0: 我们这两天其实相处了两天了，我在你身上好像不太能够看得到。就所谓的那个低谷或者是至暗的那种时刻的回忆，
1: 我觉得受苦的人可能也未必觉得自己会哭吧。这还真的是我的性格很开很乐观的一个原因，整个的这个成长的

0: 可以生活，见我认为有价值的事儿，我可以在这自由的恋爱，我可以未来组建家庭，我也可以有孩子，我也可以没有，我也可以未来在这生活多少年，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我不知道。
1: 他让你那个恐惧不在了，
0: 不在了，
1: 对
0: 对，然后变成一种游戏的态度。那这个人生观就是 life experience is most important。
1: 华总其实是很符合我想象的那种，就是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他们生来就觉得全球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在当地交了很多朋友，在这里有了同学，有了爱人，包括他把他的家庭，他的妈妈也一起带到这里，就会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只有宏大的叙事，它会变成那个细微的，变成那个就是人和人的真实生活发生碰撞的那个感受之后，你会觉得出海这件事情更有温度了。
2: 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他乡忆故乡，我觉得在你身上
0: 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2: 对，很好的诠释这个主题的
0: 第二故乡
2: 就可能你要在当地做成什么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你的血肉要跟当地融合在一起。
0: 出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不是叫创始人肉身出海，在这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方向的可能性，你创始人如果没有直接做决策，不能感同身受，你很难被死在这里面扎下那个根。
2: Last toast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Yeah,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3: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自贸港封关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企业降本增效项目提速落地，产业集聚效应凸显，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刘晓明在海口调研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时指出，把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让经营主体一到海南万事不难。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将于6月起正式施行，一地接入，全省通办，全天候服务，打造海南自贸港总客服。海南进入2026年汛期，全省各地压实责任，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随着海南封关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自贸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从关税减免到流程优化，从制度创新到产业集聚，一系列惠企举措为企业发展破除壁垒，注入动能，推动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市场主体蓬勃发展。
2: 身后是农夫山泉海口水源地工厂，一批批海口造的小瓶水产品在这里生产下线，销往市场。那这个总计划投资约15亿元的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17个月，是农夫山泉推进速度最快的水源地项目，跑出自贸港加速度。
3: 在这个前期，我们的手续办理还。

0: 我们相关的一些证件的一个批复，包括取水这一块的批复，高新区政府这一块积极协调推进我们的一个相关手续的办理，保证了我们的一个生产进度和交期。
1: 目前工厂一期已引进三条先进生产线，实现从水处理到装箱的全流程自动化运转。在自贸港优惠政策的加持下，工厂从德国、加拿大等国引进的先进生产设备首批减免关税超261万元，
0: 让我们企业能节约成本，同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资金利用到我们的产品研发和市场的推广。
1: 封关运作后，企业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一步升级，管理方式由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适用税目从1900个扩大至约6600个，覆盖更多进口自用设备。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同样享受到这项优惠政策。
2: 零关税政策呢，基本覆盖了我们的核心生产需求。第一个呢，已经覆盖了我们的实验室以及设备。第二个，像原料药，我们的药用原料、中间体、辅料等6000多个项目，基本已经覆盖，应享尽享。
1: 此外，加工增值超过30%免关税政策也为企业打开了降本通道。海南维力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首批试点企业，通过该政策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运营效益。
3: 节省了这些关税的话，让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去开发新的品种，包括有更多的钱去做创新的医疗研发。
1: 封关运作带来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政策红利更加集中，让企业把研发转化生产放在海南的底气更足。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城作为海南自贸港首个省际飞地标志性项目，封关运作后成为众多生物医药企业抢滩布局的热土。目前已吸引近200家国内外企业入驻，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检测等领域。海南裕泰、粒粒生、国智干细胞、华影光子等首批入驻的企业已经投产。
4: 利用海南的 EF 账户，包括巴士这个6国落地免签，非常适合与国外的进行这个贸易啊、往来啊、商务，特别是两头在外的企业非常适合到海南落地。我们今年的整个的园区入驻率应该可以达到80%吧。
5: 站在全岛封关运作的全新起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制度优势不断凸显，一项项实打实的惠企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变成了企业降成本、拓市场、强发展的真金白银。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扎根海南、深耕海南，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浪潮中乘风而起，共同书写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6: 5月19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市调研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工作。
7: 刘晓明来到海口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美兰区人民街道美丽沙社区海南国际仲裁院，主持召开海南自由贸易港蓝海营商环境对话会，面对面听取8家企业机构代表关于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要求相关部门换位思考，加快解决，健全问题快速收集和处理机制。刘晓明指出，要健全政策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强化政策精准解读与专业辅导，优化政策兑现流程，让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应享尽享精准兑现。要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对所有经营主体一视同仁，让企业进得来、做得大、退得出。要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国际商事纠纷提供便捷高效的解决路径，让企业在海南投资更安全、权益有保障、规则可预期。要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在海南练世界，希望广大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坚定信心投资海南、扎根海南，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发挥专业优势，既为企业提供高水平法律服务，也当好监督员和智囊团，与政府一同把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让经营主体一到海南万事不难，让外籍人员一到海南如同回家。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
6: 5月20号，热区高校联盟2026年年会在海南大学开幕，吉布提国民议会议长迪莱塔·穆罕默德·迪莱塔视频致辞，刚果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部长埃马纽埃尔·德尔菲纳·埃迪特·阿杜基，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省长安瓦尔·哈菲德，海南省省长刘晓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7: 刘晓明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为热区高校提供了开放窗口。

0: 创新规则对接的独特试验平台，期待以本次年会为契机，推动专家学者深度研讨，交融思想，碰撞出更多智慧火花。青年学子相知相聚，携手同行，缔结深情厚谊。热区高校以智联筑基，共建数字教育新生态；以创新聚力，共解热区发展真难题；以合作架桥，共促文明互鉴深交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热区力量。海南将以最热情的服务、最开放的环境，全力支持大家在海南开展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今年年会以智联热带共塑未来、数字时代大学的使命与创新为主题，聚焦数字教育、热带农业、海洋科技等领域开展学术交流。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副国务秘书桑拉塔纳、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塔纳瓦天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非洲大学协会主席纳米比亚大学校长肯尼斯卡穆维马腾古等嘉宾在开幕式上致辞。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署长巴威斯、海南省领导谢金、骆清明、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参加开幕式。
1: 5月20号，省政协主席李荣灿在文昌市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0: 海水养殖取围水直排是文昌市委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在海南有利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场海水养殖取围水项目现场，李荣灿详细了解整改进展。他强调，要结合学习教育，全面深入整治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确保改到位不反弹。在景山镇山雅村集中取排水项目，李荣灿指出，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实现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群众增收的协同共赢。在海口市和文昌市共建的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项目，李荣灿听取了建设情况汇报。针对文昌市全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卫星链、火箭链、数据链，早日形成稳定的发射能力和成熟的产业生态。要用好港澳侨资源，精准开展招商引资，要发挥重点项目的支撑作用，推动早投快投，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主任会议昨天下午在海口召开，决定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5月28号至29号召开。
0: 主任会议研究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听取关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财政预算事项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稿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海南无偿献血工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听取关于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有关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对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和有关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等。会议还听取关于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议题有关情况的汇报。
1: 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将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今天上午，海南省营商环境厅、海南12345热线平台等单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热线运行规范、效能提升和服务优化等新举措。
0: 办法明确建立全省统一运行机制，实行一地接入、全省通办模式，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县级以上政府将统筹本行政区热线工作，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主管本级热线工作，热线工作机构不代替办理单位履行诉求事项办理职能。
2: 办法通过科学规范热线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诉求办理提质增效，精准界定受理范围，明确受理咨询、投诉、举报等非紧急诉求事项，健全疑难特殊诉求协调界定机制，以派单规范分级分类设定5类诉求事项办结时限，明确退单延期办结规则。
0: 同时办法创新建立12345加镇街网格化加直通联办工作体系，推行负责同志接听电话机制，融合12345加调解多元纠纷化解模式，设立海南自贸港政策专席及解

0: 解读专员，同步配套多语种和本地方言服务，满足国际化服务需求。
1: 对诉求受理、派发、办理、反馈、回访实行全程留痕可追溯，对经督促仍未有效解决的诉求，及时推送至纪委监委监督业网平台深化督办。同时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与社会各界监督，使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2: 聚焦当前热线运行中，谁来办、怎么办、不办、如何监督等核心问题，严格审查相关条款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从制度层面厘清各方职责，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分工，强化监督考核，健全督促办理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以刚性约束倒逼工作落实，全面提升诉求办理质效。
3: 12345热线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工单办结率、群众解决满意率直接关系民生服务温度。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12345管理中心直面服务短板，开展专项整治，让热线服务真正走出纸面办结，实现实事办好。
4: 海口市秀营小街和秀华城之间的路段，那这里呢曾出现过下水沟堵塞，引起严重的污水外溢。那市民反馈之后呢，相关部门是互相推诿，未得到有效的解决。那经过海口市12345热线平台的跟踪督办呢，相关部门整改后，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路段干净整洁，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秩序。
5: 针对这个存在一些推诿扯皮的这个问题，对相关的部门进行了一个通报，要求限期整改。督办整改以后，那个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6: 很快就帮我们解决了。现在的话下水道这边也没有堵塞了。
4: 小工单连着大民生，海口市12345热线以专项整治破难题，以作风转变惠民生，纠治形式主义，重塑服务标准，让每一通群众来电都有回应，每一件民生诉求都有着落。
0: 海口市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管理中心扎实开展片面追求、工单办结率问题核查整治，全面自查不满意、不予评价、重复投诉等各类工单，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累计自查发现问题工单256件，坚决整改、简单处置敷衍答复、虚假联系等突出问题，推动热线工作从追求办结速度向聚焦解决时效转变。
6: 很好的反应的一个渠道，他们也解决得挺快的，处理得挺好的。
7: 对于各个部门虚伪虚假答复只做程序性答复或者是虚假联系以及简单处置的这类办件，及时的去反单倒逼职能部门去认真处置办件。对于那些经反单还不处置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及时进行通报，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压实工作责任。
3: 5月20号，第四届民航绿色发展大会在海南海口举行，国内外与会嘉宾围绕双碳目标，共同探讨民航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径、新模式。
0: 15/5是国家持续推进双碳目标关键时期，民航绿色转型已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使命。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可持续航空燃料作为破解航空碳排放难题的核心抓手，其规模化应用与产业链完善可有力推动行业绿色转型。
8: 可以把我们平常用的秸秆呀、屑呀、各种残渣呀，通过热解气化的方式转化成这个航空煤油，用于这个飞机。飞机的所用的航空煤油，它所使用的这个碳呢，由生物性确保我们的碳排放，支撑国家的这个目标。
0: 近年来，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打造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建设临空绿色低碳产业园，在部分重点园区急剧发展绿色能源、生物燃料等产业。同时，海南用好第3、4、5、7航权开放政策，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
9: 我们海南呢，独享了全国最优的航权开放政策。基于这些政策，我们正在加大着航线的拓展的力度，同时呢，全力支持国内外航司。

0: 在求设立基地啊，投营运力布局总部。我们对新开的加密的国际航线持续给予优惠的政策的支持。
1: 会上，海南交通部门还重点推介了自贸港民航领域的核心支持政策，得到国内外企业的积极回应。多家企业表示将谋划在海南布局。
2: 我们也是非常看重海南自贸港的便利条件和我们的政策的优势。未来呢，我们是加强在原料闭环、SAF 加注及碳交易平台相关的合作，共享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
3: 海南自贸港对我们来说是理想的投资地，我们很乐意参与其中，适当的时候在这里建厂，并期待与中国投资界合作，共同把握海南的机遇。
4: 在今天上午开幕的热区高校联盟2026年年会上，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各界嘉宾齐聚耶城，共商热区教育协同发展大计，集中展示合作成果，深化国际教育科技交流，携手赋能热带地区融合共进。
1: 年会发布了联盟发展报告及科创成果转化合集，集中展示72项科研转化成果，并举行多轮跨国合作签约，聚焦人才培养、联合科研、产业服务等领域，达成务实合作。
5: 生态保护、热带医药研发、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是三大挑战，我们将在联盟框架内共同培养科技人才，建设高层次实验室，并愿分享资源，携手应对挑战。
3: 与联盟签署备忘录以来，我们计划在医学、环境科学、农业科学、法学及药学领域开展合作，推动伊洛林大学发展，为联盟增添价值。
1: 全球热区高校智学平台正式启用，整合优质国际课程，推动跨国教学互通与学分互认，一批海外科技小院集中揭牌，推动我国热带农业技术走出国门，助力热区国家农业提质增效和本土人才培养。
6: 目前呢，我们和海南大学呢共建这个安哥拉农业科技小院，结合海南的农业开放的这个平台，利用海南大学的这种热带农业技术的优势，关注呢田间管理，包括技术的推广以及产业的提升。
1: 联盟轮值主席单位交接完成，马来西亚国油科技大学将开启联盟国际化协作新征程。活动还聘任国际校友联络大使，启动中外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文明互通与青年交往。
5: 新主席团队将在海南大学过去3-4年的工作基础上继续推进，希望吸引更多成员，打造共享大课堂，实现多国多校联合授课，为学生带来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1: 热区高校联盟自2023年成立以来，规模持续壮大，目前已汇聚50个国家和地区121家成员单位，成为服务热带区域发展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
4: 5月15号，海南正式进入汛期，面对连日持续降雨，全省各地从责任落实、预案完善、物资储备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陵水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充沛降水给区域内水库蓄水运行带来不小考验。为切实保障水库大坝安全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对多座水库实施抑洪。
7: 现在已经进入重汛期，我们每天两个人值班24小时轮流来巡查各水库的大坝安全。
1: 汛期降雨天气频发，山体滑坡、边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随之攀升。当前陵水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23处，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点3处，目前各隐患点均已配齐群测群防员，设置警示牌。
8: 这里是一个省级地质灾害点，平常我们都是开展一个巡查，对吧？一到雨季，我们都是做提前转移，确保每个地质灾害点安全。
1: 为全力备战2026年汛期，昌江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年度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方案，并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汛期前，当地对全县水利设施展开拉网式安全大检查，同时补齐充实防汛抢险物资，各类抢险设备、救生器材储备充足，调度顺畅。目前，全县117个山洪灾害监测点位已全部维保完毕，站点在线率稳定在96.58%，为平安度汛助力。

0: 牢坚实基础。
1: 我们开展了现前安全隐患排查、机电设备的维修养护，还有防锈物料物资的储备工作。接下来，我们密切关注水疫情监测，加强值班值守，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大坝安全。
0: 再来关注最新天气情况，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上午8:30解除暴雨三级预警。省防灾减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上午9:00终止防汛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此次调整基于海南岛东南部降水强度和范围已明显减小的气象条件。尽管预警和应急响应已解除，相关防范工作并未完全结束。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地区的个别乡镇仍有大到暴雨、临水、宝亭等地，仍需密切关注后续局地强降雨影响，提前做好防范。受偏南急流影响，海南三亚、万宁、临水、琼中、宝亭等市县连日来出现强降雨天气。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加强与海南各发电厂、核电站、气电站等单位沟通联系，督促开展发电设备运行维护和燃料储备。截至5月19号19时，海南电网系统最高负荷达708.7万千瓦，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2: 海南电网公司针对所涉及的地区及时优化检修计划安排，统筹加强煤电、水电、气电抽水蓄能调峰安排，同时重点开展强降雨后感恩塔基础检查，防范导杆断线风险，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保障。
3: 5月19号，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从三亚出发，赴意大利开展国际茶日主题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合唱团继法国之行后再度亮相国际舞台，也是海南推动民族文化国际传播、深化民间友好往来的生动实践。
0: 此次交流活动紧扣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茶日主题，兼具文化传播、产业对接与青少年交流多重意义。在意大利，合唱团将亮相国际茶日活动现场，演唱《骊山茶歌》《我的太阳》意大利语等中外歌曲。同时，五指山市将开展黎族服饰走秀、竹木器乐演奏、五指山雨林大叶茶茶艺展示等活动，呈现海南民族文创产品，生动讲好中国故事、海南故事、五指山故事。
4: 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可以去意大利感受当地的特色和风俗，还可以让我们五指山雨林大叶茶走向世界，同时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5: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孩子们可以把我们五指山本土的大叶茶推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并且我们准备了一些传统的礼品，然后把我们中华传统精髓也传递给世界。
0: 活动期间，海南代表团还将在当地开展青少年音乐互动与文化交流，搭建中意青少年友好交往桥梁。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自成立以来，深耕海南民歌传承与青少年美育实践，坚持以美润心、以文化人，先后登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国家级舞台，多次赴海外开展文化交流，用纯净歌声搭建起中外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友谊纽带。
3: 5月18号，2026年海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省文化馆启动。
6: 今年海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的主题是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时间为5月18日至24日。启动仪式上既有荣获文旅部第20届群星奖作品的广场舞耶和哒哒幸福来的精彩表演，又有百姓舞台的惠民演出，同时设有海南椰雕、李锦香包糖竹编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积极参与。
7: 又有经验丰富的老师来教我们，又可以在做手工的当中收获到一些乐趣，感受非遗的魅力。
8: 我来海南省文化馆这边上课的话呢，每个月会有3到4场的课程。我是希望它不仅是在传承，其实它是在应用，更是在发展，就实现我们竹藤它的生活化、艺术化、时尚化。
6: 宣传周期间，全省23个文化馆将立足本土文化特色，联动推出文艺演出、公益讲堂、文化展览、文

0: 创集市、传统工艺体验等200场次的公益活动，呈现新时代文化馆建设成果，满足群众多元化文化需求。
1: 以本次服务宣传周为契机，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服务内容，延伸服务边界，让文化馆真正成为群众心中最温暖、最贴心、最向往的文化家园。

0: 上午九点，海口市秀英区婚姻登记处洋溢着喜庆氛围。今年520结婚登记线上预约早早满额，各登记处增设窗口并延长服务时间，同时开放现场号源，确保每一位新人都能顺利完成登记。
1: 今年是520，就想过来就是把这个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就定格在今年520，这边气氛也很好。
0: 现场还举行了集体颁证仪式，新人们庄严宣誓，简约而有仪式感，倡导文明新婚俗。秀英区同步开展火山丽园爱在永兴主题活动，向新人赠送火山荔枝王和蜂蜜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寓意生活甜蜜，百年好合。
2: 实事深化服务，不断提升这个婚姻登记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让每一对新人都能在这个登记过程中感受到温馨、专业且充满仪式感的体验。
0: 在琼海，市民政局联合多部门举办爱在海南家城福来第六届520婚恋旅游文化活动，活动包括集体颁证、公益集体婚礼、金婚家庭分享、浪漫打卡等环节，倡导轻排场、重仪式、零负担、有温度的婚恋理念。当天共有106对新人登记结婚，15对新人参加集体婚礼。
3: 今天在这么有意义的日子领证，刚好又是我的生日，然后心里特别开心、激动、幸福。
0: 活动同步设置婚礼市集、婚姻家庭咨询、婚恋婚育宣传、青年交友互动等功能区域，汇聚婚庆服务、婚姻法律咨询、情感指导等一站式便民服务，搭建常态化公益婚恋交友平台，拓宽青年交友渠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刘大谋可真是疯狂呀，就为了你他可以滥杀无辜，
1: 可是这些修女都是与世无争的，他怎么肯下得了手呢？

0: 对不起，虽然不是我杀了你们，可是你们的死却是因为我罪孽深重。幺妹，你要认清刘大某的本性，不要再被他蒙蔽了。
1: 陆队长，其实这些修女不是罗大某杀的。这些天，我心里很乱，我是又恨他，又替他着急。刘大某这个人，他就算是再混蛋，可是他敢作敢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懂，幺妹，我们都是女人，一个女人不会憎恨一个用命来爱她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是这世界上最坏的混蛋。
1: 其实我是想跟他做个了结的，可是，幺妹。
0: 别看你性子刚硬，其实是你的心太软了。
1: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太顾着自己的感受了？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刘大某是对你很好的，可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像他这样的匪首，他对社会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在恨着他，有多少人是因为他而家破人亡的吗？我知道，骆队长，虽然你的父母不是刘大某亲手所杀。
0: 可是因为他毁了你的家，行了，他到底有没有杀我骆家的人，我也不想再争了。幺妹，和你说说我自己吧。我以前一心想着报仇，我参加解放军也是为了要取他的脑袋。现在，我还是想杀了他，可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情感，也不是因为我骆家的私仇。
1: 而是为了我们的老百姓，为了我们平平安安的生活。骆队长，你的这番话是说到我心里了。我记得李参谋长，他也对我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是应该想想了。

0: 服。
1: 幺妹，幺妹，武团长来看你了。
2: 武团长，你好。
3: 幺妹，你的病还没好，怎么替医疗队干活啊？
2: 没事儿，徐家大院我也不想回去了，就把这儿当家了。
4: 幺妹，我们团长找你有点事儿。
2: 好啊，
4: 走吧，咱们进去谈。
2: 哎，吴娜，放这儿了啊。谢谢。
4: 幺妹啊，我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2: 您说。
4: 现在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你在乡前地区名声响亮，看能不能帮我们做做工作，让山上的土匪们

0: 下山。
1: 吴团长，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要是不杀他们，我愿意去这么做。
0: 我不能保证不杀，对罪大恶极的必须得杀。但是我们一定会考虑，能不杀的就不杀，让老百姓安安心心的过日子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是攻不下那山头，解放军打下了全中国，还怕打不过那几个毛贼吗？我们是不想有更大的伤亡。
1: 我明白。
0: 你想怎么安排？我让部队协助你。
1: 东南这一带的山头我可以自己去，可是提篮洞那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想得需要配合。
0: 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怎么对付他们我们还在研究，所以对刘大某我们不希望你现在就冒险上去。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湘黔地区大部分土匪已经被剿灭了，剩下小股土匪，清风岭的李万山就比较顽固，我们想针对清风岭上的这股土匪发挥一下你的作用。这股土匪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清风岭上被我们部队围困了好几个月，生存困难，军心动摇，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给他们讲清楚我们的政策，也许会取得效果。
1: 那能不能让石仔带一点人跟我上去？
0: 好，石仔
2: 到，
0: 马上安排一下。
3: 是。
0: 带一个班够吗？
1: 够了。吴团长，能再配我两支枪吗？
4: 这个好像不大好办吧。
0: 行，你想要几支都行，不过你执行完任务要把枪交上来。
1: 是。
0: 你准备几时动身？
1: 现在就去吧。
0: 好。
1: 前面就是清风岭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自己上去见李大当家。
4: 小妹，你可一定得当心呐。
1: 放心吧，他不敢杀我，就按我们之前说的做。
4: 好。
5: 站住！干什么了？
1: 来见你们李大当家，你告诉他，我叫郑幺妹。
5: 哦。我认得你，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
1: 你是谁啊？
5: 我叫黄三金。
1: 你就叫黄三金？
5: 对。
1: 一会儿有人会来看你。
5: 看我？谁啊？
1: 别问那么多了，赶快带我去见李大当家。
5: 对不住了，二少奶奶，把你这个枪留下吧。

0: 原来是政府司令啊！啊，
1: 李大当家，见了我这么高兴啊！
0: 我拿下。
1: 好久不见了，就这样欢迎我呀？
0: 郑阳伟，你不是让共产党给特赦，跑到我这里来要干嘛？是不是想当共产党的奸细，然后把我清风岭给连锅端了呀？
2: 是不是？是不是？
1: 看你说的，我们都是朋友，什么端不端的？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谈一谈，为了你李大当家好，也是为了兄弟们好。
0: 说，老子听得进罢了，我要是听不进，你郑幺妹今天就别想走出清风岭。
1: 今天既然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便，就算是要砍头，是不是也要请我先喝三杯好酒啊？
0: 磊子，

0: 李大当家，好久不见，我先干为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在公判的时候，我看见曹申报了，
1: 也看到了你的好兄弟。
0: 老鹰岩的邱大当家也给毙了。什么意思？作为朋友，我担心你。李大当家，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下场，我真担心下一个轮到你。
2: 郑瑶妹，你他妈危险了！
0: 李大当家，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指一条出路的。现在共产党得天下，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土匪全都剿灭了。李大当家，你心里也清楚，就你这清风岭，还能站下去多久？
3: 共产党容不下我呀，把我逼到今天这步田地。
4: 老子就是死，我也死在清风岭。我还得拉一个垫背的。
5: 冯静，娘妹都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
6: 队长，我们上山吧。
5: 好，咱们上山。
7: 集合，同志们，集合。
0: 上山，走，咱们上山。哦。哎呀，李大当家呀，这么好的酒，不喝，不是可惜了？
8: 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带着共军来共商？
9: 不好了，李大当家，共产党要来了！
0: 郑瑶妹，你敢耍老子，老子先崩了你！李大当家，脾气怎么还是这么倔呀？这好酒不喝。
8: 非要动刀动枪，
10: 吓唬谁呀？别过来！都别动，谁敢动，我就让他脑子开花！
8: 兄弟们，给我杀了这个婆娘，然后出去杀共军。
10: 谁敢动，我告诉你们，共产党来了，他不是光带枪带刀了，还带了你们亲人。
8: 给我杀了他！给我杀了他！黄三金，给老子开枪！
11: 是我的女儿来了，兄弟们，你们的亲人来了，来见你们回家了。
12: 大春，小子给我听好了，要是今天你再不下山，以后你就不要回这个家了，你娘已经哭瞎了眼，要是再不看他，以后他就气了。哎呦，李子，娘在这等着你了。
11: 是我娘，我娘来了。大当家的，我娘来了。

0: 我们听你的，兄弟们，我们回家吧。
1: 对，回家吧。

0: 这不是李大当家吗？你不投降可不行啊，这清风岭可就剩你一个孤家寡人了。带走，
1: 押去。
0: 好样的，
2: 兄弟们都回家吧。
3: 黑子，
1: 大川，
3: 黑子，
1: 大川啊，大川，哎呦，哎呦，哎呀，你们是想死你们吗？队友们，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2: 大爷，快起来，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下了山要好好做人，好好过日子，要谢别谢我，谢共产党，谢毛主席，
4: 谢
2: 共产
4: 党，
5: 谢毛主席。
2: 下了山别忘了去人民政府自新登个记。
4: 对对对，
2: 记住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快起来，大爷，快起来，
6: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0: 真没想到啊，你这能打枪能骑马，劝降的功夫也一流啊。
4: 我这不是劝，我这是真实的感受。
7: 挺狠，拿着去那边，
8: 终于可以回家看老婆了。
7: 是是，
9: 三三，
7: 下一个，
0: 团长。您看看这次行动啊，我们收获的确不小，来自首的土匪人员增加了不少嘛。
10: 郑瑶妹立功了，而且她的这套办法很好，很管用，把土匪的家属发动起来，这效果就显著了。
0: 这剿匪嘛，就是打人民战争嘛，连土匪的亲属都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在山上根本立不住脚嘛。
10: 哎，郑瑶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0: 他不肯来，他说了，说这种小事儿啊，不要给他表功。毛主席救了他的命，他做这些事报答毛主席是应该的。
10: 这个郑瑶妹确实是不简单的。实在，当初你力主不杀他，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0: 您也是力主不杀他呀？要是我实在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胆气呀？还得您团长支持啊。
10: 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啊。志仔，你回去告诉郑瑶妹，不管她接受不接受，我都会为她请功的。
0: 好嘞，团长，您歇下来还是让我去教堂吗？
10: 你不觉得教堂里还有文章吗？
0: 是啊，我在那儿好像听过嘟嘟。

0: 的怪声音。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从会合城撤出伤员就藏在教堂里，曹山豹跟刘大卯是怎么知道的？这个谜在我心里一直都没解开呀。
1: 最近迪特的电台活动很频繁，种种迹象表明教堂里有可能潜伏着特务。
0: 刘大卯杀了三个修女，别的也不太可能啊。教堂里住着的除了洛伊梅的医疗队就是乌娜马神父了。
1: 不，实在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猜测，一定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2: 是，
1: 你去吧。
3: 现在你们的政府司令下了山被共军利用了，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在乡前各个边界一个个山头的跑，还劝下了好多土匪自新。在这儿我先要提醒一下，在咱们的提篮洞别动队，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司令，你发个话吧。
4: 哎呀，我也没想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5: 政府司令肯定也不知道，他肯定是被共军给逼的。
6: 是啊，我们二少奶奶不是这种人，他不会忘恩负义的，他比兄弟还兄弟，比男人还男人呢。
7: 这人呐是会变的，他不是被共军抓住了吗？怎么就他没被枪毙？说不定就是经不住共军的严刑拷打，哼，投降了。
4: 胡说，姚美要是那样的人，算我刘大卯瞎了眼。
8: 大当家的，你说这人会变吗？
4: 就是天塌下来了，妖妹都不会变的。
3: 大当家的，你先别急，说不定什么时候郑妖妹就会带着人到咱们提篮洞来喊山了。
4: 喊山都没有用，提篮洞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头的。

0: 哎，同志，陆队长呢？
1: 他在楼上有事。
0: 哦，好。
2: 石大哥，哎
0: 呀，你干嘛呀？
2: 进来坐。
0: 我有事儿呢。
2: 哎呀，进来吧。
0: 哎，这画不错呀，啊？
2: 好看吧？哎，
0: 这个也好看，这个。哟，这小家伙干嘛的？挺好玩的。
2: 石大哥，你别敲敲碰碰的，我这都是小东西，经不起你这么敲。
0: 哎呀，我放下。哎呀，吴娜，你这房间呢？说实话，比我们部队的营房强多了。
2: 那是。哎，你过来。
0: 我有事儿啊。
2: 坐下。
0: 叫我来干嘛呀？
2: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上回我不送你钢笔吗？
0: 啊，
2: 你练了吗？
0: 我太忙了，我没空练。不过呀，我觉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
2: 石仔哥，你说既然我已经送你了，你就得好好练，你说吧。
0: 好，我肯定练啊。我有事先走了。
2: 哎，坐下，不许走。
0: 干嘛不许走啊？你是我们营长还是团长啊？
2: 我是你姑妈。
0: 这小丫头变了。
2: 对了，石仔哥，明天我要去参加歌仙大会。
0: 哦，
2: 你说我这样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2: 那你会来听我唱歌吗？
0: 明天呢，再说啊，我有事先走了啊。
2: 哎，你别走。
0: 你怎么了？
2: 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
0: 哎呀，吴娜，别瞎想了，我没事儿，我得走了。

0: 回美国去了。我在中国实在是太伤心了，所以我要走了。罗队长，再见了，上帝保佑你。
1: 哎，马神父，马神父，马神父，马神父，马神父，你不要走，你要是现在走了那就太可惜了。
2: 马神父，你不是说美国人很坚强勇敢？
0: 对，我是说过这句话。美国人是很坚强，是很勇敢，但是美国人也是人。我恨土匪，恨刘大毛，我恨不得把他的肉割下来。
1: 我也恨土匪，我也恨刘大毛，是他害死的我爹娘。可我还留在教堂吗？
2: 杀害修女的凶手我们是一定会找到的，你要再等下去。
0: 不，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我决定要回去了。
3: 我们都很喜欢你，你走了之后我们会孤单的。
0: 是主的旨意让我离开的，我真的要走了，请你们不要再阻拦我。请留步。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送君，总有一别。所以呢，你们大家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